0: 欢迎大家啊，准时准点的收听每周日早上8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全民 K 歌想唱就唱的这个节目啊，歌曲好声音，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培。哎呀，这歌太多都不知道该推哪个了啊。今天也是这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嘛，这个咱们的高三这些学子们今天迎来了啊人生的这个重要的这一个考试啊，12年的寒窗苦读，4000多个日夜的坚持，此刻距离我们心中的梦想也只剩下这一张试卷的距离。那首先呢，祝这些高三学子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高考加油，咱们必胜啊！还有就是这个乾坤未定嘛，你我皆是黑马，胜负未分，咱一切皆有可能啊！反正就是祝大家上岸成功啊！然后祝福完事了啊，话不多说啊，咱赶紧迎进咱们这个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小鹏你好。
0: 你好，你好，早上好。
1: 兄弟姐妹，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我叫杨国成，来自于黑龙江省太原市。自先天性三无失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美观》。
0: 美观是吧？好，那杨大哥，请开始你的演唱。
1: 好嘞。稍等休息啊，听那首。美美观观的姑娘，美美观观的姐，美观观的亲家长，美观观的元帅呐，美观观的哥哥叫啊。

0: 咱们一生欢啊，为官咱们多多笑啊，叫你那么甜啊，为官咱们官儿，是为官不甜。妹妹管管你亲啊，妹妹管管你山，妹妹管管你黑土，妹妹管管你大草原啊，妹妹管管你庄稼院啊，那个西花园啊，妹妹管管你南村，你说妹妹管不管？妹妹管管你娘啊，妹妹管管你爹，妹妹管管你三娘子，妹妹管管你四合院呐，妹妹管管你牛羊羊啊，爹都领俺呐，妹妹管管你好少年，你说妹妹管住管。
1: 感触完毕。
2: 好的，非常感谢啊，这个杨大哥。那咱们这样啊，突击啊，突击一下，因为今天也是这个咱们高三学子比较重要的日子，在这里给大家带来个祝福，好不好，杨大哥？
1: 好，祝各位同学们你们好，你们努力拼搏，一定能考上理想的大学。不管生活怎么样，习日日夜夜的努力不会白费，一起失败了也无所谓。下不着急，从头再来，即使没考上，条条大路通罗马，哪一条道路都会有光明的那一天。不要失望，对生活永远向前看，不管生活怎样，在生活当中困难那是避免不了的。人生嘛，只有困难才能带来快乐嘛，只有困难才能变得坚强嘛，只有坚强才能变得勇敢，变得勇敢，愿大家学业成功，努力拼搏，为今后的事业打造出亮丽美好的幸福人生。
2: 好的，非常感谢啊，感谢大哥带来的这个祝福。那我们接通下一位听众热线了，好吧？
1: 好嘞，
2: 好嘞，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咱今天啊，所有的咱们这些听众朋友们，正好借着今天这日子啊，因为咱就周日嘛，咱就周日有这个节目，进来都要啊，咱不管是先祝福还是后祝福，都要为咱们的这些高三学子们加油打气儿，好不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朱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早上好。
3: 啊，早上好，早上好。
2: 嗯，
3: 我祝各位学子都考上一个美好的理想啊。
2: 好的。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依然飞》。
2: 好，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3: 好嘞。

0: 我了。
1: 哎呀，好，我以为是这歌曲演唱的，但咱这竹笛的这个演奏是吧？整岔劈了，哎，竹笛啊，好，非常感谢啊，能听出来这个咱们有很深的这个基本功啊，而且咱们这个今年多大了呢？年龄？
0: 55岁。
1: 哎，没太听清。
0: 65岁，
1: 咱吹了这个竹笛吹了多久了？
0: 吹了有三年了。
1: 三年吧才。
0: 三年。
1: 哎呀，我以为是这种童子功的啊。真的，这基础打针就真，我以为是那种就是童子功，就是咱们已经30年这种竹笛的这种接触了。听了这个咱们表演的临危不乱的啊，而且气息也非常稳。
0: 谢谢。
1: 嗯，啊，再发掘发掘新的这种其他的乐谱的歌曲，好吧，然后再给我们带来新的作品。
0: 啊，谢谢，我一定，
1: 坚持练下去啊。
0: 好的，谢谢，
1: 再见。
0: 好了，再见，感谢小胡老师啊。
1: 哎，好的，帮您传达啊。
0: 好，再见。
1: 然后有时候我在想啊，咱们节目。就是有没有那个可能哪天进来一个新的这种乐器，就咱现在有什么竹笛，有唢呐，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想想那，其他的好像啊，对，口琴，看看能不能哪天来新的乐器来进行这种展示啊，这个让咱们的这社区好声音啊，这个技能多多啊，才艺全全。那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您好。
2: 小裴老师你好。
1: 早上好。
2: 我今天口琴唢呐来一首梦中的小河。
1: 好的，久违的这种合奏是吧？
2: 合奏。
1: 一等就是一个礼拜。
2: 一等一个礼拜的。
1: 哎，好，那我们开始您的这个表演。

0: 谢谢。
1: 好的，感谢啊，这个祝福不能少，对吧？
0: 听声音怎么样？
1: 吹的完全没有问题啊，这是咱之前没听过新歌是吧？
0: 新歌新学的。
1: 这周刚录的吧？
0: 啊、刚录。
1: 哎呀，这越来越熟能生巧了哈！就之前这个打配合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一乱，就是咱们的这个唢呐还是口琴是录好的，唢呐是录好的是吧？
0: 唢呐才录好的。
1: 对，一乱就接不上节奏了，我看这现在完全游刃有余。
0: 口琴是现场吹的。
1: 那不是合奏吗？也是。
0: 对合奏。
1: 对呀、啊，合奏吗？
0: 嗯。
1: 哎，OK， 完全没有问题啊。那这样，咱今天也给咱们的这个学子们来点祝福，好不好？
0: 祝愿天下的学子都能够金榜得中。
1: 好的，非常感谢啊，借您吉言。喂。
0: 喂。
1: 哎，那好嘞，那跟您说声再见了。
0: 再见。
1: 拜拜。
0: 好嘞。
1: 来吧，大萌子，咱们这个发点福利啊！发完福利之后，继续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

0: 这个下面呢跟大家说一个电话，您赶紧记下，号码是400-609-2166，400-609-2166。那么最近呢，这个有不少听众反馈说好视力的这个爱眼日活动太火爆了啊，啥都没想到，确实好东西大家都想要嘛，所以这次你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9-2166，是我们专门啊跟好视力厂家申请给咱节目听众再次特批了100份的专属护眼礼包。还在受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困扰的朋友们抓住机会，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这个眼贴里添加了10几种的中草药啊，然后再搭配国家专利的塑身技术，效果又快又好。好视力呢火了26年，那不少听众都是他家的忠实用户，现在眼睛一天也比一天清晰舒服亮堂多了，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了啊。那今天呢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享受爱眼日专项补贴。赶在前100名拨打日进热线的啊，不仅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补贴一台声音大信号响的豪华收音机，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啊，今天买一瓶送一瓶啊。今天这个怎么说呢，哦，它是整整到手2大瓶啊，那整整40毫厘，100份抢完为止，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
1: 小队在哪？暂停。
0: 暂停了，哎，喂，你好。
1: 主持人，上午好。
0: 上午好，上午好，早上好。
1: 首先祝所有的考生都能取得好的成绩，考上理想的大学。
0: 好的，谢谢您。
1: 我唱一首《我梦中的小河》。
0: 梦中的小河，好，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小队，小队在哪？就是东方。

0: 头撤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感觉伴奏好像有点限制您的发挥啊，可以试试下次清唱。
0: 这个清唱好一下。
1: 不是，这个伴奏可能是您这个着急呢，跟随伴奏的这个节奏以及这个曲调，有点假嗓子唱了，就像我们土话讲起有点高了。
0: 啊。
1: 你可以试一试自己找一找这个节奏。就是脱离伴奏去找一找节奏，然后清唱，找一个适合自己的 T， 就给它降半调。
0: 我就临时找一个伴奏，我说这个伴奏还不熟悉。
1: 对，因为很多你看啊，就是咱们这个正常听歌没有问题啊，就咱们一些综艺节目这些歌曲听着可能很好听，然后咱们自己跟着唱呢，就是在现场包括演唱会好像都能跟着唱上迎合上，因为它是一种类似于合奏这种啊，这个每个歌手都有自己的伴奏，就是自己的那种啊，就是音调和这个梯度，所以咱们可以试一试，有的时候可能这歌听着挺好，唱也挺好，但是到 KTV 一跟着这个原唱或者跟着伴唱唱，哎，感觉怎么唱这么费劲呢，就是因为曲调有点高，所以您试一试把伴奏先舍弃掉，先去找一找自己跟这首歌曲的这种合拍的这一个曲调，咱们的曲风在哪儿，然后再进行一个演唱来尝试一下，因为这个如果你经常这么夹着嗓子唱的，可能对嗓子对着咱们声带会有这个损伤啊。
0: 嗯
1: 嗯，
0: 好，谢谢你。
1: 哎，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剩下的就已经很完美了，咱们尝试找一找自己的这个感觉就可以了。
0: 嗯，好，
1: 好，哎，再见，期待您再次带来，改变之后再次咱带来这个作品，咱一起品鉴品鉴，好不好？
0: 好好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哎，那这个大毛借着这时间，咱们发一个福利吧，发完福利之后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这个春夏季呢是静脉曲张的这高发的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这个爱美的这些朋友们，说腿部啊有蚯蚓状袖管凸起、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大家，对不对？炎热的夏天，这不能穿短裤、短裙的这个短裙的这个苦恼啊！这所以呢，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那这个治疗安全无痛，也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治疗时机，因为这个夏天呢血管的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更快、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闭塞症啊、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1000元的检查费用啊，现在仅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来，赶紧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老师，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哎，祝你快乐。
0: 哎，谢谢您，谢谢您。那今天先不祝福我了啊，咱今天咱祝福咱们辛苦这个12载的学子吧，好不好？
1: 好，祝福他们考试考得成功。

0: 年苦读不容易呀、啊。
1: 对呀、啊。
0: 到了今天太不容易了，真的，给他们点赞。
1: 好的，谢谢您。
0: 好。
1: 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展示呢？
0: 我唱一首，我看啊，我先唱的吧。刚才小的时候说话给忘了。
1: 忘了哈。
0: 把歌词跟那个歌名。
1: 嗯。先唱着，没有歌名，好，来。
0: 好。好啊。

0: 老师。
1: 就思念陪着鸿雁飞嘛。
0: 对，我想起来了。
1: 唱一半想起来了是吧？
0: 啊，对的，等我们一进来了，我就想起来了，这扯不扯？刚才一说话就给他忘了。
1: 好好，感谢啊，感谢你带来这首这么好听的《思念陪着鸿雁飞》啊。
0: 谢谢老师
1: 啊。
0: 啊，
1: 没事
0: 谢谢
1: 啊，
0: 对，
1: 挺好，无所谓，不要在意这些细节是吧？我我帮你想这歌词呢。那咱这样，下次咱把歌词不是歌词了，下次咱给自己加个报幕，在唱的时候，好不好？
0: 好。
1: 先让大家知道唱的是啥。
0: 谢谢
1: 好，那跟主持人再见啊，感谢您，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小培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
2: 给前面所有表演者点赞啊。
1: 嗯，感谢您啊。
2: 我刚才那场到的是我问你一个小孩，刚才有一位女士她唱的
1: 啊，
2: 我这回我改唱一个打马回草原。

0: 好。
1: 打马回草原，这个比这个难度要大一点。
0: 哦，这个我还没听过这个啊。
1: 嗯嗯。
0: 好，我们
1: 开始
0: 来。
1: 啊，祝那个生生的学子们十年寒窗之苦，能够梦想成真啊！
0: 好的，感谢您。
1: 开始唱歌啊！
0: 好。
1: 有一片净土，最让人迷恋。天灵之外，在白云的下面，悠长的气势呀，袅袅飘如烟。离别的岁月在眼前。不一

人有一个同乡，挂在那天边，红雁带走了我的画卷，回忆里翻开那清朝的画卷，牛马的少年在哪里？那边，我要打马

0: 谢谢主持人老师，谢谢大
1: 哎，
0: 家。
1: 好，感谢感谢啊！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
0: 打马回草原。
1: 打马回草原。
0: 嗯。
1: 哎，这第一次听这个歌曲啊！哎呀，这您挺厉害，牛的啊！哈哈，这个气息啊，包括这个调子啊，我一直就担心您最后这一拍啊，就最后这一个字这一拍，就是拍子落了，但是一点没落，我这里一直在给您打这个拍，拍这个节奏。就这个草原歌曲，它首先它就是给人一听就是那种宏伟辽阔的那种感觉，所以它气息啊和这个节奏还有节拍一定要够，一不够呢，就感觉整体节奏就有问题，就好像这个骑马掉档一样。所以草原的歌曲，像您说的，这歌曲比《梦中小河》难多了啊。这个草原的歌曲一直得吊着，一直得啊，把整个的身体就是贯通，就是怎么说呢？整个的这个曲谱的气息全部都贯通了。但凡是中间有哪一步出现了错误或者失误，可能就出现缺氧这么一个情况。
0: 谢谢老师。
1: 哎，感谢感谢您啊，感谢您带来这么
0: 感谢你发表我啊
1: 这么好听的歌曲啊。
0: 哎，
1: 因为这个、
0: 哎、
1: 好，再见再见。
0: 哎。
1: 但是大家还是尽量，就是跟这个导播报备之后呢，不要进到我们直播间随意的更换歌曲啊。好，来大萌子，咱们发一条福利，发福利过后呢，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

0: 这个叔叔阿姨们呢，很多人是不是经常早上起来脑袋发沉，吃完饭后又开始困倦乏力呢？看着体检单上血脂啊，这偏高，血糖不稳，心里总不踏实。既担心血管出问题，又怕给儿女添麻烦啊。那这个其实瞎操心啊，因为咱们上了年纪都懂，这药补不如食补。日常啊，温和滋养才是最安稳最长久的养生方式。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靠谱权威放心的日常食补好食物啊，农科院试壮保健燕麦片啊。它可不是市面上的普通燕麦，它是这个中科院呢，中国农科院联合研发的老牌保健好物，40年老国货，上过央视报道啊，无数专家推荐，口碑实打实的是经得起考验。大家一定要分清好坏这燕麦片啊，这个因为啥呢？市场上很多燕麦看着花哨啊，实则添加了糖啊、植脂末、香精、麦芽糊精啊，吃着甜腻发胖，还会波动血糖，所以加重血管的负担。还有的呢是这种碎渣啊、积食燕麦啊，加工过度，营养流失严重，根本起不到任何调理作用啊。这试壮燕麦完全不一样，它配料表啊只有燕麦一样东西，零糖、零添加、零防腐啊，干净纯粹，老人呢、三高人群呢、肠胃弱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吃。原料呢选自内蒙古乌兰察布黄金产区农科院专属种植基地，无农药、无化肥，天然原生。它的种子更是精心挑选，科研团队经历28年，从上千份种子中选育升级的 G5 代优质种源。那这个营养含量远超普通燕麦，核心养护成分贝塔葡聚糖啊，这个每百克高达5%以上，比普通燕麦要高出1倍多，就像身体里的这清洁海绵，能温和吸附多余油脂垃圾，辅助调节血脂啊，平稳血糖。那同时呢，富含优质蛋白、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既能刮油清肠，改善便秘啊，又能这个保养啊，这个我们的胃部。那反正是晨起啊、昏沉啊、饭后困倦啊，这问题都能帮你友善解决。最关键的是，它是有国家正规保健功能认证的，明确标注了可调节血脂，不是虚假宣传的普通食品啊。那很多叔叔阿姨关心这个用量和吃法，统一说明啊，每天2小袋是最佳用量，可早晚分食，可早餐一次啊，这清水煮5到8分即可，这个软糯清香。那平时呢，官方单盒售价100多元，今天呢给您重磅福利，169元到手整整5大盒，合计80独立小包装，足足吃上一个月，刚好是身体调节的黄金周期，算下来一盒仅30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啊！超市买30块钱也差不多，这价不定能下来啊。那想要啊日常清淡饮食，养护血管，稳住血糖血脂，吃的健康，少添毛病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好，赶紧迎接下一位听众热线啊！喂，你好。喂。
1: 喂。是我吗？
0: 试麦了开始啊！好，是您，是您。
1: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没关系啊。怎么说？
1: 唱一首《今夜无眠》。
0: 今夜无眠，好。赵女士是吧？
1: 是我的。
0: 听声音听出来了啊。好，那我们开始您的演唱吧。
1: 好的。

0: 演唱完毕。
1: 咋给自己都唱乐了呢？唱一半。
0: 那个字儿让我演清楚。
1: 不行啊，老艺术家的从容哪儿去了？哎，搞不清这个，你看这个咱唱歌大舌头的，这个牙中间漏风的，那是自己个人特色。那你唱一半乐了，那是不认真啊。好，哎，感谢你啊！这样走之前，咱们那个给咱们的高考学子们来点祝福，好吧？
0: 今天是高考考试，我祝愿全国的高考生们，能取得很好的成绩，各个题都能答出来，金榜题名。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考的全会，蒙的全对，是这意思是吧？好，那跟你说再见了。
0: 再见，小裴。
1: 哎，拜拜。
0: 再见，拜拜。
1: 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哎，稍等啊，摁错了。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老师您好。
1: 你好，早上好。
2: 我是齐齐哈尔的刘伟。
1: 听出来了，刘女士哈。
2: 对，我今年78岁。
1: 78岁，反正听不太出来啊，感觉气色更年轻一些啊。
2: 我先为这些学子们送你一个祝福吧。
1: 好，
2: 因为我的小外孙女今年也参加高考。
1: 哎呦，祝福她。
2: 祝这些辛辛苦苦的在苦读了12年的孩子们，在这个今天有超常的发挥，取得最好的成绩。考的全会，蒙的全对。
1: 好，超常发挥，旗开得胜，金榜题名，祝大家高考必胜啊！尤其是您的这个小孙女是吧？
2: 小外孙女，对，
1: 外孙女，祝福她。那这个今天我们带来的歌曲和高考有关系吗？
2: 这没有，我唱一首这个《我把故乡比书房》。
1: 好好，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2: 一首歌唱家乡的歌。我也放下伴奏。

0: 谢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啊！再次祝愿您的这个外孙女是吧？小外孙女啊，高考咱们叫胜利，好吧？
0: 对，今天金榜得。
1: 金榜题名。
0: 对。
1: 好，跟你说声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啊。来吧，大猛子，咱们这个进一段口播，进一条这个福利啊，然后接通最后一部听众朋友的热线，来看一看什么福利呢？啊，今天给大家申请这个爱眼日专项福利，欢迎到受欢迎到啥程度呢？就是不少听众自己订完了吧，回头又给自己爸妈订，给孩子又带了好几盒啊，对吗？这个保护眼睛这事儿，它其实真不分老小啊，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天的福利确实给力，特别给大家争取了两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啊，之前呢可从来没送过。您再配上这蒸汽眼贴，哎，内服外养，多效合一，护眼效果那是层层往上涨啊！还没抢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试了一大堆方法都不管用的，您听我的，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干嘛呢？通通都能啊，领这爱眼日的专属大礼包，里边不光有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多功能的收音机，哎。这个刚才我说到的啊，蓝莓护眼就是这个叶黄素，而且是足量的超大的两大瓶，一瓶就卖200多，今天直接送两瓶啊，整整到手，两大瓶再加上78元眼贴，再加上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我看了一下，这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就不接通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了，不好意思啊，这个您的这个等待，咱们下周啊，下周的第一时间给您回拨过去啊，咱们再来进行歌曲的演唱啊。那今天的《说笑声音》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每周日的早上的8点到9点，全民 K 歌想唱就唱，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殿堂，这里是歌曲的海洋，大家可以这歌曲的展示啊，哎，乐器的演奏啊，诗歌的朗诵啊，都可以来进行才艺展示啊。那节目最后送给我们这个节目最小的这个粉丝啊，点的一首歌曲《远走高飞》啊，再作为收尾。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到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那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这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身心健康。因为这个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啊，非常影响爱美的这些朋友们。就是炎热的夏天，是不是不能穿短裤短裙，非常苦恼。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他呢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啊，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曲张效果会更好更彻底啊。那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这个下肢啊、腿凉啊、脚凉啊、酸胀沉麻啊、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

0: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全省最高气温，白城-19摄氏度，其他-13到-18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3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零上16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13摄氏度。

哎，这马上要送大家一波惊喜啊！满足以下条件的都能参加。那首先呢，年纪必须是在50岁以上的；其次就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的，现在就来拨打400-609-2166，通通呢都能享受爱眼日专项补贴。这一个电话呀，人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出门啊，这吹点风啊，不停擦眼泪，严重的话呢，眼睛模糊、干涩，手机、电视看不了啊，3-5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费劲的，一定要趁咱爱眼日活动力度大，亲自试一试咱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26年的大品牌了，不少听众啊都是它的忠实用户，而且它这个里边添加了10几种的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那这个眼睛贴上之后呢，哎，打开眼周啊，按摩咱眼周的穴位，让眼睛更清晰更亮堂。今年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享受爱眼日专项补贴。赶在前100名打进热线的，不仅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补贴一台大声音信号好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到手整整2瓶的蓝莓叶黄素，1瓶200多啊，整整4重好礼，100份抢完即止，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沙滩。
1: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

0: 北京时间的12:31，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中，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为梦想发声。大家好，我是帅宇。
1: 大家好，我是石威。
0: 哎，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啊，为大家视频直播。同样呢，我们也会在每周六周日的9:30至10:00的广播端回放我们的节目。届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 AM738、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去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了五位小嘉宾，我们看到了已经有一位小嘉宾迫不及待的站到了我们的嘉宾区域当中了。
0: 哎，石威说的对哈，没错，我们今天确实来了几位小嘉宾。
1: 对，有的特别特别小，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可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是学前班的小朋友，
0: 还没有上小学呢，是吧？
1: 对对对，同样他们今天的年龄差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因为最大的一个会压轴，他呢来自7年级，跨度有点大，是不是？
0: 压力给到了大姐姐哈。
1: 是的，那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请他来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张佳瑞，今年10岁了。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美术与画画和主持。今天我来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一双手那一抹绿。
1: 好，我们先来采访他一下啊。你看这个小男孩是不是非常的清秀，非常非常的帅气？你猜他最大最大的这个实力能力是什么？
0: 不是朗诵吗？
1: 再猜一个，在他刚刚说的爱好当中猜一个，
0: 是不是跟个人反差很大呀？我怕猜错了。
1: 应该不会啊。最近啊，他的这个画画画得特别好啊。最近呢，他画的一幅画就是我们长春的54路啊，有轨电车。

0: 们知道吧，他把冬景画下来了，而且我们的长春发布的官方也为他发布了。他说了，我因为这幅画火了啊，真的画得特别特别的好啊。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发挥自己的能力，你喜欢什么就去专注什么，把这一项让它发扬光大。
1: 嗯，那张嘉蕊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2: 这一双手那一抹绿。
1: 好，我们来欣赏由张嘉蕊朗诵的那一双手那一抹绿。
2: 这双手真实而清晰，青筋暴粗的手背浸透着铁锈般的酱紫，把挡路的大山搬移，把肆虐的洪水驯服，让古河道变成了米粮川。这双手坚硬而苍劲，以精锐般的意志让黄沙中挣扎的人们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希冀。这双手粗壮而有力，它带领乡亲们植树造林，给八所荒山披上了浓浓的绿荫。这双手平凡而熟悉，变形的手指就像节节引流的树枝，硬是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缔造了闻名全国的右玉精神。这双手是右玉县北新窑村原党支部书记一小秃的手。右玉是晋北的一个边陲小县，千百年来战乱兵火风沙干旱，这是右玉的历史之伤。新中国成立前，食不果腹，民不聊生，这是右玉的百姓之痛。石山九秃头，洪水遍地流，北新窑村后要涌到河滩，乱石泥地，一到雨天就会爆发山洪，冲垮前村一年的辛苦。人们不会忘记你掷地有声的吼出开山修渠。春耕不能误，秋收也不能误，数九寒天，你面对比铁还坚硬的岩石，你匍匐身体，双手紧紧握着那根六棱钢签，崩裂的虎口上渗出了血，轮锤的后人们不太忍心把大锤抡起，可你却憨笑着说，砸娃使劲砸，只有把这棋修好了，咱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呀，砸。于是铿锵的锤声一次次在寒冬的山坳里响起，谢谢大家。
0: 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小男生，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的娓娓道来到后面部分的收放自如，铿锵有力，真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表达，
1: 真的是不枉我们张嘉蕊哈站在这个朗诵的位置酝酿了许久哈。
0: 嗯，是的，无论是从他的整体状态啊、情感表达啊、语言表达，还是他的表情等等等等，今天你的这个开场表演非常的完美，恭喜、
1: 恭喜我们的小画家哈，发挥的是非常棒的，非常有爆发力的小朋友，
0: 是的，
1: 谢谢，感谢你的表演。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小嘉宾，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男生，一年级，你知道他们两个是表兄弟
1: 啊，表兄弟，
0: 有没有一点点长得像呢？
1: 就是这个眼睛有一点点像，好，确实是，
0: 而且都长得非常非常的可爱，未来都会是大帅哥。来吧，
1: 叶天俊为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0: 好，把话筒拿下来，
3: 对，
0: 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叶天俊，我今年七岁，我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演讲。
1: 爱好演讲呀，哎呦，这长大了有这个领袖风范是不是？
0: 哎，聂天俊啊，你是小学一年级啊，那么在你刚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啊，就整个一年级上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事儿是特别有意思的在学校？
3: 我跟小朋友们玩的时候。
0: 那在学校都玩什么呀？
3: 跳圈，踢足球。
0: 跳圈，踢足

0: 球，踢足球怎么着？跳圈是怎么玩的呀？
1: 啊，就是把圈摆在地上，让我们单脚或双脚的跳
2: 啊，就像我们小时候那个跳房子，是不是？
0: 嗯，有
2: 点
0: 像，
2: 有
0: 点
2: 像，
0: 好，那么一年级的小朋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叫什么名字呀？
1: 我画祖国。
2: 好，来欣赏聂千俊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1: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染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骨骼。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莓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0: 虽然我们只有一年级啊，你看整个作品的这个朗诵，就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的留言一样啊，好厉害，声音很动听啊，感情很丰富，尤其有一位朋友说表情真的很好，一直保持着微笑的状态。
2: 而且哈，他的这个眼神非常坚定，小小的年纪把作品完成的哈，非常的完整。
0: 是的，是的，而且你看他这么小，他的吐字发音呀、归音呀、气息啊，都非常非常的稳定。
2: 对，他到现在还在目视着前方呢。聂千俊，你想想你画的那个祖国，想的是怎么样的一幅画呢？是我们的万里长城啊，还是我们长春的这个54路电车，还是这个壮美的山河呢？你的脑海里是什么样的画面？
0: 是什么样的？
1: 壮美的山河，
2: 壮美的山河哈，就是我们祖国之辽阔，是吧？好的，感谢聂千俊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有请第三位小朋友于爱佳。
0: 啊，不，我们要说大朋友了，
2: 大朋友，
0: 是不是？
2: 对，
0: 六年级的大朋友听过了小朋友的，然后听一听我们大朋友的落落大方、非常漂亮、亭亭玉立的大女孩，来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的于爱佳，我今年11岁了，我喜欢朗诵。
0: 嗯，那跟我们说一说吧，今天你要朗诵的作品叫什么名字？
3: 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0: 啊，那也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一说，其实你应该是学过很多很多的作品了，为什么要选择这一个作品呢？是哪里打动你了呢？
3: 我觉得这个作品表现了父女的有情感和女儿对父亲的爱。
2: 嗯，有那种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感觉，是不是？嗯，我感觉到了，从这首诗歌的这个题目哈，还是挺期待这个内容的。
0: 嗯，
2: 来吧，那我们来欣赏于爱佳为我们带来的《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3: 我一生只见过父亲方志敏两次，但是却够我怀念一辈子的了。1942年冬天，国民党军出动近40万兵力，第四次疯狂围剿苏区，我就出生在这次围剿的炮火中。当时敌人已经冲到了村庄边上，母亲

0: 是在转移途中自己扯断脐带，把我带到了人世间。迫于当时的形势，我被父母送到当地老百姓家里寄养。1935年，父亲被捕，继而遭到杀害。敌人为斩草除根，四处搜捕方志敏的后人，我被迫改了姓名，跟着养父母生活在农村，直到1949年8月，全国解放在即，母亲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我，把我接回了她的身边。那时候我已经18岁了，18岁我终于又做回了方梅，方梅是父亲给我起的名字。18岁之前，我一直在农村里做农活，没有上过一天学。母亲知道后，立刻送我去烈士子弟学校读书。可我年龄大了，不愿意读书，三天两头往乡下跑。直到有一次，母亲非常痛心地对我说，如果我没有把你培养成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就是没有完成你父亲的遗愿，就是对不起你父亲。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从那以后我开始发奋用功读书。记得那是1953年的秋天，母亲郑重地送了我一本书，拿到手上我才知道，这本书原来竟是父亲的遗著之一，可爱的中国。母亲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段话给我，梅儿，这本书是你爸爸在狱中用血泪写出来的遗言，你要反复精读，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继承你爸未尽的事业。从可爱的中国起，我才真正的认识父亲，了解父亲。父亲生命中最后7个月，与其说被囚禁，不如说是在战斗，他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可爱的中国》等名篇，以他真挚的心路历程鼓舞了更多后来者。我的父亲一生忠贞不屈，最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今天我可以告慰父亲，父亲，父亲，您毕生都在为一个可爱的中国而奋斗。今天您笔下可爱的中国，我替您看到了，而且比您想象的还要好。
1: 这个作品的诵读啊，真的会让我们深深的感动，而且呢，应该说于爱佳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厚实，很有磁性，听着就非常的舒服。
2: 对，他读出了那种很沉稳的感觉，娓娓道来的，我觉得整个的朗诵的节奏也掌握得非常好啊。
1: 是的，就像我们有的观众朋友正在留言说，你朗诵的真的很有感情，力度得当，太厉害了，给你点赞，小美女真棒。
2: 真的就是朗诵出了我替父亲，我是父亲的眼睛，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的繁荣昌盛，
1: 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好，再次感谢你。那现在我们要请上今天年龄最小的一位小可爱啦。
2: 我们的小可爱哈，像小公主一样闪闪亮亮的登场啦。
1: 是，先戴上耳麦。
2: 今天还带了一个小皇冠。你好。
1: 你好呀，
2: 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爱之声艺术中心的戴景儿，今年6岁了，我喜欢唱歌、跳舞、画画。
1: 哎，
2: 哇，爱好好广泛。
1: 是啊，你看他说唱歌、跳舞、画画，那一会儿啊，他要朗诵。我们现在不都是哪吒二最火吗？你说两句哪吒的台词行不行？
3: 行啊。
1: 行啊，那拿好话筒，准备开始。
3: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身上掉渣渣。
2: 太可爱了，
1: 是不是非常非常可爱？那么小小的往那里一站。

0: 哎呀，真的是太可爱了，就感觉像个小棉花，
1: 像个小娃娃、洋娃娃一样哈。
0: 嗯，
1: 那戴锦兰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作品呢？
2: 我画祖国。
1: 好，期待你画的祖国。来，我们来欣赏戴锦兰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2: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研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他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鼓歌。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莓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0: 怎么就那么可爱呢？
1: 我听到了奶声奶气的朗诵哈，真的是太可爱了。用小小的一双手哈，画出了一幅非常卡通可爱的祖国，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你看声音奶奶的，萌萌的。虽然我们的第二位小嘉宾聂千俊说的是那种铿锵有力的祖国，然后到戴锦兰的时候给我们是娓娓道来的萌萌的这样的非常可爱的祖国啊。两个小宝贝都非常非常的棒，给你点赞。
1: 给二位点赞啦。好，我们即将迎来我们今天压轴出场的大朋友哈，也是一位大朋友了。
0: 七年级的李玉科，来吧，李玉科，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玉科，今年12岁了。我的爱好是唱歌、画画、朗诵。
1: 今天来的小朋友啊，爱好都非常广泛，音乐、舞蹈、美术、朗诵，你看方方面面非常全面。
0: 是的，李玉科歌唱的也特别好，要不要来两句？来两句吧，选择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曲，唱两句。
1: 大声唱出来，没问题的。
0: 好吧。
3: 那我就唱我之前表演过的，然后唱的那首歌叫《如愿》吧。
0: 好。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影楼。
0: 此时我们应该响起掌声，怎么样？
1: 没听够呢，就唱了两句。
0: 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们唱一整首，好不好？歌声如此动听，如此美妙，那说的又如何呢？我们洗耳恭听，
1: 来欣赏李玉科为我们带来的81192，我们等你。
3: 20年前，在中国南海，有一位中国军人为捍卫祖国领空，开着当时并不先进的81192战机，以血肉之躯为代价，喝退来犯之敌，将生命永远定格在33岁。他就是被称为海空卫士的王伟烈士。81192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心中无形的纪念碑。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呼唤这一串让人刻骨铭心的数字。81192，指挥部呼叫，我们等你回答。81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你们继续前进。这是最后一次收到你的回答。随着 着指挥部最后一声命令，跳伞，一朵伞花在浩瀚的南海绽放。随后十万军民经过14个日夜的搜索，也没能寻到你的踪影。在你离开后，中央军委追授你海空卫士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但我们更希望想看到你带着军功章接受颁奖的模样，可惜再也不能了。今天指挥部再次呼叫你，若听到还请你回答，我们一直期待你的回音。呼叫81192，这里是20年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如33岁的你心中的模样。我们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正在你翱翔过的航线上捍卫着祖国的碧海蓝天。你不屈的精神和敢于亮剑的果敢，20年来一直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如今受挨打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中国敢于向世界任意强权说不，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值得骄傲的军事力量和强大的综合国力。81192，祖国不会忘记你，人民不会忘记你，我们永远等你回来。
0: 这个声音啊，直击心灵，这个朗诵让我们格外的感动。
1: 我觉得这一篇文章它很有深度和难度。
0: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正在留言说，太棒了，少年强则国强，说得太好了，点赞，太喜欢这个声音了。的确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是我们未来的主持人的好苗子。
1: 对，李玉珂给我们有一种很知性的感觉，是不是？
0: 是的是的。那今天啊，我们五位小嘉宾表演的真的是可圈可点啊，不同年龄段有不同年龄段的表达方式，今天的他们绽放得如此精彩。
1: 今天的小朋友们哈，我们的年龄跨度非常的大，但是表演的都一样精彩。
0: 是的是的，
1: 有非常可爱的，有知性的，有深沉的，有大气的哈。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潜力股，一定都是未来可期。
1: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为梦想发声。也提醒大家，如果还想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在下周的周六周日早上9:30到10:00的时间，在 AM738 长春 FM91.6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好，那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再见。
1: 下周见。

0: 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今天又能跟大伙相聚了，非常高兴。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段话，说总想把钱花在刀刃上，结果发现生活处处是刀刃，为了省几块钱停车费，把这车停在路边，结果被罚了200，一辈子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叽叽零零的上了很多当，骂骂咧咧的干了很多活，小心翼翼的闯了很多祸，精打细算的欠了一屁股债，认认真真的犯了很多错，掏心掏肺的结了很多的仇，不明不白的吃了很多的亏，窝窝囊囊的活了40多年。那不是黑历史，那是我来时的路。就看完这段话呀，我就觉得特别感慨。可能咱们有很多人觉得自己这一辈子碌碌无为，啥也不是。其实碌碌无为的何止是你呀，很多人这一辈子都是碌碌无为，都是毫无作为的。年轻的时候我也有梦想，我也想拯救苍生，济世救人，腰间挂个葫芦，成为华佗、李时珍、扁鹊那样的人。可如今两鬓斑白，我发现我能帮助的病人就那些，我就一天看20个患者，

我就一天不休，累死也无非是一个月看600次，这其中还有复诊的病人。所以为什么通过深白的药救治更多的病人呢？因为他可以走进千家万户。昨天我还看到一句话说，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啊？爱错一个人的时候，结错一次婚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的时候，生意失败破产的时候，经历了亲人生死离别的时候，兄弟姊妹之间反目成仇的时候。所以古人讲，岁月无言自然安。所以到啥时候，你记住我说的，到啥时候还得有个健康的身体。你无论钱多钱少，哪怕说有口饭吃都行，不饿着，有个窝待着那就行了。房子不论大小，能住就行。给你整个1000平的房子，你能住啊？这人睡觉才需要多大的地方啊？家不论大小，整几100平，你成天躺床上动不了，喝口水都需要别人照顾，撒个尿都得看着别人，你多大房子能咋地啊？睡觉到啥时候就需要3尺宽，不管啥房子能遮风挡雨，不管啥房子啊，不管破不破，能睡觉就行。你说吃，你能吃多少东西啊？能吃多少？现在还能吃得动吗？你记住，到啥时候能有饭吃，没啥大毛病，能走能撂的，能动换，比啥都强。年轻人我说这些呀，他听不进去，没经历过呀，对不对？他没经历过啥事他也听不进去。年龄小的他听不进去，他觉得钱比命重要，钱比身体重要。因为他身体好啊，他可能缺的是钱。你到了我们这个岁数，这啥都明白了，什么穿啊吃啊用的呀，什么能不能让人瞧得起呀，让这个瞧不起了，让那个瞧不起了，不在意，什么面子里的都是过眼云烟。那什么这个那个的什么重要啊？你最重要。那你都没了，就咱说这人都没了，那你还有啥呀？你舍不得穿的衣服，很多一次都没上过身的，你说你都没了，那儿女就是一扔，你以为还给你留着呢？有时候我看着电视，那老年的相亲节目，那有的老头老伴刚走一个来月就走出来相亲来了，人家那女的小啊，完了之后管他要那个10000块钱彩礼钱，有的老头给，是不是？给，能在一起生活就行，要几万都给。这10000块钱也许是你老伴生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讲话了口挪肚攒攒出来的啊，讲话了你人都没了，你对自己是舍不得了，但你攒下来的钱有人帮你花了。现在有个词儿叫崩老头，专门可老头崩，你舍不得攒那点钱，最后都让人家别的女的给崩走了。你不要以为就是笑话，这真事儿。所以啥是你的？你身体是你的，你活着的时候什么都是你的，你没了什么就都不是你的了。咱们呢都活这么大岁数了，讲话呢还啥看不明白呀？有的时候啊就是转变不过来。所以啥最重要啊？有个好身体比啥都重要。有人觉得，老师啊，那命运对我不公啊，命运不公。你说我60来岁我就得脑血栓这病了有的说我50多岁我就糖尿病我不到60岁我就冠心病了。那有的20、30岁身上长肿块，那怎么的他就不活了？你像我这样生在农村不到

不管谁做，他不可能说百分之百把这病啊给他拿干净了，所以术后呢就造成他面部以及身体一半瘫痪，症状啊就像脑血栓的症状一样，一半身子不好使，不协调，不好使那一侧握拳呐、胳膊腿的屈伸呐、都没问题，就是不协调，有的时候自己走路摔倒，平衡感不好。手术完，他那边那个大脑啊就好像失重了似的，所以平衡感特别差。完术后呢，有一侧的眼睛闭不上，一天呢总得滴那个眼药水。完这嘴角说话呢漏风，他老姨说结婚不到三年，孩子现在一岁多了，因为有这个病，现在心里边负担可大了。说康复了能有半年多，但效果不那么明显。说我给带来了啊，我合计让你给看看。我说那你就给领过来呗，对不？我看看。等他姨把他带来的时候，我一看，你要领丁一瞅啊，确实挺吓人啊，尤其那张脸，你像脑部全都是这个神经啊血管啊，你手术过程当中难免可能碰到哪个神经血管了，所以就容易造成这经络不畅通，所以带的这个肢体走路啊生活呀、就全都不协调。你说像半身不遂，人家胳膊腿还能活动，你说正常啊，这走走路自己摔跟头，他姿势不灵活，姿势不协调，讲话呢就是胳膊腿啊，他都不是一个人的，是那种感觉。尤其手术之后影响这个面部，整个一侧这脸就塌陷了，那一侧面部肌肉就全没了，所以戴的眼眶颧骨腮帮子整个一侧脸肌肉就全没了，整个这一侧脸肌肉就塌陷进去了，所以一打眼看起来这个面部很狰狞。当时手术做了十多个小时，他那个肿块长得特别大啊，这手术做得很费劲。手术做完之后，这人呢一直处于那种昏迷状态，四天没醒过来。后来他就跟我讲嘛，他说他昏迷这四天呢下了三次的病危通知，告诉你这人不行了，因为你得家属签字啊。他说他爱人根本就接受不了，所以下病危通知的时候呢，他爱人就哭，就跟他母亲就哭啊。好在挺过第四天啊，他说也是老天爷给命，醒了，讲话了，你这鬼门关上捡回来一条命啊。啊，说我在那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出院后啊，我妈就带着我做康复，也花了不少的钱，所以才有现在这种状态。这回来北京啊，主要是想请主任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一听，我说你这病啊，我倒是接触过几例，像你这个病啊，多数都是胎带的，不是说我后天生气造成的，一般都是啊，你母亲在怀孕期间造成的。你比如说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所以你看为啥不让孕妇怀孕期间生气呢？因为一生气她就容易淤，一淤了她对胎儿就不好，对孕妇本身身体也不好，对母子身体都不好。所以那可能是因为我听我母亲说过，那怀我的时候啊，那爷爷奶奶不管，完我父亲还总喝酒，可能那段时间就总生气。我说大多数啊都是那么个时间造成的，那因为你母亲的身体和孩子的身体它是相连通的，是通过一根脐带啊，气血相连通的，经络相连通，五脏六腑都是连通的，所以为什么母亲肝不好，这孩子生下来他一般他不让自然分娩呢，就是怕把病传染给孩子。所以你发现现在很多病啊，其实都是有遗传性的，你比如心脏不好，你比如高血压，你再比如糖尿病，甚至有那甲减的、甲亢的、肾炎的、胃炎的啊。很多人说这病还遗传呢，对呀、啊、所以在怀孕期间生点气，这一下这瘀了，中医讲肝郁气滞，气滞而瘀，瘀而成结，结是啥呀，就是咱说那个瘀块啊，在心脏叫心梗，

0: 在乳腺上叫增生，在子宫叫肌瘤，在肾上叫囊肿，在肝上叫硬化，在肠道啊叫什么呢？叫肿块，在脑袋呢它就形成血栓。只是你这个是娘胎带来的，先天就有这么个毛病。这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长它也在长，慢慢这东西就越来越大。为啥说这东西拿不干净呢？因为在整个生长过程当中啊，它也长着血管长着神经呢，所以你拿不干净。而且在手术过程当中你也说了，这个瘤太大了，所以避免不了的可能会碰到一些神经一些组织。那么碰到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损伤，再次出现淤结，这又形成新的淤堵。你说靠自己慢慢吸收，那得吸收到何年何月呀？就跟咱们老百姓，你做饭做菜不小心烫了一个血泡，你小型它慢慢吸收了，你要是挺大的一血泡呢，它根本就吸收不了，所以你就得给它挑喽，啊，让里边的那个水呀都流出来，完了之后呢再慢慢吸收。那这个损伤脑部这个淤堵也是一样，它吸收不了，所以啊你就得需要外在的化瘀，因为他姨也是我们医院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针灸啊包括按摩呀那这些康复啊意义都不大了，神经上的问题血管上的问题你就得化瘀。他脑袋里边现在有瘀，一方面没拿干净，你谁也拿不干净，一方面这过程当中可能又碰到了神经了，造成新的淤堵了。所以我建议啊，直接用深柏直接化瘀，给它深度化瘀。那你像深柏这药，第一化瘀好，第二这药对心脑好，第三对这个结块化瘀散结都好。所以我说你先一天三次这么先用，后期啊再看看需不需要配合针灸。就这么的大概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明显什么呢，就他那个瘫痪一侧那个脸啊，那都没了肌肉，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回来了。之前不都塌陷了吗，讲话都干瘪了，那肉啊就肉眼可见的回来了。这一回来这人瞅着就自然了啊，就不那么恐怖了。大概半年左右，他那个瘫痪的眼睛那个眼皮啊也能闭上了，眼珠子呢也能自然转动了啊，灵活了。完那个歪的那个嘴呢慢慢的也回来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走路啊小跑啊也都跟正常人一样了。因为我说实话拿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我说你也念了很多书，我说一句话你就明白了，时光不语自清浅，岁月无言自然安。我说完这句话他就明白了，所以人只有经历过生死，经历过大事，一下子就顿悟了，一下子就看明白了，其实生命的真谛就是好好活着，就是平平淡淡的活。就像我说的，住多大的房子，吃多好的，别给家里人丢脸呐、面子啊，都什么呢，一家人没病没灾的活着，谁也别有啥事儿，都没啥大事儿，没啥大病，比啥都强。这一晃快20年了，他也从当初的那个小伙子到如今50来岁病退了啊，孩子现在在广州念的什么广州药科大学，学的是海洋制药，两口子坐飞机还去看孩子呢。讲话了，气候比北方好多了，所以啥最重要啊，陪伴，好好活着，陪伴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比啥都重要。你像我们山东有一位病友老大姐，今年76岁了，高血压5-6年了，跟我讲高压常年在170，低压呢也得在100，平时啊就迷迷糊糊的，从哪转，犯病就得躺着，都不敢睁眼睛。 一睁开就感觉整个房顶啊都在那转悠。高血压带的心脏病，心脏早搏偷停，平时身上一点劲儿没有，心率也是不稳，忽高忽低的，尤其怕动静，平时啥也干不了。老伴儿80了，还得成天伺候他，啊，他说我吃上深白，我万万没想到，今年心脏可得劲儿了，稳当多了，身上有劲儿了。以前胃不好，说是胃炎，平时吃点东西反酸烧心，这现在吃深白吃的反酸烧心都没了。以前那腰可疼了，现在也不疼了。现在血压在高压140，低压呢在80-90，那可好了，脑袋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哎呦，可高兴了。现在啊，就盼着这药能便宜点，能恢复到550一盒。还有你像咱们河北有个病友姓常，那是位女同志，今年65岁，啊，也是一体多病的体质。她就跟我讲，她说我那个婚姻可不幸了，啊，有糖尿病、高血压，完事还有乳腺肿块。2019年乳腺做的手术，当时大夫说是3期，所以不做手术也不行。在手术前抽血化验当中查出来糖尿病。当时大夫还问呢，知道自己糖尿病不？说不知道啊。平时感觉口干口渴不？说平时没这种感觉啊，反正就是没劲儿，但是没往这方面合计啊，以为就岁数大了不愿意动弹嘛，没劲儿。所以这手术做完之后啊，就赶紧吃的降糖药，但是吃降糖药呢胃疼，因为总这么疼啊，后来上医院检查说胃出血，那怎么办呢？那就得打胰岛素，从最开始10个单位一直打到现在45个单位，最高的时候啊，餐后血糖啊25-26个，餐前都16-17个，就打胰岛素也下不来。去年春节的时候呢，突然呢就半身不遂了，就是去了我们当地的血栓医院，说是糖尿病性脑血栓，糖尿病综合症带的，住了2个星期医院。出院的时候啊，半拉孙子不好使，去年10月末又脑出血，医院没有办法治了，因为血糖高始终下不去啊，又糖尿病又高血压，完这药吸收的还慢，那个时候已经是1天24小时下泵了，就打胰岛素。完医院呢也催着让出院啊，让家属有个心理准备，都说我出院以后就回家了，只能天天躺着啊。说导师啊，我都不瞒你说，我自己都放弃了，我认命了，但是是你给我说醒了，我就开始喝这深白。一开始喝不好，嘴不好使，舌头也不好使，喝一半得撒一半，但就这样我也坚持用，我用到1个月的时候，自己能从床上支起来了，就自己呀，能坐住了，精神头也有了，现在劲儿也有了，尤其血糖，不知道怎么地，这血糖就降下来了。以往打上胰岛素都不降，现在扎上就自己往下降，啊，孩子都说你通了，他说我现在自己能活动，不需要任何人照顾。之前我乳腺手术那位置总是木的，因为手术后乳腺摘除了，就那一侧腋下的淋巴也都跟着摘除了，所以内侧的胳膊总是肿的啊，手臂胳膊手掌啊手指啊就全都是肿。打吃上深白这个药，现在乳房这位置一点都不木了，这胳膊前臂手也不肿了。他说我去年的时候便秘可严重了，那番泻叶呀开塞露啊一起用，现在他说打用上深白的药，1天1次可正常了。我以前呢挺爱唱歌的，但自打我得了这病之后，俺家那口子啊不要我之后，我的落差很大。我现在这一年又有信心了，这信心是导师您给的，我这辈子啊跟定你了，所以你就说深白这药好不好吧。
1: 三百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

0: 新百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深百这药为啥好？为啥吃上之后血压能平稳呢？这也不是降压药啊，为啥呀？大家知道吗？你看正常人他那个血压高压呀，就是在140-120之间，低压呢就是在个90-70之间。而一旦你的血液循环心血管或者是脑血管里边出现淤堵，你比如说心脏供血出问题了，心肌缺血了，你比如说脑血管出现淤堵了，脑供血出现问题了，脑供血不足了，这个人呢就会出现个自我保护，这个血管的压力啊就会被动升高，这就是高血压。所以为啥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也没高血压呀，这老了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血压还高了呢？有的说退休了血压高上来了，其实啊，它跟你退不退休没关系。有的那女同志说，打绝经以后这血压就高起来了，其实这跟你绝经也没关系，就是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啊，心血管、脑血管，或者是啊微循环末梢，这个血液出现了淤堵，所以。高血压就是这么造成的，就像马路上堵车似的，是因为有了肇事车辆，所以他才堵车，对吧？那如果说马路上这车呀，它没有任何的刮蹭啊、碰撞啊，都正常的行驶，它不会堵车。所以人老了，化瘀堵这是关键，你就记住一点：10病9瘀，10个病9个是瘀。所以治病啊就是化瘀堵。那为啥说深百这药化瘀堵效果正好呢？第一，这药的配方好，这里边丹参化心脏的瘀堵，沙参化脑部的瘀堵，黄柏它是化全身血脉瘀堵，牡蛎化肾脏的瘀堵，龙骨它是深度化瘀啊，化那个顽固的瘀堵。所以这药化瘀很全面，全面化瘀，深度化瘀。第二，这药以龙骨为主药，龙骨叫啥呀？叫化石，化石化石，连石头都能给你化了，你说什么化不了？所以龙骨能够化顽固的瘀，深度的瘀，同时这药还能稳心，还能安脑，啊，能定魂魄，这不就安脑吗？还能够安五脏，治疗心腹鬼柱和夹痕间结。什么叫心腹鬼柱？什么叫夹痕间结？心腹鬼柱中的这个柱是病的意思，那么心腹鬼柱就是现在的冠心病心绞痛。那什么是夹痕间结呢？就是身体里边长着硬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肿块恶性病，古人管这个叫夹痕间结，指的就是肿块，就是咱说的恶性病。所以古人就认为龙骨是治疗心脏疾病的啊，就是能治疗和预防肿块恶性病的。所以你发现深百这药越用越好，因为效果就在这摆着。深百这药它的好可以说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希望深百能够恢复原价。很多兄弟姊妹讲，我们想治病，我们想活下去，我们需要老师您的帮助，

希望导师啊能为我们百姓做主，希望导师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希望导师能考虑我们老百姓的苦，希望森百利药能恢复到原价，因为现在的价格749我们实在是吃不起啊，希望导师能体会我们老百姓的难处。你看您说过，你说咱们是一家人，现在这森百啊，它涨价到749，我们是没那能力，我们希望还老百姓一个能吃得起的药啊，你一定得为我们做主。你像我说的那个老姊妹，她说我是一个低保困难户，没有孩子啊，老伴前些年也走了，现在眼睛不好，每月呀就这点救助款，所以攒点钱赶上了最多拿3盒，有的时候都是1盒1盒买，就这条件讲话了还一直在服用森百，就从来没断过。从之前的糖尿病并发症，一个快要死的人到现在啊恢复得非常好，视力除了右眼已经看不见之外，左眼现在能生活，5米来个人来个车舞的能看见，现在腿脚也行，糖尿病足风口了。有的说我以前呢是泌尿系感染老严重了啊，用森百利药用好了，有的还说我是糖尿病，我现在这血糖控制的老好了，多亏了有森百利药，这现在涨价到749一盒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想用但我没那能力。说如果要是老伴还活着那还行啊，老伴那个退休工资高，买药能接上力，但老伴没了，现在就我一人了，所以森百利药以前550一盒的时候我能勉强用，现在749一盒我是没那能力，所以希望导师你能为我们做主，森百利药恢复到原价，让我们老百姓能吃得起的好药啊！我们想好病，我们想活着啊！有老哥哥老姐姐就说了，说导师啊，我就信你的，我就愿意跟着你走，治病那就得吃药，那治病啊我就信你的，我就吃你推荐的药，有保证。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也感动，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这么信任过谁呀？一晃跟大伙在一起这也一年了啊，这一年里咱可以这么说，风风雨雨的咱在一起，咱们经过多少事啊，咱们之间这都是有感情的。说到森百利药涨价这事儿，森百利药5月涨价749一盒，就这事儿啊，这是之前就定好的。我还是那句话，你别着急呀。你说不行，不着急不行啊，我都快断药了，这眼瞅断对啊，吃完就没了，我能不急吗？大伙的想法我知道，第一，很多人对森百利药的价格感到不满意，第二，有些地区4月价格就涨上来了，就按照749一盒开始销售了，就提前涨价了，这两件事摞一起了。所以说实话，你说森百利药恢复到原价，恢复到550一盒不现实啊，因为他只有卖到749一盒他才挣钱，550是他的成本，这药的成本是549，对吧？我记得跟大伙说过，咱当时呢是象征性的给人药厂一盒加了1块钱，您当时我记得小辉就说嘛，说你别加了，你这不好听也不好看，我说那不行，所以当时就这么的加了1块钱，550块钱一盒，医院一直就是按照749一盒的。后来呢，这药厂挺不住了，没办法，药厂涨了一回价，森百就600块钱一盒，并且小辉跟我说，说一定得跟你那些病友啊说好了，通知好了，咱们森百5月以后恢复到749一盒。我说你这又要涨价呀？小辉说这是什么涨价呢？这是恢复原价。我说你可别这么说，我们老百姓多花钱了，这就叫涨价，在我们老百姓心里这就叫涨价。
但是我没想到什么呢，就跟我相濡以沫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承受不了这个价格，所以马上有的就要断药了。为啥呢？负担太重了。很多人讲孩子已经好几个月没开出工资了，现在老两口退休金呢、啊、都得搭儿女身上，你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啊，你不能看着他们因为钱吵架甚至离婚呢、啊、你就像现在有些小孩子要补课，那人家孩子都补，对吧？你管好坏呢，你那孩子也得补，讲话了得随大溜啊。所以现在这子女啊负担挺重，你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另外呢，你这病你还得治，还是那句话，这老的活着才能管小的，老的没了谁帮衬呢？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好好活着。我这也是喝出去这张老脸了，讲话了不要这张老脸了啊！我得把这事啊给大伙争取。前天我不给小辉打电话吗？啊，我今天我又打的没接。哎呦，那天那事儿就别提了，我这两天啊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到现在我还记得跟小辉通话的场景。我说小辉啊，就无论今天大哥说啥你别着急撂电话啊，甚至说你都可以骂我，你想说啥你说啥，但是我求你一件事，你今天你别着急撂电话，你让我把话说完。小辉就说怎么的了大哥呀，我就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我说了。我说小辉啊，森百药厂有今天，药好哇，这药疗效也好，老百姓也信任，不容易，20年了。我说在这20年有多少跟森百一样的药没了，为啥森百这药能屹立不倒啊？人心呐、啊，对不对？得人心了。我说为啥我广播当中那些兄弟姊妹信任我呀？因为我这颗心是真诚的，是真心。我说我广播可以不讲，当初我就说过啊，我说我讲课我不是说看谁哪个领导的面子，我看的是谁呀、啊、看的是我广播前面的这些兄弟姊妹，我看的是他们，我看的是这些需要看病的病友，我控制好了他们的病，那么他们就多对付几年，对不对？我说我为啥还得坚持给大伙讲课，因为我还有很多心愿没了，我还有很多人我放心不下。反过来4月他们就把森百提前涨价到749，我说咱们对不住老百姓了，这人哪能那么干呢？哪有这么做人做事啊？你让我跟老百姓怎么交代？我说你们整的啊，我这些病友，我这些老大哥也好，老大姐也好，年轻的老妹妹呀、啊、老弟弟也好啊，弄得人心惶惶的。我说一提这事儿吧我就挺生气，怎么的就那么在乎那三瓜俩枣吗？这小辉就说你别生气大哥，别生气，真大岁数了啊，你说怎么办吧啊，你需要我做什么？我说森百这药啊5月价格已经统一了，已经是749一盒了。我说一晃风里来雨里去的都不容易啊，我想圆满点行不？我说森百这药现在不是749吗，咱们过几天呢把这药价给它降下来，咱们还是按550一盒，咱们做人有始有终。另外一个，你是做大生意的人，你也不差这点钱，你就当帮我了，就当帮我们这些个老伙伴了。我过几天咱们把森百的药它的价格给它降下来，就是550一盒，本身现在库房这药也不多了。我说为啥咱不圆满点呢啊，不是还剩下一些药吗？过几天再给大伙搞一个医疗小活动，一晃一年了，拿出个姿态，咱就一步到位啊，给他一步到底，让老百姓得实惠，咱们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呗，对不？讲话了俩好嘎一好。我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森百这活动的时候，当时是拿5盒森百多给一盒，我说咱们有很

0: 有困难的兄弟姊妹，这是最后一回，我说咱能不能拿上六盒，多给三盒。我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的深百的活动的时候，拿上十盒深百，多给四盒。这回呢，咱拿上十二盒，多给六盒。完，另外啊，我看你那有那个灵芝孢子油，咱们额外再多给两盒。小辉一听，当时就生气了，怎么的，还惦记上我那灵芝孢子油了？啊，还要多给两盒灵芝孢子油？我说你第一次开展深百的活动的时候，拿上二十盒，多给十盒，你这回咱再额外多给人五盒灵芝孢子油，这多圆满呢！这小辉听完当时就激动了，啊，更准确来说就有点生气了，当时就翻脸了，啊，也不叫哥了，啊，说你这要干啥呀？啊，你上趟美国，你怎么的？你还得把我这厂子给我干黄了啊？你这是要干啥呀？我都说过了，帮一次帮两次，那怎么总让我帮呢？讲话了，你就薅羊毛，你也不可能总可着我薅啊，对吧？你非得给我薅秃噜吗？咱俩认识，咱俩好，完事你就过来祸害我呀？我这药厂好几百号工人呢，最后药厂黄了，大家都喝西北风去。我说不是那意思，我说这一黄一年了，你要是这么弄的话，我这些兄弟姊妹他不都开心都高兴吗？我说咱们都开开心心的多好啊，你就当冲我了，你就当可怜可怜我行不？小辉说我不是冲谁，那我可怜你了，我心疼你了，那谁可怜我呀？谁心疼我呀？完事小辉就问你还有事没，没事我挂了。当时就变脸了吗？你等再打过去之后人不接了，你再打关机，直接关机。所以你像我为啥这么着急啊？因为很多人眼看这药马上就快断顿了，讲话用完了，很多人说导师啊，能不能帮帮我呀？所以之前我是这样想的，说深百的药价格恢复到原来的价格，啊，让大伙一直550一盒这么用，它不现实，那医院就不干了。讲话，你看现在这个信息多透明啊，医院749。完了之后你们是550，那医院就得找药厂啊，你现在你看谁还敢得罪医院呢，对吧？所以把深百的药的价格恢复到原来的价格，让大伙一直550一盒这么用，它不现实。所以我是这么想的，个别地区出了那么档的事儿，四月就按照749一盒销售了，不管是卖了几个人呢，这事指定是不对。所以我跟小辉电话当中也说了，啊，怎么能弥补大伙心里的创伤？你像很多兄弟姊妹跟我一年了，啥事咱们图个圆满，讲话呢，边框边搂，重在收口嘛，对不对？所以能不能这一次把深百的药价格降下来？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无论什么时候，不要忘了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来时候的样子是什么样你别忘了。那么深百来的时候就是550一盒啊，所以能不能就这一次还是550一盒，就这一次。然后你看我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医疗活动时的这个记录，当时的确是五盒深百多给一盒深百啊，十盒深百多给四盒深百，二十盒深百多给十盒，这是当时第一次咱们定的这个活动，而且呢深受咱们老伙伴的欢迎和认可。这一晃一年了就没有这样的活动力度，所以讲话了，边框边搂，重在收口，咱得把这口收好了。咱老百姓都不图大富大贵，图的可能就是圆满。所以我这么想的，当时这事儿呢，你看我跟小辉啊还没说完，这是我的想法。既然大家都想要这圆满啊，既然咱中国人讲的就有始有终，那么咱们结合第一次给大伙开展的深百的活动。我是这么想的，咱们这回深百啊就这一次，咱们回到最开始的地方，就550块钱一盒。然后你看我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医疗活动时的这个记录，当时拿上五盒深百多给一盒深百， 我想针对咱们这个条件的，我想照顾照顾，拿上六盒参柏，多给你三盒参柏，你听好了，是额外多给你三盒，拿上12盒参柏，额外多给你6盒参柏，完事呢，再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那2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也免费送给你，因为我前段时间我到那个药厂小辉的办公室。我看见他那里边存了好多的灵芝孢子油，啊，他说是送给亲戚朋友的，送礼用的。我一看这好东西啊，所以我一下就想到了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你正常单独买2盒灵芝孢子油，就在咱们这儿都得1000多块钱，外面一盒灵芝孢子油都得700-800，甚至800-900、1000的。所以拿上12盒的参柏树形颗粒。多给你6盒参柏树形颗粒之外，再多送你2大盒价值1000多块钱的灵芝孢子油。那要拿上20盒参柏，额外多给10大盒的参柏之后，同时再多送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看平时你不舍得用吗？好东西不舍得用，这回有了，你也不用单独花钱。你像这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啊，就在我们这儿还得3000多块钱呢，你要在外边呢，那得4-5千甚至更多，而且它还不一定有我们这好，因为含量没这么高啊，所以这是我是这么想的。之前我还合计，我说还不知道人小辉啥意见呢，其实我也害怕最后因为这事儿俩人啊闹个大红脸，讲话了掰脸了，但今天我一看这不用害怕了，怎么的？这脸都掰了，对吧？话都说出来了，那既然说话都说出来了，就没有后悔这一说了，都说出来了，啊，我也没后悔，啊，兄弟姊妹的想法我得说，所以我今天呢，我再一次把我这心里话说出来了，我讲话，他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我话我得说出来，所以咱们留2天时间，啊，第一呢，大伙你也合计合计。你也啊算计算计，对吧？你看合适不？啊，也给我点时间，我讲话了，我还有个大招呢。就这2天我一直在合计，实在不行啊，我就得把这大招用上了。所以这几天咱们一起合计合计，这个活动呢，你合计合计，你看适合你不？我讲话了，有账不怕算吧？咱们把话都说在面上，对不对？事儿啊，咱们都放在明面上去做。我讲话了，我无愧于心。所以关于参柏这药，我想大伙也听明白了，事儿就这么个事儿。所以话咱们都放在面上，没有坑，没有欺骗，没有虚假，咱们都给他放在面上了。所以咱们相互给点时间，大伙你再给我2天时间，咱们相互再给点时间。我有个大招，最后不行就得用了，所以最后能不能办好办下来我不知道，但我尽力，我会尽全力，所以再给我2天时间。完咱大家伙你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好的，先讲到这儿。大家跟老师结缘，数不清的患者通过参柏树形颗粒找到了希望，走向了康复之路，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也希望有更多人把您用参柏的收获分享出去，传递给更多患病中的听友，帮助更多的人，我们一起传递健康，传递希望。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问病的，或者想咨询参柏树形颗粒的，也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柏树形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树形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形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形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

0: 部门审批，更名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静静，你好啊。
3: 嗯，你好。
2: 哎呀，咱俩又通上话了。哎呀，我恭喜你啊，要出国见到儿子了。
3: 哎呦，哎呀，见到儿子是挺激动，但是说实话也真不愿意去呀、啊。
2: 哎，听说你要到美国去了，虽然是我们也高兴，但是呢，心里头就觉得每天都听不到你说话了。您现在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了，每天呢，哎呀，一听到你说话呀，就这一天跟老头俩，哎呀，到底到点，哎呀，过了，哎呀，听下一波吧，哎，一天忙忙碌碌的，哎，就觉得是
3: 这一忙碌时间过得还挺快、啊、
2: 哎呀，还开心呢、啊，一听到你说话。哎呀，真开心呐、啊！
3: 嗯，
2: 哎呀，你这一走啊，也不知道能走多长时间，你听不到了。
3: 你放心吧，大姐，最长是半年时间。完了，说实话、要不是说孩子结婚，我是真不愿意去。还是那句话，哪儿好他也不如家好，就哪儿好都不如咱中国好。
2: 对。
3: 啊，但是没办法呀，你说孩子结婚，你说做老人的你不去，啊，人家那边就得挑理，是不是？
2: 对对，领导领导去，哎呀，哎呀，离开你了，哎呀，觉得没天少点，少点什么事儿，你去了，事办完了，高兴了，把家忘了。
3: 嗯，忘不了。咱们平时啊，有啥事儿的还可以电话联系。
2: 对对。
3: 啊，我都跟学生也说了，有啥事儿的需要解决了，及时跟我说。
2: 嗯，
3: 放心吧。
2: 好，哎，亲家，就我就跟你，咱是咱姊妹确实太有缘分了，
3: 是吧？
2: 啊，我这就是跟你走将近就是一年了。哎呀，我跟你说说我这病情的变化哈。那个每一天呢，从头到脚没有舒服的意思，就像你说，就老年人活的不易呀、啊。你说没病没灾的，你说活的，管吃什么都行。你说管哪身体不舒服，一天到喝的，你是生不如死。自从认识你之后啊，我吃了你这个硬百舒筋颗粒，原来不是脑袋多发性的脑梗吗？一天一冷了就疼，疼了大夫我说最重的治疗，他说最重治疗还是自驾呗，我说哎呀没有钱治不了，这不就是
3: 脑自驾，他可比我们心脏自驾要麻烦多
2: 了。对呀，这不就回来了吗？完了从接触你就吃这个药，从套药开始到克制，吃完之后呢，尤其今年还没感冒，脑袋一见点冷的不就疼吗？今年又没疼，这不我就高兴吧，我就给你报报喜。那个胃呢，一天到喝吃的说是那个点心，吃的嘴里是甜的，吃完之后口里是酸的，我胃不舒服。
3: 胃不舒服，
2: 哎，
3: 有胃炎了。
2: 对呀，我胃是胃溃疡啊。
3: 啊，哎呦，你看还不是简单的胃炎呢。
2: 对呀。完了，腰间盘突出，管哪都是病，肾上这真是难受的。
3: 今年多大岁数，大姐？
2: 80了。
3: 哎呦，80了，正经年轻的时候吃不少苦，
2: 吃劳力了。
3: 这人吃五谷杂粮，他没有不生病的，而且这些病啊，全都是从淤堵这儿来的。
2: 哎呀，受累受的。
3: 就是淤堵，你寻思寻思，咱们平时。日常的时候还洗洗澡呢，但是你身体里可没洗过澡啊。
2: 对，
3: 你这血管对吧，心脏脑袋胃肠啊腰椎经过，他们可没洗过澡啊，是不是？
2: 对对对，
3: 所以里边有很多的淤堵，那么这个淤堵你堵心脏了，就是咱们说的冠心病心梗，你堵脑袋了，那就是脑动脉硬化脑梗，你堵胃肠了，就是各种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再严重的啊，就出现溃疡，甚至再严重就穿孔了。
2: 对对。
3: 啊，堵腰椎上，腰间盘突出。你说我光去止疼，它就治不到根儿上。
2: 对呀。
3: 哎，那咱。

0: 咱们给它化化淤，把原来淤堵的这些地方都给它通开，通开它不就不堵了吗？
1: 对对对，
0: 哎，不堵了，它通开了，它就不疼了。
1: 对，
0: 啊，而不是说单纯的我去麻痹神经啊，我是通过什么方法让它不疼啊，那只是暂时的，
1: 嗯对，
0: 啊，所以咱们治病这都是讲究方法的。
1: 上哪求医也求不到啊，这没有法治，这遇到你了，哎呀，就是高兴，老年人高兴些。你看俺家老头，我就跟你讲，那不是前列腺癌手术了吗？他心脏也不好，那个脚啊成天麻，自个没有事儿，那当药不好，去给他扎针灸，完了人家说是放放血，结果呢，最后吃你那个药呢，他最后他觉得天天说我这脚啊就像拿什么东西给我捆的一样，现在他捆的这个现象好了。哎，他这不都是心脏，和那脚，这不老年人都80多，他哪能没有病？完了都强了。哎呀，说是，哎呀，表示这个松柏舒心颗粒太好了。再
0: 因为
1: 那
0: 它
1: 个，
0: 本身都是淤堵那来的，你放血呢，怎么说呀？一般在中医上，有的时候遇到急症的时候，适当的放放血。你但是你不能说我每天我就光靠放血去治这病，它不治病，它是救急，
1: 你看他现在不用放了，他脚也好的太多太多了，
0: 是吧？
1: 啊，这多高兴！这是一个那个健康，我这个负责一个我健康顾问的小季也负责一，就给我来电话，大姨啊，你近期身体怎么样？我的头两天说我这个心脏啊，怎么有点憋闷了，不舒服了？完了，他说你呀，就是不舍得吃。他知道我一天吃2次，不是吗？你给药量加上，中午来上一顿，你再不舍得吃。我说哎呀，这个药要涨价了。我说我是想买买溜的
0: 害
1: 吃。
0: 怕吃没了啊。
1: 对呀，我说买买溜的吃。他说对，您现在治病你必须得吃3次。完了，我这两天啊就跟老头家吃3次，觉得吃3次的效果确实要比2次强。
0: 对呗。
1: 哎，我就觉得这两天啊挺好的。那那学生也，哎呀，负责也，每次都来给我通电话。重要是我每天就吃了，那个又加一次。
0: 就
1: 重要
0: 正
1: 这
0: 常
1: 回不
0: 吧。
1: 听说你又得药厂了，又要给大伙去谈的这个事儿，你真不容易。
0: 现在这个价格涨上来，咱们有很多的这个老伙伴、兄弟姊妹反映用不起。
1: 对呀，确
0: 啊，这
1: 实
0: 一
1: 是。
0: 盒价格调到749之后，多出200块钱，所以有很多人反映这病治一半，眼瞅快好了，用不起了，有的讲话要断药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就都跟我说了。那我说我得想办法呀，
1: 对，
0: 是吧？咱治病治疗的这么好，咱们得半途而废喽。
1: 对
0: 所以
1: 呀，
0: 我去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让它回到咱们原来的那个价格上。
1: 对呀，
0: 啊
1: 再要
0: 啊，
1: 是冷冻下来，我还得再想买一点存一点，是不是？
0: 该用用。你现在正好处在这个疾病康复的阶段上呢。我听口音是大连的，是烟台的。
1: 大连的呀，
0: 啊，你
1: 大
0: 看，
1: 连的。我还姓王，我又没报姓，关键问题叫你听见了，我这个家里也挺困难的，生活还不那么富裕，还吃不起药，我还怕叫你笑话，
0: 那倒
1: 是不
0: 没
1: 是？
0: 事。再说了，你富不富裕，有病咱就得治，都得治
1: 我就相信你，所以说呢，我再穷我也得吃这药，就像你说的一样，没有病没有灾，不管吃
0: 哎，对
1: 苦吃
0: 喽，咱
1: 累。
0: 就想法呀，让咱自己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讲话
1: 太
0: 了，多
1: 好
0: 活几年，是不是
1: 对，
0: 啊？哎，所以你别着急。完了，现在手头上有的呢，你就正常用。尤其你像咱们北方地区，天一冷一热，忽冷忽热的，它会引起我们身体不适。所以该加量的时候，咱得加上。到了咱们该减量的时候，到时候学生呢都会告诉你。但是现在咱们正常治疗着的时候啊，得按照正常的治疗量去用啊。完了之后呢，后边我去想办法，我争取让咱大伙啊能够少花钱，能够正常去用。你放心吧啊，
1: 好，谢谢
0: 哎，
1: 老师，我听
0: 没事
1: 小季
0: 儿，
1: 说了，您每次还都关心我，我再次谢
0: 应
1: 谢
0: 该
1: 你
0: 的，
1: 啊。
0: 哎，客气了，老大姐。完了之后呢，给家里老大哥带个好，
1: 好
0: 好用着。
1: 谢谢好，
0: 嗯，咱们争取都健健康康的。
1: 好，我
0: 好嘞，
1: 你走，
0: 好
1: 嘞，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也希望有更多人把您用生百的收获分享出去，传递健康。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问病的，或者想咨询生百舒心颗粒的，也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又如期与您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通过广播呀来传播更多的健康知识，讲授更多的长寿方法。那今天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汇报。那最近这几天呢也是受听众朋友的委托，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心和西藏求本这两个单位对我的这年工作的一个指导。那在这几天呢我们把这个中心里面用到的定制款的带优眼诺三个字的羊内胎，也就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外面呢买不到的这个羊胎盘呢拿给大家。那这个羊胎盘呢量也不多，而且呢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共就5天的时间啊，一共呢是1000盒，每一天呢200盒， 那一天200，五天刚好1000。这个呀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厂家呀给出了一个最大的优惠政策，同时呢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这个政策呀可以说绝无仅有，从以前来算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仅此一次。那也是西藏球本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拿出了自己企业的这种爱心、责任和担当，把这1000盒羊胎盘呢拿出来。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给到了一个让我都想象不到的这么一个价格。大家知道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营养的、器械类的、药物的、保健类的等等，我们都秉承的一个原则就是绝对是保真和尖端啊，这一点绝对是外面所比拟不了的。我甚至可以说句大话来说啊，就是有一些三甲医院用的都不一定有我们的好。为什么啊？因为说我们中心里面绝对是选最顶尖的啊，我们是小量的用。你不像说医院里面呢，它集采，它必须要大量的用，它要首先满足医院里面整个的用量，而且还不是一个医院。所以啊，它这个呢就是要求上是量大质量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中心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保证我们中心的量就可以了，但是品质一定是最顶尖的。所以这个羊胎盘呢，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包括蒙医啊，好维医，其实呢都用过羊胎盘这个东西。可是啊，在我们中心里用的这个羊胎盘那绝对是最顶尖的了。为什么？以中医里的这些记载为例啊，咱们用到的这个羊胎盘是什么？生产胎，又叫落地胎。那咱们中心里用的这个是用藏药的方式来炮制的，也就是说藏药里面呢实际上也是用两种的，一种也是落地的生产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羊内胎了。那这个羊内胎呀，一定是在作用上、药效上要比这个生产下来的要好很多。所以啊，咱们就不言而喻，这个品质不一样，价格更不一样。那羊内胎的价格，无论是从收购上来说，还是说加工之后，一定是比这个生产的落地胎价格要贵的啊。品质好啊，效果好啊，一个可能顶那个好几个呀，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价格也就是水涨船高了。你看我们这个包装上面啊，一盒里面是30支，这一支啊做成的萃取之后的冻干粉，一小支啊里面才1克装。你不要小瞧这一克呀，这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萃取当中的萃取。那这一克还不是一天的量，这一克呀是半天的量。咱们一天呢要吃2只，你看这一盒30只，这个吃一天2只算，这一盒啊吃半个月，半个月一盒就790块钱。那大家算算，2×7=14，2×9=18，是不是？这加到一起1580，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580。那你想象一下，就这个药如果说我们投放到市面上，到药店里面去摆着，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就说咱们到药店里面去买药啊，一般买的药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超过100多的都少，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几十块钱。这跟好多年前不一样了。我记得我小小的那个时候啊，去药店，你看买那个感冒通，我记得好像是2-3毛钱一板儿，那个牛黄解毒片，我记得我还买过那个1.5毛一包啊，你看这不便宜吧？买那个十母生，就是助消化的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啊，那个时候叫十母生片啊，酵母片，买这个几毛钱，买那藿香正气水一盒几毛钱，3-4毛钱，是不是？那再好点的药，那像那个后来出来什么那个炎迪呀、啊罗红霉素啊，这些药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贵了。那个时候我记得10来岁啊，到药店里面买的这个罗红霉素啊，包括那个螺旋霉素啊，那时候还有这个药，我记得在药店里面买5块钱一板，哎，那就很贵了，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药啊，就是几块钱、几毛钱，就这个价。那后来呢， 到现在啊，这个药的价格呀，蹭蹭的往上涨。你记住了，中国有句话说的是特别有道理，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哎，还有第二句就叫物有所值，同样是。

又进行了一次加工啊，把它脱水。这两个拿完了之后，精粹过后，再送到我们西藏球本，然后再做冻干。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不是精益求精啊？那去其糟粕呀，留其精华呀，剩下的都是最好的呀。而且你不要忘了选的是哪里的原料啊，对吧？我们选的绝对是最顶尖的。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青海的牦牛啊也有，但是绝对不如西藏的牦牛好。西藏也有羊，但是绝对不如青海的羊好。所以呢，牦牛血我们要用，那一定用西藏的。但是羊内胎我们要用，一定是用青海的。哎，青海的羊内胎送到兰州去加工，所以你在这个盒子上啊，你都能看得到原料产地甘肃兰州，这是正常的，这是按国家规定必须这么标志，因为在这儿做的精加工，原料就得从这儿算，然后再送到西藏球本，然后呢再进行精粹和这个冻干，哎，出来的就这成品。所以啊，这价格上绝对是正常的。可是刚才说了吗，这普通老百姓要家里接受这个价格就难了。那这一次呢，咱们今天是第五天，最后还剩200盒，目的只有一个啊，就有一些人如果说这两天有事儿没听到，耽误了没赶上，可惜了。那咱们呢就把这1000盒啊拉长了，变成了5天，每天投放200盒啊，200盒就是100个月，1000盒一共才500个月，没有多少人能用得上，对吧？咱们呢也根据身体情况，需要的你再定，不需要的就先不定了，对不对？那这次呢，厂家也给出了一个最大的政策，就是中心里面是790块钱一盒。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支持我们啊，也是回馈回报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那这一次给的价格呢，是羊内胎精粹定制版，带优研诺三个字的，跟中心里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次呢只要599一盒，而且呢买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也就到手599，你就能拿到2盒。所以啊，这个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你记住了，这种羊胎盘外面是没有的卖的，你也买不到，花钱你都找不到，离开我们中心就没有这个东西啊。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看看啊，优研诺这三个字就代表着什么，我们中心里的啊。第二个呢，这个西藏球本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加工藏药的动物药最顶尖的。然后啊，再加上我们这个从青海的原料再到兰州的加工，所以说这一条龙下来，大家放心，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品质还是从药效上，绝对是顶尖的，绝对是物超所值的。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量呢你们自己把握，不要太多，不要太多。那大家记着啊，3个月是基础用量，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3个月的这个基础用量啊，也就是说病症不是特别多的，或者说不是特别严重的，3个月就够了。那如果说有一些病症比较多比较重的，你用上6个月、12个月，这都是可以的啊。可是呢，只是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咱们这个总量啊不多，一共就这么1000盒。所以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啊每一天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个事儿，说你啊少拿一点儿啊，给别的有需要的人呢留一点。当然啊，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偏颇谁，也不是说偏袒谁，确实这个量没有那么大。你看看啊，年纪大了的身上的这些毛病啊，它都快差不多相同了。首先第一个，这发病率最多的就是这个骨关节这一块上面啊，你看毕竟来说用了60-70年了，70-80年了，咱们这个骨头啊承受了太多的重量，而且呢经过了太多的劳作，这骨头啊都受伤了。再加上这么多年呢生活环境啊、经济条件啊、吃睡住啊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加到一起，那你说我们身上这个骨病啊，这发病率是最多的。即使说有一些没有什么增生，没有什么骨刺，有一些呢也会出现什么着凉啊、受风啊

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这些情况。最轻最轻的也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站起来呀，或者是蹲下来呀，那骨头啊嘎巴巴的响，这是什么？这就是严重的骨质受损，已经出现了骨密度严重下降的现象了。那我给这个问题啊，简单的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剖析一下什么情况。这个中国人呢，对这个骨头这块啊，就一直说一个地儿，叫肾主骨，骨生髓啊，以肾养骨，以髓养骨，就这样保证了咱们骨头的质量变得好一点。可是呢，随着现代的医学技术啊，慢慢的解开了人身体当中这些神秘的数据，那我们对疾病啊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还是说那句话，说无论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还是什么西班牙医，还是什么澳大利亚医，咱不管哪个医，你只要能看病，你只要能把病治好，咱都得承认这就叫好医。哎，这都是好医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呀，现在给人类贡献最大的呢就是几点。第一个就是营养学的发现。这个营养学呀，决定了说人呢身体当中需要六大营养素啊，这六大营养素分别包括什么呢？水，这是人体第一需要的啊。年轻人呢身体当中的含水量占到70%。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蛋白质。恩格斯所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呢如果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啊，我们身体当中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跟蛋白有直接关系的。哎，这个人身体当中如果没有蛋白质，这个生命马上就会失去。不只是有蛋白质，蛋白质的分解物、衍生物啊都特别的有用。然后呢就是脂肪、碳水化合物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纤维素等等，一共啊人身体当中需要的是六种营养素，又叫六大营养素。那这六大营养素当中啊，为什么说讲到这儿呢，就说了有一样东西跟我们人的这个骨关节呀有最大的关系。什么呀？就是微量元素当中的这种钙。那西医认为啊，人只要补充了足够的钙质，这骨骼呀就会强韧啊，就会结实。有没有用呢？有用。你看包括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这个项目组啊、运动员呢都会补钙的。那在这一块上面来说呢，咱们啊就得充分证明了，说关节跟这个营养素跟钙质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营养素当中的这个钙啊补充好了，咱们骨头啊有一个地方叫骨的小梁，又叫骨，我形容一下啊，就像三角那小架架一样，就这类的。但是那骨小梁呢中间有洞，它是像蜂窝状的，显微镜下是能看得到的。那咱们说年纪大的这些老人家最差都会有个骨头的问题，就是骨密度下降，是不是啊？所以说呀，你说老人家怎么会没有病呢？那有人就说了，孟非老师你怎么讲来讲去讲到什么骨病骨小梁去了啊？这个难道跟这个杨太凡有关系吗？我告诉大家有关系。为什么呢？就说你年纪大了，你一直吃钙呀也是可以的，哎，也能够补骨壮骨。可是啊，时间长了之后你要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去，那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那就到最后啊可能你会出现结石这么个情况。哎，那我说的这里啊还是一定用到咱们传统的方式。那什么叫传统的方式啊？就是按照中医里面的补骨生髓一样能够解决。所以啊，咱们呢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有用的东西了。你看就是最轻的毛病都是骨关节疾病，你吃上咱们这羊胎盘都有效啊。那再有啊，除了这个骨密度下降的引起的骨病、骨头变脆的以外，你看包括风湿啊、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啊、滑膜炎呢、这个老寒腰啊、老寒腿呀、等等等等这些，我告诉大家，只要是你用上羊胎盘，效果都非常的明显。尤其是上两次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说了，说你如果说有严重骨病的，咱们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个每种放上10克，你煮水啊、洗脚、洗手、洗关节，加上这个羊胎盘一起用，效果都特别的好，对不对啊？所以。

0: 那这个基础用量啊就够了，咱们呢再加点其他辅助的方，一样起效果。当然，如果说我条件好，我就想多拿几盒，这个呢我也不拦着你，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呢就是想咱们拿个基础量，拿三盒，然后多给三盒，六盒就够了，是不是啊？这不挺好的吗？那孟非老师啊也考虑到了一个事儿，考虑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比较信任，也比较呢理解。同时呢，虽然收音机前绝大多数呢都是长辈，但是呢，感觉呀，孟非这个人呢还不错，比较实在。对我呀，虽然是个晚辈，但是呢，我一直在讲一些健康知识，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大家呢对我也有点小小的尊重，所以呢，我说了，大家也认真的听。那就感觉呀，孟非老师说了，拿上三盒，再多给三盒，六盒，吃上三个月的基础量就挺好了。可是万一不够了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还有别的招啊。这个事儿啊也怪我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那既然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咱们呢，拿的少了，你拿上三盒，又多给你拿三盒，六盒，三个月的基础量你吃上，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效果来得快一点。我呀，给你们讲点增强药效的复方，哎，哪些病吃上羊奶盘，再加点小复方，效果来得更好。我给大家讲一讲，争取啊，让你们在三个月之内身体上就见到特别好的效果。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畏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那刚刚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一下，说咱们呢，每个人呢，发扬风格。一个人呢，拿上基础量的三个月就够了，你也不用拿六盒，你呢599一盒，你就拿三盒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呀，邮寄的时候呢，再多给你三盒，到你手了，哎，就六盒了，就刚好三个月。有人说我这个身体啊情况比较特殊，我年纪大，而且呢我这个病程时间长，病得呀有点重。孟非老师啊，我是不是可以有资格多拿一点呢？啊，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呢，我这里呀，给绝大多数老同志再给你们加加料，哎，再加点方，加点什么啊？就是如果说你身上这个问题啊比较多，那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加点。

其他的药材，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快更有效的来帮助这个羊胎盘呢起到更大的效果，这个是允许的啊。那首先呢我把这个情况啊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您手边呢有这个笔和纸的，您可以做一下记录啊。等到这个羊胎盘呢到了您手里之后，您呢按照孟非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咱们呢能够放大咱们这个药效，哎，减少治疗时间。可能说呀您这个到手里面六盒的这个羊胎盘吃了，加上我这个小方，可能啊甚至是七盒八盒的效果都出来了。好了，我一个一个的啊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呢有笔的有纸的，你们呢就慢慢的记录一下。那首先呢咱们要找啊，就说感觉，咱不说病了，咱就说你身上某一些感觉和症状，这样的情况下呀咱治起来更对症。那什么样的感觉呢？第一类的我说清楚啊，第一类的就是感觉你身上啊平时感觉容易累啊，感觉呢身上就感觉背着个麻袋一样沉，有东西啊压着，脑袋上呢像戴个帽子一样，哎，就像干了多少活一样。你明明啊这一天啥也没干，可是呢就是身上比较累，同时啊这感觉还困，就感觉呀没睡醒，其实晚上睡的也行，动不动啊就犯困了。那我跟大家说啊，这种情况下绝对是属于一个严重的气虚了啊。你只有气虚，身体当中啊湿气重啊，毒气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就证明身上又有发沉的，又有发累的感觉呀，肩膀上压着个东西，就好像以前呢这个背着个背筐挑着个担子一样。有些时候呢还感觉到身上有点发冷啊，天气一变化一凉了，哎呀你比谁知道得快。那这种情况下还真那句话啊，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用到羊胎盘绝对是对症的啊，你就一天两只这么去吃就可以了。那加点什么呢能够让这个药效更一步的提高呢？我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加点蘑菇类的东西。有人说什么蘑菇啊，菜市场买那个平菇香菇行不行啊？啊不行啊，那个蘑菇啊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咱们就应该称呼它为菌啊，这个食用菌，这菌类的东西啊它好啊。我跟大家说菌类的东西这个时间比较长，几亿年了啊。你看我们说这个木耳啊银耳啊，这个猴头啊松茸啊包括外面买那个什么牛肝菌啊羊肚菌啊平菇啊花菇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这些类型的它都属于菌类。那这些菌类的东西啊它都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含氨基酸的含量啊就比较高，它营养含量也比较高。很多菌呢对人体都是有益的，就这个多吃蘑菇实际上是好事啊，当然毒蘑菇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选蘑菇啊很关键，有经验啊。那有一些地方呢它吃这个蘑菇啊它不一样，你看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云南，这云南吃这个菌类的火锅啊那有名，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老百姓经常知道云南那块那个蘑菇叫剑手青，哎，那个蘑菇有意思啊，就拿刀一切就变成青绿色的了。这云南这块这个蘑菇啊每年有人吃了之后啊都会有反应，送医院去了。这大家看到视频呢都看过，怎么了呢？就说这人送了医院啊抓小人去了。云南这个医生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紧张忙的，但是呢咱你不得不承认那个鲜美无比啊，啊好吃。那咱今天呢不是为了好吃啊，咱今天呢就是说怎么样加强羊胎盘这个药效，让它呀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这一块效果来得更好。那说加点蘑菇，那你说加东北的这个榛蘑呀行不行？不行。香菇行不行？不行。这些东西啊味道好，做菜都没问题。我这里啊说两种蘑菇，这两种蘑菇啊可以适当的加里面去。
用什么啊？我给大家说，第一个，如果说你在东北，你可以搞点那个猴头菇。你看现在外面是不是有一个江州猴头菇饼干呢？江州猴头菇啊，这个代餐那个糊糊啊，这是猴头菇啊，这个东西好。自古以来啊，这都属于山珍海味里面的山珍呢。这猴头菇啊就有用啊，它滋补啊，益正气啊，效果好。你看我是东北人啊，这孟非老师记得小那个时候啊，家里的长辈啊说过，说这猴头长得有意思啊，这个在树上长着，然后呢一长就一对儿，你在这儿见着一个，你隔多远对面一定有一个，这个上面长那个绒毛就跟猴子脑袋一样，就这么着叫猴头菇，拳头大小。现在啊超市里面有卖干的猴头菇，哎，它是干的，你回来呀、啊、把这个泡发就行了，加上水泡一泡，鲜的更好啊。那这个猴头菇啊，平时吃，你是炒菜呀、包饺子呀，都很好，有营养，滋补性特别的好。那这个猴头菇啊，你要是说跟羊胎盘一起吃，怎么吃呢？我告诉你啊，简单，你把这个猴头菇拿回来泡发，洗干净，然后啊切成小块，你呀、啊、找一点儿骨头，什么骨头都行啊，牛骨头、羊骨头、鸡骨头都行，尽量是肉少少的骨头。然后呢，你把这骨头啊用开水煮一煮，去掉那个浮沫，然后呢再拿一个锅，就多加点水，多加点水之后放在这个骨头在里面炖，炖上多长时间？照着一个小时来。哎，这骨头汤啊颜色有点发白了，什么都不要往里加，大家听清楚了，什么调料，什么油盐酱醋啊、葱姜蒜的、花椒大料，什么都不要加，就是白水煮的这个骨头汤。然后你煮上一个多小时，你看这个颜色微微发白了，好了，把这骨头吧捞出来，你爱啃了就啃了吧，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把那个泡发好切好了的这个猴头菇，你就放到这个汤里面，多少呢？就咱们家里面吃饭那个碗呢，你就放上一平碗，切碎的啊，切丝切条都随你啊，一平碗放到这个锅里面去，稍微的加两片姜，稍微的加两片姜啊，生姜就可以了。这里面一定要提醒你们啊，加这个生姜要去皮儿，这个姜是热的啊，皮儿是凉的，把这个生姜去皮儿，不要用那种鲜姜，就是那种紫姜啊，不要用啊，老姜。然后呢放到锅里面，连姜带这个猴头菇放到骨头汤里面再煮，煮多长时间呢？煮上呢十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本身呢这猴头菇已经泡好了，你把这个放里面去，感觉快好了，你呀抓成一小捏枸杞子，用这个水啊冲一冲，枸杞子上面有灰，然后呢把这个枸杞子啊扔锅里面，关火盖盖焖上呢十分钟就行了。这个时候啊，你这一锅骨头炖猴头菇加枸杞的这个汤就好了，大家记好了，不放盐，不放盐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身上发沉的、发累的，感觉有东西压着的，有的时候呢犯困发冷的，你呀、啊、就拿这个猴头菇骨头汤来送服我们这个羊胎盘。哎，你呢拿半碗这个汤，热乎点啊，温热的啊，你就把这个汤盛出来，然后呢把羊胎盘倒到汤里也行，或者是你倒到嘴里头都可以，拿这个汤温的，你把这羊胎盘送下去，哎，你会发现这效果呀比单独吃羊胎盘还能够快一点儿。这就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这个猴头菇的药性，它是有一定药性的，就加强了，哎，让羊胎盘这块啊起到更好的效果了。那有的人说我没这个猴头菇，那还有一个比猴头菇还好的啥东西啊？在藏区有一种蘑菇叫松茸，再说一遍，叫松茸。这个松茸啊有点贵啊，现在在国外啊就流行吃这个松茸，中国这个很多餐厅里卖这个松茸啊很贵的啊，就那么松茸拿过来切成片儿，放到炭火上烤，那么一烤微微烤熟，就那两三片卖好几百块钱。所以松茸啊在藏区也是当成药材来的，它是顶尖的食材，也是药材。那这个松茸啊，你如果要能挠得到，你像云贵一带啊搞这个松茸啊就方便一点啊，四川那边也有能买得到。
你这个松茸要是用，就是你一次啊，你就一根松茸就可以了，把它洗干净，切成丝儿，什么都不用加了啊，什么都不用加了，就放在锅里面煮水就行了。一根松茸煮上三碗水，然后也是临出锅之前加上几粒枸杞子焖着。你这三碗水啊，就是一根松茸，你能够用三天啊，就是今天盛一点汤，然后呢，第二天再加一下热，放冰箱里加一下热，再用一碗汤送这两只羊胎盘，第三天再送这个羊胎盘，然后你把那松茸啊吃了，别浪费啊，猴头也是吃了，别浪费。你吃上个一个月，你就会发现啊，这身上发沉呢，发累呀，啊，像什么有东西压着呀，就减轻了。经常犯困的，你这回就有精神了，眼睛都有神。你看这方法简单不简单？是不是挺好啊？这个加松茸或者是加猴头菇，这个啊对身上沉累、压得慌、这个发冷啊、犯困有效。哎，这很有效啊。那第二类的，这是说的第一类，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心脑血管病或者是四高的。那这类的人呢，你单独吃羊胎盘就已经有效了。如果你想让这个羊胎盘解决四高、心血管不舒服、脑血管不舒服的，这个想让它效果来得快一点的，你手里只有三个月的基础量的，哎，那你也加个东西，加个药材啊。那大家知道啊，一般活血化瘀啊，你身上这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的，他身上有什么症状啊？好疼，这个脑袋疼、头晕，然后发木，再有啊就心脏，心脏这块发闷。严重了就是心绞痛，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家里面一般呢，很多人都备着什么什么这个复方丹参片啊、丹参地丸，包括这个速效救心丸，甚至严重的这硝酸甘油都备着。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嘱咐一下，如果你是长辈年纪大的，无论你有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我建议你啊，上了岁数你一定口袋里只要出门永远备上两种药，第一个药就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就是硝酸甘油。这速效救心丸呢，里面就两种成分，一个是川芎，一个是冰片，但是呢就这两个关键时刻能救命。哎，这心脏的突发心绞痛啊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那疼啊受不了啊，好多地方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很多人都懂，你带上和你不带那就不是一回事儿。万一自己突然之间有心绞痛出现，你手里面马上就有这速效救心丸，赶紧拿出来倒到嘴里面含一含啊！严重的那种已经确诊冠心病、经常心绞痛的，你需要备硝酸甘油了。这目前在家里的常备急救药，硝酸甘油是顶尖的，就没有比这个再好的。可能有的人没吃过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口感。以这个速效救心丸为例啊，它那里面那个一粒儿有多大呢啊，相当于小的高粱米粒儿，大的小米粒儿那么大。它那个瓶面啊是葫芦，一个瓷的小葫芦，它那一盒里面呢正常来讲是三瓶啊，然后呢你把那个小瓶面打开了之后，那上面有个塑料的盖，你把它一打开倒出来啊，发现就这么大的粒儿，颜色是橘黄色，就是橘黄色微微透明，有点像外面有油一样啊，这个和瓶盖啊密封的比较好。如果说你打开了，经常打开接触空气，它就会变成什么颜色呢？就会变成这个像小米那种颜色了，就没有那种油亮的颜色了，这就证明药效跑了。所以呢这个瓶啊不要经常打开，闻着呢就有一种那种冰片微微呛鼻子的味儿。这个东西吃的时候啊怎么吃，就是你一次倒出来了三四粒，最多十粒，根据你心绞痛的情况，特别疼你就一次到位吧，来十粒；普通的闷疼刺痛你就四五粒、五六粒，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大的讲究，最多十粒，放到舌头底下含着。有人说那含出来一个口水怎么办？跟着一起咽下去嘛。这个东西啊在舌下这个血管上面啊，它能够直接进入血液，从而啊缓解心绞痛、扩张血管，含到嘴底下有点麻有点辣，哎，是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吃的时候别在舌头上面含着，是舌头下，舌头下面毛细血管丰富，直接进心脏，这样才能起作用啊。一般心绞痛的人含上之后大概呢是五分钟左右就起效果了啊，这是速效救心丸。那你看我刚才说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最多的症状就是疼、胀还有发麻发木这种情况啊。

0: 那如果是硝酸甘油是什么样的？有人说那是不是油啊？跟那个以前那个鱼肝油一样啊？不是，这硝酸甘油啊能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长得不是油一粒一粒的，它是什么小白片儿，就跟什么样相似啊？就是你吃过一个药叫普罗敏吗？啊，就跟那个一样一样的小白片儿。你别小瞧这个小白片儿啊！我告诉你，有了硝酸甘油这个药之后啊，这每年有不知道多少个人在家突然之间要发生严重心绞痛，或者发生心梗的，有了这个硝酸甘油，它能救命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心脏问题的，这硝酸甘油怎么吃？你严重心绞痛，就特别疼了，含一片。如果这个时候打120啊，千万别乱动，别自己走啊。这个时候再疼的厉害了，还是疼，那就证明很严重了，快心梗了。一片不够，过程一两分钟，那片化了，过程一两分钟再含一片，还疼，再含一片。如果你含了三片还疼，你就别含了，最多含三片，要再含下去受不了了。但是这个时候，硝酸甘油已经扩张了你的血管了。你这个危险性已经降低了，你就在那躺着，静静的等着120来就可以了啊！这是说吃到硝酸甘油，这是心脏的问题的。那有的人说我冠心病，疼也没有到那种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的程度，我想吃洋胆丸，大补正气，引气归心，但是我也想效果快一点。孟非老师，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呀？我告诉大家，有，活血化瘀的药有很多啊！你看速效救心丸里不就是川芎冰片吗？对吧？那咱们呢，用一个东西，啥东西呢？桃仁儿。再说一遍啊，叫桃仁儿，不是杏仁儿啊，也不是那个莲子仁儿啊，叫桃仁儿。这桃仁儿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药啊，也是很好的。它对这个血管啊通透啊打开呀、啊，不比这个什么三七呀、啊、这些东西差。那尤其是用桃仁儿啊，效果可能还更好一点。你呀、啊，就到药店。你买点这个桃仁儿，然后啊，让它给你打成粉。这个粉呢，不要多吃，吃多少呢？我跟大家说，你呀，把这个洋胆盘一天吃上两瓶，吃完洋胆盘过后5、6分钟，你呀再拿那个洋胆盘那个小瓶装上一小瓶这个桃仁儿磨的粉，哎，你再倒嘴里头，这就行了。基本上就是1.5克就行了，一点点。这个东西啊，辅助效果来得不错。当然啊，量不多，但是呢，一定是少加一点。这桃仁药效有点猛啊，你少加一点，就那个洋胆丸那小瓶，就那一小瓶就够了，也到嘴里，拿水给它送下去。你吃吧，你吃上1个多星期，你就能感觉到这心绞痛啊，这个现象啊明显减轻了，哎，身上啊疼麻胀就明显减轻了。你看这是不是也起到一个增强了化瘀的一个功能啊？洋胆丸主气，先治气。哎，这个桃仁啊，补血，所以说呀，加上一点儿，效果就出来了。你看，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类的，就属于什么呢？属于有严重血管堵塞的。那这类的不在少数。我这里面呢，给大家个建议，你呀，搞点这个山药粉，然后呢，你再搞点牦牛血。这牦牛血呀，是血粉，就是新鲜的牦牛血呢，晾干，然后啊，烘焙。在这个瓦片上、石板上烘焙，烘焙过后做出来的粉，你呀、啊、用这个洋胆盘吃的时候呢，加里面一小勺这个牦牛血的血粉，再加上一勺这个炒山药的粉。这山药分两种，一种是生山药，一种是炒山药。你到药店里面买，你就买这个炒山药，让他给你磨成粉。然后呢，牦牛血也有粉，这个网上应该能买得到。但是真假啊，有点那什么，你挑那种稍微贵点的，为什么呢？大家听着，牦牛血粉加山药粉这两个，如果说身体瘦弱的、弯腰驼背的，哎，这个血瘀血阻的、脸色发暗的、啊唇色发淡的、啊缺血的、贫血的，因为缺血少血导致的供血不足的，你加上山药粉和这个。牦牛血粉，哎，效果呀就不错。一天就是2只洋胆盘，然后呢，你再加上一小勺，就咱家喝汤那小勺，一小勺牦牛血粉，再加上一小勺这个炒山药粉，2合1。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两个辅助这个洋胆盘呢起效。 所以啊，这个用上也是半个多月，你明显感觉到面色变好，气色变好，严重血管堵塞的，它在有微微打通的这么个趋势。你说这个方简单不简单？好不好啊？对吧？所以啊，这个也有效。哎，这是好方子。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够说，如果说我只用了一个基础方，哎，我这基础方呢就三个月，我也不想多拿了，我也听孟非老师的，说这东西不多，我也留给更多的人。你看，这是好人啊，好心发扬风格的。那咱们不能不照顾。孟非老师啊，就教给你们用这几个，我相信呢，你也记下来了。那这是好事，你就这么用。好了，这时间的关系啊，这又快要结束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宣布一下，这今天呢是咱们讲到阳胎盘的第五天，也是阳胎盘这次咱们厂家西藏球本给的这个福利政策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里呢，这个阳胎盘呢是790块钱一盒，正常价格。一个月呢需要用两盒，这就1580，这个价格不便宜。所以啊，除了我们中心以外，外面你是买不到我们同类的阳胎盘。你能在外面买到的阳胎盘都是生产的落地胎，很正常，都有，全国各地都有，也是中医里面传统用到的药材。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用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青海的阳内胎，第二个我们是精粹版，第三个我们是定制款，第四个我们上面保真带了三个字，有研磨。所以呢，这个阳胎盘就和外面普通的那种阳胎盘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不能说别人的阳胎盘不能吃，但是呢，用到我们中心里这种阳胎盘治起病来效果呀更好。那这一次呢，厂家给的政策1000盒，而且呢价格上也很好，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再多给你加一盒，你这样的话599到手了两盒，这样的话呢就等于599一个月，你说跟1580比，这是不是就便宜多了？是不是多划算呢？对吧？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五天，这种机会只有这一次，厂家呢拿出了诚意，虽然就1000盒，但是呢绝对能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用得上，用得上就用得到，用得到就能治病，能治病身体就好。所以啊，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那如果说前两天你打了电话定了的，就不要再打了。如果说你没打过电话的，你呢想用的，需要用的，而且你自己感觉必须要用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这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你提供的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之后就按照孟非老师给的这个方，咱们就继续吃，好好的解决身体。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 体质根基

0: 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孟飞老师啊。
3: 哎，你好。
4: 哎，小孟啊，你帮我一个忙
3: 啊。
4: 你帮我订十盒那个乌诺羊胎盘啊。
3: 老同志，我们这个叫优莲诺羊内胎羊胎盘，是你要订十盒是吧？
4: 嗯。
3: 哎，
4: 订十盒，这20盒吧，啊，对吧？
3: 对，是订十盒，再给十盒。这样，咱们是那个原价是790嘛，现在是599一盒，然后599一盒再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拿2盒，你订十盒就5990嘛，你到手里是拿到20盒，这回听明白了吧？
4: 嗯，
3: 不是？对了，老同志，你确定一下你是订十盒，不是20盒哈？
4: 对。
3: 那行，给你订上10盒，到手是20盒。那你啥情况呢？你跟我说说要这么多呀？
4: 我是脑梗啊，这2年多了，左拐啊能走，也走不了多远。哎呀，我拖累老爸，拖累孩子啊。但是我这有退休金啊，就是没法这个穿衣裳，啊，没法蹲下上厕所。
3: 现在就是你的意思是？坐往下都不得劲儿，就弯不下来，
4: 哎，
3: 是吧？
4: 对，哦，
3: 很有。
4: 你看老伴儿这个身体也不好啊，
3: 嗯，
4: 白内障、高血压，我以前照顾他，哎，这回啊我拴住了，他照顾我了。
3: 你心疼了，你是？
4: 哎，还是你也别拖累
3: 啊，嗯！
4: 哎，我心里也难受。
3: 嗯，
4: 哎呀，我想快点好啊，我吃这个羊胎盘啊挺好的，哎，嗯，我想多订点啊。
3: 你是老同志，我得问一下啊，你是吃了之后是有啥情况？是吃了身上有劲儿了，还是脑袋清醒了，还是走道比以前好了呀？
4: 哎，都有
3: 啊。
4: 我吃了您给的羊胎盘啊，走路比以前走得远了。
3: 哎，真好。
4: 哎，小便也好多了
3: 啊。
4: 现在这几天啊，我感觉脑子啊，
3: 嗯，
4: 反应比以前快了。哎，这不是有效吗？
3: 哎呀，这有效了。
4: 哎，遇到您真是不容易啊！
3: 啊，
4: 遇到这么好药啊也不容易。这不是我就想多订点啊，我自己吃，这我老伴也吃，我俩一起吃吧，一起好。
3: 啊，
4: 哎，他的都没吃，都给我吃了。最后你看这有优惠啊，能订啊。
3: 嗯。
4: 我就想多订点，就是订10盒，再拿上20盒，我俩一起吃啊。
3: 哎呀，老同志，你知道吗？我听完你这么说，我心里都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吧？你看，你说你这个原先你照顾老伴儿，结果呢，这个你一点怨言都没有。这现在是你生病了，然后这个走路不太好了，现在老伴儿照顾你，你就特别心疼他，你说是不是？然后再有一个，你感觉拖累人家了，你说你自己有退休金，这个你感觉这生活都挺好的，没想到生病了。你还说拖累孩子，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说你吃了羊胎盘之后，你感觉有效了，你想着自己吃，你还想着给老伴吃，你说你俩这感情，哎呀，真好。你这样啊，老同志，你刚才说是他这个身体也不好，你给我简单说两句，他到底是哪儿不太好，我看看他能吃不能吃。
4: 他呢，你看他血压也高。
3: 啊
4: 啊，吃降压药啊，也在140-150这个样子。

0: 老师叫没要来。
1: 啊，都有这个高。
0: 老师觉得啊，他就跟我说这头啊好像发沉的不得劲儿。
1: 主要是要解决高血压，白内障其实是小事，是吧？
0: 这白内障啊，真的是大夫也讲了，人家检查完以后说这成熟的给你做的手术就没问题了。
1: 那我明白了，没事，你这样，你听我说吧，这个他这个吃了降压药140、150，我估计以前你不当回事儿，你一定是这次脑梗了，你才知道这个血压也好，血脂也好，一旦出问题了，是跟脑血管有关。你这样，
0: 对，
1: 他能吃。你俩听我的啊，什么时间吃呢？你们两个都上午吃，就是每
0: 上午
1: 天
0: 吃，
1: 上午的9点，你俩一人吃上2只。我刚才听你说句话，就是这次给你们两个发的这个，他都没舍得吃，都给你吃了。你说你这老伴儿，你俩互相照顾多好。那就这样，我是按你说的，给你订上10盒，然后给你发20盒，你也跟你老伴俩一起吃，每个人1天2只，早上9点吃，好不好？你吃吧，这个你都说了，吃完了之后走道远了，小便好了。反应快了，这只会越吃效果越好，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好
1: 那就
0: 的
1: 给
0: 好
1: 你
0: 的，
1: 订好，到时候根据地址给
0: 那
1: 你
0: 就
1: 邮
0: 让
1: 到
0: 您
1: 家。
0: 费心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祝您俩夫妻感情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长命百岁，好吧？哎，
0: 敬您
1: 好，
0: 进言，谢谢了
1: 哎，不
0: 啊，
1: 客气，再见，
0: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

0: 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召开。临江市开展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2: 6月5号，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在市青少年宫召开，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渤海国历史、临江地域文化价值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受市委书记韩东同志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本次报告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了报告会。
0: 在报告会之前召开的学术交流活动启动会上，郑岩指出，临江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资源，尤其是与渤海国密切相关的历史遗存，文化资源价值未能充分激活。他强调，此次学术交流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探索文化赋能发展的创新实践，将为临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启动会结束后，与会专家先后赴四道沟坡口村河南屯遗址、桦皮村东甸子鸭绿江上游基石墓群、宝山六道沟冶铜遗址开展实地踏查，通过现场考察与资料比对，为后续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学术交流会及反馈会上，与会专家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渤海国历史阐释的一维多面、临江地区的特色、渤海国历史文化资源、历史遗产视域下西京鸭绿府价值叹息与临江市文旅开发实践研究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从学术研究、资源挖掘、活化利用等维度，临江丰富的渤海国遗存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上，郑岩指出，全市上下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化渤海国及本土历史文化研究，拨清底数并明晰定位，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系统梳理并精品化打造各类优质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与旅游、城建、乡村振兴及文创深度融合，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动能与产业优势，全力打造具有临江辨识度和区域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品牌与产业 IP。 宣讲教授系统梳理了渤海国的历史脉络，精准阐释了临江在渤海国时期的重要地位与突出作用，全面解读本次学术交流的核心成果，为临江市盘活文化资源、做强文旅产业、打造文化名城提供了权威指导和有力支撑。
2: 6月5号，临江市在市政府广场举行了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旨在提升市民的环保意识，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了此次活动。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单、展出宣传展板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环保知识。宣传展板内容丰富，涵盖了环境污染现状、环保法律法规、绿色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以直观的图片和文字吸引市民驻足观看。宣传单则详细介绍了日常生活中的环保小窍门，如垃圾分类方法、节能减排技巧等，方便市民将环保行动融入日常。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市民的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参与环保的良好氛围，为推动临江市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让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理念在临江生根发芽。
2: 近日，党旗插进边境校红色浸润成长路2026年临江市教育系统规范办学阶段汇报活动在临江市光华中学举行，副市长翟兆东出席了活动。
0: 活动伊始，一场主题为给办学治校立规矩、为公平优质绘蓝图的专题报告拉开了序幕。在中学部数字化教学实操展示环节，一线教师现场展示了数字技术赋能学

0: 科教学的路径。活动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技嘉年华将气氛推向高潮，学生们自编自演的原创科技之歌班歌演唱响彻校园，科普情景剧、科普火箭发射以及无人机编队展示，全方位展现了学生扎实的数字素养与科创能力。在小学部 AI 跨学科实践课展示中，以水果创作为核心载体的课程令人耳目一新。孩子们利用 AI 技术将劳动、美术、音乐等学科巧妙融合，创作出一件件充满童趣与科技感的作品。活动的压轴大戏《行走的思政课》红色主题文艺汇演在体育馆激情上演，光华中学的老校友与在校师生同台献艺，通过深情的歌舞、感人的情景剧，结合临江、四宝临江等本土红色资源，讲述了一段段荡气回肠的守边故事。临江市教育系统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以规范促公平，以数字促优质，以红色铸灵魂，奋力书写边境教育现代化的新篇章。近日，临江市交通运输局、教育体育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融媒体中心联合临江市兄弟连车队，共同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为全市高考学子打通赶考最后一公里。今年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9号，活动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爱心送考车辆，室内往返考场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并支持热线预约与一键叫车。五家单位分工协作，形成合力。交通运输局负责运力调度与行业监管，教育体育局摸排汇总考生用车需求，交管大队在考点周边实施交通疏导与应急保障，融媒体中心全程宣传发动，提升市民知晓率。兄弟连车队作为承运主力，全体驾驶员志愿上岗，车辆提前完成安检维保，路线逐人逐趟规划，确保安全准点零差错。
1: 临江市兄弟连出租车队从2013年到现在已经免费接送考生13年了，免费接送考生是兄弟连车队的光荣。兄弟连车队的免费叫车热线515-3333和666-0333，关注公众号也可以免费叫车。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4: 建好，像这样的，我看他提到了一个是像家人，对方的家人给自己这50万做生意，生活中呢也许会有这样的情况，对方的父母啊给小两口这个钱，但当时也没有说这钱是借给你们的，还这个钱呢你们就用，也不需要。

0: 律推定为你是赠与，因为存在特殊的亲属关系嘛，然后有这种帮扶的话也很常见，符合常理。再有是什么？再有就是现在咱们说，可能这个女方在这个婚姻家庭财产上出资还是比较大的。你出资比较大的话，这种还要区分情况。就比如说，你婚前的财产变卖了，变卖了以后，你单独登记在自己名下的话，那到时候在离婚的时候分割的时候，你可以适当多分，因为由你婚前财产积累的份额在这个现有财产里体现。但是如果说是你后边登记的时候，你登记在双方名下，那我们视为对你对对方的一个赠与，有这个意思表达，并且登记了。有登记的话，那可能就视为你们要共同所有。共同所有，如果说你婚姻关系存续的时间比较短，可能两三年这种的话，你可能就是分的比例也小。如果对方出资少的话，他分的比例也小。如果说是婚姻关系存续时间比较久，10年以上了。那可能法律也推定你们双方都有贡献，就认定为你们可以五五区分这个财产。
1: 对，如果说在婚姻家庭中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另外呢，如果说像一些遇到了，譬如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一些交通方面的一些交通事故啊等等，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1、8581599985815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另外呢，还可以通过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4，向素邦的律师呢，随时都可以咨询的。如果添加一下微信24634556，这样生活中您有一个法律朋友，同样可以把您的一些证据啊或者问题呀、啊，都可以向素邦的律师来进行随时的咨询。那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了我们的吉林之声公众号呢，视频号是可以收到我们视频直播的这样的一个直播推送，有法律问题呢，同样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屏幕上，我们也都能够看得到。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4，043185671234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三部电话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1，858159998581199。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三个幺的贺女士，贺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吗？您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合同嘛，签在今年的9月份，交了那个4万块钱的本金，然后呢，说是给我10%的股份，在这期间嘛，分红分了5500，然后合同期间被那个大股东，裁员了，算他违约，现在要写那个起诉书，应该要是赔我多少钱加利息什么的。因为当时得辞退让他还钱吧，然后以那个就是不还合同，他就以那合同没到期，那个没到时间为这个理由，然后现在就是到时间了还是不还，现在就是我给他发信息也不回，然后找各种那个借口啊理由啥的，信息也不回应，然后我就想问我这个钱应该怎么办呢？
1: 我看您说是要写起诉书，想要算他赔钱还有利息，是这样吗？
3: 对，是的。
1: 好，哎，也律师。
0: 你好，是这样的。首先啊，就是我听您说的这个是4万块钱是购入股份了。你购入股份的话，其实是怎样的？就是你购入股份了，就相当于说你对这个公司持有股份比例了。以后你也不可能把这4万块钱再要回来了。

0: 权益是什么呢？我对4万块钱对应的股份享有一个分红权。你作为股东，可能你对这个公司的经营管理这些有知情权，这都是你的权利。但是我听你说的这个意思是，你跟他索要的时候他也说了现在手头没有钱，所以说你们这个究竟是借款还是股份出资款，你需要明确一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你们有没有签订相关的书面协议？你如果当时有签订相关书面协议的话，你最好加我们的微信，把这个书面协议发过来，我们帮您看一下。因为确认了你这些入股款和借款，它是要走两个途径去主张的。然后再有就是说，单位辞退你这个事儿，如果说单位辞退你没有合法的理由的话，你也可以跟单位要求2N的赔偿。就是你的身份其实在单位是一个双重身份，一个是单位的职工，另一个是单位的股东，是不影响的。就是他辞退你违法了，你跟单位要经济赔偿金，这是可以的。然后再有就是你给单位的这个出资，你们有协议的话看协议，没有协议的话就看你们当时怎么聊的。你如果有当时聊的一些微信聊天记录或者是通话录音的话，也可以发过来，我们帮您辨别一下，辨别一下再告诉你怎么去维权，好吧？
1: 那好的，谢谢。
2: 好的，何女士，好，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每天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的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为听众朋友做解答。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刚才这位朋友说到了一些，比如说股权纠纷呢，还有像一些婚姻家庭或者是合同纠纷、医疗纠纷、司法鉴定或者交通事故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现在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来看一看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向尹律师咨询的，说尹律师你好，我是包工个活，我本人找了个工人一起干活，结果在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最后一天我还吃饭，也没到工作的地方，结果就说跟我一起工作的人他从架子上跌下来了，送到医院，目前各种在医院呢花费了10几万，想问一下这个人是我来找的，说这个需要我赔吗？这个应该怎么办？想问问您。
0: 你如果是这个包工头，就是咱们所说的小包大包这些，那你就需要。因为什么呢？这种赔偿的话，其实我们主要取决于谁找他干的活，谁给他支付工资。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是有一些可以免责的事由的。就比如说，我提供了完全的安全培训，提供了安全设备。你正常你上架子，你可能要绑安全带。然后固定好，然后戴安全帽，有一些安全措施，但是你没有这些安全措施造成了这个事故发生，可能你会比例的去适当的给你免责。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我们常有的案子办的可能有20%-30%这样的免责比例，但是如果你这些都没有的话，可能你的这个赔偿比例就会高。然后这个赔偿你去赔偿，就按你这个咨询的话，我觉得是合理的，因为毕竟是你自己雇的人，然后你也认可确确实实是在你的工地发生的这个伤亡，对不对？
2: 好，这是那不知道您像这样的需要怎么赔呀？需要准备什么呀？然后呢你们这个他和没有和你之间，你们有没有什么合同，或者是像这个单位这个整个包工的时候整个的一个情形，您不妨也可以现在和我们的律师可以有一个沟通，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56，这样呢后续如果说有一些什么问题，他们找到你啊，应该怎么赔偿，我们的律师也可以随时的给您做这样的一个介绍。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那我们呢现在呢三部电话是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打进39的李先生，看看李先生有什么问题吗？你好，李先生，
3: 你好，是这样，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边入职之前，然后没有告知我，就是有那个考核的一个标准，然后上班之后，入职之后有一周，你告诉我有没有考核标准呢？然后上了半个月左右，然后那个。

0: 告知我新一期部署和考核标准，让我下周就不用去了，然后也没有说什么考核结果，当天就给我踢出了工作群，然后我要求这个公司说，给我这个考核表什么的，然后他就第三天就是发了一个特别敷衍的一个考核数据，那这种的话就是可以申请就赔偿金吗？
1: 嗯，好，入职了一周的时间，可以了。
2: 可以的，因为正常我们办理入职的话，就相当于你建立了劳动合同，建立了劳动合同就视为你已经试用期合格了。你说你再有考核的话，你就是单位有这些规章制度的话，你首先你得有经过民主程序确定下这个规章制度合法有效，其次是这个规章制度要对你们进行一些宣导，你有签字认可的这些材料，再有就是什么，再有就是即便有这些规章制度，你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如果不能胜任，他也不能直接辞退你，他是需要再去给你进行一个合理培训，经培训以后你还不能胜任，草稿还不能胜任的话，可能才会有辞退，但是这个辞退的话也有相应的补偿，但现在他直接这些程序都没走，直接给你辞退的话，那你基于此可以主张一个二 N 的这个赔偿金。再有就是啥呢，因为你这个鉴于你这个入职的时间比较短啊，所以说是你可能还需要收集哪些呢，就是说你招聘你的信息，你入职和人事聊天的信息，然后你们如果签了书面的劳动合同的话，最好你自己要有一份，然后再就是你打卡记录，然后你的工资流水，上下班的这个你工作交付，这些都需要提供，不然的话你这个劳动关系有的时候可能认定还有一点困难。嗯
1: 嗯，李先生
0: 明白，因为我的提就是可以去申请吧，你懂是吧？
1: 对，如果说在申请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什么疑问，因为我们今天周日嘛，下周周一到周五没有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在想要咨询的时候，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可以继续的去沟通。好，李先生，我们再会。他其实提到了这样的一个二 N 啊，我们经常呢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关于像一些劳务啊、劳动啊方面的一些纠纷应该怎么办，怎么样去仲裁呀、怎么样赔偿。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平时听一听就过去了，但是真正的遇到了自己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就不太知道，哎，我什么情况下是有一个 N 呢？什么情况下好像还听说有一个 N+1？那刚才这位朋友还提到了二 N，这个是怎么回事？严律师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吗？
2: 嗯，可以，就是N+1和二 N， 这个是取决于说是你们劳动关系是怎么解除的。就比如说，如果单位存在没有给我们缴纳社保，拖欠我们工资，没有提供法定的这个劳动条件，然后调岗降薪等一系列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依据法律规定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我们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同时，可以主张一个 N 的经济补偿金。然后再有就是说，单位这边可能基于说是我们这边有一些不能胜任工作，就比如说职业病，我们过了恢复期了以后，到岗以后调岗了以后还不能胜任工作的话，就是这个劳动合同可能没办法履行下去，没办法履行下去了的话，他需要给我们一个 N 的经济补偿金。还需要提前一个月通知我们，如果他没有提前一个月通知我们的话，立马解除劳动合同，他需要给我们一个 N+1 的这个加一就是代履行，就是你不提前一个月通知我的话，你就给我一个月的工资。这就是说单位基于合法理由去辞退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单位给我们一个 N+1， 或者说再提前一个月通知。然后再就是说什么时候是二 N 呢？二 N 就是单位没有合法的理由直接给我们辞退了，就是这个其实还比较苛刻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达到了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话，就是只要我们没有重大的过错，没有给单位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单位是不可以去辞退我们的。单位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是什么？单位说你不服从加班，单位说你这个。就是可能不服从管理，等等一系列这些的话， 他都站不住脚，以这个去支撑我们的话，我们是可以主张一个二 N 的赔偿金。再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N 是什么， N 就是我们每在这个单位工作满一年，我们就可以多要一个月的工资。所以说是大家自己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去分析一下，你现在的这个工作，哎，如果说是不顺利，或者单位有辞退你的意思表示的时候，你自己可以主张一个怎样的权利，好吧？
1: 对，这是为您介绍了N 加一和二 N，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详细的了解呢？如果说想要在就是职场上遇到什么问题，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向严律师咨询。好的，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季先生，这是打进31的这位季先生。好的，那马先生您稍等一下，我们先来把季先生电话接进来。你好，
3: 啊，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
3: 我的问题是，我今年80多岁了，
1: 嗯，
3: 啊，有一个单独所有的房子，我想把我这房子过户给老伴儿，老伴儿70多，比我年纪小，
1: 嗯，
3: 现在我们关系挺好，我有一个担心呢，就是以后一旦关系不好了，我怎么想办法能把这个房子收回来？如果关系好的话呢，就没什么问题了。一旦关系不好呢，我就想把房子收回来，我还有地方住啊。
1: 嗯，
3: 是我跟他先签个协议啊，还是怎么办呢？
2: 嗯，你可以签一份抚养协议，就是到时候如果说是咱们身后了，身故了以后，这个房子可以由他一个人去继承。再有还有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想确保的是什么呢？想确保的他对我不好了，我对这房子还有权利，还有权利，你这个部分权利或者说居住权也都可以。居住权的这个缺点在哪呢？居住权的缺点在于你是单独把房子过户给他了，只不过是你在上边设了一个终身的居住权，可能你们当时闹僵了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你这个居住权他要强制让你离开，你们会挺就是矛盾会挺激化的。其实我更建议你是你可以把这个房子登记在两个人共同所有名下，即便说你们以后就是关系不好了，最起码你也有50%的份额，对不对？哎，你这个就是能对抗它。再有是什么呢？再有最好的办法是，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一份抚养协议或者是遗嘱。你现在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有一天，我走了，我要给他一个保障，对不对？所以你确立一个遗嘱，遗嘱上边就写了，到时候，有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房子就归他单独所有，他单独继承就可以了。这个既能达到你的这个目的，又能使得你在现在阶段对这个房子是一个完全占有的一个状态，好吧？
3: 哦，好，谢，明白了。谢谢啊，
1: 好，季先生，没事，以后要是有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沟通，也可以给苏邦的咨询热线拨打85671234，您可以继续的去咨询一下。啊，好的，好的，季先生，这是想和老伴儿啊，想要把这个房子去给有的像一些老年人，这个不知道是属于二婚的呀，是属于这个老晚年再婚的呢，还是说是自己的妻子？那像这样的情况，如果说遇到了婚姻的问题，不知道我这个房产怎么样办呢？这个把房产给了对方之后，是不是说房子到手他就不管我了？不要有这样的担心。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呢，同样你可以随时的来和我们的普法热线和我们的苏邦律所联系，记住这样的一个电话0431-8567-1234，随时呢都可以来拨打。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是5111-31的马先生，也等了好长时间了。马先生您好。
4: 哎，律师你好。
1: 哎，你好，讲。
4: 我的岁数不大，但是特别气人。
1: 你说。
4: 就我儿子那个眼瞅要结婚了，婚纱照也照了，那个结婚的日期也定了，那个饭店也定了。这女方呢，女方和女方家呢，其实我心里明白，就是女的就不想同意，不同意干了。
1: 嗯。
4: 他就说啥呢？他说要他弟弟要买房子，也叫我给这我男方就我儿子呢给拿20万块钱首付。 完我寻思寻思，这孩子找对象也不容易，完了也自己什么事几乎就差。

0: 结婚登记证了。我说行吧，在家咬咬牙，那个给他拿出来吧。这儿子不说啥也不干了，这不下子这俩人就是就催了嘛，就肯定是不行了。完了儿子呢还有自口气，说我房子车买的是我自己用，我都无所谓了，我就花钱花钱了，以后还能用了。就这个婚纱照花了2万多，就这个订餐呢，就是人家你不得撤餐吗？不然那就啥呢？水电费1万多，这想着3万多块钱，这女方能不能多摊点啊？
1: 婚结不成，但是之前花出的这些费用，女方可不可以承担一些，是吗？
0: 对对对。
1: 嗯，好。
2: 嗯。正好是这样的，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是咱们说现在婚姻关系缔结的过程中，比如说你可能这个咱们现在说的是酒店的这些钱，餐食的这些钱，如果说有对方的这个亲属这些共同在一个这个饭店去办的这个典礼，那你可以要求适当去承担，要求对方适当去承担。根据说看看你们当时就这个事儿有没有商量过，有商量过了的话，那你有证据更好了，对不对？再有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听了你这个事儿吧，我也想额外的再说一点啊，就是我们在缔结婚姻的时候，其实给对方彩礼这些是咱们这个习俗，哎，可能就是这么长时间一直流传下来的，但是这个彩礼给付可能是为了说表达一个这个对婚姻关系的一个认可了等一系列的这些东西，不代表说是你要无偿的去帮助他的家人，因为可能我们在这个缔结婚姻关系的时候都得慎重的去考虑，你如果你这次去无偿的帮助他的家人了，就比如说给他弟弟买房子付首付了，你下次能不能负担呢，对不对？如果说你一再的你都能负担的话，那你觉得我就认可这段关系了，那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负担不了的话，那你迟早得面临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所以说是有的问题在这个出现之初的时候，你就应该慎重的去考虑。你说他举债可以，你们正常的去写这个写条，以后他还给你。但是无偿的这种帮助的话，还是要慎重的考虑的。
1: 马先生。
0: 啊，对，其实我们两个孩子全是大学生，彩礼的问题是，哎呀，他们根本没当时没提彩礼，就给他买些东西，这就突然，也不是他们家怎么说，就眼瞅着就成了，提出这个事儿了。
1: 家里包括儿子，你也都是就是心里也想置一个气哈，就是觉得一下子本来都要结婚了，双方父母也都是有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期盼，但现在一下子就觉得一下子可能结不成了，现在就是觉得像这样的一个费用啊，可不可以女方多承担？刚才我们严律师也给您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如果说之后像他们两个在这样的分开呀、啊，还遇到了一些什么金钱呢、啊、方面一些什么问题，您同样可以随时和我们的苏邦律所来进行沟通，都是可以的。哎，对，对，
0: 好，
1: 再见。哎，好，记住我们的苏邦法律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同学呢，如果说有一些像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三部电话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都可以随时的来进行咨询。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南部、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0: 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18度。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0: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富邦律师王春达。
2: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富邦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零4318581511，8581599，85815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富邦都行。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三部电话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好的，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打进39的周女士。周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吗？您讲。
2: 你好，
0: 哎，
2: 你好，我是婚姻的问题。
0: 你
2: 是咋说呢？就是我爱人吧，就是他现在就是出轨之后在家里让我堵了，然后他就走了，现在总共有快能有3个月了吧。昨天我跟他已经就是谈得很好，说是我们协议离婚，完之后呢，接着本来是说去民政局，他又不干了，又不同意，说是要那个协议离婚，他要起诉离婚。起诉离婚，我也有套房子是婚后的，但是我有存款，他不知道。我就想，如果要是起诉离婚，我就存款。

0: 我们他能不能查到啊？
1: 嗯，好。
0: 嗯，有可能查到，因为在诉讼过程中，对方是可以申请法院，或者是申请律师拿着法院的调查令去调取你的银行流水这些的。
2: 嗯，但这个钱是我父母给我的，但并不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
0: 嗯，我能知道你的意思。那你这种的话，因为什么呢？我跟您说，法律上是怎么去界定这个事儿的？如果说你父母在赠与你钱款的时候，明确表示赠与给你本个人的话，有相关的这个书面材料啦这些的话，那可能视为对你个人的赠与。如果当时没有这种明确的意思表示的话，那就视为对你们夫妻共同的赠与。
2: 嗯，那你说我这些存款，如果他查到的话，我得分他一半呗。
0: 对，是的。
2: 哦，那我一个孩子，今年8岁，8岁之后始终就是一直都是我带着，我带着我就想这孩子，他想要这孩子，他说你要想要这孩子的话，就那意思就是我啥也不能要了，我就想我这孩子就是能不能争取到这抚养权呢？
0: 嗯，孩子8岁以上的话要看孩子自己的意愿，如果在离婚的时候孩子选择跟你由你抚养的话，那就可以，因为孩子的意愿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其次是什么呢？其次就是说你如果抚养孩子的话，你可以跟他索要孩子的抚养费，抚养费的标准的话是他固定收入的20%到30%，这是法律上界定。
2: 嗯，那他的过渡方我是不是可以争取多得一些财产呢？
0: 如果你有证据能够证明他属于过错方的话，你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可以要求适当多分。
2: 嗯，我明白了。
1: 嗯对，周女士看，之前呢是要协议离婚，现在呢可能是要有起诉了。如果在这个起诉离婚的过程中有一些什么问题困惑，都可以和我们的诉讼律所来联系，我们的律师给您做解答。好的，哎，好，周女士，我们再会。好，如果说听众朋友遇到了一些像婚姻家庭啊等法律问题，这些纠纷呢，都是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一下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这样呢，有法律问题在我们的节目之外，平时的时间中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直播间三拨电话是继续为您开通，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来看一看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咨询的法律问题。这个我看看，他问一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母亲之前在一个私人餐厅上班，去年呢餐厅倒闭了，但拖欠了一年的工资没有结算，也没有签合同，有多年的工资转账记录和工作聊天记录，问老板就说等，先等了一年了，现在联系不上，因为当时也没有交社保，如果要回工资，这个一年多的工资该怎么办？然后还怕过了追诉期更要不回来，现在知道老板和老板媳妇的名字和联系方式。”然后老板也是多家公司的法人和股东，说求尹律师给一个追债的方向和办法，说这个能不能够起诉他呢？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0: 可以去起诉，但是一年内的这种欠薪的话，其实我们是先建议大家去走劳动监察，就是打123。

0: 身份，让劳动监察这边出面帮你追索一下。因为如果贴款不多的话，可能有劳动监察的这个追索，他也就把这个钱给你了。如果说追索以后他还不给你偿还这个钱的话，其实我们首先之前跟大家说过，首先你要主张欠付你工资，你得有充足的证明，证据证明你在这边干活了，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干活这个工资大概欠多少数额，对不对？你有具体数额了，有这个证据了，你可以去走侦查局受理，然后走诉讼。到时候如果说是在这个诉讼过程中他还不给你的话，你后续还可以走强制执行，这都是合理的。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不好界定，对于大家来说不好界定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我和他究竟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如果说劳动关系的话，咱们是受一年的仲裁时效，就是劳动仲裁的处置期间的这个规定的。然后如果是劳务关系的话，签订这种的话是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这个就是大家如果没办法区别的话，我给你教一个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尽快诉，一年内就去诉。
1: 对，
0: 你一年内怎么诉你都没毛病，对不对？
1: 没错。
0: 如果说是你要说你，我还就是有点较真，我就想看看我们是什么关系的话，你就看，首先劳动关系建立的主体必须是不平等的两个人，不是两个自然人，一方必须是企业单位、个体工商户这些，哎，他有营业执照。然后其次是我们跟他建立的劳动关系的话是隶属性特别强的，有正常的上下班点，有规章制度，然后你请假要提前报备，然后你的工资和你的这个上班时间这些都是严格挂钩的。然后就比如说加班这些还要给你加班费，甚至于我们说的有劳动关系的话还应该给我们缴社保，这些都是有明确约定的。如果说你说我现在这些证据都很充分，那你就是劳动关系，就是劳动关系的话，你去主张这个欠付的劳动报酬的时候，你就得先去走劳动仲裁，仲裁自己受理了以后，你才能直接去法院诉。如果说你没有这些，你说我们可能当时也是比较灵活，就是今天来也行不来也行，哎，然后规章制度也没有那么多，其实上下班这些也不稳定，这些的话那你可能就是一个劳务关系，劳务关系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法院起诉。嗯，
1: 是，每次呢我们接听众朋友的热线，或者是不管是微信平台呀，还是通过打电话，不单是说解答了这一个听众为我们来咨询的问题，同时呢尹律师也给听众朋友就这方面也普了一个法。听了刚才的介绍，我想对关于什么是劳动关系呀和劳务关系呢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如果说还有类似这样的一些工作中的一些职场的问题呢，同样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服务微信2463456，也可以拨打苏邦的线下的一个咨询热线吧，0431-8567-1234，我们的律师呢随时来为您做解答。好，三部电话还是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这是我们直播间现在正在开通的三部电话。来接一下打进三个九的这位田女士，田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请。
2: 我是帮我妈问，就是她退休都已经四五年了，但是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她这个。那个年限，就我们办退休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社保年限少给我们报一年。
1: 啊。
2: 然后现在我去劳动仲裁去把这个情况递交之后，那个给我驳回了，说诉讼时效过了，我现在就不知道后续咋走程序了。
1: 嗯，好，尹律师。
0: 你这律师说什么呢？就是可能他社保这边给你少交了一年，还是报的时候少报了一年？
2: 现在我还不知道呢，跟单位现在因为时间太长，就我们退休都已经四五年了，就是入职的时候这个事儿，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入手去查。
0: 嗯嗯，我跟你这样一个讲，你可以去社保局去查一下，然后跟社保这边去沟通一下，究竟是单位垫缴了，还是说是就是单位在这个提交材料的时候存在失误，因为这个可能是两种解决途径。如果单位垫缴你的社保的话，你可以去社保局去投诉，要求单位信息给你补缴。如果说是单位提交材料的时候失误了，给你少写了一年的话，那你就是要求单位把这个 公证正确的材料尽快的提供给社保局，以便于你享受这个退休的待遇。嗯，就这两个方式去解决。嗯，
2: 就这么简单吗？
0: 对，但是你现在觉得简单，这可不是一个小工作量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去社保那边，首先你得核实出来这个问题的根本在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你还得去单位去沟通，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啊，就是单位可能自己存在工作疏忽，或者说单位之前没给你缴社保，之后给你补的时候没有给你全部补齐，这种特别难解决。就是你看这个程序挺简单，但是到每个机关，可能每个机关都要大量的投入时间精力去给你查实这个事情，查实了以后补正的时候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你想想，单位如果存在过错的话，单位给你提交的材料已经在社保这边形成一个档案了，他再去替换的时候，他肯定要跟社保很多番的交涉，而且这个就是替换的过程肯定也会挺复杂的。
2: 那我加咱们微信吧，后续肯定有不懂的。
1: 对，因为自己可能觉得律师说哎好像还挺简单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呢可能会有好多我们想不到的一些复杂的一些程序。那您可以添加一下素邦的服务微信2463456，这样随时可以和我们的律师进行沟通了。
2: 好的，
1: 也非常感谢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做的解答。那如果说在节目之外您可以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呢，还可以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添加一下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如果有法律问题，同样也欢迎您带着相关的资料来到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那非常感谢收听今天的普法热线，我们本周的节目呢也就要结束了，在下周的周六和周日12点开始呢，同样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普法热线，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马上要送大家一波惊喜，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是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打400-609-2166，统统都能享受爱眼日专项补贴。一个电话，人人都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出门吹点风就不停淌眼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干涩，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名媛丑不惊人，干啥都费劲儿，你一定要趁爱眼日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眼贴里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效果又快又好。好视力火了26年，咱不少听众都是他家的忠实用户，现在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呢，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爱眼日专项补贴。赶在前100名打进电话，不仅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补贴一台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平时卖200多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今天也送一瓶，再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整整4重好礼，100份，抢完即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阳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夺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功勋，融汇中西。他博集医缘，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
3: 药的神奇。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昨天呐，咱们有一位老姐姐特意打来电话跟我诉苦，说啥呢？说他年轻的时候啊，跟他老伴儿总拌嘴吵架啊，几个浪几个浪，磕磕绊绊的大半辈子。那如今呢，上了年纪了，哎，你说呢？又为儿女操心， 老两口跟儿子在一起住，儿子家俩孩子，老大今年上高中，小的现在上小学一年级，儿子媳妇都上班，这老两口啊，嘿呀，拳打脚踢呀。老头早晨骑着电瓶车去送孙子上高中，老太太早晨5点起来做饭，吃完了赶紧他老伴儿送大孙子上高中，老太太呢吃完7点半再送着小孙子上小学。你看这叫啥，给儿子搭把手，就这么干，黑天白天老两口都小跑啊，儿媳妇还不满意呢。妈说你妈呀做菜咸，擦地呀那油点子都没擦净，给孩子做饭吧那油太大。哎呀老太太都哭了，老姐姐跟我巴嗒巴嗒掉眼泪，她说慧心呐，我费力不讨好啊，你说我这不是老奴才吗，年轻时候为这破家，老头还喝大酒，一点没得好，现在呢老了老了又为这儿子操心，那媳妇呢还不给好脸儿。哎呀哎呀老姐姐哭啊，她说慧心呐，这些年我听谁讲座我也没太相信，就慧心你呀，你都说到我们心里去了，你咋那么知道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有多难呢，啊，有病我这心脏疼啊。我跟儿子说，儿啊你领妈上医院查查去，儿子说没时间，不行我先上门口药店给你买点药吧。你看他老伴儿呢有腰间盘突出，腿疼胯骨疼，那还一瘸一拐的去送孙子上学，那上高中的孩子16、17了，自己不能坐公交车去呀、啊、说不行孩子累，得爷爷骑电瓶车送，快70了，68还有高血压，现在车这么多，那倒载你让他骑电瓶车，一旦高血压犯了老头摔倒，我告诉你老命没了。老姐姐心疼老伴儿啊，老两口都有病啊，哎呀真不容易。我听他说完吧，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啊，人到晚年呐就这样，你要是身体好，你要是爱破车揽债，你不逞强吗？哎，你就给儿女当奴才，但是我说话不是不好听，指儿不养娘，真要到你老了动不了那天，你有老保，你老两口啊还享点福，啥都没有啊，你老两口那几千块钱呐，不长病咋的都够，你要长病咋的都不够，就这白眼狼能给你治病吗？能给你雇保姆吗？都给你送托老所去，托老所能动弹跟人家扭秧歌蹦搭的混合，不能动的时候要点水都不给喝，为什么？你老尿，吃都不给你吃饱，你总拉，所以咱们这个年纪啊啥事要看开看淡啊、哦、特别是刷单的呀，你说剩一个老头了，嗯，剩一个老太太了也孤单啊、嗯、这岁数也不能再伴老伴儿了，咋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啊，要懂得放下呀。我不说吗，老窝就你住这老窝再不好你不能卖了，不能说听那帮白眼狼，妈你卖了吧，卖10多万块钱完给我，我添点钱我买楼，
6: 到时候你直接就上楼了，你上楼吧，住不了仨月你就得想招搬出来，儿媳妇不给好脸儿。妈呀，你这老宝，你把卡放我这吧，我开方便。3000块钱你要能得到1000，我算你能耐。所以最后你晚年没抓手，要窝没窝，要钱没钱，一身病你咋整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心情一定要好，心情不好吃不好睡不好，五脏没个好。昨天我说了，五脏决定你活得好不好，肝心脾肺肾都好你活得好，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尿得好。脾肾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它决定你活得长不长，就你这人究竟能活90还100就看你脾肾。你要胃没病，大便好，排尿哗哗的，没有肾囊肿肾结石，你活吧，90多岁没啥病。所以这俩事儿一定要注意。因此说咱们手上就目前你有固本延龄丸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把它拿出来，你别留着了啊，靠牌吃，吃的同时

脾胃不好，你吸收差，再就是肾不好。如果尿频尿急，你有肾虚，那肾有囊肿结石，或者打个喷嚏咳嗽，尿频拉了尿了，注意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哎，吃药也差点意思，差点儿。那怎么办呢？就要调调脾肾。那这个时候调脾肾呢，你到当地药房啊，有这么几个事儿。当地药房，如果你胃不好，吃东西不爱消化，胀打嗝，有慢性胃炎，可以调调胃。调胃，你看我们调胃的有什么呢？党参、白术、茯苓、甘草啊、陈皮、半夏，外加大枣，这几味药你喝它14副，它调脾胃的。你爱吃饭，能消化能吸收，固本延龄丸也吸收得好。如果你肾虚尿频，肾有囊肿结石，手脚冰凉，喝点水就撒尿，注意啊，这个时候不管老头老太太，就是肾虚，注意有啥呢？阴阳藿，锁阳，手脚麻巴，抽筋，桂枝。要是睡不着觉，再加点何首乌。这何首乌要好的，有一种带肚脐眼的，那何首乌是好的。外加那牛膝，腿沉吗？牛膝，熟地黄、黄精各15克，再加10克甘草，干什么？喝汤药，喝14副。然后回过头来，你再吃固本延龄丸。我告诉你，肾也好了，五脏也好了，这些老毛病都好了。所以五脏决定你活的长还是短，这五脏六腑要好，你活的就健康，哎，没啥大病，吃饭睡觉大小便都好。那么当中的脾胃要不好，这个人要多少年老胃病，你说他能得好吗？多少年的肾虚，我告诉你，肾虚严重了咋的？男的不重子，他媳妇不怀孕；女的不严重，她不怀孕呐，这叫不孕不育症啊。所以肾虚能导致不孕不育症，这就是大家在用药的时候，尤其现在就这节骨眼儿，我们强调要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啊，一个最明显的病就是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这类病呢，冬病夏治，慧心给大家选了一个好药，就是啊，骨骼风痛胶囊，那个效果非常好啊。咱们在活动当中，你看先后从厂家调了3次货，才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到现在咱们最后一批订的，陆续的也都拿到手了吧？啊，开始服用，1天3次，1次5粒。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这些老慢病，多少年的老心脏病、老肺气肿、脑梗、高血压等等这些老病，现在夏天呢，或多或少的它也减轻了。那么我们怎么能冬病夏治？趁着这个夏天也把它治好啊！今年冬天别犯，因为今年冬天呐特殊。你们说今年年头好不好？老姐姐，你说，你别吵吵，你说，不好，九子离火，火运当头，10年9不遇，你就看吧，今年有好的，好的不得了，就有那命，人家就有那财，就有那福，就好的不得了，就火了，有坏坏的不得了，身体不好，买卖赔钱，两口子干仗，儿子不听话，啥坏事都让他摊上。所以今年是两头，要么好的不得了，要么特别不顺。所以这就容易导致我们这些老慢病呢，就容易在阳历的11之后是个节点，也是到坎儿啊。11过后天一凉，一进腊月，一进腊月就是阳历年前后，是不是就容易出事儿？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是个坎儿，有的人长寿。

没事，今天啥病没有，活100多岁，90多岁。有的人年纪轻轻，健健康康，表面看没啥事儿，哎，一下就高血压、脑出血，人就没了。因为今年这个火大，他就容易把好多老慢病呢就勾起来，啊，所以今天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要重点讲什么？脑梗、脑梗和老年痴呆。因为在这个季节呢，相对来讲症状还是比较轻的，但是今年冬天不好过。为什么说今年冬天不好过呢？因为它火大，火大伤阴，导致阴阳失衡，正气虚，外邪严重。因为长期得脑梗的人呢，他正气就虚了。你看，从老祖宗传下来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就讲究呢，扶正气，驱邪气。老哥哥、老姐姐啊，把这六个字你写在脑门子上，写我脑门上也行啊。扶正气，就是老百姓说那个提高免疫力；驱邪气，这个邪就包括一切你长的东西，囊肿、息肉、结节、增生、钙化，啊，就这些东西，还包括呢风寒暑湿燥火，还有食积，这个我详细给你们讲，啊，那么今天我重点讲的是脑梗，脑梗连带着什么讲呢？就是连带着我们老年痴呆一起讲。所以今天这节课，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务必要认真收听。那么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血栓，它合在一起叫什么？脑中风，是不是啊？叫中风，中医叫中风。中风呢，分急性期和后遗症期。急性期就是咋的？他刚得的，就刚一得，这人好好的呢，一下就得脑中风了，急性期。刚得的是这个人，平常吧血压高，你像今年就容易，夏天他血压高，他吃点儿，你比如说啊落霍喜啊，苯黄酸氨氯地平吧，啊石惠达啊，苯黄酸左氨氯地平，是不是啊？拜辛酮啊，硝苯地平控湿片，是不是啊？贝特勒克，就这些常用的嘛，你们总吃，是不是啊？替米沙坦，不就这些吗？那么他这个夏天，你看现在六月份，你吃着降压药挺好，因为他阳气足。今年九紫离火，他火大，阳气足让你的血管扩开了，扩开了对你血管的压力就小，你这时候血压，你吃点降压药它就下来。甚至有的人你发现没有，今年怪不怪？你发现没有，你没吃降压药，血压也没高。我接触过好多这样的患者，就今年他纳闷儿，他说老师挺怪呀，慧心呐，我害怕了。我说咋的了？他说往回吧，我一天一片这个苯黄酸氨氯地平落霍喜，天天吃进口的，那呢打五一往这闷呢，没吃血压也没高，130/85，有时候脑袋有点忽悠不清的。我说你注意啊，为什么？就现在今年火大，人的血管都扩张了，火大血管扩张，今年必出现几个事儿：天不是狂风就是暴雨，你不信看，就今年火一大，要么刮风7级大风8级大风，黄沙卷起呀，龙卷风，要不下大暴雨，要不就刮干风不下雨，不能得好。人呢，他血压下来了，你说吃这么多年降压药，他不吃血压，他血压下来了，你害怕不？你害怕什么时候高了得脑出血呀？什么时候啊？就是在冬天，就是阳历的10月1，阳历年前后。这个时候如果啊手脚麻，这两天就觉得手脚麻，脸也麻，嘴也木，往往早晨起来你一吃饭，或者早晨起来洗脸，你发现你嘴歪了啊，平常血压高，突然间有那么一天两天的脸麻手麻，一下子嘴歪了，还淌哈喇子，说话大舌头，舌头硬了，说
说着说着，左边这胳膊就不好使了，左边这腿也不好使了。哎，而且这个时候你注意，他胳膊腿就佝偻着了，赶着发现，赶着打120往医院就走，到那块又点滴又输液，半个月人最后落个半身不遂出来的，这就叫中风，这就叫风痰入络，是急性期。风痰入络急性期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原来肯定有高血压高血脂，就是这人血脂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或者血糖高，这个痰邪他舌苔是白的，两条腿沉，平时脑袋就浑僵僵的不清亮，看舌头啊，舌苔厚腻发白，那这个时候注意啊，就是痰湿，你就容易长什么呢？长这个肝囊肿、脂肪肝、肠息肉、大便拉稀、胶粘的、粘马桶，这是痰。这个痰堵了之后，它伤的是你脾和胃，还有肾，包括心脏，睡觉做梦。然后呢，突然间有那么一天血压升高了，但是这一夏天呢都没高，也没吃降压药，没高。但是上秋高了，冬天高了，一下子就半身不遂了，这叫风痰入络呀。这回就殃及谁了？殃及肝心脾肺肾五脏。殃及肝，眼睛干涩，有的左眼睛看不着啥了，有脑梗脑血栓之后眼睛看不着的，他堵了，肝脏受损了，手脚麻还抽筋儿，大便干燥，小便憋不住尿，吃饭能吃，但是肚子大，身子沉。你这种情况，那就是半身不遂呀，脑血栓后遗症啊。所以为啥现在我说我们眼下要干的大事就是清五脏的垃圾和毒素，这什么防备脑梗，已经得过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防备它犯病，防备到秋冬十月份腊月份加重。那没得的我们不得啊，不得让血压呢真正的平稳，我们不得病。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老哥哥老姐姐慧心为啥说呀，一定要吃固本延龄丸。那这个时候吃固本延龄丸的同时，刚才咱们说了这个人啥病，这人是脾不好惹的祸，就在他没得脑中风之前，他就是胃病，脾不好，大便不正常，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稠，黏，大便黏，眼屎刺目糊黏，嘴里胶黏，身上愿意长囊肿，这种情况你说哪来的脾呀？所以我说了，同样吃固本延龄丸，人家吃一葫芦就见效，你得吃两葫芦能见效，人家病好九成十成，你能好八成。你看慧心说话实不实啊？我从来没说过你这百分百的都好吧，为啥？人和人的体质能一样吗？病和病能一样吗？这有胃病的，那你吸收就差。胃叫啥？脾叫啥？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呐。这脾胃就不好了，那这事怎么办呢？哎，我们就专门用点益脾胃养心脾的，因为这样的人他没劲儿啊，失眠多梦，吃不进去饭，起码得让你能吃饭，人得能吃饭，你吃药才能吸收。大姐，我就问你，你吃饭都堵到这儿，你吃饭都不乐意吃，你吃药能吸收吗？那固本延龄丸那么好的方子，你说你能吸收吗？所以人家吃一葫芦见效，你吃两葫芦见效，人家病好90%，你好80%，差在哪儿？你后天之本脾胃不好，食少纳呆乏力，吃不进去饭，吃不多少，不乐意吃，没劲儿，所以影响了固本延龄丸的吸收。所以这个时候啊，慧心给你开个小中药啊，这小中药是啥呢？你记着啊，这几味药，哎，有什么呢？有陈皮，有半夏，有神曲，
哎，陈皮半夏神曲，各30克。不没劲儿吗？拉的大便也没劲儿，尿的也没劲儿。黄芪30克，大枣6个。记住啊，这大枣有说的，女的放6个，男的放7个。注意啊，这个大枣，女的6个，男的7个。甘草，哎，甘草放30克。啊，那这个时候，你就喝它14副，对你身体健脾胃、养心神，能吃饭、能睡觉、有劲儿。然后你吃固本延龄丸，我告诉你，那药效翻番儿。人家吃一葫芦见效，你吃半葫芦就见效，因为脾胃后天之本，特别还有殃及到肾，它决定你活的长短呢，决定你治病能不能好啊。那这是脑梗。那么在脑梗的时候，还有的人是什么呢？他有高血压，有高血压的同时吧，他脑袋疼。注意啊，就现在老哥哥老姐姐，你是高血压。这个大夏天的，你脑袋疼，太阳穴疼，耳朵响，嗡嗡的，这叫啥？肝阳上亢。那么耳朵响的同时，你这腰啊、腿呀、一点劲儿都没有，腰腿酸沉酸疼。那这个情况，一旦你得脑中风，你就会出现的，脑袋疼，舌头硬，舌苔焦黄，半身不遂。你那个胳膊肯定佝偻着，伸不开，因为这叫什么呢？这叫风阳上扰。因为你平时你脾气不好，就注意啊，平时老脑袋疼，老脑袋疼，而且脾气不好，经常头疼、乏力、太阳穴疼，两个太阳穴一蹦一蹦的疼，肝肾阴虚了。这当中不管是肝的事，肾也不好。肝肾阴虚，这个耳朵它是响的，嗡嗡嗡，就这么响。啊，所以这个时候老伙伴们注意啊，这个时候啊，要是分手脚凉热了，手脚凉、尿频这么几味药，锁阳、淫羊藿，然后呢，要放点茯苓，放点牛膝，要是睡不着觉，再放点何首乌。甘草，哎，生姜，生姜呢，男的7片，女的8片，甘草15克，这个你喝汤药，你喝它14副，这14副喝完，手脚热乎，腰腿有劲儿，排尿有劲儿，然后你接着吃固本延龄丸，格外吸收好。它对你脑梗后遗症，包括心脏病、高血压，它能根儿上解决。为什么？你这时候把铺垫打好了，因为脾肾是非常主要的脏器。你在治任何老慢病，不管年头多长，不管你吃多好的药，如果你脾不好，你胃不好，老哥哥、老姐姐，影响你吸收，影响你治病。我说这话大家能听明白吧？啊，包括肾不好，因为肾是先天之本，万病之根。一旦肾虚之后，肾虚了，男的没精不能重子，女的没卵她不能怀孕，所以肾虚，你说人能长寿吗？啊，你吃固本延龄丸不影响你吸收吗？所以大家结合自己的身体啊，那么特别呀，还有一些老慢病，哎，现在呢。哎，有一些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或者已经得脑梗、脑血栓多年了，现在落的后遗症是什么呢？腿没劲儿，脑袋嗡嗡响，或者是脑袋不清灵，记性不好。也有这个，有的有嘴歪眼斜，有的那胳膊腿没劲儿，有障碍。注意啊，你把手放这儿，这手它嘚瑟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有心脏病、心梗的，有脑梗、脑血栓的，有高血压的，你把手现在放你大腿上，或者放在桌子上，放桌子上，你看，这手它哆嗦，这个手要哆嗦，而且你还有脑袋疼，
口干口苦，尿液发黄，大便也干燥，你这叫阴虚风动，这口特别干，舌头中间有个裂口子，大便哪像羊粪蛋似的特别干，尿尿也焦黄啊。与此同时这个手嘚瑟没劲儿，记性不好，丢三落四发傻，你问他说我叫啥他想不起来，多少年没见面的老同志老哥们儿，你突然间问他你还认识我吗我叫啥他想不起来，你看这种情况，这叫阴虚风动，这个阴虚心阴虚他舌头红舌头干，肺阴虚他干咳嗓子眼发干，脾阴虚大便干燥拉羊粪蛋，肾阴虚他耳朵响手脚心热，你看这种情况叫阴虚风动，所以这个时候这人能不能睡好觉？睡不着觉，而且做梦记忆力非常不好，容易出现啊错语和读语。什么叫错语？就说话就说错，乱乱的发傻。原来非常精明能干的做大买卖的啊，而且那是有头有脸的人，比如说当官的一下得这病了傻了，俩眼睛直勾的，他媳妇儿跟轮椅推着他，天长日久推他的不是啊媳妇儿了，有可能是老妈，很现实啊。有多少就中年夫妻呀、啊、你得病了人家走了不管你了，老妈推着很可怜呐 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 啊咱们呐一旦说有病怎么办，要及时治疗，哪儿不舒服要说，特别要抓住时机，因为治病他也讲机会。你就现在一体多病，今天我们重点讲脑梗脑中风，包括老年痴呆，这个老年痴呆呢他不是一下子就傻了，老哥哥老姐姐们不是一下子就傻了，谁得老年痴呆说啥也不知道一下就傻了啊？很少，往往都是随着记忆力减退，叫认知能力障碍，就发傻发泥，记性不好。您刚问他今早上吃什么饭也想不起来了啊，你问他你昨天晚上你看着谁了啊，你二姐今天属啥你想不起来了，你看这叫认知障碍。还有的行为能力障碍，就什么了，哥哥老姐姐得脑中风脑血栓，年头长了胳膊腿笨，就算你没落什么太大的后遗症，但你笨，笨手笨脚，手笨拿筷子掉拿饭碗，动不动就摔打了，走道踢了塌拉的，笨手笨脚的。为啥有的老姐姐啊上厨房倒水把手都烫了，端菜啪嚓刚做好的土豆炖豆角刚做好搁小盆端着，心思拿屋里吃没拿住啪嚓扣了，老姐姐坐那哇哇哭啊，为啥？这不完了吗啊，做点菜都扣地下了，自己咋的都好说。有的老姐姐说我自己呀、啊、我收起来我就吃了，我也不嫌埋汰了，你要给儿子儿媳妇做呢不是好脸啊啊，尝了能行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个身体有病早说，这就是脑血栓形成最后时间长了脑萎缩之后，脑萎缩脑血栓它受累的是肝心脾肺肾，肝血虚了眼睛干手脚麻抽筋儿，麻酥酥的，肾精不足了主要就是耳朵响记忆力减退腿沉动脉硬化，所以你这个时候你从哪儿治啊？五脏同治。这种情况说你啥时候吃固本阎连丸好使就现在吃，阳历过了十月一再吃固本阎连丸，你现吃现打基础，那你就要吃的多，吃时间长而且见效慢，十一开吃你得吃到啥时候，吃完两葫芦以后能见明显效果，现在吃一葫芦就见效。为什么？人的阳气往上走啊，气血通道五脏六腑通道是通的，哎，你现在吃，那么现在吃老慢病要注意今天慧心讲的，如果你多少年老胃病大便不是干燥就溏稀，
要把

0: 我开那个健脾的方子，你喝上一段。要是肾不好严重，要把我开的治肾的，哎，配合在一起吃一段。如果脾肾都不好，这两方子配在一起吃，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呀，小伙伴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啊，肾是先天之本，一旦脾肾不好，影响你吸收，也影响咱们的健康和长寿啊。这是慧心提醒大家。与此同时呢，要把疗法做好啊。哎，疗法做不好啊，这个时候影响你身体阳气的生发。慧心呢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翠质兰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工序，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是刘老师吗？
0: 我是慧心呐，老哥哥好。
5: 哎，我是四平市陈刚，80岁。我今天跟老师通话，我的什么骨骼丰胸胶囊我收到了。
0: 嗯。
5: 这回我再说个病情，我是在老师给我嘱咐嘱咐怎么吃的效果好。嗯、
0: 好，老哥哥，您别着急、
5: 哎，
0: 咱慢慢说。因为这个骨骼丰胸胶囊啊。全国各大三甲医院都用它做冬病夏治的一个最好的药。所以说呢，咱们这当中啊出现了几次断货啊，慧心呢紧急从厂家调拨，因此呢咱们是陆续的让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收到啊。你们放心， 咱们就等着。
5: 啊。
0: 就是咱们再晚，你在6月15号之前都能吃到嘴，哎，这个就什么都没事儿啊。
5: 啊。
0: 哎，所以说老哥哥呀，你这批呢收到了挺好。你把病情吧详细跟我说说，我告诉你咋吃，咱们能见效快啊。
5: 过去啊，那天吃的病，
0: 嗯，
5: 就是手脚冰凉啊，我也没理会啊，完了手骨节还大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吃饭啊拿不了筷子了，搁小勺吃也费劲。我对这个病忽略了，啥我也那没理会，也没走过这病。我说这回咋整？你这岁数大人，咋整？这啥病都有了呢？
0: 嗯。
5: 现在这个骨病就挺邪乎，我现在害怕了。我说这买点药，要不我长了以后再瘫痪咋整啊？所以我就把药都买了。我这回就跟老师学的，这总疼啊！我们说这行动啊也不方便了。
0: 嗯，
5: 大小但是要费劲，不那么太邪乎，反正的话我也害怕了。我说这得赶紧，这把这药买了，完了得吃上。有的时候吧，总觉得就像身上有这个凉风吹的似的。
0: 嗯，
5: 一刮风吧，这脖梗子这掉下来，就觉得你看这今儿的风咋这么大呢？不是大，就叫疼难受。
0: 嗯。
5: 就这个病吧，我还拐着这个啥呢？现在呢，胸闷气短，前后心疼，总觉得这全身啊，像没劲似的，这啥也干不了呢。这点这正眼的就那活，那人活啥在那摆着就干不了，没劲。
0: 嗯。啊。
5: 肠胃也不好，肠大便也不好啊。
0: 嗯嗯。
5: 这我这些呢，这人老了，这是啥病都上来了。有的时候的吧，这啥还有点不好，前列腺那还是差点劲儿
0: 啊，
5: 尿费劲了。
0: 嗯，
5: 不像那年轻的时候那么痛快了。你是老了，这怎么？那你说这岁数大人难活吗？真难活。啊，我这些病吧，我这现在我这个有的这些症状了，我这。小的就害怕了，原来没理会啊，能说什么就不在乎了。
0: 嗯，好，我知道了，老哥哥，你说呀，
5: 啊、
0: 我在认真听，认真的呢给你在写病历。现在呢、
5: 啊，
0: 你把病情都说完了，我想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啊，像咱们陈大哥这种身板的也不少，啊。我详细的吧给大伙讲讲，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你就坐那板正的就听啊，别躺着听，躺着听躺就睡着了，啥也没记住啊。哎，咱就坐那立正的好好听。慧心讲课呢，我也不是夸自己，我呢有啥说啥，实诚，哎，不忽悠你们，把病呢能给你们说出1、2、3、4、5来，你知道这病是咋回事儿，然后呢该吃啥药咱靠牌吃。
5: 啊，
0: 这个病吧，一个呢类风湿吧，它就是个活遭罪的病，它疼啊，你说胳膊肘子手腕子手指头大骨头节都鸡扭了，你说那意思，上厕所你要蹲一下站起来，那疼的费劲了。
5: 嗯呐、
0: 啊，
5: 疼费劲。
0: 他脖子盖发硬啊啊！这个病在哪儿？在肝和肾。说咱们这个脖子盖蹲一下能站起来，但是巨筋得薅着点啥能起来。
5: 那可费劲了。
0: 哎，这个是老百姓说巨筋，我们中医术语叫拘挛。这个病在哪儿呢？不光是骨头，它是筋，就老百姓说聚筋聚筋的。为啥岁数大了，老头老太太胳膊腿伸不直了？
5: 嗯啊。
0: 说聚筋咋抽筋扒骨的？就是肝血虚不养筋，这就是动脉硬化。就这一个事儿，你就肝肾这两脏都虚了。肝血虚呢，首先大哥你有眼睛干巴的难受，
5: 嗯呐、啊，这个没那回事。

0: 去呢，你就得有耳朵滋滋响，整不好还得耳朵背。
1: 换啥耳朵滋滋响？
0: 哎，这就是肝和肾。刚才老哥哥又说了，说你看一下胸闷，哎，气短，一活动有点上不来气儿，前后心还疼。大哥，你告诉慧心老妹子，你是冰凉疼还是累着疼？是怕冷疼？啥时候疼的邪乎？
1: 稍微要重重干点活疼，疼邪乎。
0: 哎，
1: 反正不干活吧，再擦一点。
0: 哎，
1: 他正完了，这完了还完了疼。
0: 那这个就是在劳累过度的时候，一干点活就疼，前后心。
1: 嗯
0: 啊。哎，这个就是亏气亏血，就是心气不足。心气不足呢，检查他会告诉你有冠心病，心肌缺血。是不是这么说的？
1: 是啊。嗯啊。
0: 而且还容易查出来啥呢？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
1: 都有啊，那我常常说的人说全。
0: 哎，我给你补充。
1: 嗯。
0: 所以你这种情况，你张嘴看舌头，舌苔发白。
1: 嗯呐，白。
0: 啊，舌苔发白呢？你是大便有下坠，但是拉的没劲儿。
1: 是成大便了，那不算一个痛快，那洗不少地，完了那拉完了，这脚还没拉劲似的还。
0: 哎，这就叫中气不足，也叫脾气虚。所以说你看咱们人呢，就这五脏，肝心脾肺肾，肝血虚抽筋儿，心脏冠心病，心肌缺血，脾胃肠不好，下坠拉不净还拉不出来。
1: 嗯呐，哎呀，
0: 吃点啥不消化，吃啥也不香。
1: 吃啥也不香。
0: 哎，吃两口就行，哎呀，吃不进去，撂块儿不想吃了，
1: 不想吃了，这吃这没劲头了，这吃不去了。
0: 哎，再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肾，老年性尿频尿急，憋不住尿，晚上总折腾，还尿不多少。
1: 嗯，
0: 这就是肾虚。所以这种情况，你看，这就是老年病。你说大病，还没啥大病；你说小病，哎呀，真不少。摁下葫芦起了瓢，这就是五脏虚损，阴阳失衡。那人要想长寿，五脏得年轻，阴阳得平衡。所以这种情况，老哥哥，那个骨骼风痛胶囊它治你啥呢？它是专药专治，它专门治你这个风湿腿疼、抽筋儿、聚筋。蹲下站不起来，拨了盖勾了着绑硬，骨头解疼，拿筷子拿饭碗都不好使，你吃骨骼风痛胶囊是非常对症的。
1: 啊，我这个脚脖子吧，这头俩月那崴了，到现在那个脚脖子那还肿了呢。
0: 哎，它属于骨外伤后遗症，这个吃骨骼风痛胶囊都能好使。哎呀，这个东西就是太少了，你说我多希望让你们都吃上。就到现在到今天，咱们还有的老伙伴打电话报名还要订骨骼风痛胶囊呢，但是咱们没有了啊。咱们就这一场活动从厂家紧急调拨了一共三次，先后三次，第一次没够，我又调两次，分期分批的让大家陆续能收到。所以咱们报名晚的老伙伴可能晚个三五天收着，你别着急啊。
1: 哎，
0: 肯定让你们吃到嘴里。这个名额呀，到啥时候别撒手啊。你这个名额说我没收着啊，我这名额我不要了，我撒手了。你头脚撒手，后脚一分钟就被人家拿走了。咱们到现在还有的老伙伴还在那排着说，看有没有谁不要的给我，多花钱都行。你看，
1: 脚脖子肿的吧，那到那要吃完那药能不能消了吧？我这个我现在那就是买那喷药，喷手喷一天喷好几遍，白搭呀。
0: 那别喷了，啊，正常的喷点那个 啊，麝香壮骨喷雾剂呀、啊，沈阳红药喷雾剂，它能消下去。你这么多天了没消，说明啊，它当中有淤堵了。
1: 我这些天那个红药，还净那吃那个红药呢，那三缺粉啥的，那啥也不烂呢。
0: 只要骨头没坏，你按我说这个，收到骨骼风痛胶囊，每天晚上用两粒，把药胶囊扒开，药面倒到纱布上，把纱布上再倒点白酒。
1: 啊，
0: 或者是咱的黄酒，
1: 啊，
0: 最好是黄酒。
1: 啊，黄酒。
0: 哎，倒上，霍霍放到纱布上，直接敷到你肿那个位置啊。
1: 啊，今晚我就敷，我今晚我就敷试试。
0: 哎，那几天就下去了啊。好了，老哥哥，再见啊，再见。嗯，
1: 好了，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好。老师你好。
0: 老
3: 辛苦了。
0: 叫啥名啊？
3: 我叫王秀贤。
0: 王秀贤多大了？
3: 今年90了。
0: 哎呀，这老太太精神头挺足。
3: 啊，90了。
0: 属啥的？
3: 我属牛的。
0: 哎呀，几个孩子？
3: 几个孩子，五个孩子都没有，都死了。
0: 哦。
3: 小闺女今年都死10年了，我上公寓来10年了，我没有奖。
0: 哦，那就是孩子那也都正常有病没的呗。
3: 啊，都死了，也正常有病。小闺女是出车祸了，那都长病死了。29的，28的，30来岁，40来岁，五个孩子早都没有了。
0: 五个孩子那没的都挺早啊。
3: 啊，都挺早的，28的，29的，30来岁，40来岁的，五个孩子，一个闺女，四个小子，闺女最大的，闺女今年死10年了，闺女今年71了。
0: 哦，姑娘没的时候60多岁呗。
3: 那61岁。
0: 啊，生那四个儿子没的更早。
3: 那四儿子没的更早，29、28都死了，40来岁
0: 了。哎呀，老人家搁托老所，有没有人经过你呀？
3: 哪有人经过我呀？我搁公寓呢。
0: 啊，哎呀，怪难的，老姐姐。那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你说吧。
3: 我就是我的心脏也不好，我的舌头都还啥，舌头还裂口子。也12月吧，完了给楼上叫我往楼下搬，我搬家把腰抻了，抻了吧，我这躺一个来月我才能起来，这不都快到6个月了吗？都快到6个月了，这两天我给手脖又摔坏了，手脖还疼。完了我就听着你讲课，我总讲课我就听着。完了我就问小刘了，我小刘我说我整点药吃，这行不行？小刘说的你吃正好。小刘对象给我打电话，我这个我要吃了，我不敢到，我怕他惦记我，我啥也不敢到。小刘对我可好了，比我哥一儿女都好。
0: 大姐呀，有啥事儿就给我学生给小刘打电话。要是真有点啥特殊事儿，就让他去一趟看看你。你那别着急。
3: 哎，
0: 老姐姐，这么大岁数了，搁托老所那楼上楼下搬家，就是被窝褥子这点东西，那工作人员不帮你拿呀？
3: 工作人员来帮我拿了给厕所，完了我收拾收拾吧，收拾给药抻了吧，哎呀妈呀，抻的躺一个来月呀，就疼的闹闹求救唤你，疼。
0: 哎呀，岁数大了，你这老胳膊老腿的了，要服务员帮着擦擦蹭蹭得了，你还要啥强啊？
3: 那谁不说事了？要那强干啥呀？我这么疼你，也没人管我，哎呦，我就挺吧。完了手脖子昨天又卡倒了，又。手脖子又卡坏了，
0: 岁数大了，
3: 手脖子连救护带都不能接了，
0: 不敢动弹，只要敢动弹就没骨折，但是他
3: 没骨折，敢动弹就是肿了。
0: 喷点沈阳红药喷雾剂，或者麝香消痛喷雾剂，它就好了，
3: 对吧？
0: 嗯，得喷点，不喷你那肿的，你那手腕子不好使，你吃饭咋整啊？啊，你详细跟我说这病情。
3: 我吧心脏不好，我这心脏也不好，我这个心脏不好，这腰摔坏了吗？这腰也不行，腰还疼，腰吧就给那哪个摔的，就那个胯轴往上这嘎子，能不能瘫痪呢？都5-6个月了，
0: 只要走道能走就没事儿，这么长时间了。
3: 这么长时间呢？
0: 嗯，没骨
3: 折。走道这胯和往上总疼，总一走道就疼，走道不敢迈大步。
0: 嗯。

0: 那伤筋动骨一百天，你九十岁了，那骨头多脆呀、啊，多囊啊！啊，姐姐，那骨骼风痛胶囊你定上没有？
1: 定了，
0: 吃吧。
1: 我这手脖摔坏了，完了，我又给小刘打电话，小刘说还有给我定上了。
0: 嗯，可以，你吃一段。过两天就能接着啊！
1: 我还要吃点固本延龄丸，脖子没有，我给我整点那个吃。
0: 固本延龄丸呢？
1: 那我吃那个能不能好？跟他配合着吃。总听你讲课，我听你讲课都讲得好，我总听你的讲课，我都听多少年了。
0: 嗯嗯，老姐姐，你这事儿我记在心了、
1: 啊。
0: 你这个心脏病多少年了？
1: 有好十年了，心脏病一犯病了就跳的啥都不知道，哐哐的，
0: 心慌心跳是吧？你刚才说你走道走不稳，都摔跟头了，你得过脑梗啊？
1: 得过脑梗啊，得过脑梗好几年了。
0: 嗯，你看九十了，没儿没女，有脑梗，有心脏病，本身呐关节就不好，风湿有多少年了？
1: 也风湿可有老年头了，风湿，
0: 骨骼风痛胶囊吧，过两天接到你就开始吃。关于固本延龄丸呢，你要能吃上几葫芦，那赶上好了。关键现在没有，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啊。
1: 哎，
0: 你要不能走不能撂，拉屎尿尿得让人家服务员伺候了，大姐你要遭罪，尤其你没有儿女，没有人给你仗腰眼。
1: 对，这就难了，我这是成难了。
0: 嗯，哎呀，你这个病吧，这个骨外伤磕了碰了，吃骨骼风痛胶囊，有这三盒就能好。趁着夏天呢，再巩固个三葫芦左右的固本延龄丸，你就能少遭罪、
1: 啊。
0: 咱们能走能撂的，别瘫痪呐。
1: 对，
0: 嗯，这老年人多可怜呐！你说九十了，真有点啥事儿。你说儿女没有，谁能去看看你呀、啊？有事给我学生打电话啊、哦！
1: 哎，
0: 该我啊，
1: 拿到大儿女，比我儿女都强啊！我儿女活都能这样，给我打电话，我可稀罕他了。
0: 哎，好了，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对了啊、哦。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0: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今天又能跟大伙相聚了，非常高兴。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段话，说总想把钱花在刀刃上，结果发现生活处处是刀刃。为了省几块钱停车费，把这车停在路边，结果被罚了200，一辈子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叽叽零零的上了很多当，骂骂咧咧的干了很多活，小心翼翼的闯了很多祸，精打细算的欠了一屁股债，认认真真的犯了很多错，掏心掏肺的结了很多的仇，不明不白的吃了很多的亏，窝窝囊囊的活了40多年，那不是黑历史，那是我来时的路。就看完这段话呀，我就觉得特别感慨。可能咱们有很多人觉得自己这一辈子碌碌无为，啥也不是，其实碌碌无为的何止是你呀，很多人这一辈子都是碌碌无为，都是毫无作为的。年轻的时候我也有梦想，我也想拯救苍生，济世救人，腰间挂个葫芦，成为华佗、李时珍、扁鹊那样的人。可如今两鬓斑白，我发现我能帮助的病人就那些，我就一天看20个患者，我就一天不休，累死也无非是一个月看600次，这其中还有复诊的病人。所以为什么通过深白的药救治更多的病人呢？因为他可以走进千家万户。昨天我还看到一句话，说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啊，爱错一个人的时候，结错一次婚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的时候，生意失败破产的时候，经历了亲人生死离别的时候，兄弟姊妹之间反目成仇的时候。所以古人讲，岁月无言自然安。所以到啥时候，你记住我说的，到啥时候还得有个健康的身体。你无论钱多钱少，哪怕说有口饭吃都行，不饿着，有个窝待着那就行了，房子不论大小能住就行，给你整个1000平的房子你能住啊？这人睡觉才需要多大的地方啊？家不论大小，整几100平，你成天躺床上动不了，喝口水都需要别人照顾，撒个尿都得看着别人，你多大房子能咋地啊？睡觉到啥时候就需要3尺宽，不管啥房子能遮风挡雨，不管啥房子啊，不管破不破，能睡觉就行。你说吃，你能吃多少东西啊？能吃多少？现在还能吃得动吗？你记住，到啥时候能有饭吃，没啥大毛病，能走能撂的，能动换，比啥都强。年轻人我说这些呀，他听不进去，没经历过呀，对不对？他没经历过，啥事他也听不进去。年龄小的他听不进去，他觉得钱比命重要，钱比身体重要，因为他身体好啊，他可能缺的是钱。你到了我们这个岁数，这啥都明白了，什么穿啊、吃啊、用的呀，什么能不能让人瞧得起呀，让这个瞧不起了，让那个瞧不起了，不在意，什么面子里的都是过眼云烟，那什么这个那个的，什么重要啊？你最重要。那你都没了，就单说这人都没了，那你还有啥呀？你舍不得穿的衣服，很多一次都没上过身的，你说你都没了，那儿女就是一扔，你以为还给你

呢，有时候我看着电视啊，那老年的相亲节目，那有的老头老伴刚走一个来月啊，就走出来相亲来了，人家那女的小啊，完了之后管他要那个几万块钱彩礼钱，有的老头给，是不是给，能在一起生活就行，要几万都给，这几万块钱也许是你老伴生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讲话了口挪肚攒攒出来的啊，讲话了你人都没了，你对自己是舍不得了，但你攒下来的钱有人帮你花了。现在有个词儿叫崩老头，专门可老头崩，你舍不得攒那点钱，最后都让人家别的女的给崩走了，你不要以为就是笑话，这真事儿。最啥是你的，你身体是你的，你活着的时候什么都是你的，你没了什么就都不是你的了。咱们呢都活这么大岁数了，讲话呢还啥看不明白呀，有的时候啊就是转变不过来。所以啥最重要啊，有个好身体比啥都重要。有人觉得老师啊，那命运对我不公啊，命运不公，你说我六十来岁我就得脑血栓这病了啊，有的说我五十多岁我就糖尿病啊，我不到六十岁我就冠心病了，那有的二三十岁身上长肿块，那怎么的他就不活了。你像我这样生在农村啊，不到十岁就股骨头坏死不活了。人比人得活着啊。我给大伙讲一件事，就2006年啊，我遇到一患者，这病人当时是不到30岁，他老姨是我们医院后勤的，有一天呢就找到我说，主任呢我有个外甥，咱们的呢脑部是一个占位性病变，而且这肿块长得很大，做了一次脑部手术，这都1年多的时间了。完他就跟我比划，在小脑那位置啊，有那个红富士苹果那么大啊，这个手术还是很成功的，但是就不管谁做他不可能说100%把这病啊给他拿干净了，所以术后呢就造成他面部以及身体一半瘫痪，症状啊就像脑血栓的症状一样，一半身子不好使不协调，不好使那一侧握拳呐、胳膊腿的屈伸呐、都没问题，就是不协调，有的时候自己走路摔倒，平衡感不好。手术完他那边那个大脑啊就好像失重了似的，所以平衡感特别差。完术后呢有一侧的眼睛闭不上，一天呢总得滴那个眼药水，完这嘴角说话呢漏风。他老姨说结婚不到3年，孩子现在1岁多了，因为有这个病现在心里边负担可大了，说康复了能有半年多，但效果不那么明显，说我给带来了啊，我合计让你给看看，我说那你就给领过来呗，对不，我看看。等他姨把他带来的时候，我一看你要领兵一瞅啊，确实挺吓人啊，尤其那张脸，你像脑部全都是这个神经啊血管啊，你手术过程当中难免可能碰到哪个神经血管啊，所以就容易造成这经络不畅通，所以带的这个肢体走路啊生活

这回来北京啊，主要是想请主任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一听，我说你这病啊，我倒是接触过几例，像你这个病啊，多数都是胎带的，不是说我后天生气造成的，一般都是啊，你母亲在怀孕期间造成的。你比如说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所以你看，为啥不让孕妇怀孕期间生气呢？因为一生气她就容易瘀，一瘀了，她对胎儿就不好，对孕妇本身身体也不好，对母子身体都不好。所以那可能是因为我听我母亲说过，那怀我的时候啊，那爷爷奶奶不管，完我父亲还总喝酒，可能那段时间就总生气。我说大多数啊都是那么个时间造成的，啊，因为你母亲的身体和孩子的身体它是相连通的，是通过一根脐带啊，气血相连通的，经络相连通，五脏六腑都是连通的。所以为什么母亲肝不好，这孩子生下来他一般他不让自然分娩呢？就是怕把病传染给孩子。所以你发现现在很多病啊，其实都是有遗传性的。你比如心脏不好，你比如高血压，你再比如糖尿病，甚至有那甲减的、甲亢的、肾炎的、胃炎的啊，很多人说这病还遗传呢。对呀，所以在怀孕期间生点气，这一下子瘀了。中医讲肝郁气滞，气滞而瘀，瘀而成结。结是啥呀？就是咱说那个瘀块啊，在心脏叫心梗，在乳腺上叫增生，在子宫叫肌瘤，在肾上叫囊肿，在肝上叫硬化，在肠道啊叫什么呢？叫肿块。在脑袋呢，它就形成血栓。只是你这个是娘胎带来的，先天就有这么个毛病。这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长它也在长，慢慢这东西就越来越大。为啥说这东西拿不干净呢？因为在整个生长过程当中啊，它也长着血管、长着神经的，所以你拿不干净。而且在手术过程当中你也说了，这个瘤太大了，所以避免不了的可能会碰到一些神经、一些组织。那么碰到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损伤，再次出现淤结，这又形成新的淤堵。你说靠自己慢慢吸收，那得吸收到何年何月呀？就跟咱们老百姓，你做饭做菜不小心烫了一个血泡，你小型它慢慢吸收了，你要是挺大的一血泡呢，它根本就吸收不了，所以你就得给它挑喽，啊，让里边的那个水呀都流出来，完了之后呢再慢慢吸收。那这个损伤脑部这个淤堵也是一样，它吸收不了。所以啊，你就得需要外在的化瘀，因为他姨也是我们医院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针灸啊，包括按摩呀，你这些康复啊，意义都不大了。神经上的问题，血管上的问题，你就得化瘀。他脑袋里边现在有瘀，一方面没拿干净，你谁也拿不干净。一方面这过程当中可能又碰到了神经了，造成新的淤堵了。所以我建议啊，直接用深柏直接化瘀，给它深度化瘀。那你像深柏这药，第一化瘀好，第二这药对心脑好，第三对这个结块化瘀散结都好。所以我说你先一天三次这么先用，后期啊再看看需不需要配合针灸。就这么的大概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明显什么呢？就他那个瘫痪一侧那个脸啊，那都没了肌肉，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回来了。之前不都塌陷了吗？讲话都干瘪了，那肉啊就肉眼可见的回来了。这一回来这人瞅着就自然了啊，就不那么恐怖了。大概半年左右，他那个瘫痪的眼睛那个眼皮啊也能闭上了，眼珠子呢也能自然转动了啊，灵活了。完那个歪的那个嘴呢慢慢的也回来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走路啊小跑啊

也都跟正常人一样了，因为我说实话，拿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我说，你也念了很多书，我说一句话你就明白了：时光不语自清浅，岁月无言自然安。我说完这句话，他就明白了。所以，人只有经历过生死，经历过大事，一下子就顿悟了，一下子就看明白了。其实，生命的真谛就是好好活着，就是平平淡淡的活。就像我说的，住多大的房子，吃多好的，别给家里人丢脸呐、面子啊，都什么呢？一家人没病没灾的活着，谁也别有啥事儿，都没啥大事儿，没啥大病，比啥都强。这一晃快20年了，他也从当初的那个小伙子，到如今50来岁病退了。啊，孩子现在在广州念的什么？广州药科大学，学的是海洋制药。两口子坐飞机还去看孩子呢。讲话了，气候比北方好多了。所以啥最重要啊？陪伴，好好活着，陪伴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比啥都重要。你像我们山东有一位病友，老大姐今年76岁了。高血压4、5、6年了，跟我讲，高压常年在170，低压呢也得在100，平时啊就迷迷糊糊的，从哪转，犯病就得躺着，都不敢睁眼睛，一睁开就感觉整个房顶啊都在那转悠。高血压带的心脏病，心脏早搏偷停，平时身上一点劲儿没有，心率也是不稳，忽高忽低的，尤其怕动静。平时啥也干不了，老伴儿80了，还得成天伺候他，啊，他说我吃上深白，我万万没想到，今年心脏可得劲儿了，稳当多了，身上有劲儿了。以前胃不好，说是胃炎，平时吃点东西反酸烧心，这现在吃深白吃的反酸烧心都没了。以前那腰可疼了，现在也不疼了。现在血压在高压140，低压呢在80、90，那可好了，脑袋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哎呦，可高兴了。现在啊，就盼着这药能便宜点，能恢复到550一盒。还有，你像咱们河北有个病友姓常，那是位女同志，今年65岁，啊，也是一体多病的体质。她就跟我讲，她说我那个婚姻可不幸了。啊，有糖尿病、高血压，完事还有乳腺肿块。19年乳腺做的手术，当时大夫说是3期，所以不做手术也不行。在手术前抽血化验当中查出来糖尿病，当时大夫还问呢，知道自己糖尿病不？说不知道啊，平时感觉口干口渴不？说平时没这种感觉，啊，反正就是没劲儿。但是没往这方面合计呀、啊，以为就岁数大了不愿意动弹嘛，没劲儿。所以这手术做完之后啊，又赶紧吃的降糖药。但是吃降糖药呢，胃疼，因为总这么疼啊。后来上医院检查说胃出血，那怎么办呢？那就得打胰岛素。从最开始10个单位一直打到现在45个单位，最高的时候啊，餐后血糖啊。25、6个，餐前都16、7个，就打胰岛素也下不来。去年春节的时候呢，突然呢就半身不遂了。他说去了我们当地的血栓医院，说是糖尿病性脑血栓，糖尿病综合症带的。住了2个星期医院，出院的时候，半拉身子不好使。去年10月末又脑出血，医院没有办法治了。因为血糖高始终下不去，啊，又糖尿病又高血压，完这药吸收的还慢，那个时候已经是1天24小时下泵了，就打胰岛素，完医院呢也催着让出院，啊，让家属有个心理准备，就是我出院以后就回家了，只能天天躺着，啊，说导师啊，我都不瞒你说，我自己都放弃了，我认命了。

0: 但是你给我说醒了，我就开始喝这参白，一开始喝不好，嘴不好使，舌头也不好使，喝一半得撒一半，但就这样我也坚持用，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自己能从床上支起来了，就自己呀，能坐住了，精神头也有了，现在劲儿也有了，尤其血糖，不知道怎么地，这血糖就降下来了。以往打上胰岛素都不降，现在扎上就自己往下降，啊，孩子都说你通了，他说我现在自己能活动，不需要任何人照顾。之前我乳腺手术那位置总是木的，因为手术后乳腺摘除了，就那一侧腋下的淋巴也都跟着摘除了，所以内侧的胳膊总是肿的。啊，手臂、胳膊、手掌啊、手指啊，就全都是肿。打吃上参柏这药，现在乳房这位置一点都不木了，这胳膊、前臂、手也不肿了。他说我去年的时候便秘可严重了，那番泻叶呀、开塞露啊一起用。现在他说打用上参柏这药，一天一次可正常了。我以前呢挺爱唱歌的。但自打我得了这病之后，俺家那口子啊不要我之后，我的落差很大。我现在这一年又有信心了，这信心是导师您给的，我这辈子啊跟定你了，所以你就说三百这药好不好吧？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参柏这药为啥好？为啥吃上之后血压能平稳呢？这也不是降压药啊，为啥呀？大家知道吗？你看正常人他那个血压高压呀，就是在140、120之间，低压呢就是在个90、70之间。而一旦你的血液循环、心血管或者是脑血管里边出现淤堵，你比如说心脏供血出问题了，心肌缺血了，你比如说脑血管出现淤堵了，脑供血出现问题了，啊，脑供血不足了，这个人呢就会出现个自我保护，这个血管的压力啊就会被动升高，这就是高血压。所以为啥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也没高血压呀？这老了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血压还高了呢？有的说退休了血压高上来了。其实啊，它跟你退不退休没关系。有的那女同志说，打绝经以后这血压就高起来了。其实这跟你绝经也没关系，就是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啊，心血管、脑血管，或者是啊微循环末梢，这个血液出现了淤堵，所以高血压就是这么造成的。就像马路上堵车似的。是因为有了肇事车辆，所以他才堵车，对吧？那如果说马路上这车呀，它没有任何的刮蹭啊、碰撞啊，都正常的行驶，它不会堵车。所以人老了，化瘀堵这是关键。你就记住一点：十病九瘀，10个病9个是瘀。所以治病啊，就是化瘀堵。那为啥说参柏这药化瘀堵效果正好呢？第一，这药的配方好，这里边丹参化心脏的淤堵，沙参化脑部的淤堵， 黄柏它是化全身血脉淤堵，牡蛎化肾脏的淤堵，龙骨它是深度化瘀啊，化那个顽固的淤堵。所以这药化瘀很全面，全面化瘀，深度化瘀。第二，这药以龙骨为主要，龙骨叫啥呀？叫化石，化石化石，连石头都能给你化了，你说什么化不了？所以龙骨能够化顽固的瘀，深度的瘀，同时这药还能稳心，还能安脑啊，能定魂魄，这不就安脑吗？还能够安五脏，治疗心腹鬼柱和夹痕间结。什么叫心腹鬼柱？什么叫夹痕间结？心腹鬼柱中的这个柱是病的意思，那么心腹鬼柱就是现在的冠心病心绞痛。那什么是夹痕间结呢？就是身体里边长着硬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肿块恶性病，古人管这个叫夹痕间结，指的就是肿块，就是咱说的恶性病。所以古人就认为龙骨是治疗心脏疾病的啊，就是能治疗和预防肿块恶性病的。所以你发现参柏这药越用越好，因为效果就在这摆着。参柏这药它的好可以说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希望参柏能够恢复原价。很多兄弟姊妹讲，我们想治病，我们想活下去，我们需要老师您的帮助啊，希望老师啊能为我们百姓做主，希望老师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希望老师能考虑我们老百姓的苦，希望参柏的药能恢复到原价。因为现在的价格749，我们实在是吃不起啊，希望老师能体会我们老百姓的难处。你看您说过，你说咱们是一家人，现在这参柏啊它涨价到749，我们是没那能力，我们希望还老百姓一个能吃得起的药啊，你一定得为我们做主。你像我说的那个老姊妹，他说我是一个低保困难户，没有孩子啊，老伴前些年也走了，现在眼睛不好，每月呀就这点救助款，所以攒点钱赶上了最多拿三盒，有的时候都是一盒一盒买，就这条件讲话了还一直在服用参柏，就从来没断过。从之前的糖尿病并发症，一个快要死的人到现在啊恢复得非常好，视力除了右眼已经看不见之外，左眼现在能生活，5米来个人来个车舞的能看见，现在腿脚也行，糖尿病足封口了啊。有的说我以前呢是泌尿系感染老严重了啊，用参柏的药用好了，有的还说我是糖尿病，我现在这血糖控制的老好了，多亏了有参柏的药，这现在涨价到749一盒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想用但我没那能力。他说如果要是老伴还活着那还行啊，老伴那个退休工资高，买药能借上力，但老伴没了，现在就我一人了，所以参柏的药以前550一盒的时候我能勉强用，现在749一盒我是没那能力，所以希望导师你能为我们做主，参柏的药恢复到原价，让我们老百姓能吃得起这好药啊！我们想好病，我们想活着啊！有老哥哥老姐姐就说了，说导师啊我就信你的，我就愿意跟着你走，治病那就得吃药，那治病啊我就信你的，我就吃你推荐的药，有保证。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也感动，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这么信任过谁呀？一晃跟大伙在一起这也一年了啊，这一年里咱可以这么说，风风雨雨的咱在一起，咱们经过多少事啊，咱们之间这都是有感情的。说到参柏这药涨价这事儿，参柏这药五 五月涨价749一盒，就这事儿啊，这是之前就定好的。我还是那句话，你别着急。你说不行，不着急不行啊，我都快断药了，这眼瞅断对了，吃完就没了，我能不急吗？大伙的想法我知道，第一，很多人对森百这药的价格感到不满意，第二，有些地区四月价格就涨上来了，就按照749一盒开始销售了，就提前涨价了，这两件事罗一起了。所以说实话，你说森百这药恢复到原价，恢复到550一盒不现实啊，因为它只有卖到749一盒它才挣钱，550是它的成本，这药的成本是549，对吧？我记得跟大伙说过，咱当时呢是象征性的给人药厂一盒加了1块钱，您当时我记得小辉就说嘛，说你别加了，你这不好听也不好看，我说那不行，所以当时就这么的加了1块钱，550块钱一盒，医院一直就是按照749一盒的。后来呢，这药厂挺不住了，没办法，药厂涨了一回价，森百就600块钱一盒，并且小辉跟我说，说一定得跟你那些病友啊说好了，通知好了，咱们森百五月以后恢复到749一盒。我说你这又要涨价呀？小辉说这是什么涨价呢？这是恢复原价。我说你可别这么说，我们老百姓多花钱了，这就叫涨价，在我们老百姓心里这就叫涨价。但是我没想到什么呢，就跟我相濡以沫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承受不了这个价格，所以马上有的就要断药了。为啥呢？负担太重了。很多人讲孩子已经好几个月没开出工资了，现在老两口退休金呢都得搭儿女身上，你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啊，你不能看着他们因为钱吵架甚至离婚呢。你就像现在有些小孩子要补课，那人家孩子都补，对吧？你管好坏呢，你那孩子也得补，讲话了得随大溜啊。所以现在这子女啊负担挺重，你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另外呢，你这病你还得治，还是那句话，这老的活着才能管小的，老的没了谁帮衬呢？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好好活着。我这也是喝出去这张老脸了，讲话了不要这张老脸了啊，我得把这事啊给大伙争取。前天我不给小辉打电话吗？啊，我今天我又打的没接，哎呦，那天那事就别提了，我这两天啊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到现在我还记得跟小辉通话的场景。我说小辉啊，就无论今天大哥说啥，你别着急撂电话啊，甚至说你都可以骂我，你想说啥你说啥，但是我求你一件事，你今天你别着急撂电话，你让我把话说完。小辉就说怎么的了大哥呀，我就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我说了。我说小辉啊，森百药厂有今天，药好哇，这药疗效也好，老百姓也信任，不容易，20年了。我说在这20年有多少跟森百一样的药没了，为啥森百这药能屹立不倒啊，人心呐、啊，对不对？得人心了。我说为啥我广播当中那些兄弟姊妹信任我呀？因为我这颗心是真诚的，是真心。我说我广播可以不讲，当初我就说过啊，我说我讲课我不是说看谁哪个领导的面子，我看的是谁呀？看的是我广播前面的这些兄弟姊妹，我看的是他们，我看的是这些需要看病的病友，我控制好了他们的病，那么他们就多对付几年，对不对？我说我为啥还得坚持给大伙讲课？因为我还有很多心愿没了，我还有很多人我放心不下。反过来四月他们就把森百提前涨价到749， 我说咱们对不住老百姓了，这人哪能那么干呢？哪有这么做人做事的？你让我跟老百姓怎么交代？我说你们整的啊，我这些病友，我这些老大哥也好，老大姐也好，年轻的老妹妹呀，老弟弟也好，啊，弄得人心惶惶的。我说一提这事儿吧，我就挺生气，怎么的就那么在乎那三瓜俩枣吗？这小辉就说：“你别生气，大哥，别生气，真大岁数了，啊、哦，你说怎么办吧？啊，你需要我做什么？”我说：“深白这药啊，五月价格已经统一了，已经是749一盒了。”我说：“一晃风里来雨里去的都不容易，啊，我想圆满点行不？”我说：“深白这药现在不是749吗？咱们过几天呢，把这药价给它降下来。”咱们还是按550一盒，咱们做人有始有终。另外一个，你是做大生意的人，你也不差这点钱，你就当帮我了，就当帮我们这些个老伙伴了。我过几天咱们把深白的药它的价格给它降下来，就是550一盒。本身现在库房的药也不多了，我说为啥咱不圆满点呢？啊，不是还剩下一些药吗？过几天再给大伙搞一个医疗小活动，一晃一年了，拿出个姿态，咱就一步到位，啊，给他一步到底儿，让老百姓得实惠，咱们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呗，对不？讲话了，俩好嘎一好。我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深百这活动的时候，当时是拿五盒深百多给一盒，我说咱们有很多有困难的兄弟姊妹，这是。最后一回，我说咱能不能拿上六盒，多给三盒。我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深百这活动的时候，拿上十盒深百，多给四盒。这回呢，咱拿上12盒，多给六盒。完，另外啊，我看你那有那个灵芝孢子油，咱们额外再多给两盒。小辉一听，当时就生气了。怎么的还惦记上我那灵芝孢子油了啊，还要多给两盒灵芝孢子油。我说你第一次开展深百这活动的时候拿上20盒多给10盒，你这回咱再额外多给人5盒灵芝孢子油，这多圆满呢。这小辉听完当时就激动了啊，更准确来说就有点生气了，当时就翻脸了啊，也不叫哥了啊，说你这要干啥呀啊，你上趟美国你怎么的，你还得把我这厂子给我干黄了啊，你这是要干啥呀？我都说过了帮一次帮两次，那怎么总让我帮呢？讲话了你就薅羊毛，你也不可能总可着我薅啊，对吧？你非得给我薅秃噜吗？咱俩认识咱俩好，完事你就过来祸害我呀？我这药厂好几百号工人呢，最后药厂黄了大家都喝西北风去。我说不是那意思，我说这一晃一年了，你要是这么弄的话，我这些兄弟姊妹他不都开心都高兴吗？我说咱们都开开心心的多好啊，你就当冲我了，你就当可怜可怜我行不？小辉说我不是冲谁，那我可怜你了，我心疼你了，那谁可怜我呀，谁心疼我呀？完事小辉就问你还有事没，没事我挂了。当时就变脸了吗？你等再打过去之后人不接了，你再打关机，直接关机。所以你像我为啥这么着急啊？因为很多人眼看这药马上就快断顿了，讲话用完了，很多人说导师啊能不能帮帮我呀。所以之前我是这样想的，说深百的药价格恢复到原来的价格啊，让大伙一直550一盒这么用它不现实，那医院就不干了。讲话你看现在这个信息多透明啊，医院749完了之后你们是550，那医院就得找药厂啊，你现在你看谁还敢得罪医院呢，对吧？所以把深百的药的价格恢复到原来的价格，让大伙一直550一盒这么用它不现实。所以我是这么想的，个别地区出了那么档的事儿，四月就按照749一盒销售了，不管是卖了几个人呢， 这事指定是不对，所以我跟小辉电话当中也说了，啊，怎么能弥补大伙心里的创伤？你像很多兄弟姊妹跟我一年了，啥事咱们图个圆满，讲话呢边框边搂，重在收口嘛，对不对？所以能不能这一次把森柏的药价格降下来？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无论什么时候，不要忘了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来时候的样子是什么样，你别忘了。那么森柏来的时候就是550一盒呀、啊，所以能不能就这一次还是550一盒？就这一次。然后你看我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医疗活动时的这个记录，当时的确是五盒森柏多给一盒森柏，啊，十盒森柏多给四盒森柏，20盒森柏多给10盒，这是当时第一次咱们定的这个活动，而且呢深受咱们老伙伴的欢迎和认可。这一晃一年了就没有这样的活动力度，所以讲话了，边框边搂，重在收口，咱得把这口收好了。咱老百姓都不图大富大贵，图的可能就是圆满，所以我这么想的。当时这事儿呢，你看我跟小辉啊还没说完，这是我的想法。既然大家都想要这圆满啊，既然咱中国人讲的就有始有终，那么咱们结合第一次给大伙开展的森柏的活动，我是这么想的。咱们这回森柏啊就这一次，咱们回到最开始的地方，就550块钱一盒。然后你看我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医疗活动时的这个记录，当时拿上5盒森柏多给1盒森柏，我想针对咱们这个条件的，我想照顾照顾，拿上6盒森柏多给你3盒森柏，你听好了，是额外多给你3盒，拿上12盒森柏额外多给你6盒森柏，完事呢再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那2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也免费送给你。因为我前段时间我到那个药厂小辉的办公室，我看见他那里边存了好多的灵芝孢子油啊，他说是送给亲戚朋友的，送礼用的。我一看这好东西啊，所以我一下就想到了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你正常单独买2盒灵芝孢子油就在咱们这儿都得1000多块钱，外面一盒灵芝孢子油都得700-800甚至800-900上千的。所以拿上12盒的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你6盒森柏舒心颗粒之外，再多送你2大盒价值1000多块钱的灵芝孢子油，那要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10大盒的森柏之后，同时再多送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看平时你不舍得用吗？好东西不舍得用，这回有了，你也不用单独花钱。你像这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啊，就在我们这儿还得3000多块钱呢，你要在外边呢那得4000-5000甚至更多，而且它还不一定有我们这好，因为含量没这么高啊。所以这是我是这么想的。之前我还合计，我说还不知道人小辉啥意见呢，其实我也害怕最后因为这事儿俩人啊闹个大红脸，讲话了掰脸了。但今天我一看这不用害怕了，怎么的，这脸都掰了，对吧，话都说出来了。那既然说话都说出来了，就没有后悔这一说了，都说出来了啊，我也没后悔啊，兄弟姊妹的想法我得说。所以我今天呢我再一次把我这心里话说出来了，我讲话他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我话我得说出来。所以咱们留2天时间啊，第一呢大伙你也合计合计，你也啊算计算计，对吧，你看合适不啊，也给我点时间。我讲话了我还有个大招呢，就这2天我一直在合计，实在不行啊我就得把这大招用上了。所以这几天咱们一起合计合计这个活动呢，你合计合计，你看适合你不？我讲话了，有账不怕算吧，咱们把话都说在面上，对不对？事儿啊，咱们都放在明面上去做。我讲话了，我无愧于心。所以关于森柏这药，我想大伙也听明白了，事儿就这么个事儿。所以 话咱们都放在面上，没有坑，没有欺骗，没有虚假，咱们都给他放在面上了。所以咱们相互给点时间，大伙儿你再给我两天时间，咱们相互再给点时间，我有个大招，最后不行就得用了。所以最后能不能办好办下来我不知道，但我尽力，我会尽全力，所以再给我两天时间。完咱大家伙你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2: 好的，先讲到这儿。大家跟老师结缘，数不清的患者通过深柏舒心颗粒找到了希望，走向了康复之路，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也希望有更多人把您用深柏的收获分享出去，传递给更多患病中的听友，帮助更多的人，我们一起传递健康，传递希望。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问病的，或者想咨询深柏舒心颗粒的，也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V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名字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听哥你好啊。
0: 你好。
3: 哎呀，咱俩又通上话了。哎呀，我恭喜你啊，要出国见到儿子了。
0: 哎呦，
3: 哎呀，
0: 见到儿子是挺激动，但是说实话也真不愿意去呀、
3: 啊。哎，听说你要到美国去了，虽然是我们也高兴，但是呢心里头就觉得每天都听不到你说话了。您现在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里了，
0: 是
3: 啊，每天呢，哎呀，一听到你说话呀，这个一天跟老头俩，哎呀，到底到点，哎呀，过了，哎呀，听下一波吧，哎，一天忙忙碌碌的，哎，就觉得是
0: 啊，这一忙碌时间过得还挺快、啊，
3: 哎呀，还开心呢，一听到你说话。哎呀，更开心呐、啊！
0: 嗯，
3: 哎呀，你这一走啊，也不知道能走多长时间，你听不到了。
0: 你
3: 说你
0: 放心吧，大姐，最长是半年时间。完了，说实话、
3: 嗯，
0: 要不是说孩子结婚，我是真不愿意去。还是那句话，哪儿好他也不如家好，就哪儿好都不如咱中国好。
3: 对。
0: 啊，但是没办法呀，你说孩子结婚，你说做老人的你不去。啊，人家那边就得调理，是不是？
3: 对对，领导领导去。哎呀，哎呀，离开你了，哎呀，觉得你挺少的，少点什么事儿、你去了，事办完了，高兴了，把家忘了。
0: 你忘不了，咱们平时啊，有啥事捂的还可以电话联系。
3: 对对。
0: 啊，我都跟学生也说了，有啥事捂的需要解决了，及时跟我说。
3: 嗯，
0: 放心吧。
3: 好，哎，亲家，就我就跟你，咱是咱姊妹确实太有缘分了，
0: 是吧？
3: 啊，我这就是跟你走将近这是一年了。
0: 啊。
3: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这病情的变化哈。
0: 啊。
3: 那个每一天呢，从头到脚没有舒服的意思，就像你说的，老年人活的不易呀、
0: 啊。
3: 你说没病没灾的，你说活的管吃什么都行，你说管哪。身体不舒服，一天到喝的，你是生不如死。
0: 是。
3: 自从认识你之后啊，
0: 嗯、
3: 我吃了你这个100舒心颗粒、
0: 嗯，
3: 原来不是脑的多发性的脑梗吗？
0: 啊。
3: 一天一冷了就疼，
0: 嗯、
3: 疼了大夫 我说最终的治疗，他说最终治疗还是自驾呗。我说哎呀，没有钱治不了。
0: 这不就是脑支架，它可比我们心脏支架要麻烦多。
3: 对呀，这不就回来了吗？完了，从接触里就吃这个药，从套药开始到克制，吃完之后呢，尤其今年还没感冒，脑袋。一见点冷的不就疼吗？今年就没疼，这不我就高兴吗？我就给你报报喜。你的胃呢，一天到喝吃的说是那个点心，吃的嘴里是甜的，吃完之后口里是酸的，胃不舒服。
0: 胃不舒服，
3: 哎，
0: 有胃炎了。
3: 对呀，我胃是胃溃疡啊。
0: 啊，哎呦，你看还不是简单的胃炎呢。
3: 哎、对呀。完了，腰间盘突出，管哪都是病，肾上就真是难受的。
0: 今年多大岁数，大姐？
3: 80了。
0: 哎呦，80了，正经年轻的时候吃不少苦，
3: 吃老力了。
0: 这人吃五杂粮，他没有不生病的，而且这些病啊，全都是从淤堵这儿来的。
3: 对呀，受累受的。
0: 就是淤堵。你寻思寻思，咱们平时日常的时候还洗洗澡呢，但是你身体里可没洗过澡啊。
3: 对，
0: 你这血管，对吧？心脏、脑袋、胃肠，啊，腰椎、经络，他们可没洗过澡啊，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所以里边有很多的淤堵，那么这个淤堵，你堵心脏了，就是咱们说的冠心病、心梗；你堵脑袋了，那就是脑动脉硬化、脑梗。你堵胃肠的就是各种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再严重的啊就出现溃疡，甚至再严重就穿孔了。
3: 对对
0: 啊，堵腰椎上腰间盘突出，你说我光去止疼它就治不到根上。
3: 对呀，
0: 那咱们给它化化瘀，把原来淤堵的这些地方都给它通开，通开了不就不堵了吗？
3: 对对对，
0: 不堵了它通开了它就不疼了啊，而不是说单纯的我去麻痹神经啊，我是通过什么方法让它不疼啊，那只是暂时的。
3: 嗯，对。
0: 啊，所以咱们治病这都是讲究方法的。
3: 上哪求医也求不到啊，这没有法治。这遇到你了，哎呀，就是高兴，老年人高兴些。你看俺家老头，我不跟你讲，那不是前列腺癌手术了吗？
0: 啊。
3: 他心脏也不好，
0: 啊、
3: 脚啊成天麻。
0: 嗯、
3: 哥没有事儿，那当药不好，去给他扎针灸，完了人家说是放不起、结果呢，最后吃你的药呢，他最后他觉得天天说我的脚啊，就像拉什么东西给我捆的一样，现在他捆的这个现象好了，
0: 啊，
3: 哎，他这不都是心脏，和那脚，这不老年人都80多了，他哪能没有病？完了都强了，哎呀，说是，哎呀，表示这个松柏树菌颗粒太好了。
0: 嗯，它本身都是淤堵那来的、
3: 哎。
0: 你放血呢？怎么说呀？一般在中医上，有的时候遇到急症的时候，适当的放放血。但是你不能说我每天我就光靠放血去治这病，不治病，他是救急。
3: 你看他现在不用放了，他脚也好的太多太多了，
0: 是吧？
3: 啊，这多高兴！这是一个健康国的负责一个我健康顾问的小季负责人，就给我来电话，大姨啊，你近期身体怎么样？我的。头两天，我的心脏啊，怎么有点憋闷了，不舒服了？完了，他说你呀，就是不舍得吃，他知道我一天吃2次，不是吗？
0: 啊，
3: 你的药量加上，中午来上一顿，你都不舍得吃。我说哎呀，这药要涨价了。我说我是想买买溜的，
0: 害怕吃没了啊。
3: 对呀，我说买买溜的吃。他说对，你现在治病，你必须得吃3次。
0: 对。
3: 完了，我这两天啊，就跟老头俩吃3次，觉得吃3次的效果确实要比2次强。
0: 对呗。
3: 对，我这两天啊，还挺好的。我们学生也，哎呀，负责也，每次都来给我通电话。重要是，我每天就吃了，那个又加一次。
0: 啊，对。
3: 重要这回不听说你又得药厂了，又要给大伙去谈的这个事儿，你真不容易、
0: 现在这个价格涨上来，咱们有很多的这个老伙伴、兄弟姊妹反映用不起。
3: 对呀、
0: 这一盒价格调到749之后，多出200块钱。所以有很多人反映这病治一半 眼瞅快好了，用不起了，有的讲话要断药了。
3: 对。
0: 啊，所以说呢，就都跟我说了。那我说我得想办法呀，是吧？咱治病治疗的这么好，咱们得半途而废喽。
3: 对。
0: 所以我去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让他回到咱们原来的那个价格上。
3: 对
0: 呀、啊。
3: 这要是冷冻下来、
0: 啊，
3: 我还得想再想买一点存一点，是不是？
0: 该用用，你现在正好处在这个疾病康复的阶段上呢。我听口音是大连的，是烟台的。
3: 大连的
0: 啊，你看，
3: 我还姓王，
0: 啊、
3: 我又没报姓。大家问题叫你听见了，我这个家里也挺困难的，生活还不那么富裕，还要我还怕叫你一笑话。
0: 那倒没事，再说了，你富不富裕，有病咱就得治，都得治。
3: 我就相信你，所以说呢，我再穷我也得吃这药。就像你说的一样，啊，你有病，你有灾，不管你
0: 咋地喽，咱就想法呀，让咱自己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
3: 对，
0: 讲话了，多活几年，是不是啊？
3: 嗯，
0: 哎，所以你别着急，完了现在手头上有的呢，你就正常用。尤其你像咱们北方地区，天一冷一热，忽冷忽热的，它会引起我们身体不适，所以该加量的时候咱得加上。到了咱们该减量的时候。到时候医生都会告诉你，但是现在咱们正常治疗着的时候啊，得按照正常的治疗量去用。
3: 对对
0: 啊，完了之后呢，后边我去想办法，我争取让咱大伙儿啊能够少花钱，能够正常去用，你放心吧。啊，
3: 好，谢谢老师，我
0: 没事
3: 记说了，您每次还都关心我，我再次谢谢你啊。
0: 哎，客气了，老大姐。完了之后呢，给家里老大哥也带个
3: 好。
0: 好，
3: 好，
0: 好
3: 好
0: 用着。
3: 谢谢
0: 啊，
3: 好，
0: 咱们争取都健健康康的。
3: 好好，我
0: 好嘞，
3: 你走。
0: 好，
3: 好嘞，
0: 好，再见，
3: 再见。
0: 嗯，
3: 好
2: 好。也希望有更多人把您用生百的收获分享出去，传递健康。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问病的，或者想咨询生百舒心颗粒的，也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丹心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费尽兰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功序，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运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运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

0: 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昨天呐，咱们有一位老姐姐特意打来电话跟我诉苦，说啥呢，说她年轻的时候啊跟她老伴儿总拌嘴吵架啊，几个浪几个浪，磕磕绊绊的大半辈子。那如今呢，上了年纪了，哎，你说呢，又为儿女操心，老两口跟儿子在一起住，儿子家俩孩子，老大今年上高中，小的现在上小学一年级，儿子媳妇都上班，这老两口啊，嘿呀，拳打脚踢呀。老头早晨骑着电瓶车去送孙子上高中，老太太早晨5点起来做饭，吃完了赶紧他老伴儿送大孙子上高中，老太太呢吃完7点半再送着小孙子上小学。你看这叫啥，给儿子搭把手，就这么干，黑天白天老两口都小跑啊，儿媳妇还不满意呢，啊，说你妈呀做菜咸，擦地呀那油点子都没擦净，给孩子做饭吧那油太大，哎呀，老太太都哭了。老姐姐跟我巴嗒巴嗒掉眼泪，她说慧心呐，我费力不讨好啊，你说我这不是老奴才吗，年轻时候为这破家，老头还喝大酒，一点没得好，现在呢，老了老了，又为这儿子操心，那媳妇呢还不给好脸儿，哎呀，哎呀，老姐姐哭啊，她说慧心呐，这些年我听谁讲座，我也没太相信，就慧心你呀，你都说到我们心里去了。你咋那么知道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有多难呢，嗯，有病我这心脏疼啊，我跟儿子说，儿啊你领妈上医院查查去，儿子说没时间，不行我先上门口药店给你买点药吧。你看他老伴儿呢有腰间盘突出，腿疼胯骨疼，那还一瘸一拐的去送孙子上学，那上高中的孩子16、17了，自己不能坐公交车去呀、啊？说不行，孩子累，得爷爷骑电瓶车送。快70了，68，还有高血压，现在车这么多，那倒载，你让他骑电瓶车，一旦高血压犯了，老头摔倒，我告诉你。

命没了。老姐姐心疼老伴儿啊，老两口都有病啊。哎呀，真不容易。我听他说完吧，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啊，人到晚年呐就这样。你要是身体好，你要是爱破车揽债，你不逞强吗？哎，你就给儿女当奴才。但是我说话不是不好听，指儿不养娘。真要到你老了动不了那天，你有老保，你老两口啊还享点福，啥都没有啊，你老两口那几千块钱呐，不长病咋的都够，你要长病咋的都不够。就这白眼狼能给你治病吗？能给你雇保姆吗？都给你送托老所去，托老所能动弹，跟人家扭秧歌蹦搭的混合，不能动的时候要点水都不给喝。为什么？你老尿，吃都不给你吃饱，你总拉。所以咱们这个年纪呀、啊、啥事要看开看淡啊、哦、特别是刷单的呀，你说剩一个老头了，嗯，剩一个老太太了，也孤单啊、嗯、这岁数也不能再办老伴儿了，咋整？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啊，要懂得放下呀。我不说吗，老窝，就你住的老窝再不好你不能卖了，不能说听那帮白眼狼，妈你卖了吧，卖十多万块钱完给我，我添点钱我买楼，到时候你直接就上楼了，你上楼吧，住不了仨月你就得想招搬出来，儿媳妇不给好脸儿，妈呀你这老宝，你把卡放我这吧，我开方便，3000块钱你要能得到1000，我算你能耐。所以最后你晚年没抓手，要窝没窝，要钱没钱，一身病你咋整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心情一定要好，心情不好吃不好睡不好，五脏没个好。昨天我说了，五脏决定你活得好不好，肝心脾肺肾都好你活得好，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尿得好。脾肾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它决定你活得长不长，就你这人究竟能活90还100就看你脾肾。你要胃没病，大便好，排尿哗哗的，没有肾囊肿肾结石，你活吧90多岁没啥病。所以这俩事儿一定要注意。因此说咱们手上就目前你有固本延龄丸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把它拿出来，你别留着了啊，靠牌吃。吃的同时这当中有几个事儿，心脏病、脑梗、老慢病啊，失眠呐、啊、肝胆病、胃肠的等等这些老慢病，你吃固本延龄丸，它专治五脏这个病根。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留神，如果你多年的胃病，就多少年的胃病了，你胃特别不好，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结肠炎、大便老拉稀，或者大便常年的干燥，我告诉你吃固本延龄丸，别人能见90-10的效果，你能照人家少20%。为啥？脾胃不好你吸收差，再就是肾不好，如果尿频尿急你有肾虚，那肾有囊肿结石，或者打个喷嚏咳嗽尿频拉了尿了，注意啊，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哎，吃药也差点意思，差点儿，那怎么办呢？就要调调脾肾。那这个时候调脾肾呢，你到当地药房啊，有这么几个事儿。当地药房，如果你胃不好，吃东西不爱消化，胀打嗝，有慢性胃炎，可以调调胃。调胃，你看我们调胃的有什么呢？党参、白术。

要好的，有一种带肚脐眼的那何首乌是好的，外加牛膝腿沉嘛，牛膝熟地黄黄精各15克，再加10克甘草，干什么喝汤药，喝14副，然后回过头来你再吃固本阎连丸，我告诉你肾也好了，五脏也好了，这些老毛病都好了。所以五脏决定你活的长还是短，这五脏六腑要好你活的就健康，哎，没啥大病，吃饭睡觉大小便都好。那么当中的脾胃要不好，这个人要多少年老胃病，你说他能得好吗？多少年的肾虚，我告诉你肾虚严重了咋的，男的不重子，他媳妇不怀孕，女的不严重，他不怀孕呢，这叫不孕不育症啊。所以肾虚能导致不孕不育症，这就是大家在用药的时候，尤其现在就这节骨眼儿，我们强调要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啊，一个最明显的病就是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这类病呢，冬病夏治，慧心给大家选了一个好药，就是啊，骨骼风痛胶囊，那个效果非常好啊。咱们在活动当中，你看先后从厂家调了3次货，才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到现在咱们最后一批订的陆续的也都拿到手了吧？啊，开始服用，1天3次，1次5粒。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这些老慢病，多少年的老心脏病、老肺气肿、脑梗、高血压等等这些老病。现在夏天呢，或多或少的它也减轻了，那么我们怎么能冬病夏治，趁着这个夏天也把它治好啊，今年冬天别犯，因为今年冬天呐特殊，你们说今年年头好不好？老姐姐你说，你别吵吵，你说不好，九子离火，火运当头，10年9不遇，你就看吧，今年有好的，好的不得了，就有那命，人家就有那财，就有那福，就好的不得了，就火了。有坏，坏的不得了，身体不好，买卖赔钱，两口子干仗，儿子不听话，啥坏事都让他摊上。所以今年是两头，要么好的不得了，要么特别不顺。所以这就容易导致我们这些老慢病呢，就容易在阳历的11之后是个节点，也是到坎儿啊。11过后天一凉，一进腊月，一进腊月就是阳历年前后，是不是就容易出事儿？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是个坎儿。有的人长寿没事，今年啥病没有，活100多岁，90多岁。有的人年纪轻轻，健健康康，表面看没啥事，哎，一下就高血压、脑出血，人就没了。因为今年这个火大，他就容易把好多老慢病呢就勾起来，啊，所以今天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要重点讲什么？脑梗、脑梗和老年痴呆，因为在这个季节呢，相对来讲症状还是比较轻的。但是今年冬天不好过，为什么说今年冬天不好过呢？因为它火大，火大伤阴，导致阴阳失衡，正气虚外邪严重。因为长期得脑梗的人呢，他正气就虚了。你看从老祖宗传下来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就讲究呢，扶正气驱邪气。老哥哥老姐姐啊，把这6个字你写在脑门子上，写我脑门上也行啊。扶正气就是老百姓说那个提高免疫力，驱邪气，这个邪就包括一切你长的东西，囊肿、洗肉、结节、增生、钙化啊，就这些东西，还包括呢风寒暑湿燥火，还有湿

个我详细给你们讲啊。那么今天我重点讲的是脑梗，脑梗连带着什么讲呢？就是连带着我们老年痴呆一起讲。所以今天这节课，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务必要认真收听。那么脑梗、脑出血后遗症、脑血栓，它合在一起叫什么？脑中风，是不是啊？叫中风，中医叫中风。中风呢分急性期和后遗症期，急性期就是咋的？他刚得的，就刚一得，这人好好的呢，一下就得脑中风了。急性期，刚得的是这个人，平常吧血压高，你像今年就容易。夏天他血压高，他吃点儿，你比如说啊落霍喜啊，苯黄酸阿鲁地平吧，啊施惠达啊，苯黄酸左安露地平，是不是、啊、拜辛酮啊，硝苯地平控制片，是不是、啊、贝特勒克，就这些常用的吧，你们总吃，是不是、啊、替米沙坦，不就这些吗？那么他这个夏天，你看现在六月份，你吃的降压药挺好，因为他阳气足，今年九紫离火，它火大，阳气足让你的血管扩开了，扩开了对你血管的压力就小，你这时候血压，你吃点降压药它就下来。甚至有的人你发现没有，今年怪不怪，你发现没有，你没吃降压药血压也没高。我接触过好多这样的患者，就今年他纳闷儿，他说老师挺怪呀，慧心呐，我害怕了。我说咋的了？他说往回吧，我一天一片这个苯黄酸安露地平落霍喜，天天吃进口的，那呢打五一往这么呢，没吃，没吃血压也没高，130/85，有时候脑袋有点忽悠不清的。我说你注意啊，为什么？就现在今年火大，人的血管都扩张了，火大血管扩张，今年必出现几个事儿，天不是狂风就是暴雨，你不信看，就今年火一大，要么刮风七级大风、八级大风，黄沙卷起呀、啊，龙卷风，要不下大暴雨，要不就刮干风不下雨，不能得好。人呢，他血压下来了，你说吃这么多年降压药，他不吃血压，他血压下来了，你害怕不？你害怕什么时候高了得脑出血呀、啊？什么时候啊？就是在冬天，就是阳历的10月1，阳历年前后。这个时候如果啊手脚麻，这两天就觉得手脚麻，脸也麻，嘴也木。往往早晨起来，你一吃饭或者早晨起来洗脸，你发现你嘴歪了。啊，平常血压高，突然间有那么一天两天的脸麻手麻。一下子嘴歪了，还淌哈喇子，说话大舌头，舌头硬了，说着说着左边这胳膊就不好使了，左边这腿也不好使了，哎，而且这个时候你注意，他胳膊腿就勾勒了，赶着发现，赶着打120往医院就走，到那块又点滴又输液，半个月人最后落个半身不遂出来的，这就叫中风，这就叫风痰入络，是急性期。风痰入络急性期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原来肯定有高血压高血脂，就是这个人血脂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或者血糖高，这个痰邪，他舌苔是白的，两条腿沉，平时脑袋就浑僵僵的不清亮，看舌头啊，舌苔厚腻发白，那这个时候注意啊，就是痰湿，你就容易长什么呢？长这个肝囊肿、脂肪肝、肠息肉、大便拉稀、胶粘的、粘马桶，这是痰。这个痰堵了之后，它伤的是你脾和胃，还有肾，包括心脏，睡觉做梦。然后呢，突然间有那么一天血压升高了，但是这一夏天呢都没高，也没吃降压药，没高，但是上秋高了，冬天高了，一下子就半身不遂了，这叫风痰入络呀。
这回就殃及谁了？殃及肝心脾肺肾五脏，殃及肝，眼睛干涩，有的左眼睛看不着啥了，有脑梗脑血栓之后眼睛看不着的，他堵了，肝脏受损了，手脚麻还抽筋儿，啊，大便干燥，小便憋不住尿，吃饭能吃，但是肚子大，身子沉，你这种情况，那就是半身不遂呀，脑血栓后遗症啊。所以为啥现在我说我们眼下要干的大事就是清五脏的垃圾和毒素，这什么防备脑梗，你已经得过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防备它犯病，防备到秋冬十月份腊月份加重。那没得的我们不得啊，不得让血压呢真正的平稳，我们不得病，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老哥哥老姐姐慧心为啥说呀，一定要吃固本延龄丸。那这个时候吃固本延龄丸的同时，刚才咱们说了这个人啥病，这人是脾不好惹的祸，就在他没得脑中风之前他就是胃病，脾不好，大便不正常，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稠，黏，大便黏，眼屎刺目糊黏，嘴里胶黏，身上愿意长囊肿，这种情况你说哪来的脾呀？所以我说了，同样吃固本延龄丸，人家吃一葫芦就见效，你得吃两葫芦能见效，人家病好九成十成，你能好八成。你看慧心说话实不实？啊，我从来没说过你这百分百的都好吧？为啥？人和人的体质能一样吗？病和病能一样吗？这有胃病的，那你吸收就差。胃叫啥？脾叫啥？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呐。这脾胃就不好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哎，我们就专门用点益脾胃养心脾的，因为这样的人他没劲儿。啊，失眠多梦，吃不进去饭，起码得让你能吃饭，人得能吃饭，你吃药才能吸收。大姐我就问你，你吃饭都堵到这儿，你吃饭都不乐意吃，你吃药能吸收吗？那固本延龄丸那么好的方子，你说你能吸收吗？所以人家吃一葫芦见效，你吃两葫芦见效，人家病好90%，你好80%，差在哪儿？你后天之本脾胃不好，食少纳呆乏力，吃不进去饭，吃不多少，不乐意吃，没劲儿，所以影响了固本延龄丸的吸收。所以这个时候啊，慧心给你开个小中药啊，这小中药是啥呢？你记着啊，这几味药，哎，有什么呢？有陈皮，有半夏，有神曲。哎，陈皮、半夏、神曲，各30克。不没劲儿吗？拉的大便也没劲儿，尿的也没劲儿。黄芪30克，大枣6个。记住啊，这大枣有说到，女的放6个，男的放7个。注意啊，这个大枣，女的6个，男的7个。甘草。哎，甘草放30克啊，那这个时候你就喝它14副，对你身体健脾胃养心神，能吃饭能睡觉有劲儿，然后你吃固本延龄丸，我告诉你那药效翻番，人家吃一葫芦见效，你吃半葫芦就见效，因为脾胃后天之本，特别还有殃及到肾，它决定你活的长短呢，决定你治病能不能好啊。那这是脑梗。那么在脑梗的时候，还有的人是什么呢？他有高血压，有高血压的同时吧，他脑袋疼。注意啊，就现在老哥哥老姐姐，你是高血压，这个大夏天的你脑袋疼，太阳穴疼，耳朵响嗡嗡的，这叫啥？
肝阳上亢。那么耳朵响的同时，你的腰啊腿呀、啊、一点劲儿都没有，腰腿酸沉酸疼。那这个情况一旦你得脑中风，你就会出现的脑袋疼、舌头硬啊、舌苔焦黄、半身不遂，你那个胳膊肯定勾勒着伸不开。因为这叫什么呢？这叫风阳上扰。因为你平时你脾气不好，就是注意啊，平时老脑袋疼，老脑袋疼，而且脾气不好，经常头疼、乏力、太阳穴疼，两个太阳穴一蹦一蹦的疼，肝肾阴虚了。这当中不管是肝的事，肾也不好，肝肾阴虚，这个耳朵它是响的，嗡嗡嗡，就这么响啊。所以这个时候老伙伴们注意啊，这个时候啊要是分手脚凉热了，手脚凉尿频这么几味药，锁阳银阳藿，然后呢要放点茯苓，放点牛膝，要是睡不着觉再放点何首乌、甘草、哎生姜。生姜呢，男的七片，女的八片，甘草十五克，这个你喝汤药，你喝它十四副，这十四副喝完，手脚热乎，腰腿有劲儿，排尿有劲儿，然后你接着吃固本延龄丸，格外吸收好，它对你脑梗后遗症，包括心脏病、高血压，它能根上解决。为什么？你这时候把铺垫打好了。因为脾肾是非常主要的脏器，你在治任何老慢病，不管年头多长，不管你吃多好的药，如果你脾不好，你胃不好，老哥哥老姐姐，影响你吸收，影响你治病。我说这话大家能听明白吧？啊，包括肾不好，因为肾是先天之本，万病之根，一旦肾虚之后，肾虚了，男的没精不能种子，女的没卵她不能怀孕，所以肾虚你说人能长寿吗？啊，你吃固本延龄丸不影响你吸收吗？所以大家结合自己的身体啊。那么特别呀，还有一些老慢病，哎，现在呢，有一些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或者已经得脑梗、脑血栓多年了，现在落的后遗症是什么呢？腿没劲儿，脑袋嗡嗡响，或者是脑袋不清灵，记性不好，也有这个，有的有嘴歪眼斜，有的那胳膊腿没劲儿，有障碍。注意啊，你把手放这儿，这手它嘚瑟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有心脏病心梗的，有脑梗脑血栓的，有高血压的，你把手现在放你大腿上，或者放在桌子上，放桌子上，你看这手它哆嗦，这个手要哆嗦，而且你还有脑袋疼，口干口苦，尿液发黄，大便也干燥，你这叫阴虚风动，这口特别干，舌头中间有个裂口子，大便哪像羊粪蛋似的特别干，尿尿也焦黄啊。与此同时，这个手哆嗦没劲儿，记性不好，丢三拉四发傻，你问他说我叫啥他想不起来，多少年没见面的老同志老哥们儿，你突然间问他你还认识我吗，我叫啥，他想不起来。你看这种情况，这叫阴虚风动，这个阴虚心阴虚他舌头红舌头干，肺阴虚他干咳嗓子眼发干，脾阴虚大便干燥拉羊粪蛋，肾阴虚他耳朵响手脚心热，你看这种情况叫阴虚风动。所以这个时候这人能不能睡好觉？睡不着觉，而且做梦记忆力非常不好，容易出现错语和读语。什么叫错语？就说话就说错，乱乱的发傻，原来非常精明能干的做大买卖的啊，而且那是有头有脸的人，比如说当官的一下得这病了，傻了，俩眼睛直勾的，他媳妇儿跟轮椅推着他，天长日久，推他的不是啊媳妇儿了，
有可能是老妈，很现实啊，有多少就中年。

0: 夫妻呀、啊，你得病了，人家走了不管你了，老妈推着很可怜呐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 啊，咱们呐一旦说有病怎么办，要及时治疗，哪儿不舒服要说，特别要抓住时机，因为治病他也讲机会，你就现在一体多病。今天我们重点讲脑梗、脑中风，包括老年痴呆。这个老年痴呆呢，它不是一下子就傻了，老哥哥、老姐姐们，不是一下子就傻了。谁得老年痴呆说啥也不知道，一下就傻了，啊，很少，往往都是随着记忆力减退，叫认知能力障碍，就发傻发蔫，记性不好。您刚问他，今早上吃什么饭，也想不起来了。你问他，你昨天晚上你看着谁了？你二姐今天属啥？你想不起来了。你看，这叫认知障碍。还有的行为能力障碍，就什么了？哥哥老姐姐，得脑中风、脑血栓，年头长了，胳膊腿笨。就算你没落什么太大的后遗症，但你笨，笨手笨脚，手笨拿筷子掉。拿饭碗动不动就摔打了，走道踢了塌拉的，笨手笨脚的。为啥有的老姐姐啊，上厨房倒水把手都烫了，端菜啪嚓刚做好的土豆炖豆角刚做好，搁小盆端着，心思拿屋里吃没拿住，啪嚓扣了，老姐姐坐那哇哇哭啊。为啥？这不完了吗？啊，做点菜都扣地下了，自己咋的都好说。有的老姐姐说，我自己呀，我收起来我就吃了，我也不嫌埋汰了。你要给儿子儿媳妇做呢，不是好脸啊，啊，尝了能行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个身体有病早说，这就是脑血栓形成，最后时间长了脑萎缩之后，脑萎缩、脑血栓，它受累的是肝、心、脾、肺、肾。肝血虚了，眼睛干，手脚麻，抽筋儿，麻酥酥的。肾精不足了，主要就是耳朵响，记忆力减退，腿沉，动脉硬化。所以你这个时候你从哪儿治啊？五脏同治。这种情况说你啥时候吃固本阎连丸好使，就现在吃。阳历过了10月1再吃固本阎连丸。你现吃现打基础，那你就要吃的多，吃的时间长，而且见效慢。11开吃，你得吃到啥时候？吃完两葫芦以后能见明显效果。现在吃一葫芦就见效。为什么？人的阳气往上走啊，气血通道、五脏六腑通道是通的。哎，你现在吃，那么现在吃老慢病要注意。今天慧心讲的，如果你多少年老胃病，大便不是干燥就溏稀，要把我开那个健脾的方子你喝上一段。要是肾不好严重，要把我开的治肾的，哎，配合在一起吃一段。如果脾肾都不好，这两方子配在一起吃，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呀。小伙伴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肾是先天之本。一旦脾肾不好，影响你吸收，也影响咱们的健康和长寿啊。这是慧心提醒大家。与此同时呢，要把疗法做好啊。哎，疗法做不好啊，这个时候影响你身体阳气的生发。慧心呢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素，汤列经，藏象乱，神气经，精神夺死，阴阳五行， 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安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是刘老师吗？
0: 我是慧心呐，老哥哥好。
5: 哎，我是四平市陈刚，80岁。我今天跟老师通话，我的什么骨骼丰胸胶囊我收到了。
0: 嗯，
5: 这回我再说个病情，我是在老师给我嘱咐嘱咐怎么吃的效果好。
0: 好，老哥哥，您别着急，
5: 哎，
0: 咱慢慢说。因为这个骨骼丰胸胶囊啊，全国各大三甲医院都用它做冬病夏治的一个最好的药。所以说呢，咱们这当中啊出现了几次断货啊，慧心呢紧急从厂家调拨，因此呢咱们是陆续的让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收到啊。你们放心，咱们就等着，就是咱们再晚啊，你在6月15号之前都能吃到嘴，哎，这个就什么都没事儿啊。
5: 啊，
0: 哎，所以说老哥哥呀，你这批呢收到了挺好，你把病情吧详细跟我说说，我告诉你咋吃，咱们能见效快啊。
5: 过去啊，没法吃病。
0: 嗯，
5: 就是手脚冰凉了，我也没理会啊，完了手骨节还大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吃饭呢拿不了筷子了，搁小勺吃也费劲。我对这个病忽略了，啥我也是没理会，也没得过这个病。我说这回咋整？你这岁数大人，咋整？啥病都有了呢？
0: 嗯，
5: 现在这个骨病就挺邪乎。我现在害怕了，我说这买点药，要不我长了以后这瘫痪咋整啊？所以我这把药都买了，我这回就跟老师学的。这总疼啊，我们说这行动啊也不方便了。
0: 嗯，
5: 大小便都费劲，不那么太邪乎，反正的话我也害怕了。我说这得赶紧，这把这药买了，完了你就吃上。有的时候吧，总觉得就像身上有这个凉风吹的似的。
0: 啊，
5: 你刮风吧，这果梗子，这小耳朵，你就觉得，这今儿的风咋这么大呢？不是。

0: 就是疼难受，
1: 嗯，
0: 就这个病呢，完还管着这个啥呢？是那个胸闷气短，前后心疼，总觉得这全身啊，什么劲儿似的，这啥也干不了呢。这点这正眼的就那活，那人活啥在那摆着就干不了，没劲儿。
1: 嗯。
0: 啊。肠胃也不好，大便也不好啊。
1: 嗯嗯，
0: 这我这这些呢，这也老了，这是啥病都上来了。有的时候的吧，这啥还有点不好，前列腺那还是差点劲儿。
1: 啊，
0: 那尿费劲了。
1: 嗯。
0: 啊、嗯，不像那年轻的时候那么痛快了。你是这老了，这怎么？那你说这岁数大人难活吗？真难活。
1: 嗯
0: 啊我这些病吧，我这现在我这个有的这些症状呢，我这觉得就害怕了。原来没有过，能说我们就不在乎了。
1: 嗯，好，我知道了，老哥哥，你说呀，
0: 啊、
1: 我在认真听，认真的呢给你在写病历。现在呢、
0: 啊，
1: 你把病情都说完了，我想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啊，像咱们陈大哥这种身板的也不少啊，我详细的吧给大伙讲讲，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你就坐那板正的就听啊，别躺着听，躺着听躺就睡着了，啥也没记住啊。哎，咱就坐那立正的好好听，慧心讲课呢，我也不是夸自己，我呢有啥说啥，实诚，哎，不忽悠你们，把病呢能给你们说出一二三四五来，你知道这病是咋回事，然后呢该吃啥药咱靠牌吃。哦、这个病吧，一个呢类风湿吧，它就是个活遭罪的病，它疼啊，你说胳膊肘子、手腕子、手指头、大骨头节都激扭了，你说那意思，上厕所你要蹲一下、站起来，那疼的费劲了。
0: 嗯呐、
1: 啊，那骨头盖发硬啊啊！这个病在哪儿？在肝和肾。说咱们这个骨头盖蹲下能站起来，但是距筋得薅着点啥能起来，
0: 那可费劲了。
1: 哎，这个是老百姓说聚筋，我们中医术语叫拘挛。这个病在哪儿呢？不光是骨头，它是筋，就老百姓说聚筋聚筋的。为啥岁数大了，老头老太太胳膊腿伸不直溜？
0: 嗯啊，
1: 说聚筋咋抽筋扒骨的？就是肝血虚不养筋，这就是动脉硬化。就这一个事儿，你就肝肾这两脏都虚了。肝血虚呢，首先大哥你有眼睛干巴的难受。
0: 嗯啊，是不是没
1: 血虚呢，你就得有耳朵滋滋响，整不好还得耳朵背。
0: 是换啥耳朵滋滋响。
1: 哎，这就是肝和肾。刚才老哥哥又说了，说你看一下胸闷，哎，气短，一活动有点上不来气儿，前后心还疼。大哥，你告诉慧心老妹子，你是冰凉疼还是累着疼？是怕冷疼？啥时候疼的邪乎？
0: 稍微要动动干点活疼，疼邪乎。
1: 哎，
0: 反正不干活了，再擦一点。
1: 哎，
0: 他睁眼了，这娃还疼，那
1: 是
0: 疼啊。
1: 那这个就是在劳累过度的时候，一干点活就疼前后心。
0: 嗯啊。
1: 哎，这个就是亏气亏血，就是心气不足。心气不足呢，检查他会告诉你有冠心病，心肌缺血，是不是这么说的？
0: 是啊，嗯啊。
1: 而且还容易查出来啥呢？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
0: 都有啊，那我常常说的人没说全。
1: 哎，我给你补充。所以你这种情况，你张嘴看舌头，舌苔发白。
0: 嗯呐，白。
1: 啊，舌苔发白呢，你是大便有下坠，但是拉的没劲儿。
0: 费成大劲了，那不算一个痛快，那洗不少。

0: 完了，那挖完了，你家还比较还没挖净似的还。
1: 哎，这就叫中气不足，也叫脾气虚。所以说，你看咱们人呢，就这五脏，肝、心、脾、肺、肾，肝血虚抽筋儿，心脏冠心病，心肌缺血，脾胃肠不好，下坠拉不净，还拉不出来。
0: 嗯呐，哎呀，
1: 吃点啥不消化，吃啥也不香。
0: 吃啥不香？
1: 哎，吃两口就行。哎呀，吃不进去，撂块儿不想吃了。
0: 不想吃了，吃的这没劲头了，吃不去了。
1: 哎，再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肾，老年性尿频尿急，憋不住尿，晚上总折腾，还尿不多少。
0: 啊、
1: 嗯，这就是肾虚、嗯。所以这种情况，你看，这就是老年病。你说大病，还没啥大病。你说小病，哎呀，真不少。一些葫芦起了瓢，这就是五脏虚损，阴阳失衡。那人要想长寿，五脏得年轻，阴阳得平衡。所以这种情况，老哥哥，那个骨骼风痛胶囊它治你啥呢？它是专药专治，它专门治你这个风湿腿疼、抽筋儿、聚筋、蹲下站不起来、跛了盖勾了这梆硬、骨头解疼、拿筷子拿饭碗都不好使，你吃骨骼风痛胶囊是非常对症的。
0: 啊，我这个脚脖子吧，就是头俩月那崴了，到现在那个脚脖子那还肿了呢。
1: 哎，它属于骨外伤后遗症，这个吃骨骼风痛胶囊都能好使。哎呀，这个东西就是太少了。你说我多希望让你们都吃上，就到现在到今天，咱们还有的老伙伴打电话报名还要订骨骼风痛胶囊呢，但是咱们没有了，啊，咱们就这一场活动，从厂家紧急调拨了一共三次，先后三次，第一次没够，我又调两次。分期分批的让大家陆续能收到，所以咱们报名晚的老伙伴可能晚个三五天收着，你别着急啊、哦、
0: 哎，
1: 肯定让你们吃到嘴里。这个名额呀，到啥时候别撒手啊，你这个名额说我没收着啊，我这名额我不要了，我撒手了，你头脚撒手，后脚一分钟就被人家拿走了。咱们到现在还有的老伙伴他在那排着说，看有没有谁不要的给我，多花钱都行。你看，
0: 脚脖子肿的吧，那到时要吃完那药能不能消了吧？我现在那就是买那喷药，喷他的手喷一天喷好几样的白搭呀。
1: 那别喷了，啊，正常的喷点那个麝香壮骨喷雾剂呀、沈阳红药喷雾剂，它能消下去。你这么多天了没消，说明啊它当中有淤堵了。
0: 我这一天那个火还净那吃那个红药呢，那山泉水啥那啥也不烂呢。
1: 只要骨头没坏、你按我说这个收到骨骼风痛胶囊，每天晚上用两粒，把药胶囊扒开、药面倒到纱布上，把纱布上再倒点白酒
0: 啊
1: 或者是咱的黄酒
0: 啊，
1: 最好是黄酒
0: 啊，黄酒，
1: 哎，倒上霍霍，放到纱布上，直接敷到你肿那个位置啊。
0: 啊，接完我就敷，我接完我就敷试试。
1: 哎，那几天就下去了啊。好了，老哥哥，再见啊，再见。嗯，
0: 好了，谢谢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好，老师你好，老辛苦了。
1: 叫啥名啊？
3: 我叫王秀贤。
1: 王秀贤多大了？
3: 今年90了。
1: 哎呀，这老太太精神头顶足。
3: 啊，90了。
1: 属啥的？
3: 我属牛的。
1: 哎呀，几个孩子？
3: 几个孩子？五个孩子都没有，都死了。
1: 啊，
3: 小闺女今年都说十年了，我上公寓来十年了，我没有家。
1: 哦，那就是孩子那也都正常有病没的呗。
3: 都死了，也正常有病。小闺女是闺女是出车祸了，那都整病死了。29的、28的，30来岁、40来岁，5个孩子早都没有了。
1: 五个孩子那没的都挺早啊。
3: 啊，都挺早的，28的、29的、30来岁、40来岁的，5个孩子，1闺女，4个小子，闺女最大的，闺女今年死10年了，闺女今年71了。
1: 哦，姑娘没的时候60多岁呗，
3: 那61岁，
1: 啊，生那4个儿子没的更早，
3: 那4儿子没的更早，29、28都死了，40来岁、
1: 哎、呀，老人家搁托老所，有没有人经过你啊？
3: 哪有人经过我呀？我搁公寓呢。
1: 啊，哎呀，怪难的，老姐姐，那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你说吧。
3: 我就是我的心脏也不好，我的舌头都还啥，舌头还裂口子，也12月吧，完了给楼上叫我往楼下搬，我搬家把腰抻了吧，我这躺一个来月我才能起来，这不都快到6个月了吗？都快到6个月了，这两天我这手脖子摔坏了，手脖子还疼。完了我就听着你讲课，我总讲课，我就听着。完了我就问小刘了，我小刘我说我整点药吃，这行不行？小刘说的你吃正好。小刘对象给我打电话，我那个我药吃了，我不敢到，我怕他惦记我，我啥也不敢到。小刘对我可好了，比我哥一儿女都好。
1: 大姐呀，有啥事就给我学生给小刘打电话。要是真有点啥特殊事，就让他去一趟看看你。你那别着急，
3: 哎、
1: 老姐姐，这么大岁数了，搁托老所那楼上楼下搬家，就是被窝、褥子这点东西，那工作人员不帮你拿呀？
3: 工作人员来帮我拿了，给厕所完了，我收拾收拾吧，收拾给腰抻了，给腰抻了吧。哎呀妈呀，抻的躺一个来月呀，就疼的闹闹求救唤你。
1: 哎呀，岁数大了，你这老胳膊老腿的了，让服务员帮着擦擦蹭蹭得了，你还要啥墙啊？
3: 那谁不说事了？要那墙干啥呀？我这么疼你，也没人管我，我就挺着。完了，手脖子昨天又卡倒了，又手脖子又卡坏了。
1: 岁数大了，
3: 手脖子连救护带都不能接了，
1: 他不敢动弹，只要敢动弹就没骨折。但是他
3: 没骨折，感动的就是肿了。
1: 喷点沈阳红药喷雾剂，或者麝香消痛喷雾剂，它就好了，
3: 对吧？
1: 嗯，得喷点，不喷你那肿的，你那手腕子不好使，你吃饭咋整啊？啊，你详细跟我说这病情。
3: 我吧，心脏不好，我这心脏也不好，我这心脏不好，这腰摔坏了吗？这腰也不行，腰还疼，腰吧就给那哪嘎摔的，就那个胯轴往上这嘎子，能不能瘫痪呢？都5、6个月了，
1: 只要走道能走就没事儿，这么长时间了，
3: 这么长时间呢？
1: 嗯，没骨折。
3: 走道这胯轴往上总疼，总一走道就疼，走道不敢迈大步。
1: 嗯。那伤筋动骨100天，你90岁了，那骨头多脆呀、啊，多囊啊！老姐姐，那骨骼风痛胶囊你定上没有？
3: 定了，
1: 吃吧。
3: 我这手脖摔坏了，完了我就给小刘打电话，小刘说还有给我定上了。
1: 嗯，可以，你吃一段，过2天就能接着啊。
3: 我还要吃点固本延龄丸，脖子能有，我给我整点那个吃。
1: 固本延龄丸呢？
3: 那我吃那个能不能好？跟他配合点吃。总听你讲课，我听你讲课都讲得好，我总听你的讲课，我都听多少年了。
1: 老姐姐，你这事儿我记在心了、
3: 啊。
1: 你这个心脏病多少年了？
3: 我10年了，心脏病一犯病了就跳着啥都不知道，哐哐的，
1: 心慌心跳是吧？你刚才说你走道走不稳都摔跟头了，你得过脑梗啊？
3: 得过脑梗好一年了。
1: 嗯，你看90了，没儿没女，有脑梗，有心脏病，本身呐关节就不好。风湿有多少年了？
3: 有风湿可有老年头啊。风湿
1: 骨骼风痛胶囊吧，过2天接到你就开始吃。关于固本延龄丸呢，你要能吃上几葫芦那赶上好了，关键现在没有， 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啊。
3: 哎，
1: 你要不能走不能撂，拉屎尿尿得让人家服务员伺候了，大姐你要遭罪，尤其你没有儿女，没有人给你仗腰眼。
3: 对，这个就难了，我这是成难了。
1: 嗯，哎呀，你这个病吧，这个骨外伤磕了碰了，吃骨骼丰痛胶囊，有这三盒就能好。趁着夏天呢，再巩固个三葫芦左右的固本延龄丸，你就能少遭罪、
3: 啊。
1: 咱们能走能撂的，别瘫痪呐。
3: 对，
1: 嗯，这老年人多可怜呐！你说九十了，真有点啥事儿，你说儿女没有，谁能去看看你呀、啊？有事给我学生打电话啊。
3: 哎，
1: 该
3: 你呢
1: 我啊，
3: 拿到大儿女，凭我儿女都强啊！我儿女活得成这样，总有打电话，我可稀罕他了。
1: 哎，好了，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3: 对了啊，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新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告别身心纠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5: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又如期与您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通过广播呀 来传播更多的健康知识，讲授更多

的长寿方法。那今天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汇报。那最近这几天呢，也是受听众朋友的委托，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心和西藏求本这两个单位对我的这年工作的一个指导。那在这几天呢，我们把这个中心里面用到的定制款的带优颜诺三个字的羊内胎，也就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外面呢买不到的这个羊胎盘呢拿给大家。那这个羊胎盘呢量也不多，而且呢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共就五天的时间啊，一共呢是1000盒，每一天呢200盒，那1天200，5天刚好1000。这个呀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厂家呀给出了一个最大的优惠政策，同时呢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这个政策呀可以说绝无仅有，从以前来算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仅此一次。那也是西藏求本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拿出了自己企业的这种爱心、责任和担当，把这1000盒羊胎盘呢拿出来。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给到了一个让我都想象不到的这么一个价格。大家知道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营养的、器械类的、药物的、保健类的等等，我们都秉承的一个原则就是绝对是保真和尖端啊，这一点绝对是外面所比拟不了的。我甚至可以说句大话来说啊，就是有一些三甲医院用的都不一定有我们的好。为什么啊？因为说我们中心里面绝对是选最顶尖的啊，我们是小量的用。你不像说医院里面呢，它集采，它必须要大量的用，它要首先满足医院里面整个的用量，而且还不是一个医院。所以啊，它这个呢就是要求上是量大质量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中心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保证我们中心的量就可以了，但是品质一定是最顶尖的。所以这个羊胎盘呢，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包括蒙医啊，好维医，其实呢都用过羊胎盘这个东西。可是啊，在我们中心里用的这个羊胎盘，那绝对是最顶尖的了。为什么？以中医里的这些记载为例啊，咱们用到的这个羊胎盘是什么？生产胎，又叫落地胎。那咱们中心里用的这个是用藏药的方式来炮制的，也就是说藏药里面呢实际上也是用两种的，一种也是落地的生产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羊内胎了。那这个羊内胎啊，一定是在作用上、药效上要比这个生产下来的要好很多。所以啊，咱们就不言而喻，这个品质不一样，价格更不一样。那羊内胎的价格，无论是从收购上来说，还是说加工之后，一定是比这个生产的落地胎价格要贵的啊。品质好啊，效果好啊，一个可能顶那个好几个呀，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价格也就是水涨船高了。你看我们这个包装上面啊，一盒里面是30支，这一支啊做成的萃取之后的冻干粉，一小支啊里面才1克装。你不要小瞧这一克呀，这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萃取当中的萃取。那这一克还不是一天的量，这一克呀是半天的量。咱们一天呢要吃2只，你看这一盒30支，这个吃1天2只算，这一盒啊吃半个月，半个月一盒就790块钱。那大家算算，27、14，29、18，是不是？这加到一起1580，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580。那你想象一下，就这个药，如果说我们投放到市面上，到药店里面去摆着，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就说咱们到药店里面去买药啊，一般买的药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超过100多的都少，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几十块钱。这跟好多年前不一样了。我记得我小小的那个时候啊，去药店，你看买那个感冒通，我记得好像是

两三毛钱一板儿，那个牛黄解毒片，我记得我还买过那个1.5毛一包啊，你看这便宜吧？买那个十亩生，就是助消化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啊，那个时候叫十亩生片啊，酵母片，买这个几毛钱，买那藿香正气水一盒几毛钱，三四毛钱，是不是？那再好点的药，那像那个后来出来什么那个炎迪呀。啊，罗红霉素啊，这些药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贵了。那个时候我记得十来岁啊，到药店里面买的这个罗红霉素啊，包括那个螺旋霉素啊，那时候还有这个药，我记得在药店里面买5块钱一板，哎，那就很贵了，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药啊，就是几块钱、几毛钱，就这个价。那后来呢，到现在啊，这个药的价格呀、啊，蹭蹭的往上涨。你记住了，中国有句话说的是特别有道理，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哎，还有第二句就叫物有所值。同样是人参，这个东西啊，越老它越好，哎，绝对是越老的人参越值钱。那同样是羊胎盘，越小它就越好啊，没生下来的更好。你看咱们这个羊胎盘是不是就具备这个特点呢？本身就是羊内胎。我告诉大家，就把这个羊内胎收集过来之后清洗干净，直接烘干脱水做冻干粉，就已经效果很好了，都已经比这个生产的羊胎盘要好得多得多。可是呢，咱们这个呀、啊，在我们中心那绝对做到了精益求精，为患者负责任。而且啊，我们呢是经过了两道啊，在萃取之前呢，第一个我们药物浸泡，第二个我们还在这个兰州啊又进行了一次加工啊，把它脱水，这两个拿完了之后精粹过后再送到我们西藏球本，然后再做冻干。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不是精益求精啊？那去其糟粕呀，留其精华呀，剩下的都是最好的呀。而且你不要忘了选的是哪里的原料啊，对吧？我们选的绝对是最顶尖的。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青海的牦牛啊也有，但是绝对不如西藏的牦牛好。西藏也有羊，但是绝对不如青海的羊好。所以呢，牦牛血我们要用，那一定用西藏的。但是羊内胎我们要用，一定是用青海的。哎，青海的羊内胎送到兰州去加工，所以你在这个盒子上啊，你都能看得到原料产地甘肃兰州，这是正常的，这是按国家规定必须这么标志，因为在这儿做的精加工，原料就得从这算，然后再送到西藏球本，然后呢再进行精粹和这个冻干，哎，出来的就得成品。所以啊，这价格上绝对是正常的。可是刚才说了吗，这普通老百姓要家里接受这个价格就难了。那这一次呢，咱们今天是第五天，最后还剩200盒，目的只有一个啊，就有一些人如果说这两天有事没听到，耽误了没赶上，可惜了。那咱们呢就把这1000盒啊拉长了，变成了5天，每天投放200盒啊，200盒就是100个月，1000盒一共才500个月，没有多少人能用得上，对吧？咱们呢也根据身体情况，需要的你再定，不需要的就先不定了，对不对？那这次呢，厂家也给出了一个最大的政策，就是中心里面是790块钱一盒。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支持我们啊，也是回馈回报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那这一次给的价格呢，是羊内胎精粹定制版，带优研诺三个字的，跟中心里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次呢，只要599一盒，而且呢，买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也就到手599，你就能拿到2盒。所以啊，这个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你记住了，这种羊胎盘外面是没有的卖的，你也买不到，花钱你都找不到，离开我们中心就没有这个东西啊。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看看啊，优研诺这三个字就代表是什么，我们中心里的啊。第二个呢，这个西藏球本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加工藏药的动物药最顶尖的。然后啊，再加上我们这个从青海的原料再到兰州的加工。

服的原因，就是咱们这个总量啊不多，一共就这么1000盒。所以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啊，每一天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个事儿，说你啊少拿一点啊，给别的有需要的人呢留一点。当然啊，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偏颇谁，也不是说偏袒谁，确实这个量没有那么大。你看看啊，年纪大了的身上的这些毛病啊，它都快差不多相同了。首先第一个，这发病率最多的就是这个骨关节这一块上面啊，你看毕竟来说用了60-70年了，70-80年了，咱们这个骨头啊承受了太多的重量，而且呢经过了太多的劳作，这骨头啊都受伤了。再加上这么多年呢生活环境啊、经济条件啊、吃睡住啊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加到一起，那你说我们身上这个骨病啊这发病率是最多的。即使说有一些没有什么增生，没有什么骨刺，有一些呢也会出现什么着凉啊、受风啊、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这些情况，最轻最轻的也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站起来呀、啊、或者是蹲下来呀、啊、那骨头啊嘎巴巴的响，这是什么，这就是严重的骨质受损，已经出现了骨密度严重下降的现象了。那我给这个问题啊简单的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剖析一下什么情况。这个中国人呢、啊、对这个骨头这块啊就一直说一个地儿，叫肾主骨，骨生髓啊，以肾养骨，以髓养骨，就这样保证了咱们骨头的质量变得好一点。可是呢随着现代的医学技术啊，慢慢的解开了人身体当中这些神秘的数据，那我们对疾病啊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还是说那句话，说无论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还是什么西班牙医，还是什么澳大利亚医，咱不管哪个医，你只要能看病，你只要能把病治好，咱都得承认这就叫好医。哎，这都是好医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呀，现在给人类贡献最大的呢就是几点。第一个就是营养学的发现，这个营养学呀决定了说人呢身体当中需要六大营养素啊，这六大营养素分别包括什么呢，水，这是人体第一需要的啊，年轻人呢身体当中的含水量占到70%。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蛋白质，恩格斯曾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呢如果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啊，我们身体当中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跟蛋白有直接关系的，哎，这个人身体当中如果没有蛋白质，这个生命马上就会失去。不只是有蛋白质，蛋白质的分解物、衍生物啊都特别的有用。然后呢就是脂肪、碳水化合物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纤维素等等，一共啊人身体当中需要的是6种营养素，又叫六大营养素。那这六大营养素当中啊，为什么说讲到这儿呢，就说了有一样东西跟我们人的这个骨关节呀、啊、有最大的关系，什么呀，就是微量元素当中的这种钙。那西医认为啊，人只要补充了足够的钙质，这骨骼呀、啊、就会强韧啊，就会结实。有没有用呢，有用。你看包括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这个项目组啊运动员呢、啊、都会补钙的。那在这一块上面来说呢，咱们啊就得充分证明了，说关节跟这个营养素跟钙质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营养素当中的这个钙啊补充好了，咱们骨头啊有一个地方叫骨的小梁，又叫骨小梁，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我形容一下啊，就像三角那小架架一样，就这类的。但是那骨小梁呢中间有洞，它是像蜂窝状的，显微镜下是能看得到的。那咱们说年纪大的这些老人家最差都会有个骨头的问题，就是骨密度下降，是不是啊？所以说呀、啊、你说老人家怎么会没有病呢？那有人就说了，孟非老师你怎么讲来讲去讲到什么骨病骨小梁去了啊，这个难道跟这个杨太凡有关系吗？我告诉大家有关系。为什么呢，就说你年纪大了你一直吃钙呀、啊、也是可以的，哎，也能够补骨壮骨，可是啊时间长了之后你要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去，那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那就带

0: 到最后啊，可能你会出现结石这么个情况。哎，那我说的这里啊，还是一定用到咱们传统的方式。那什么叫传统的方式啊？就是按照中医里面的五谷生髓一样能够解决。所以啊，咱们呢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有用的东西了。你看，就是最轻的毛病都是骨关节疾病，你吃上咱们这羊胎盘都有效。那再有啊，除了这个骨密度下降的引起的骨病、骨头变脆的以外，你看包括风湿啊、关节炎呐、骨质增生啊、滑膜炎呐、这个老寒腰啊、老寒腿呀、等等等等这些，我告诉大家，只要是你用上羊胎盘，效果都非常的明显。尤其是上两次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说了，说你如果说有严重骨病的，咱们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个，每种放上10克，你煮水啊、洗脚、洗手、洗关节，加上这个羊胎盘一行，效果都特别的好，对不对呀、啊？所以说这个基础用量啊就够了，咱们呢再加点其他辅助的方，一样起效果。当然，如果说我条件好，我就想多拿几盒，这个呢，我也不拦着你，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呢就是想咱们拿个基础量，拿3盒，然后多给3盒、6盒就够了，是不是啊？这不挺好的吗？那孟非老师啊也考虑到了一个事儿，考虑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比较信任，也比较呢理解。同时呢，虽然收音机前绝大多数呢都是长辈。但是呢，感觉呀、啊，孟非这个人呢还不错，比较实在。对我呀，虽然是个晚辈，但是呢，我一直在讲一些健康知识，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大家呢对我也有点小小的尊重，所以呢，我说了，大家也认真的听。那就感觉呀、啊，孟非老师说了，拿上3盒，再多给3盒、6盒，吃上3个月的基础量就挺好了。可是万一不够了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还有别的招啊。这个事儿啊，也怪我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那既然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咱们呢，拿的少了，你拿上3盒，又多给你拿3盒、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吃上，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效果来得快一点。我呀，给你们讲点增强药效的复方，哎，哪些病吃上羊胎盘，再加点小复方，效果来得更好，我给大家讲一讲。争取啊，让你们在3个月之内身体上就见到特别好的效果。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畏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 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那刚刚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一下，说咱们呢，每个人呢，发扬风格，一个人呢，拿上基础量的三个月就够了，你也不用拿六盒，你呢，599一盒，你就拿三盒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呀，邮寄的时候呢，再多给你三盒，到你手了，哎，就六盒了，就刚好三个月。有人说我这个身体啊，情况比较特殊，我年纪大，而且呢，我这个病程时间长，病得呀有点重。那魏老师啊，我是不是可以有资格多拿一点呢？啊，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呢，我这里啊，给绝大多数老同志再给你们加加料，哎，再加点方，加点什么啊？就是如果说你身上这个问题啊比较多，那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加点其他的药材。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快更有效的来帮助这个阳胎盘呢起到更大的效果，这个是允许的啊。那首先呢，我把这个情况啊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您手边呢有这个笔和纸的，您可以做一下记录啊。等到这个阳胎盘呢到了您手里之后，您呢按照孟非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咱们呢能够放大咱们这个药效，哎，减少治疗时间。可能说呀，您这个到手里面六盒的这个阳胎盘吃了，加上我这个小方，可能啊甚至是七盒八盒的效果都出来了。好了，我一个一个的呀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呢有笔的有纸的，你们呢就慢慢的记录一下。那首先呢，咱们要找啊，就说感觉，咱不说病了，咱就说你身上某一些感觉和症状，这样的情况下呀，咱治起来更对症。那什么样的感觉呢？第一类的，我说清楚啊，第一类的就是感觉你身上啊平时感觉容易累啊，感觉呢身上就感觉背着个麻袋一样沉，有东西啊压着，脑袋上呢像戴个帽子一样，哎，就像干了多少活一样。你明明啊这一天啥也没干，可是呢就是身上比较累，同时啊就感觉还困，就感觉呀没睡醒，其实晚上睡得也行，动不动啊就犯困了。那我跟大家说啊，这种情况下绝对是属于一个严重的气虚了啊。你只有气虚，身体当中啊湿气重啊，毒气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就证明身上又有发沉的，又有发累的感觉呀，肩膀上压着个东西，就好像以前呢这个背着个背筐挑着个担子一样。有些时候呢还感觉到身上有点发冷啊，天气一变化一凉了，哎呀你比谁知道得快。那这种情况下，还真那句话啊，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用到阳胎盘绝对是对症的啊，你就一天两支这么去吃就可以了。那加点什么呢能够让这个药效更一步的提高呢？我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加点蘑菇类的东西。有人说什么蘑菇啊？菜市场买那个平菇、香菇行不行啊？啊，不行啊。那个蘑菇啊，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咱们就应该称呼它为菌啊，这个食用菌，这菌类的东西啊，它好啊。我跟大家说，菌类的东西，这个时间比较长，几亿年了啊。你看我们说这个木耳啊，银耳啊，这个猴头啊，松茸啊，包括外面买那个什么牛肝菌啊，羊肚菌啊，平菇啊，花菇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这些类型的它都属于菌类。那这些菌类的东西啊，它都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含氨基酸的含量啊就比较高，它营养含量也比较高。很多菌呢对人体都是有益的，就这个多吃蘑菇实际上是好事啊，当然毒蘑菇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选蘑菇啊很关键，有经验啊。那有一些地方呢他吃这个蘑菇啊 它不一样。你看，最有。

0: 个地方，就是云南。这云南吃这个菌类的火锅啊，那有名。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老百姓经常知道云南那块那个蘑菇叫剑手青，哎，那个蘑菇有意思啊，就拿刀一切，就变成青绿色的了。这云南那块这个蘑菇啊，每年有人吃了之后啊，都会有反应，送医院去了。这大家看到视频呢，都看过，怎么了呢？就说这人送了医院啊，抓小人去了。云南这个医生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紧张忙的，但是呢，咱也不得不承认。那个鲜美无比啊，啊好吃。那咱今天呢，不是为了好吃啊，咱今天呢，就是说怎么样加强羊胎盘这个药效，让它呀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这一块效果来得更好。那说加点蘑菇，那你说加东北的这个榛蘑行不行？不行。香菇行不行？不行。这些东西啊，味道好，做菜都没问题。我这里啊说两种蘑菇。这两种蘑菇啊，可以适当的加里面去。用什么啊？我给大家说，第一个，如果说你在东北，你可以搞点那个猴头菇。你看现在外面是不是有一个江州猴头菇饼干呢？江州猴头菇啊，这个代餐那个糊糊啊，这是猴头菇啊，这个东西好。自古以来啊，这都属于山珍海味里面的山珍呢。这猴头菇啊，就有用。啊，它滋补啊，益正气啊，效果好。你看我是东北人啊，这孟非老师记得小那个时候啊，家里的长辈啊说过，说这猴头长得有意思啊，这个在树上长着，然后呢一长就一对儿，你在这儿见着一个，你隔多远对面一定有一个，这个上面长那个绒毛就跟猴子脑袋一样，就这么着叫猴头菇，拳头大小。现在啊，超市里面有卖干的猴头菇，哎，它是干的，你回来呀、啊。把这个泡发就行了，加上水泡一泡，鲜的更好啊。那这个猴头菇啊，平时吃，你是炒菜呀、啊、包饺子呀、啊、都很好，有营养，滋补性特别的好。那这个猴头菇啊，你要是说跟羊胎盘一起吃，怎么吃呢？我告诉你啊，简单，你把这个猴头菇拿回来泡发，洗干净，然后啊切成小块，你啊找一点儿骨头。什么骨头都行啊，牛骨头、羊骨头、鸡骨头都行，尽量是肉少少的骨头。然后呢，你把这骨头啊用开水煮一煮，去掉那个浮沫，然后呢再拿一个锅，就多加点水，多加点水之后放着这个骨头在里面炖吧，炖上多长时间？照着一个小时来。哎，这骨头汤啊颜色有点发白了，什么都不要往里加，大家听清楚了，什么调料？什么油盐酱醋啊，葱姜蒜的、啊、花椒大料什么都不要加，就是白水煮的这个骨头汤，然后你煮上一个多小时，你看这个颜色微微发白了，好了，把这骨头吧捞出来，你爱啃了就啃了吧，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把那个泡发好切好了的这个猴头菇，你就放到这个汤里面，多少呢？就咱们家里面吃饭那个碗呢，你就放上一平碗，切碎的啊，切丝切条都随你啊，一平碗放到这个锅里面去，稍微的加两片姜，稍微的加两片姜啊，生姜就可以了。这里面一定要提醒你们啊，加这个生姜要去皮儿，这个姜是热的啊，皮儿是凉的，把这个生姜去皮儿，不要用那种鲜姜，就是那种紫姜啊，不要用啊，老姜。然后呢放到锅里面，连姜带这个猴头菇放到骨头汤里面再煮，煮多长时间呢？煮上呢十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本身呢这猴头菇已经泡好了，你把这个放里面去，感觉快好了，你呀抓上一小捏枸杞子，用这个水啊冲一冲，枸杞子上面有灰，然后呢把这个枸杞子啊扔锅里面，关火盖盖，焖上呢十分钟就行了。这个时候啊，你这一锅骨头炖猴头菇加枸杞的这个汤就好了，大家记好了，不放盐，不放盐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身上发沉的、发累的，感觉有东西压着的，有的时候呢犯困发冷的，你呀、啊、就拿这个猴头菇骨头汤来送服我们这个羊胎盘。哎，你呢拿半碗这个汤，热乎点啊，温热的啊，你就把这个汤盛出来， 然后呢把羊胎盘倒到汤里也行，或者是你倒到嘴里头都可以，拿这个汤温的，你把这羊胎盘送下去，哎，你会发现这效果呀比单独吃羊胎盘还能够快一点儿。这就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这个猴头菇的药性，它是有一定药性的，就加强了，哎，让羊胎盘这块啊起到更好的效果了。那有人说我没这个猴头菇，那还有一个比猴头菇还好的啥东西啊？在藏区有一种蘑菇叫松茸，再说一遍叫松茸。这个松茸啊有点贵啊，现在在国外啊就流行吃这个松茸，中国这个很多餐厅里卖这个松茸啊很贵的啊，就那么松茸拿过来切成片儿，放到炭火上烤，那么一烤微微烤熟，就那两三片卖好几百块钱。所以松茸啊在藏区也是当成药材来的，它是顶尖的食材也是药材。那这个松茸啊你如果要能挠得到，你像云贵一带啊搞这个松茸啊就方便一点啊，四川那边也有能买得到。你这个松茸要是用，就是你一次啊你就一根松茸就可以了，把它洗干净切成丝儿，什么都不用加了啊，什么都不用加了，就放到锅里面煮水就行了。一根松茸煮上三碗水，然后也是临出锅之前加上几粒枸杞子焖着，你这三碗水啊就是一根松茸你能够用三天啊，就是今天盛一点汤，然后呢第二天再加一下热，放冰箱里加一下热，再用一碗汤送这两只羊胎盘，第三天再送这个羊胎盘，然后你把那松茸啊吃了别浪费啊，猴头也是吃了别浪费。你吃上个一个月，你就会发现啊这身上发沉呢、啊、发累呀、啊，啊，像什么有东西压着呀、啊，就减轻了。经常犯困的，你这回就有精神了，眼睛都有神。你看这方法简单不简单？是不是挺好啊？这个加松茸或者是加猴头菇，这个啊对身上沉累、压得慌、这个发冷啊、犯困有效。哎，这很有效啊。那第二类的，这是说的第一类，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心脑血管病或者是四高的。那这类的人呢，你单独吃羊胎盘就已经有效了。如果你想让这个羊胎盘解决四高，心血管不舒服、脑血管不舒服的，这个想让它效果来得快一点的，你手里只有三个月的基础量的，哎，那你也加个东西，加个药材啊。那大家知道啊，一般活血化瘀啊，你身上这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的，他身上有什么症状啊？好疼，这个脑袋疼、头晕，然后发木。再有啊就心脏，心脏这块发闷严重了就是心绞痛，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家里面一般呢很多人就备着什么什么那个复方丹参片啊、丹参地丸，包括这个速效救心丸，甚至严重的这硝酸甘油都备着。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嘱咐一下，如果你是长辈年纪大的，无论你有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我建议你啊上了岁数，你一定口袋里只要出门永远备上两种药，第一个药就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就是硝酸甘油。这速效救心丸呢里面就两种成分，一个是川芎，一个是冰片，但是呢就这两个关键时刻能救命。哎，这心脏的突发心绞痛啊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那疼啊受不了啊，好多地方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很多人都懂，你带上和你不带那就不是一回事。万一自己突然之间有心绞痛出现，你手里面马上就有这速效救心丸，赶紧拿出来倒到嘴里面含一含啊。严重的那种已经确诊冠心病经常心绞痛的，你就要备硝酸甘油了。这目前在家里的常备急救药硝酸甘油是顶尖的，就没有比这个再好的。可能有的人没吃过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口感。以这个速效救心丸为例啊，它那里面那个一粒有多大呢啊，相当于小的高粱米粒，大的小米粒那么大。它那个瓶子啊是葫芦，一个瓷的小葫芦，它那一盒里面呢正常来讲是三瓶啊，然后呢你把那个小瓶子打开了之后，那上面有个塑料的盖，你把它一打开倒出来啊，发现就这么大的粒儿。颜色是橘黄色，就是橘黄色，微微透明，有点像外面有油一样啊。这个和瓶盖啊密封的比较好。如果说你打开了，经常打开接触空气， 它就会变成什么颜色呢？就会变成这个像小米那种颜色了，就没有那种油亮的颜色了，这就证明药消跑了。所以吧，这个瓶啊不要经常打开，闻着呢就有一种冰片，微微呛鼻子的味儿。这个东西吃的时候啊，怎么吃？就是你一次倒出来了3、4粒，最多10粒，根据你心绞痛的情况，特别疼你就一次到位吧，来10粒；普通的闷疼刺痛你就4、5粒、5、6粒。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大的讲究，最多10粒，放到舌头底下含着。有人说那含出来有口水怎么办？跟着一起咽下去嘛。这个东西啊，在舌下这个血管上面啊，它能够直接进入血液，从而啊缓解心绞痛、扩张血管。含到嘴底下有点麻、有点辣，哎，是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吃的时候别在舌头上面含着，是舌头下面毛细血管丰富，直接进心脏，这样才能起作用啊。一般心绞痛的人含上之后，大概呢是5分钟左右就起效果了啊，这是速效救心丸。那你看我刚才说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最多的症状就是疼、胀，还有发麻、发木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是硝酸甘油是什么样的？有人说那是不是油啊？跟那个以前那个鱼肝油一样啊？不是，这硝酸甘油啊能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长得不是油一粒一粒的，它是什么小白片儿。就跟什么样相似啊？就是你吃过一个药叫普罗敏吗？啊，就跟那个一样一样的小白片儿。你别小瞧这个小白片儿啊！我告诉你，有了硝酸甘油这个药之后啊，这每年我不知道多少个人在家突然之间要发生严重心绞痛或者发生心梗的，有了这个硝酸甘油，它能救命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心脏问题的，这硝酸甘油怎么吃？你严重心绞痛，就特别疼了，含一片。如果这个时候打120啊，千万别乱动，别自己走啊。这个时候再疼的厉害了，还是疼，那就证明很严重了，快心梗了。一片不够，过上一两分钟，那片化了，过上一两分钟再含一片，还疼，再含一片。如果你含了3片还疼，你就别含了，最多含3片，要再含下去受不了了。但是这个时候，硝酸甘油已经扩张了你的血管了，你这个危险性已经降低了，你就在那躺着，静静的等着120来就可以了。啊，这是说是个硝酸甘油，这是心脏的问题的。那有的人说我冠心病疼也没有到那种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的程度，我想吃洋甘蓝，大补正气，引气归心，但是我也想效果快一点。孟非老师，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呀？我告诉大家，有，活血化瘀的药有很多啊。你看速效救心丸里不就是川芎冰片吗？对吧？那咱们呢，用一个东西，啥东西呢？桃仁。再说一遍啊，叫桃仁儿，不是杏仁儿啊，也不是那个莲子仁儿啊，叫桃仁儿。这桃仁儿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药啊，也是很好的。它对这个血管啊通透啊、打开呀、啊，不比这个什么三七呀、啊、这些东西差。那尤其是用桃仁啊，效果可能还更好一点。你呀、啊、就到药店，你买点这个桃仁儿，然后啊让它给你打成粉。这个粉呢不要多吃。吃多少呢？我跟大家说，你呀，把这个洋胎盘一天吃上2片，吃完洋胎盘过后5、6分钟，你呀再拿那个洋胎盘那个小瓶装上一小瓶这个桃仁磨的粉，哎，你再倒嘴里头，这就行了，基本上就是1.5克就行了，一点点。这个东西啊，辅助效果来得不错，当然啊量不多，但是呢一定是少加一点，这桃仁药效有点猛啊。你少加一点，就那个洋胎盘那小瓶，就那一小瓶就够了，也到嘴里，拿水给它冲下去。你吃吧，你吃上1个多星期，你就能感觉到这心绞痛啊，这个现象啊明显减轻了，哎，身上啊疼麻胀就明显减轻了。你看这是不是也起到一个增强了化瘀的一个功能啊？洋胎盘主气，先治气，哎，这个桃仁啊主血，所以说呀、啊、加上一点儿，效果就出来了。你看，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类的，就属于什么呢？属于有严重血管堵塞的。那这类的不在少数。我这里面呢，给大家个建议，你呀，搞点这个山药粉，然后呢，你再搞点牦牛血。这牦牛血呀，是血粉，就是新鲜的牦牛血呢，晾干，然后啊，烘焙，在这个瓦片上、石板上烘焙，烘焙过后做出来的粉，你呀。用这个洋胎盘， 吃的时候呢，加里面一小勺这个牦牛血的血粉，再加上一勺这个炒山药的粉。这山药分两种，一种是生山药，一种是炒山药。你到药店里面买，你就买这个炒山药，让他给你磨成粉。然后呢，牦牛血也有粉，这个网上应该能买得到，但是真假啊，有点那什么，你挑那种稍微贵点的。为什么呢？大家听着，牦牛血粉加山药粉这两个，如果说身体瘦弱的、弯腰驼背的、哎，这个血瘀血阻的、脸色发暗的、啊，唇色发淡的、啊，缺血的、贫血的，因为缺血少血导致的供血不足的，你加上山药粉和这个牦牛血粉，哎，效果呀就不错。一天就是两只羊胎盘，然后呢你再加上一小勺，就咱家喝汤那小勺，一小勺牦牛血粉，再加上一小勺这个炒山药粉，二合一。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两个辅助这个羊胎盘呢起效，所以啊这个用上也是半个多月，你明显感觉到面色变好，气色变好，严重血管堵塞的它在有微微打通的这么个趋势。你说这个方简单不简单，好不好啊，对吧？所以啊这个也有效，哎，这是好方子。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够说，如果说我只用了一个基础方，哎，我这基础方呢就三个月，我也不想多拿了，我也听孟非老师的说这东西不多，我也留给更多的人。你看这是好人啊，好心发扬风格的，那咱们不能不照顾。孟非老师啊就教给你们用这几个，我相信呢你也记下来了，那这是好事，你就这么用好了。这时间的关系啊，这又快要结束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宣布一下，这今天呢是咱们讲到羊胎盘的第五天，也是羊胎盘这次咱们厂家心脏球本给的这个福利政策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里呢，这个羊胎盘呢是790块钱一盒，正常价格，一个月呢需要用两盒，这就1580，这个价格不便宜。所以啊，除了我们中心以外，外面你是买不到我们同类的羊胎盘。你能在外面买到的羊胎盘都是生产的落地胎，很正常，都有，全国各地都有，也是中医里面传统用到的药材。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用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青海的阳历胎，第二个我们是精粹版，第三个我们是定制款，第四个我们上面保真带了三个字，有研诺。所以呢，这个羊胎盘就和外面普通的那种羊胎盘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不能说别人的羊胎盘不能吃，但是呢用到我们中心里这种羊胎盘治起病来效果呀更好。那这一次呢，厂家给的政策1000盒，而且呢价格上也很好，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再多给你加一盒，你这样的话599到手了两盒，这样的话呢就等于599一个月，你说跟1580比，这是不是就便宜多了，是不是多划算呢，对吧？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五天，这种机会只有这一次，厂家呢拿出了诚意，虽然就1000盒，但是呢绝对能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用得上，用得上就用得到，用得到就能治病，能治病身体就好。所以啊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那如果说前两天你打了电话定了的，就不要再打了。如果说你没打过电话的，你呢想用的、需要用的，而且你自己感觉必须要用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这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你提供的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之后就按照孟非老师给的这个方，咱们就继续吃，好好的解决身体。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 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

0: 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3: 哎，你好。
4: 哎，小孟啊，你帮我一个忙
3: 啊。
4: 你帮我订十盒那个乌诺羊胎盘啊。
3: 老同志，我们这个叫优颜诺羊内胎羊胎盘，是你要订十盒是吧？
4: 嗯。
3: 哎，
4: 订十盒，这20盒吧，对吧？
3: 对，是订十盒，再给十盒。然后咱们是那个原价是790嘛，现在是599一盒，然后599一盒再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拿两盒，你订十盒就5990嘛，你到手里是拿到20盒，这回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对了，老同志，你确定一下你是订十盒，不是20盒哈？
4: 对。
3: 那行，给你订上10盒，到手是20盒。那你啥情况呢？你跟我说说要这么多呀？
4: 我是脑梗啊，这2年多了。
3: 啊。
4: 拄着拐啊能走，也走不了多远。哎呀，我拖累老伴儿，拖累孩子啊。但是我这有退休金啊，就是没法这个穿衣裳，啊，没法蹲下上厕所。
3: 现在就是你的意思是？坐往下都不得劲儿，就弯不下来，
4: 哎、
3: 是吧？
4: 对，哦，
3: 哎呦，
4: 你看老伴儿这个身体也不好啊，
3: 嗯，
4: 白内障、高血压，我以前照顾他，哎，这回啊我拴住了，他照顾我了，
3: 你心疼了，你是？
4: 哎，还是我也被拖累
3: 啊、嗯，
4: 哎，我心里也难受，
3: 嗯，
4: 哎呀，我想快点好啊，我吃这个羊胎盘啊挺好的，哎，嗯、我想多订点啊。
3: 你是老同志，我得问一下啊，你是吃了之后是有啥情况？是吃了身上有劲儿了，还是脑袋清醒了，还是走道比以前好了呀？
4: 哎，都有
3: 啊。
4: 我吃了您给的羊胎盘啊，走路比以前走得远了。
3: 哎，真好。
4: 哎，小便也好多了
3: 啊。
4: 现在这几天啊，我感觉脑子啊，
3: 嗯，
4: 反应比以前快了。哎，这不是有效吗？
3: 哎呀，这有效了。
4: 哎，遇到您真是不容易啊！
3: 啊，
4: 遇到这么个好药啊，也不容易。这不是我就想多订点啊，我自己吃，给我老伴也吃，我俩一起吃吧，一起好。
3: 啊，
4: 哎，他的都没吃，都给我。

0: 吃了。最后那天这有优惠啊，能订啊。
1: 嗯。
0: 我就想多订点，就是订10盒，再拿20盒，
1: 嗯，
0: 我俩一起吃啊。
1: 哎呀，老同志，你知道吗？我听完你这么说，我心里头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吧？你看，你说你这个原先你照顾老伴儿，结果呢，这个你一点怨言都没有。这现在是你生病了，然后这个走路不太好了，现在老伴儿照顾你，你就特别心疼他，你说是不是？然后再有一个，你感觉拖累人家了，你说你自己有退休金，这个你感觉这生活都挺好的，没想到生病了，你还说拖累孩子，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说你吃了羊胎盘之后，你感觉有效了，你想着自己吃，你还想着给老伴儿吃，你说你俩这感情，
0: 对，
1: 哎呀，真好。你这样啊，老同志，你刚才说是他这个身体也不好，你给我简单说两句，他到底是哪儿不太好，我看看他能吃不能吃。
0: 他呢，你看他血压也高，吃吃降压药啊，也在140-150这个样子，老是降的药哎。
1: 啊，对，有这个高。
0: 老是觉得啊，他就跟我说这头啊好像发沉的不得劲儿。
1: 主要是要解决高血压，白内障其实是小事是吧？
0: 啊，这白内障啊，真的是大夫也讲了，人家检查完以后说是成熟的，给你做的手术就没问题了。
1: 那我明白了，没事，你这样，你听我说吧，这个他这个吃了降压药140-150，我估计以前你不当回事儿，你一定是这次脑梗了，你才知道这个血压也好，血脂也好，一旦出问题了，是跟脑血管有关。你这样，
0: 对，
1: 他能吃。你俩听我的啊，什么时间吃呢？你们两个都上午吃，就是每天上午的9点，你俩一人吃上2只。我刚才听你说句话，就是这次给你们两个发的这个，他都没舍得吃，都给你吃了。你说你这老伴儿，你俩互相照顾多好。那就这样，我这按你说的，给你订上10盒，然后给你发20盒，你也跟你老伴俩一起吃，每个人1天2只，早上9点吃，好不好？你吃吧，这个你都说了，吃完了之后走道远了，小便好了，反应快了，这只会越吃效果越好，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0: 哎，好的，
1: 给你订好，到时候跟您地址给你留到家。
0: 费心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祝您两夫妻感情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长命百岁，好吧？
0: 哎，
1: 好，
0: 谢谢，谢谢了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 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南部、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18度。
6: 本栏目由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本周日将邀请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部成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主任蓝天野专题讲解健康隐形杀手长短腿，欢迎您收听参与。
7: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心理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岳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烦恼啊？这个走路的时候呢，总觉得这个身体啊是往一边歪的啊，还有啊，这个我们穿久了的鞋呢，会出现啊，这个一只鞋底它的磨损呢，会比另一只更严重。哎，您可能就已经中招了，中了什么招呢？就是长短腿。它呢，其实并非是罕见的畸形，而是潜藏于很多人身体中的姿态隐患。它呀，无声无息的，但是呢，会导致腰腿疼痛、脊柱侧弯，甚至啊，会引发出全身的代偿性问题。那如何早期的发现长短腿？如何有针对性的康复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会成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健康康复科主任蓝天野，为大家专题讲讲健康隐形杀手长短腿。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的进行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还有其他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吉林之声进行互动；第二个是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爱健康，群号1867797818677978。接下来我们进入小段片花，片花之后有请蓝主任来到直播间。蓝天野，长春中药大学中医内科学博士、硕士研究生、主任医师、附属医院康复科主任、国医大师任继学、名老中医严洪臣工作室学术传承人、吉林省动金针传承工作室负责人、吉林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吉林省中西医学会首

0: 界康复治疗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治病症脑梗死、脑出血、重症肌无力、头痛、眩晕、失眠、多梦、健忘、疲劳等，及脑梗死、脑出血、脑外伤及脊髓损伤的神经康复、肌骨康复、运动损伤康复，动筋针治疗颈肩腰腿部软组织损伤后疼痛及功能障碍。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2: 欢迎回到健康大讲堂，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健康隐形杀手长短腿。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主任蓝天野来到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有请蓝主任。蓝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蓝主任先跟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长短腿啊。其实一提到这个词，很多朋友这个脑补出来的画面，这个两只腿的差距一定是特别多的啊，就能明显看出来这个人腿长短不一样。那想问问蓝主任，这个在医学上我们定义长短腿，这个两条腿要相差多长，它算是一个长短腿的症状呢？
3: 怎么说呢？那长短腿呢，在临床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专业人士的话，我们还通过外在的表现来看得出来。那么顾名思义吧，我们这个长短腿呢，我们说肯定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对吧？那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感觉上，在感觉上呢，它会一高一低的。之后呢，我们一般在临床上呢，如果说想明确说我们有什么存在一个长短腿呢，那么我们一般认为也需要做个 X 光片子的。这是一种严重的情况。我们临床上一般通过什么呢？通过手腕的一个测量。我们康复的科的一个评估的话，其实是不是完成的。
2: 那这个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很多人他都会出现两侧腿不一样长的情况吗？
3: 是的。那么在临床上呢，一般将长短腿呢分为下三类型，包括什么呢？结构性的长短腿、功能性的长短腿，还有特发性的长短腿。那么我们通俗易懂的呢，结构性长短腿呢，我们给它叫做真性的长短腿。而功能性的，我们给它叫假性的长短腿，还是这样一种情况。
2: 那这个提到真性假性，很多朋友就会说了啊，那是这个假性的长短腿，它是能够治愈的，是吗？
3: 是的。那我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这些分能类型啊。那第一种呢，就是结构性的长短腿，叫真性的长短腿，它就是由于骨骼系统的一个实际性的一个缩短的一种表现类型。那么什么情况会导致这种发生啊？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定义性的。比如说以下四种因素吧。第一个呢，就是先天性缺陷，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就是髋关节的先天性的发育不良或者发育不全。这是第一种先天性缺陷。那么第二种和第三种啊，其实属于外科的。第二种呢，可以说创伤，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车祸啦，导致这种股 骨啊或者胫骨的骨折之后而出现的。第三种因素呢，就是外科手术。我们常常就是年龄大了之后，我们会常常会听到一个手术叫髋关节的一个置换手术。这是在主要说我们康复的也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种因素呢，就是其他的疾病，包括什么呢？最常见其实就是肿瘤，还有急性的关节炎。这四种因素呢，其实都是可以导致这种我们叫真性的长短腿。也就是说，这种病理性的因素导致。
2: 那这种这个真性的长短腿，实际上我们是没办法治愈的，对吗？
3: 是的，是的。会去这些训练呢，去纠正它的一些的姿势，减少它这种真性长短腿的一个并发症。
2: 那接下来请蓝主任给我们讲讲这个假性的长短腿是什么样的呢？
3: 好的，那么既然有真性的，就有假性的。

0: 么长短本呢，其实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功能性的代偿所导致的。那它的一种类型呢，主要是由于身体这种生命力学的改变所引起的。那什么叫生命力学的改变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踝关节和这个脚这种过度的旋前和旋后。那在这里边呢，其实我们常见的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就是大家知道扁平足，是吧？哎，扁平足，其实它出现扁平足的时候呢，它就是出现了一个脚的一个这种旋转，那么它会通过这样力的一个变化，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长短足的发生。那第二种呢，就是这种骨盆的倾斜，骨盆的倾斜，还有呢，肌肉的失衡。在这肌肉的失衡里呢，我们比较常见的，或者说我们常常听到的啊，包括什么呢？我们臀肌，尤其是臀中肌，还有什么呢？我们的腹肌的力量减弱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出现的这种内收，比如说我们将脚向内侧扣的这个过程中，是吧？这样的情况。还有呢，我们说髋屈肌这样紧张，那它就会出现我们说力的变化。所以说它主要是髋关节和膝关节的功能这个异常，就刚才我说的内收肌啊，它们导致功能性长短腿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
1: 那想咨询一下蓝主任啊，这种既然是它不是我们这一个病理性的长短腿，而是这个功能性的长短腿，如果我们这个没有意识到，或者就是没有这个发现它的严重性而长期不治疗的话，它会不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呢？
0: 是的。那我们说呢，出现长短腿的它这个并发症呢是有很多种。在这里边我们说长短腿呢可以引起呢很多的一种功能障碍或者疼痛。那么长短腿和我们的一个走路这种步态呀，还有说姿势这个功能障碍都非常相关啊。所以说我们常说的就是长短腿呢它引起的这种功能障碍和疼痛呢，就像一个就是你没有骨牌这样效应的情况是一样的。那它一般是啥呢？一般会先导致我们骶髂关节的紊乱和腰疼。所以部分人的腰疼啊，其实是由于长短腿引起的。那它导致这个长短腿导致腰疼啊，或骶髂关节乱之后呢，它会继发什么呢？我们下肢这个受力的不均匀。它一般会导致三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双侧的一个膝关节受力不一样的话，它就会导致一侧啊，它的单侧的膝骨关节炎，表现它一侧的膝关节疼。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还比较多见的。第二个呢，就是由于它承重这样的一个轻重两侧的承重的模式发生变化呢，它会诱发什么呢？诱发我们常见的就是脚底疼痛的常见的症，就是足底的筋膜炎。第三个呢，就是由于它这种承重变化的话，它会导致脊柱的侧弯的，而脊柱侧弯如果你长期不纠正的话呢，它就会引起什么呢？就会引起我们的颈肩这个僵硬啊，腰部的僵硬啊，还有慢性头疼，这些其实都是什么呢？跟我们长短腿非常相关。所以说我们说长短腿虽然说看似是个小问题吧，但是就是可以引起全身这种一个不同的一个开始。主任，
1: 那想咨询一下蓝主任，这个我们自己在家是如何怎么才能这个判断出来我们是可能是存在长短腿的状况的呢？或者这个很多朋友说刚刚蓝主任这个说的症状啊，这个很多我也存在，我也有，那我到底怎么判断我是不是长短腿来引起的呢？
0: 好了，那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在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去判断一下啊，你自己有没有。首先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说第一个就是症状上，有的时候我们走路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两个腿踩地的时候，对这个地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点震，不一样，一部分人是能感觉出来。这是第一个从症状上来看。第二个呢，给大家介绍两个简单的方法啊。

0: 完成这份工作。啊，我们一般测什么呢？测甲醛上级到内科间的一个程度，来判断人们哪样特别腿的长短。如果说两侧那个不等啊，不一样长，嗯，那测长的不一样长的话，我们就假设它轻度。那还有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测什么呢？从肚脐儿啊到内踝尖儿这样一个距离，如果他俩那不等长，那我们认为它是个假性长的腿。刚才说了，假性长的腿是由于一些部位的功能不良被引起的，是吧？那么怎么办？比如说这种骨盆的旋转，那它会出现这种假性长的腿，那我们用测这个特点就能看出来。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来看看髂脊，髂脊在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站立之后呢，我们双手卡住骨盆的最高点，这就是髂脊的位置。啊，之后呢，在镜子里，比如我来看两个手平不平齐。那如果说它确实存在一个高一个低的时候，那么我们来看到底是真性还是假性的，怎么来判断呢？就是让它趴下，之后呢，让它屈脊成90度。看看如果这个两侧屈曲看这个胫骨的长短它俩是一样的啊，那认为是什么呢？假性长短腿。那如果说 OK， 它这个能量趴下来之后屈腿之后胫骨两侧还是长短不一的，那这个就是真性的长短腿。
1: 嗯，
0: 啊，好的，就是以上就是这个情况。
1: 嗯，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啊，这个出现了，这个已经出现了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像我们来说刚刚提到的，比如说经常腰痛，或者呢这个足底筋膜炎啊，已经这个炎也不能说严重嘛，就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了，而且我们不知道啊，这个腰疼啊，包括这个腿疼是从何而起的，那我们可以啊，像这个蓝主任刚刚说的啊，对照这个他说的方法，我们看一看自己有没有出现长短腿的问题。那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听众提问啊。说蓝主任，这个我之前脚崴了啊，脚崴了之后呢，有一条腿就不太敢踩地了，虽然现在已经恢复的不错了啊，但是这个就不太敢用力了，感觉自己也出现了长短腿的症状。那这种是您说的真性还是假性呢？
0: 这个考虑就是假性的长短腿啊。刚才我们说的，那其实我们崴脚的时候呢，它导致足踝部位的这个肌肉和筋膜的变化，那么它出现了两侧的长，两侧腿的承重呢，出现了一个差异。
1: 嗯，
0: 啊，这个差异其实它跟，虽然我们说扁平足导致的这个长短腿，这是类似的。
1: 哦，
0: 啊，
1: 所以说这个一旦出现了这类的症状啊，其实我们也是需要去康复的，对吗？
0: 嗯，是的，是的。啊，
1: 这
0: 个很有必要的。
1: 嗯，那这个想问一下蓝主任，如果这个我们可能是也是之前出现了一些创伤啊，但是出现这种假性的长短腿，我们是没办法通过自己恢复来调整到最开始的状态的，对吗？
0: 出现这种功能性的长短腿呢，其实我还是需要进行评估的。就刚才我们讲，比如说你纯存在的骨盆的倾斜、旋转，包括足踝部。底部的功能的紊乱，
1: 嗯，
0: 要进行一个评估。
1: 那请问蓝主任啊，我们这个在家自测，或者是这个已经出现了这个类似的症状啊，那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这个去医院看？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自己在家试着康复一下呢？
0: 首先是这样吧，就是我说了，如果说功能性的长短腿出现的时候。康复科来进行一下评估。
1: 嗯，
0: 那么我们评估的目的是什么呢？并不一定说，哎，我需要在每次都需要在医院进行治疗。那我们进行评估了之后，比如说我们存在的骨盆的一种旋转的情况，那么我们会或者是存在的，比如说臀肌功能的力量减弱，那我们会告诉他一个，针对他个人给他设定一个锻炼的方案。比如说臀中肌减弱了，哎，需要做什么姿势？我们训练增强臀中肌肌肉等等，这是个必要。
1: 嗯，所以说大家这个出现了功能性的长短腿呢，不要觉得啊，这个我不是很严重啊，或者呢这个可能时疼时不疼的，没有很影响到我的生活，或者觉得这个我在网上搜一些办法啊，自己在家锻炼看看。

0: 我们最好呢还是这个去正规医院的康复科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这个因为也有可能是您在这个网上搜索到的啊，这个康复方式呢其实是不适合您的啊。那再想问问蓝主任，其实这个日常长短腿，这个很多朋友如果很明显的话，就会说，那我这样把这个鞋垫垫厚一点吧，我穿一个这个有内增高的，这样我这个看上去不就平衡了吗？走起路来好像也差不多了，这种算是治疗方式可以吗？
1: 啊，好的，那主任，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说说刚才那个你说的一点啊，
0: 嗯，
1: 那么这个也是跟大家提示或者说重点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大家现在呢，我们全民健身呢这样一个情况呢，大家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兴起这种全民健身，但是我们在临床的门诊上会看到很多因为啊大众健身之后出现这样一些疼痛或者功能障碍的情况，当然长短腿也是其中之一。
0: 嗯，
1: 那么为什么要强调大家首先来评估呢？就是说举例子，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做了很多这种健身的一些姿势啊，包括仰卧起坐，咱们拿仰卧起坐来讲吧，是吧？那仰卧起坐和我们这个做这个脚腕收缩有这么多，那么什么样人适合做这个脚腕收缩，什么样人适合做这个仰卧起坐，是需要我们临床医生进行评估。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久坐的人，那他背部的肌肉就是一般是背肚子的拉伸啊，那我们就不太适合做什么来讲，
0: 嗯，
1: 啊，那长短腿呢也是背的啊，就是我们来了之后看你怎么的放给你设定一个不对的一个模式啊，锻炼的模式会导致对你来讲还是适应。那么下面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说这种鞋垫能不能解决我们的这种长短腿的问题哈。那第一点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那首先你这个来看一看它是哪一种类型的长短腿。那如果说是这种节律性的长短腿，比如说定制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确是需要来定制这什么呢啊，脚型的鞋垫啊，来摆正什么的我们的骨盆的位置啊，来纠正什么的脊柱性的防止这脊柱侧弯啊，所以说它是刚需的啊。如果说功能性的长短腿，如果大家这个盲目的是去放置这个鞋垫的话，那反倒是说帮不到忙了啊。它会什么呢，也就是说它会强行的什么引入这种错误的体态啊，让你这种本该放松或者是在痉挛状态的这个肌肉呢，导致它更加的紧张了，从而呢会加重比如说你的腰疼啊啊啊。所以说我们首先区分你的这个长短腿类型之后呢，我们再来判断就你是否是来通过这个不同的身体来制定这个脚型的鞋垫。
0: 嗯，所以说这个大家呢，如果啊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啊，这个最核心的办法就是不要试图在家里治疗，对不对？这个不要试图这个我先在网上搜一些这个啊有没有治疗的办法呀，或者这个有没有这个适合我这个方式康复的操啊，我先来做一做啊，这个反而呢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加重我们的病症啊。一旦大家觉得就是我们这个长短腿已经出现了症状，或者呢已经有很明显的感觉到了啊，我们这个出现了长短腿这个骨盆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啊，一定要首先我们去这个专业医院的康复科进行诊治。那我们这个时间有限啊，想最后再问蓝主任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其实这个很多朋友大家的工作模式其实差不多啊，这个久坐的或者呢这个平时运动的也不多啊，我们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可以预防这个长短腿出现或者延缓长短腿出现以及不加重病症的办法？
1: 首先是这样，那么我们讲啊，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最主要的病理性的或者真正长短腿之外，这我们大部分是属于这种功能性的长短腿啊。那对于功能性长短腿

0: 那我们回想一下它里面的几种因素。其实临床上最常见的几种呢，就是最常见的骨盆或者骶髂关节啊，以及呢我们说臀肌它们的功能的异常啊，它们都很异常。所以说呢，我们测评的时候呢，我们测评看看你是处于哪一种情况啊，哪一种情况。比如说哎，我们是因为臀肌力量比较弱了，那么我们用这种弹力带啊，进行臀中肌的一种激活啊，臀中肌的激活，或者说我们出现了这种肌肉的痉挛的状态的时候呢，那我们康复科还有一种特殊的针对方法，叫动肌针的方法，大家可以过来去用一下。它的作用呢，就是解除肌肉的痉挛，肌肉和筋膜的痉挛啊，一般的可能就是用起来立竿见影啊，对不对？那我们平时在家呢，我们可以啊，可以进行一些弹力带的一个拉伸呢，包括什么呢？我们久坐的人，包括啊一些健康的颈部的操啊啊。劳动操啊，这等等这些情况都可以类似去应用。那么一般我们用的时候，你要观察，就是说我做了5到7天之后，我有没有出现类似不适的症状？啊，如果你说5到7天你出现类似不适的症状，那可能是因为你身体的肌肉平衡失调了，那这个就不太适合你继续做了。
1: 嗯
0: 啊，以上。
1: 嗯，今天非常感谢蓝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长短腿的知识啊，也让大家知道了，其实这个长短腿，它这个大多数情况下啊，它不是一种骨性的一个真实的疾啊、不能说真实真性的疾病啊，是我们这个不良生活啊、运动方式而导致的。一旦出现了呢，我们也不要紧张啊，我们还是第一原则去这个正规医院的康复科进行诊断治疗啊，其实呢是比较好缓解的。那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直播间，蓝主任。
0: 好的，谢谢。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到我们长春高二学附属院康复科呢啊，给对大家进行一个啊体态的一个评估啊，健康的一个评估吧。
1: 嗯，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末的17点到17点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下周再见。
2: 每周六周日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邀请省内外名医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随时为您开通。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

0: 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召开。临江市开展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6月5号，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在市青少年宫召开，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渤海国历史、临江地域文化价值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受市委书记韩东同志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本次报告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了报告会。
1: 在报告会之前召开的学术交流活动启动会上，郑岩指出，临江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资源，尤其是与渤海国密切相关的历史遗存，文化资源价值未能充分激活。他强调，此次学术交流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探索文化赋能发展的创新实践，将为临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启动会结束后，与会专家先后赴四道沟坡口村河南屯遗址、桦皮村东甸子鸭绿江上游基石墓群、宝山六道沟冶铜遗址开展实地踏查，通过现场考察与资料比对，为后续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学术交流会及反馈会上，与会专家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渤海国历史阐释的一维多面、临江地区的特色、渤海国历史文化资源、历史遗产视域下西京鸭绿府价值叹息与临江市文旅开发实践研究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从学术研究、资源挖掘、活化利用等维度，临江丰富的渤海国遗存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上，郑岩指出，全市上下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化渤海国及本土历史文化研究，拨清底数并明晰定位，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系统梳理并精品化打造各类优质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与旅游、城建、乡村振兴及文创深度融合，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动能与产业优势，全力打造具有临江辨识度和区域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品牌与产业 IP。 宣讲教授系统梳理了渤海国的历史脉络，精准阐释了临江在渤海国时期的重要地位与突出作用，全面解读本次学术交流的核心成果，为临江市盘活文化资源、做强文旅产业、打造文化名城提供了权威指导和有力支撑。
3: 6月5号，临江市在市政府广场举行了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旨在提升市民的环保意识，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了此次活动。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单、展出宣传展板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环保知识。宣传展板内容丰富，涵盖了环境污染现状、环保法律法规、绿色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以直观的图片和文字吸引市民驻足观看。宣传单则详细介绍了日常生活中的环保小窍门，如垃圾分类方法、节能减排技巧等，方便市民将环保行动融入日常。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市民的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参与环保的良好氛围，为推动临江市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让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理念在临江生根发芽。
3: 近日，党旗插进边境校红色浸润成长路2026年临江市教育系统规范办学阶段汇报活动在临江市光华中学举行，副市长翟兆东出席了活动。
1: 活动伊始，一场主题为给办学治校立规矩，为公平优质绘蓝图的专题报告拉开了序幕。在中学部数字化教学实操展示环节，一线教师现场展示了数字技术赋能学科教学的路径。活动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技嘉年华将气氛推向高潮，学生们自编自演的原创科技之歌班歌演唱响彻校园，科普情景剧、科普火箭发射以及无人机编队展示，全方位展现了学生扎实的数字素养与科创能力。在小学部 AI 跨学科实践课展示中，以水果创作为核心载体的课程令人耳目一新。孩子们利用 AI 技术将劳动、美术、音乐等学科巧妙融合，创作出一件件充满童趣与科技感的作品。活动的压轴大戏《行走的思政课》红色主题文艺汇演在体育馆激情上演，光华中学的老校友与在校师生同台献艺，通过深情的歌舞、感人的情景剧，结合临江、四宝临江等本土红色资源，讲述了一段段荡气回肠的守边故事。临江市教育系统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以规范促公平，以数字促优质，以红色铸灵魂，奋力书写边境教育现代化的新篇章。
3: 近日，临江市交通运输局、教育体育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融媒体中心联合临江市兄弟联车队，共同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为全市高考学子打通赶考最后一公里。
1: 今年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9号，活动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爱心送考车辆，市内往返考场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并支持热线预约与一键叫车。5家单位分工协作，形成合力。交通运输局负责运力调度与行业球，交管大队在考点周边实施交通疏导与应急保障，融媒体中心全程宣传发动，提升市民知晓率。兄弟连车队作为承运主力，全体驾驶员志愿上岗，车辆提前完成安检维保，路线逐人逐趟规划，确保安全准点零差错。
4: 临江市兄弟连出租车队从2013年到现在已经免费接送考生13年了。免费接送考生是兄弟连车队的光荣。兄弟连车队的免费叫车热线515-3333和666-0333，关注公众号也可以免费叫车。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5: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 争当绿色卫士，防。

0: 止森林火灾。
1: 肯定是有原因的，所以说我一定要找到它真正的原因，不找到它真正的原因，它是以后还会损坏。
2: 就想刨个论底儿。
1: 这可能是以前养成的一个习惯吧，从工作以来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所以我就百十来天吧，就是两三个月，我一直都是下班以后晚走，或者是甚至不走，然后带着示波器在这个生产线上测各种的电机的运行情况，电机的这种就是由电力转成机械能的这种设备，发生故障的几率还是很大的。而且我们过去呢，国外一直提出的都是超电流报警，但是一旦超电流，即使是保护了其他设备，但是这台设备的损坏已经不可避免，所以说它还要更换，还是一种浪费。因为当时呢，市面上的传感器也不多，可选择的传感器也不多，所以说呢，我就选择了自己研发这个传感器，自己通过单片机技术研发传感器，实现了24小时的这种监控。
2: 那是哪年的事儿？
1: 这个是2014年的事情。完成了以后呢，结果没有想到参加第八届国际发明展的时候，被国内外专家一致认可。还特别推荐了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苏州组织的技术交流会。这个交流会呢，每两年举办一次，他每两年颁10个一等奖，只颁一等奖，不颁其他的奖项。目的呢，就是在全世界选择一些先进的技术、新的技术来去进行有效的推广。发布以后呢，国外专家一致认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因为我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叫功率平衡法理论。其实这是最早在世界上提出的预测性维修理论，那么当时就获得了一个一等奖，而且还是破格的，因为当他们知道我是工人身份的时候，很多人都很意外，甚至认为这是假的，甚至认为你们中国拿一个技术员来骗我们。结果他实际的了解了，我跟他们详细的交流以后，他们知道我真是一个来自一线的，所以说他认为很了不起。
2: 你想，这是一个理论啊？
1: 对，这是一个理论，但是当时我没有这么想啊，因为我的发明每一个发明都是围绕着这个生产的需要所定制的。最早的时候，它都是发生在我们生产线上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困扰全行业的一个问题。你就比如说我在研发这个漏焊以后，对开焊发起了相关的一个研发工作。这个领域我一开始啊，大家都认为我有点膨胀，一个工人来做这个事儿，很多人都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后来我经过这个学习，我发现哈尔滨工业大学呢对这个方面啊还是认为，然后我就多次去登门拜访，可以说感动了李东青、张东连两位老教授。当时他们两个是这个教研室的主要负责人，然后呢，经过跟他们的几年的这种摸爬滚打吧，我也是学到了很多工艺方面的事情，然后呢，推出了我的电阻点焊工艺质量自动监控技术，这也是呢，在2011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这项技术。这项技术在2009年解体，但实际上呢，国外呢在2016年才把它纳入到电阻压力焊的焊接设备的一些算法里面去。可以说，我们要研发这项技术，要比国外要早好多年。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解决了一个重点的难题。
3: 他说：“创新无大小，坚持是成功的关键。”吉林之子本期人物齐松宇，欢迎继续收听。善于学习，乐于探索，勤于钻研，能于开拓，精于研发，这是齐松宇的工作特点，也是他的个人性格。2015年，中国一汽为赶超汽车工业安全、节能、环保的发展趋势，从产品设计、先进制造工艺、新材料开发三个方面展开汽车轻量化目标研发。他的团队承担了红旗品牌 H7 轿车全铝合金后副车架总成的研发任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由41个零件构成的 H 平台全铝合金后副车架研发成功，为国家节能减排做出了贡献，以智能制造创造了多个国内第一。
2: 您取得这么多成就啊，在别人看来可能每一个都挺不可思议的啊，但是在您这好像就轻描淡写的，很自然。
1: 在过程当中确实是有很多难点，但是难点呢，在我看来是乐趣。我觉得每个人吧都有好奇心，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奇心可能更强一点。我的每个发明呢，都是围绕着深挖细作来去做的，不能去做表面文章，做表面文章也不会解决实际问题，所以这是我这些年为什么一直坚持下来。我的座右铭呢，也是坚持是成功的关键啊。因为有些人呢，在中途中他就认为，哎呀，这个遇到太大的难点，甚至工作的变化，他就退出了。但是呢，我是只要是我的这个想法固定下来，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最终把它完成。
2: 但是像这样反倒是不容易的，实际上科研失败的可能性更大。

0: 对，好在我每一次钻进去啊，转过弯，走过弯路，但是呢，失败的还很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现场，我在现场每一个，可以说我发现的每一个问题啊，我都能真的找到它的真因，引起这件问题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我能找到。你比如说像这个全铝附着支架这个开发，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走过弯路。我们在试制过程中没有大量的投入我们针对铝的这种成型的这种模具，使得我们只能用钢的模具呢进行试制。其实更多的呢是验证这个铝合金附着架到底能不能用在我们自主车上，因为它一直被国外垄断着，国外一直不给我们技术，我们自己呢又没有研发出来，所以说呢导致我们一旦用成本就很高，然后国外呢它也是利润也很丰厚的一个行业，所以说国外很多人就更是对你进行壁垒。
1: 这个是有些品牌的车能够做得非常轻的一个原因吗？
0: 啊，对，最近几年啊，特别是最近三四年，车都做得越来越轻，原因就是我们国内掌握了相关技术。2014年的时候那是不一样的，可能广大驾乘者啊都了解，车是铝的当然是好了，比如说像辉腾。迈腾和辉腾就差一个字，但是辉腾呢是全铝合金车身，它就可以卖上百万，但是呢我们的迈腾也只能卖二三十万，为什么？因为它是全钢车身，所以说整个技术都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奥迪 A8 整个也是全铝合金车身，它就可以提升车的这个整体性能，使得它的售价也很可观，利润也很丰厚。那么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后来我对铝这种材料深入的学习，后来发现后期的时候一旦量产的时候一定要制作全铝的这种模具，所以我们就克服了这个困难，然后采用了一些技术吧，然后最后得到了成型的一个稳定性。成型稳定性以后，我们开始进入焊接环节，把成型的东西要焊在一起，而且它要承载整个汽车的重量，汽车是一吨多的重量都要压在它上面，而且汽车是动载，它在运行过程当中的这种载荷是很复杂的，所以说要把这方面去做好，焊接和成型都很关键。很多领导都曾经跟我说过，说这个我们只想立个成型的课题，你把这个压出来就行了。更多的是安慰我，就是因为它焊接的技术更复杂，因为铝的熔点很低，我们用什么焊接工艺去完成它，然后铝的流动性又很强，那一旦融化以后它就会流淌，这样的话就很难形成这个合格的熔齿，特别是这种比较薄的这种件，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两毫米左右的这种薄件，你上去一焊它就出问题啊。然后可以说也用了很多工艺，我也不在这里详细讲了，最终成功了。然后经过我们50万公里的这种强载荷，就是我们连续性200多个小时强载荷，相当于50万公里的这种平整路面的这种形式，它完全通过了。
1: 所以这也是您的这些研究成果当中您个人比较骄傲的一项，是吗？
0: 对，通过了就验证了我们国家是可以造铝合金附着架的。然后呢，这项技术就在我们一汽就开始储存。现在我们的红旗的全系列车型都采用了铝合金的附着架，那我们红旗车肯定是达到了国外的最先进的这种排头兵的这个团队，我们已经进去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标志吧。
2: 时光的洗练中，流淌着世界的精彩和个人的力量。我们不断的提问，并在回答里发现他们前行的动力。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欢迎继续收听。齐松宇是少有的智能驾驶研发领域的高技能人才，他参与研发的远程遥控无人驾驶技术、车人智能人机交互系统研发体验测试平台等，均解决了国内相关研发领域的重大难题。他自学完成本科学历，并取得学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智能制造高级专家。在机械设计领域，他同样才思敏捷，勇于创新，所设计的成果连续多年获得一汽集团年度创新奖，直接节省930多万元。在工作理念上，他则始终坚守自己是一个维修人，总结了数不清的运行故障快速排除方法，为公司培训了一支近100人的维修骨干队伍。
0: 设备是最复杂的，因为它从微电子控制到强弱电控制，就我们说的这个高低压强弱电控制，到机械化的实现，到传感感知技术的反馈，这是一个闭环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如果你要是不了解的话，那你就不配做一个维修工。但是你如果要是把这个过程要了解到，就要知道它要执行的这些工艺是什么，了解到它执行的这工艺的深度和广度，然后你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更加合格更加优秀的维修工。
1: 说白了，维修这两字您是觉得不仅想治标还想治本？
0: 对。

0: 维修嘛，这两个字是一个是维护，一个是修理。维护呢，只是保证它不出问题；修理呢，是保证它出现问题以后如何去恢复它。所以说，这维修这两个字包含着可以说千老万象的。现在呢，我们都讲就是预测性维修，就是赋予了智能化的这种预测性维修呢，我们可以做前导性的一个感知技术，然后把这种生产线运行过程当中这些电信号啊、机械信号啊等等这些信号转换成我们所需要的这种感知，就是通过这个前端感知，然后呢到后端的一个处理和分析的过程，这是实现真正的智能化的一个路径。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代化的生产线维修队伍现在已经成为了关键点，因为培养一个维修工至少要5年，但你培养一个操作工可能就是1周，因为广大的维修工也有很多，但是毕竟获得中华金能大奖的是吧，只有230多个。所以说我们国家呀特别奇缺的是这方面的一个基础技术能力特别强的高级技工，这也是我后期努力的方向吧，就是把我的这种理念，把我的这种对问题分析的这种思维逻辑方式，那么很好的去传递出去，传递给我们更多的轻工呢，让他们能够成长起来，培养更多的大国工匠吧，这也是我未来努力的方向。
1: 工作27年来，可能走的每一步都跟别的人其实不太一样。
0: 是的，大家每天都在上班，但是呢，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你既然8小时在单位，甚至更多时间是在单位的，那为什么不要把它做好，用心的把它做好？你浑浑噩噩的也是这8小时，那么你要是精工细作的把每一点一点时间挤出来，去深入的学习一些东西，也是这8小时。
1: 那8小时以外呢，生活当中还有什么其他的业余时间吗？
0: 我这人好静，比较喜欢思考一些东西。那么这些年呢，从上学的时候吧，就一直对哲学比较感兴趣，然后呢，也觉得在那里面呢，也可以看到一些好的、不好的，是吧？可以作为有效的思考，哲学本身就是辩论出来的嘛，然后相互辩论过程当中都是极力的把自己的智慧赋予其中，然后当你理解进去以后，觉得对自己的人生啊，对自己的未来的这个想法呀，包括对自己在工作上经历的一些东西啊，都会有更深的理解。
1: 您个人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
0: 遗憾的地方现在没有时间去想，但是呢，要是提起来呢，还想不出有什么遗憾的事情。我觉得我每一个自己想要研发的技术啊，都是在千难万险过程当中啊，跨过千难万险都把它逐渐实现了。因为我觉得我都是踏在实地上的，没有一个是空想，所以说都能够实现。
1: 有没有想过你怎么评价你自己？
0: 我呢，反正就是相对比较专注，然后可以说呢，日常当中比较温和，跟谁呢也没发生过矛盾。但是，一旦遇到技术上的一些问题，那我就是正念力慢马，而且坚持己见，可以说是有点倔强，甚至有点较真的一个人。我这个人给自己的评价就是，温和里面带点文雅，文雅里面带点倔强，倔强里面带点执着，一点点的就去发挥自己吧。
1: 未来短期或者是长期，将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
0: 将来呢，我主要在工作上方面规划目标很明确，因为呢，现在我已经围绕着智能化汽车的研发去展开工作了。2019年5月份开始，我已经1年多，那么在这个研发领域做人机交互系统。我们知道汽车的智能化越来越高，完全新能源的这个汽车时代呢，我们的这个智能化成本已经提高到65%。那么以后汽车的智能化呢，也是中国汽车工业、汽车这个行业能够变到赶超国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技术。通过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呢，我也是一直围绕这方面和工信部、科技部密切的联系，然后呢，去把这个技术能够通过标准化呀等等一系列的去给它进行固化，然后呢，对智能交通，我们的智能交通进行很好的一个规划，包括法律法规的推出啊，那么也做了相关的这个工作。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齐松宇，创新无大小，坚持是成功的关键。

0: 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富邦律师王春达。
2: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2: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北部、吉林、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8到1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7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17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调研组来我省，就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发展工作进行调研。
2: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抚松县紧盯项目落地堵点难点，全面压缩审批时限，简化办事流程，让项目从谋划到落地全程有人管，进度看得见，问题及时解决。
1: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今天举行，各地各部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2: 我省将千年古树文化、边境风光、朝鲜族民俗资源有机结合，打造多元文旅业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6月2号到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调研组来到我省，就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发展工作进行调研。调研组先后前往通化市、梅河口市、长春市开展实地调研，并在长春召开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发展工作座谈会，全面了解我省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发展的工作情况，广泛听取政府部门、人大代表、医院及专家代表的意见建议。天津市、江苏省、浙江省、湖北省、云南省、甘肃省等省市人大教科文卫委负责同志等在座谈会上做交流发言。调研组充分肯定了各方面就当前公立医院改革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铁凝指出，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力军，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支撑，其运行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益的保障，要始终坚持公益性不动摇，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不断完善制度，拓展服务，提高质量，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要以公立医院为突破口，有效破解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中存在的条块分割、政策碎片化等问题，构建真正统一高效的协同治理体系，努力实现群众得健康、医生受激励、基金可持续的共赢目标，为公立医院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要立足人大的职能定位，进一步强化公立医院的法治建设，加快推进相关法律的立法进程，运用好人大监督这一有效工作手段，进一步提高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水平，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病有所医这一极难筹判问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骆树刚、副主任委员谷小玉、委员李威、相关负责同志陪同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副主任贾晓东、副省长刘凯，省人大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志厚，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金喜双参加有关活动。
0: 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白山松水，气象焕新。下的吉林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刷新着吉林制造的金字招牌，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吉林正阔步向前。
2: 抚松县始终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永不竣工的工程，盯紧项目落地堵点难点，全面压缩审批时限，简化办事流程，让项目从谋划到落地全程有人管，进度看得见，问题及时解。请听报道。
3: 这块图板就是抚松县2026年重点项目实施进展情况表，这上面清楚地标注了今年74个重点项目的投资概况、开工时间、需要办理的手续和目前办理的情况，时刻提醒所有相关职能部门每个项目的进展情况。
2: 位于长白山西站南侧的全季酒店项目，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设置约100间客房。在推进过程中，当地政府及各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高效协同，从完成项目立项备案至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不到100天。
4: 对招商引资项目呢，倒可以时间节点，让项目方和报告单位呢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理前期手续，
5: 我们应该该做什么事情啊，一目了然。从7月份开工到今年的3月份营业，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2: 长白山野山参交易市场即万良同仁堂大药房项目是抚松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在项目资质申报过程中，从材料筹备、现场验收至最终发证，仅用1天时间便完成全部流程。
6: 相关部门都高度的配合，多次来现场调研，然后开绿色通道，项目呢周期性呢都缩短了，这项目呢能顺利的开工，
7: 大大的缩短了企业办理行政许可的时效，由原来的25个工作日缩至2个工作日。
2: 项目建设的高效源于抚松县高效精准的推进机制，当地发改部门采取项目推进会、调度会和协调会三会制度，推进解决项目建设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截至目前，抚松县已开复工项目25个，其中500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13个。
4: 产业、基建、民生、生态等领域呢，协同推进，齐头并进。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呢，双向发力，同频共振，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好开局。
1: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今天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重点案件5件，来电36件，来信34件，其中长春市26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11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6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4件，松原市6件，白城市6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5件，涉及省直及相关单位1件，梅河口市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9个，其中大气类问题25个，占25.2%；固体废物类问题19个，占19.19%；生态类问题17个，占17.17%；噪声类问题17个，占17.17%；水类问题10个，占10.1%。土壤类问题4个，占4.04%；其他类问题7个，占7.07%。截至6月7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404件，重点案件258件，其中来电1263件，来信114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0: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6月7号至9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在我省各地同时举行，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保障措施，为考生营造温馨暖心考试。
8: 在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考点，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有序进入考场，9点整考试正式开始。今年吉林省秋季高考考生共计110,868人，全省设置59个考区、155个考点、4143个标准化考场。今年吉林省组建专项检查组，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通过建立3级3线督导报保体系，省市县3级联动，层层压实末端管理责任，织密织牢高考安全监督网络。高考首日，考生进行了语文和数学2个学科的考试。
9: 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落笔生辉，从容对待，如愿以偿，
10: 都可以提笔圆梦，光芒万丈。
11: 今天来到这里陪伴考生们入场，就是希望他们有底气，我们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
8: 在吉林市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考生家长代表通过电子监控指挥平台远程观看高考首日考试情况。
12: 真切地感受到了各个环节细致周密、规范、保障有力，心里特别踏实。
8: 高考期间，共青团延吉市委充分发挥12355青少年服务台职能作用，组织青年志愿者进驻考点一线，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物资补给、便民引导、应急帮扶。四平、白城等地公安部门严格落实一考点一对策机制，执勤现场采用定点值守、无人机空中巡查等立体化执勤模式，精准设置交通管控区域、户考服务岗，护航考生安心应考。通化、梅河口等地全面启动了高考医疗应急保障预案，急救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组建绿色转运通道，实现轻症就地处置、极危快速转运。各地纷纷组建爱心出租车队，考生凭证免费乘车，特殊考生可预约一对一接送。青年志愿者们还在考点外搭设了避雨爱心服务站，免费提供饮用水、纸巾等物资。为确保高考期间用电无忧，国网长春、白山、松原等地供电部门细化各保电场所一点一案及应急预案，明确保电范围、重点部位及人员职责，采取人工加无人机加红外测温立体化巡检模式，对辖区内变电站、输配电线路开展精细化巡检，全力以赴护航高考。按照全省教育工作的总体部署，吉林省教育厅引领各地学校持续优化育人模式，深耕校园特色文化建设，聚焦提质减负，全方位构建良性校园育人生态，稳步推动基础教育内涵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3: 吉林省实验中学锚定健康第一理念，聚焦学生全面发展，从校园文化、体育赋能、科创筑基、家校协同四大维度深耕文化育人体系。学校开设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航空航天等特色课程，通过问卷调研打造家校会客厅特色栏目等举措，健全联动机制，构建家校共育完整闭环。
14: 我们学校也全面覆盖了科技教学设备，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学习质量和效率。
15: 这学校它不仅仅只是盯着孩子的分数，也尊重他们每一个人的个性。我的孩子呢，他的学习目标更清晰了，学习也更有主动性了。
16: 相比于升学成绩、各类奖项，孩子们眼神明亮、身体健康、敢闯敢试，才是学校育人的最好成果。
13: 走进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一堂生动的国学课正在进行，老师细致讲授传统文化，学生踊跃分享感悟。学校以1166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为抓手，即一个指导思想、一个发展目标、六大办学品牌、六大育人工程，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丰富的课程与社团活动让文化育人融入校园日常。
17: 我们以课堂为主阵地，宣传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在每周都有这个主题班团会，我们在社团活动、相关的校本课程开发、研究等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18: 我们在其中学到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学会了怎样去团结友善同学，怎样去尊师敬长。
19: 学校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有利于我们学生增强集体的凝聚力，锻炼我们的体魄。
13: 坐落于老航校旧址之上的通化市第二中学，依托得天独厚的本土红色资源，深耕特色思政教育。学校常态化开展老航校红色故事会、沉浸式主题思政课等系列育人活动，搭建航模社团、红色文创设计、红色课本剧等多元实践平台，以红色精神滋养学生成长成才。
3: 通过每周的国旗下讲话、主题思政课堂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更多的学生了解那段筚路蓝缕的红色历史，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红色血脉，扛起时代责任。
20: 我们将传承老航校精神，厚植爱国情怀，砥砺青春品格，不负时代使命，
3: 坚守红色阵地，扛起救治使命，让伟大的东北老航校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因为听吉林。
2: 6月6号，央广网推出一粒吉林粮的市场倒逼之路，吉林省粮食产业转型发展深度观察，报道吉林粮食产业顺应市场变革，跳出种什么卖什么的传统模式，转而围绕市场需求定向种植，精准加工，精准销售，不断挖掘粮食生产价值、文化价值和品牌价值。
8: 今天中国新闻网推动
1: 吉林省推动集字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标准根基，迈向全国市场。

0: 批游客进山观赏。
1: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2: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1: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3: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唐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1: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4: 这棵树的龄龄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产量极少。
5: 长白山经历了5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6: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1: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7: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4: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铺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8: 坐落于桦甸的夹皮沟金矿历经百年发展，一张70余年前的手绘测绘图纸记录着矿山解放重生、自力更生的奋斗史。不久，这份珍贵的史料将亮相即将开放的中国黄金博物馆，成为讲述一代代矿山人踏山勘测、实干攻坚的重要实物见证。请听报道。
0: 在桦甸市夹皮沟黄金矿业的史料陈列室里，一张1949年绘制的老旧矿区地形图保存至今。图纸标注详实，数据完整，清晰勾勒出全域矿区地形地貌与资源分布，是见证矿山重生发展的珍贵核心史料。
9: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幅地形图，是在1949年8月我们自己测绘队伍绘制的一张完整的夹皮沟矿区地形图。在1945年矿山回到了我们国家手中之后，为了摸清资源家底，尽快恢复生产，我们组建了自己的技术队伍，完成了这次全面系统的测绘工作。这张图为新中国成立后矿山的有序开采和长远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这张意义非凡的测绘图纸诞生于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的艰难岁月，它的背后是一段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热血往事。1945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接管夹皮沟金矿，这座矿山由此成为新中国首座获得解放的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日军撤退时损毁全部生产设备，矿区满目疮痍，生产瘫痪，因缺少详实的地形与资源数据，矿山复产难以推进。为破解困局，重启生产，1947年，矿区抽调160余名技术人员，组建专属测绘团队。当年物资匮乏，设备简陋，测绘人员仅凭罗盘、直尺等简易工具，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历时2年实地踏勘、精准测算，于1949年8月完成整套矿区地形图绘制，填补了矿区测绘资料空白。
9: 正是靠着这些基础的资料，我们才能快速的恢复生产，把我们夹皮沟的黄金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0: 依托这份珍贵的测绘成果。

0: 夹皮沟金矿于1949年末顺利恢复机械化采金生产。凭借完善的数据支撑，1952年至1979年间，矿山产量屡创新高，为新中国建设输送了大量宝贵黄金资源。一张老图纸，半部矿山奋斗史，70余载薪火耕续，这份承载着初心与汗水的测绘资料，留存的不仅是矿区的地形数据，更是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报国奉献的生动写照。如今，一代代家矿人正传承先辈风骨，接续拼搏奋进，让红色血脉在矿山生生不息，持续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境内的千年红豆杉古树群，坐落于长白山原始林海之中。国331合隆段蜿蜒穿梭于这片林海之间，将千年红豆杉古树群纳入边境风景廊道，实现了边境公路景观与珍稀古树生态资源的无缝衔接，成为我省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亮眼名片。请听报道。
2: 我现在身处吉林赠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片总面积达17386公顷的保护区，完整保留了长白山植物区系的特征，是第四纪冰川所遗留下来的珍稀天然群落。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植物界大熊猫东北红豆杉原生重要栖息地，身边的这一棵古树，它的树龄呢将近2800年，它的胸径粗壮，枝干苍劲，历经岁月风霜，依旧枝繁叶茂，完整保留这红豆杉祖孙三代的种群生态结构，是罕见且极具科研价值的天然古树群落。
3: 对这些千年东北红豆杉实施一树一册抢救覆状，通过围栏防护、树洞填充、树体加固、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措施，有效恢复古树长势，守护好千年红豆杉这个活化石。
1: 为了进一步保护开发东北红豆杉资源，保护区携手北华大学成功攻克人工繁育关键技术，目前建成红豆杉苗圃8.11公顷，存圃苗木21万株。
3: 我们这里目前涵盖师生苗、切茬苗、电子苗和种子资源库扩繁苗，既能为野生种群恢复提供种苗支撑，也为东北红豆杉种子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打下坚实基础。
1: 在严格做好红豆杉古树保护、筑牢边境生态安全屏障的基础上，当地科学规划开发古树文旅资源，配套建设林间木栈道、观景平台、生态驿站等设施，串联国331边境旅游线路，将千年古树文化、边境风光、朝鲜族民俗资源有机结合，打造边境加生态加古树加民俗多元文旅业态，
4: 很方便。然后在这儿歇个脚啊，然后打个卡玩一玩。
5: 全力打造 G331边境旅游廊道坊，安全停靠、温馨歇脚、舒心体验的综合服务驿站，更好服务自驾游客与沿线群众。
6: 今天，吉林省首届活力向上中老年健身舞公益邀请赛总决赛在长春举行，活动吸引了全国50000多名中老年朋友参与，77支队伍进入总决赛，最终来自辽宁抚顺的活力舞者队夺得冠军，长春新红旗舞蹈队和四平银韵飞扬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1: 6月5号，由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省花卉协会联合开展的东北芍药产业发展研讨活动在公主岭市举行。来自国内多地科研院所及花卉行业的专家，立足东北地域资源优势，聚焦芍药鲜切花产销、中药材深加工、种质资源创新、产业链延伸等议题深入研讨，助推我省特色花卉产业提质升级。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北部、吉林、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8到12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7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17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0: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 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7: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9: 我是牛欣欣。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9: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8: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9: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0: 妈妈，快看，小松鼠。
11: 别吓着他。
12: 喂喂，哎，站着站着呢，哎
13: 哎，兄弟啊，小点声。
9: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4: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9: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14: 文明旅游，静听深水。
9: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0: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
15: 在我国北方，
0: 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15: 近期继上海、北京，
0: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7: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3: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4: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5: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 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7: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8: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6: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9: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11: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2: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3: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14: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5: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六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6: 今 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7: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8: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9: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20: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22: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八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21: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22: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21: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3: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4: 好好好，说出去咱们煮了羊肉汤。
25: 感谢感谢。
23: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25: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23: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26: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7: 兄弟们，有银子呀，别放盐了，给你送
28: 盐。好香呀，师傅，这个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4: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28: 啊、哦，有肉有菜。
24: 对他们要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23: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6: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面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区来。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接收也满意。
23: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您哪里？
3: 陕西的。
2: 陕西的。
3: 西安。
2: 正好尝尝我们山东的特产。
3: 好。
2: 在山东出卖放银，毕竟一亩算一亩。
3: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28: 哎，是从哪来的呀？
3: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县城出卖的。

0: 圣诞
1: 地头，
0: 地头对我们也很热情了。
2: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4: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3: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5: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6: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8: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余位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7: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9: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7: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0: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2: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11: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

0: 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炼毒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1: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3: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2: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3: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因为有燃料在上面。
2: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6: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1: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六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5: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七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七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5: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1: 美国俄亥俄州六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5: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六号进行，赛会八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1: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9: 中小工作室
4: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0: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1: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2: 哎，你好，钟晓老师。
1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2: 啊，
11: 说
12: 能听见我说话吗？
11: 啊，能听见，能听见啊。
12: 是这样，就是去年就发现我老公外面有人了。
11: 嗯。
12: 但是我是看到他俩去酒店，但是我没有去揭穿。
11: 嗯。
12: 我私底下就问他，我说你和他什么样情况？他一直是不承认的状态。
11: 嗯。
12: 然后是不是今年一年还是挺稳定？就是。不承认，但是我也没有去没有和他说，他不承认。
11: 嗯。
12: 然后消停了一年，然后，但是我这个心里面有心结，就是一直有这个刺儿。今天中午呢，他就和同事在外面是应该是聚餐了，就有女的嘛，有两个女的挨着他坐呢。
11: 嗯。
12: 然后我正好我就早嫁了，碰见了。
11: 嗯。
12: 完了，我这个火没压住，就很冲动的，就是。和他当面就吵了，然后就是弄得同事们挺尴尬，那两个女的也认为就是我去好像是背他怎么样，没给他面子，然后他就当场他也喝了点酒，就对我发飙说离婚。
11: 嗯，
12: 我现在是啥？我因为没撕破脸，我就是想那家不要散。但现在弄这事，确实我错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是远嫁，我父母不在跟前，我也没法和他们说，他们担心。
11: 嗯，
12: 我想找您，找您和我说一说。
11: 嗯，
12: 该怎么办？
11: 你现在人家离不离啊？那你就赖着不离呗，那能咋办？对吧？
12: 赖着不离，但是我还想让他回这个家呢。
11: 不是你很愚蠢的一个女的吗？这不是，这肯定愚蠢，是肯定愚蠢了。
12: 对。
11: 但是那现在你还挽回个六饼呢，能接着过不离婚就算赢了，完了一点点缓呗。那你哭啥呀？你那啥、啊，你这个事儿就是你是蠢，肯定是蠢了。那玩意儿该发火去不发火，然后人家跟同事在一块吃顿饭聚个餐，你跑那发飙去了，你不唬谁唬啊？
12: 对
11: 吧？
12: 对对
11: 对，那谁道你咋回事？而且精神不太好的那种感觉是吧？啊
12: 对对
11: 啊，那你现在你爱人是回没回来呀、啊？在没在家呀、啊？
12: 不在
11: 啊？
12: 不在
11: 不在啊？那你越这样的话，咱这么说，那你还要啥家了？你越这样，那老爷们肯定越离人家离你越远，对吧？
12: 对，
11: 那这玩意儿，你说原来的时候你明显有证据的时候还不跟人说，然后那这种情况就是特别特别正常的情况，你在这块放虎劲，那真难整了，真难整了啊！
12: 对，所以我知道我错了，所以我不要开这么大了。
11: 错了，那这玩意儿就只能耍臭无赖了，没啥招了。你说， 就是你让你哥给我找一个多么高大上的理由，我是实在找不出来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耍臭无赖了，反正我错了，对不起，我就不理啊。你说理我就不理，爱咋地，我一点点哄呗，那玩意儿能咋整？
12: 但是你说他和他会不会断呀、啊？
11: 不会断，以后就捧回鞋一直跑了。你乐过，不乐过拉倒。
12: 就是以后就这种结果。
11: 对，就这结果了，能不能受了？能受了的话，你就接着跟他接着过；你要受不了的话，孩子多大了？
12: 孩子上高三四期了。
11: 哎，你是不是冲着啥了？要高考了，完了你嘚瑟啥呀？啊，你这老娘们可真不是一般老娘们，我跟你说，这是你家老爷没删你这、没删你这真是对得起你了。
12: 孩子高二明年高考。
11: 你真虎啊，我刚才说高三。
12: 我没听清。
11: 可真是的啊，那高二还行。你这样啊。那个这个事儿呢，就是事儿都已经出了，那就是错肯定是错了。然后老爷们这块呢，就是男人怕烦，男人怕烦，女人怕缠嘛。就是反正就是我错了，你不回家也是我错了。完了我没事，我就领孩子去往回接你去呗，那咋整是吧？你就是耍莫不丢吧，只能有这一招了，别的啥招没有了。你可这已经虎一回了，别再虎了啊。
12: 我是太冲动了。
11: 这个是冲动，这不是这一般人，就是冲动吧，他得有一个正当理由。说真的，人家跟别的同事在一块吃顿饭，挨着你的坐的，你就说去的话，你这不是冲动，就是对于所有的这个人来说，都是第一个在单位认为你家老爷们就是特别的不正经。
12: 前提我是不知道他单位的同事，但是现在已经离职了。
11: 你先别说别的，你听我说完。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家老爷们就是不正经。
12: 嗯。
11: 第一个，第二个，你家老爷们在家里头就是不好使啊。第三个，你家这女的有精神病，所以说以后你家老爷们在单位也很臭的，很难说再有谁怎么恭敬他或者怎么样的，就这样。那你这个影响你肯定造成了，那还能说啥呀，对吧？
12: 他是离职不干了，请这个离职的同事，就是他已经离职了，就是请这个原来他其实干了不到一年。
11: 那离职就说离职吧，反正也挺磕碜、啊，就这事儿出的吧，确实是不咋地啊。你这样吧，我再跟你说，不跟你强调别的了，就是你内核一定要稳定，你因为你这玩意儿一根筋虎了吧唧的。我说你别生气啊、就一根筋那玩意儿，我给你一根筋，你就告诉他，反正我就是错了，你打我骂我，打我也好骂我也好，反正我就是肯定不能跟你离婚，就这个就坚定，就是因为啥离婚不能因为这事离婚，听不听着？对啊，你就说没事，我冲着啥了？你解释吧，完了之后叫他睡觉前叫他念叨，你装神弄鬼呗，完了之后你就说我脑大邪了啊，对不起了啊，就是当时不是我。当时是那个妲己上身了、你就只能这样了，就是反正忽悠过去，先把这事忽悠过去吧。完了那个，你就是你说我该吃病吃，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哈，是我不对，对吧？完了，总之这个婚不能离啊。好了，其他的不用说了啊。你米姐都说我竟然突然间的这次想站出轨男的这边呢？对呀。你就是你明姐多正义的一个人呢，对出轨这男的一直深骂痛绝的，完了这次你出这事让人感觉到，哎呀，这是没法支持你都，听着没有啊？好了，完了你以后脑瓜好使点吧，好使点吧，你发脾气你得赶个可以发脾气，你能拿准的事儿你可以发脾气，你抓住了啊，该抓住的时候抓不了，完了一个正常的事儿你在这发来大彪在那块儿，你不扯去吗？你不自己给自己把自己的优势把自己的那个那啥都整没了吗？啊，
12: 对，我明白的。
11: 别出这
12: 谱，
11: 你当初就是什么脑子好不好使，你就是犯病，没啥可说的啊。你就理解为，你就跟他说，你就理解为脑大邪就行了啊。他列祖列宗下来来整事儿了。好了啊，哎，
12: 好，谢谢。
11: 那行了，好了，再见啊，好嘞。你咱这么讲，你说他真跟哪个女的有不正当的那啥那种行为的时候，你抓住你挠他满脸花咋地，谁也说不出来啥。人家正常跟同事吃顿饭。人正常跟同事正在那吃饭呢，他走道路过了，过去给人一顿粥吧。那不就精神不好吗？那啥呀？我说冲着啥都是像他说的。 有理的事儿干得相当没理了。小米说，既然都已经决定走无情道了，咱就一心搞事业吧。哦，就是你瞅他那个反应速度和他做事的这种状态，搞事业也够呛啊，脑子不够用啊，够呛能把事业搞好。他这属于叫火烧功德林啊，就是他这种人。

0: 人就是平时很能吃苦，很能遭罪，然后呢就是特别能干啊，所有的事情都很好啊，就像攒东西似的啊，种树啊，就是在那个种功德林，一棵树一棵树的栽，费老大劲了啊，就是挖坑啊，栽树啊，刨就是浇水施肥，啥都能干，干的可认真了啊，然后遭老罪了。终于把这林子栽的有点模样了，还一把火全烧没了，柴烧没了，完了再还得攒呢，继续攒，再挖坑啊，特别任劳任怨，完了又能吃苦又能干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种树，种完树之后刚要形成林子，没等能卖呢，又一把火烧了，这就叫火烧功德林啊。所以说，你控制不住这个火的话，你栽那些功德林一点用都没有。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老师，我想问一下孩子的事儿啊。
0: 啊，说说吧啊。
1: 孩子是他那个人际交流，在家里和外面的人际交流的事儿，还有一个。他现在工作一直没怎么落实，我想问一下子，我想要学习无人机修理这块前景怎么样？
0: 这个我不知道啊。
1: 啊，
0: 就是你家孩子多大岁数了？
1: 27。
0: 27了，参加工作多少年了？
1: 工作一直没固定，今天这干一干，明天那干一干，一直没固定到一个地方。
0: 啥时候开始上班？念不念大学？
1: 他是学护理毕业的。
0: 他学护理毕业，他学无人机干什么玩意儿呢？
1: 他护理毕业，他不想干呢。
0: 那当初学为啥学呢？
1: 当时学生他也是跟他说，他也自己说不出什么个意见呗，一说要学这个，寻思这就学去吧，学完了不想干，毕业了证也拿到手了，也不想干，完了可能学的就是。理论上学的还可以吧，证上拿来的，就实际操作这块可能不那么太理想。
0: 就是我个人感觉你们家孩子吧，也不是个干活的孩子，不玩活吗？这不是。
1: 那他的人际交流这方面，他也是。
0: 那不仅仅是人际，不仅仅是人际交流的事，就是不玩活。
1: 我发现也是。
0: 那就是这，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你想出千般妙计啊，那你改变不了他那老猪腰子，没啥用，对吧？
1: 确实。这个方面有没有这方面小苗头？
0: 咱们这么讲，你说学什么无人机修理啊？那是个好专业。那我还觉得一个男孩当护士那是特别好的专业。一般的地方，我跟你俩说到现在为止，那个医院里头抢男护士都跟抢宝贝似的。那他不干呢，他不跟你玩这活啊，对吧？咱们别说三甲医院，就是一般的医院，就比方说私立医院，我有认识的朋友开的，那要说有个男护士来应聘了，那还能让他跑了，把门都得关上，还有证，对吧？还有证，然后还正经的那个科班毕业是男护士。那这么讲，三甲医院或者说国有大医院咱可能是进不去，因为那个可能要求更高，或者说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那要是你要上一个大的，就比方说咱们长春也有很多大的三级的私立医院，有好多，那不是一家两家，对吧？你不信，你去应聘试试去。那家你要去应聘，你瞅一个男护士，证照齐全，各方面都有的，那人力资源的马上把门关上，你就说啥条件嘛，还得让你走的，那这样他不干呢，对吧？
1: 他人际交流这方面他也不行，
0: 他不是人际交流的事儿。人不人际交流，他不干活也白扯，啊？
1: 你说意思他就是，不听话懒呗？
0: 那不就是
1: 不上进呗？
0: 我感觉啊，就是就有咱们我你知不知道咱们那个有老人家会说这孩子不会上班，就像说这孩子不会念书似的。
1: 啊，对，我听说过这话。
0: 是不是、啊、有那孩子就说的？就是有的时候说孩子咋整的，上初啊，上完初中没上完就不念了呢？说这作不作不作，闹不闹不闹，也不说的跟坏孩子一起抽烟喝酒打麻将在外边跑不上学，不是天天上学就去，放学就回来，啊，完了就是没有分儿啊，一考试就个位数的分儿。完后来老人说了，哎呀，乐念念吧，不乐念拉倒吧，这孩子就不是学习的人呐，对不对？不会学习啊，等咱家这孩子是，你干啥吧？

0: 吃饭按不按点的事儿，就是说呢，你该给我们做饭，你凭啥不给我们做饭？你不做饭，我回来都饿着。
1: 对呀、啊，我说你岁小，我不让你干这个。你我说你都二十好几了，还有钱，
0: 嗯、
1: 你想吃啥？我跟你妈俩不挑，你想吃啥你就买回来。咱做不好还做不坏吗？
0: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没有用。那你对他得严格要求啊！你凭啥让我俩回来饿肚子啊？你自己在家待着。
1: 你一说他就，哎，他这个他还有还呛着你两句，他跟你说，
0: 那呛很正常，呛很正常。但是就是我跟你俩说的就是，最开始你跟我俩说，你看我后来我你说这无人机的事儿，我们为啥没搭茬？就是我一听这孩子不是学无人机技术这个事儿，不是说哪个行业有没有发展的事儿，而是你家这孩子上班就费劲，有发展的行业干他也费劲。
1: 我听那就是
0: 这个听出来没有？
1: 人力方面呗，人力方面呗。
0: 对，就是这个人，他那个没有，就是一个是责任感的事儿，再有个没长性，对吧？就可能这方面如果不改变的话，你就是想出花来，到最后结果也够呛。就现在是啥呢？就是你要能找出一个他特别喜欢的，能起早贪黑干的活儿，让他去干去，这个行。要不然的话，你说这里有发展前途，那有发展前途，你都白扯。就像我跟你说的，你说无人机修理，无人机修理也确实行。啊，但是他也不如他当男护士受欢迎，但是那么受欢迎他都干不了，你认为这个他学会了他能给你干呢？啊，
1: 头年前他也学做那个个体产，我说行，
0: 嗯，
1: 他学了，你让他不止你
0: 学完了之后是不是也不干？
1: 他还没学成呢，
0: 去
1: 了
0: 啊，
1: 上他不是上学习班，就上饭店，
0: 嗯，
1: 啊，上现代饭店学，我说行，
0: 嗯、
1: 你去，咱不止你那个回来开店，你至少能挣钱养活自己也行啊，
0: 嗯。
1: 啊，我说我也不怕花钱，你去学也行。
0: 嗯，
1: 啊，一时间长短都可以。上外地去了好几个月，
0: 嗯，
1: 回来了，
0: 嗯，
1: 你一问他，你为什么没学成啊？是你是不自己不行啊？还是你老板或者师傅看哪定不行啊？
0: 嗯，
1: 你问他，他也不怎么说，哎呀，说那么一句半句，多了也不说。
0: 嗯，钱花了拉倒了。
1: 再说深了。
0: 嗯，
1: 他急了。
0: 嗯，是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说，咱俩别探讨那个学哪行，那个学哪个有前途的事儿。你现在需要研究说，这孩子怎么能出去干活去？啊，能够
1: 也想出去干活去。
0: 嗯，那怎么能有长性？啊，怎么能好好干？这个东西怎么能忍得住？这个东西都是缺乏这方面素质。这个我这时间有限，没法跟你俩具体唠。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跟我俩探讨的。你看我没搭你茬吧，是一句茬都没搭。到最后我跟你俩说，就是有没有前途，有前途，但是咱家还能不能干了，好像够呛能干了。啊，这个明白没有？
1: 嗯，我听明白了。
0: 哎，好像是
1: 这方面的。
0: 所以说还得这孩子他得有责任感啊，他得有责任感，这家庭以后发展那是得他去，他有一些需要突破的东西他必须突破才可以，要不然的话没用啊。好了啊。再见，这位朋友啊，好嘞，哎，
1: 好嘞，
0: 拜拜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中超老秦好，听你节目很多年了啊，特别喜欢，这个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这还有个事儿啊，我们单位有个同事，他是厂里的小管事儿。表面上呢，他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我知道他在我背后跟领导告了我好多次黑状。然后呢，他还表现得跟我关系很好，我有种有苦说不出的感觉。闹僵吧，毕竟一起工作；不闹吧，我又觉得这关系让人恶心，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样的方式跟他相处？”哎，你看人家都能做到后边告你黑状，前边还跟你俩乐乐呵呵的，那你也就做到那跟他乐乐呵呵的，该怎么相处怎么相处，但是只停留在表面就得了呗。然后啥事别告诉他，让他不知道，或者是告诉他一些假的就得了呗。那你说你这个光恶心了，你能干啥？你说没能干吗？这不是？对吧，这个啥人啥对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如果你说的是准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是别人跟你说的，说他告你黑状了，这事别信啊，这事别信啊。如果说是你自己在领导那块打听出来的，那再说啊，那你还得寻寻领导是不是祸害你俩，是不是？领导不想让你俩关系太好了，所以说祸害你俩，这都有可能啊。所以说一半一半吧，一半一半吧。就是我觉得你想多了啊，我觉得你想多了。你们毕竟只是一个同事啊，只是同事，你不要。

要把所有的同事当朋友，同事能成为朋友的很少，但是是好同事的非常多啊。就比方说一个工作关系当中有20个人，这20个人能成为朋友的不会超过2-3个的啊，但是成为好同事的10-好几个没问题，没事赶快喝点酒唠点嗑出去玩玩 AA 制的玩一玩啥，这都好同事呗。但是你能成为朋友那是缘分，那是缘分，对吧？有1-2个其实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对吧？那就这么简单，人家就是你挺好的同事，那涉及到利益，人家肯定为自己的利益去发声，对吧？你也别说人家告包黑状，他可能如果说这个事儿涉及到他了，那人家可能就是做出有利于自己的一些解释，对吧？那其实一样，那你要跟领导近的话，那你们俩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也不一定就是说把你利益放在后边，把人家利益放在前边，给人家说好话去，也不一定。没冲突的时候你能说好话，那有冲突的时候谁还不为自己着想点，那不很正常吗？对吧？就是这就是你不成熟，你不成熟，你把同事当成朋友处，这是不对的。你把同事当成朋友要求，那是更不对的啊。当成好朋友，那就是10个里头20个里头能有1-2个，那都是非常烧高香的，非常幸运的。但是不是同事成不了朋友啊？有的人说过同事就没有朋友，那是你人性不好啊。人家有人性好的人，在哪当同事的时候，在哪工作的时候，人都有1-2个朋友啊，都好朋友在一块，那就不能说生死过命吧，但是最起码来说在一块有点啥事啊，在一块唠着能帮着出点主意，能帮着出点力，这就是朋友，就挺好的呗，还想咋的，对吧？我说凡是在网上叫嚣说同事不能成为朋友，别把同事当朋友的啊，没有一个同事能成为朋友的，这样的人绝对都是人性不好，他自己人性不好。但是你要说所有的同事都能成为朋友，那是你虎，那是你缺心眼子。同事可能不是朋友，但是可以是好同事啊，回到家谁也别勒谁，各过各的日子。但是在单位的时候呢，互相帮着点啦，或者互相说点好话，最起码来说在一块喝点那个奶茶，在一块唠唠嗑挺开心的，八卦八卦挺开心的，这就是好同事了。然后呢，工作涉及到交接的时候很顺利，这就都是好同事了。对同事不要当朋友那么要求啊。

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中山老师啊，我是62岁，听你节目好多年了，受益匪浅。我呢是二婚，小儿子8岁，媳妇儿45岁，和我一家三口，啥意思？没太看明白。啊，就是你62，媳妇儿45，孩子8岁，是不是？说22年前我离婚，带着大儿子出来的。那年大儿子12岁，我呢含辛茹苦的带他，都是我一个人管他，把他培养大了，初中、高中、重点大学。他现在34岁，不能说多有出息，但是也超过同龄同班同学了。我对他投入确实很多，但是现在我很伤心，原因是他不理我，连电话都不打。都说父母最大的失败是养了不知道感恩的孩子，莫非说的就是我吗？心里好难受。听你节目15年了，希望中山老师拨云见日，指点迷津。就是你只是认为你自己投入的很多，那只是你感动你自己而已，你并没有真正的感动你儿子。你儿子需要的东西往往不是你能做的这些事儿，或者说你压根做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多，你就是在感动你自己。就比方说早上送孩子上个学，晚上回去接一趟，早上起来给做点饭，晚上陪着写写作业，你就觉得你投入多，多个六饼，哪个爹妈不那么投入？然后你就这么的非得让儿子感恩啥呀？感恩呢，你一定有其他的地方做的，就比方说有小的了，你对大的这个不闻不问了，或者说呢对大的你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你所做的一切一定是感动了你自己，但是除了你自己外，其他的人都觉得很正常，甚至说做的远远还不到，这个就是你很大的问题。别成天总寻让别人感恩你啊、哦！别寻思啊、哦！还有什么所谓的什么父母最大的失败是养了不知道感恩的孩子？你听谁说的？那个不知道感恩不比违法乱纪不比那违法犯罪强啊？啊？那有那知道感恩但是违法犯罪？

啊，就对他妈好，就对他爹好，剩下到外边对谁都不好，谁都那啥，谁都是连哄带骗的，完到最后违法乱纪抓进去了，你就那就好，那就成功吗？所以说别在那块给自己上纲上线，没有必要，你越这样越完蛋啊！人家不乐勒你，一定有不乐勒你的原因，别寻那些没用的啊。整不好你儿子那时候非常努力的学习，最大的想法就是赶紧考好学校离开这个家，我爹太烦人了。

0: 最近给大伙儿整的这个爱眼日专属福利啊，相当火爆。有听众反馈啊，每天就100个名额，蹲点都没抢着啊。确实啊，好视力大家都想要，所以呢，我们就特别跟好视力的厂家争取到了一个机会啊。今天晚上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凡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只要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给大家争取叶黄素三件套啊，也全都让你带回家。活动呢，9号就全部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像很多朋友从早到晚眼睛都黏糊糊的啊，时间一长眼睛还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瞅不清，特别闹心，眼睛还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早点调理，越拖只会越严重。建议大家呢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它贴眼睛上滋润舒服，10几种珍贵草本层层渗透深入调理眼睛，用完呢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啊。爱眼日活动最后几天呢，好视力面向咱们晚间听众全面放开特权，人人都能抢到超值护眼好礼。今天晚上您只要在8:30之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上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叶黄素软糖，让您内服外养多重呵护。这可是爱眼日的专属好礼，过了9号就彻底不送了啊！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六全国爱眼日，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开展爱眼日专属补贴活动，所有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尤其是受眼睛困扰好多年，吃的喝的试了很多办法，醉也糟了，眼睛还不见好，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饱含人参、蜜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亮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26年国货大品牌，用着确实很放心。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晚不限地区，更不限名额，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汁液、叶黄素软糖，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帮您全方位养护眼睛。这可是爱眼日专属好礼，过了9号可就不送了。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燕麦片啊。这个好多朋友都说要买这个燕麦片，那今天呢，给大家整一个比较好的啊。早晨起来有不少朋友起床脑袋发沉呐、吃完饭犯乏力啊等等，这些一看体检单上血脂偏高、血糖不稳啊，心里总不踏实，既担心血管出问题，又怕给儿女添麻烦，瞎操心。咱们上了年纪都懂啊，药补不如食补，日常温和调养才是最安稳最长久的养生方式。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靠谱权威放心的日常食补好物，农科院视壮保健燕麦片。它可不是市面上那些普通的燕麦啊，是中科院、中国农科院联手研发的老牌保健好物，40年老国货，上过央视报道，无数专家推荐，口碑实打实，经得起考验。大家一定要分清好坏燕麦，市面上很多燕麦看着花哨，实则呢添加了糖、植脂末、香精、麦芽糊精，吃着甜腻发胖，还会波动血糖，加重血管负担。还有呢，就是碎渣即食燕麦啊，加工过度，营养流失特别严重，根本起不到调理作用。咱们今天给大伙介绍这个视壮啊燕麦，完全不一样，配料表只有燕麦一样东西，零糖、零添加、零防腐剂，干净纯粹，老人、三高人群、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原料选自内蒙古乌兰察布黄金产区农科院专属种植基地，无农药、无化肥，天然原生态。科研团队是经历了28年，在从上千份的这个品种当中升级的G5代种源，营养含量啊超过普通的燕麦片。那跟大伙说一下咱这燕麦片的这个机制啊，平时官方单盒售价是100多块钱，那今天呢，咱们听众专属重磅福利，169块钱给大家弄了5盒啊，5盒就是80袋，80袋独立的小包装啊，5盒是80袋独立的小包装，对吧？足足能吃上1个多月，恰好是身体调理的黄金周期，算下来的1盒30多块钱，性价比就直接拉满了啊！大家记好，165块钱、169块钱、169块钱，5大盒啊，5大盒。啊，这个总共80个小袋儿，对吧？就是非常合适。想要日常清淡饮食的，就吃点燕麦片的，就是这样的啊，养护血管，稳住血脂血糖，吃的健康，少遭毛病的啊，少让儿女担心的各位朋友啊，抓紧抢福利！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燕麦片非常多，有的包装做的好看，写着营养早餐这些字样，可是你买回家一吃，不是甜的腻人，就是泡完像稀糊糊的，一点嚼头都没有。还有不少燕麦片里加了糖和各种添加剂，有的看着写着没糖，其实呢是放了麦芽糊精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大家记好啊，咱们这个是给大伙提供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燕麦片，然后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价格机制，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这个有不少燕麦片打着健康的幌子，其实没什么效果，有的说能降血脂，连个正经认证都没有，吃了大半年去医院检查还是老样子。这个视壮燕麦片不一样，它有国家认可的保健功能证书，上面明明白白写着调节血脂，而且呢是农科院花了几十年研究出来的，不是随便说说而已。有的好多朋友啊 吃了几个月，去医院检查，说当时大夫都说，哎，这血脂比原来稳来，这才是真正帮上忙的燕麦片啊。单袋单盒16袋的时装燕麦片，那就得100来块钱。今天给大伙儿带来养生福利，同款5盒正装，实实在在给您省到底，到手只要169块钱，算了一盒呢30多块钱啊！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关注公众号，回复燕麦直接下单啊。30岁一过啊，经常感觉到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喘，干啥的都提不起劲儿来。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这个求救信号，提醒您呐，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有很多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呢，就给大伙推荐一款大品牌的高含量的产品啊，叫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它这个含量能达到啥？就是每100克辅酶 Q 十里头直接含量做到50克。啊，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叫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十啊，百克含量也就是10到20克左右。今天您让您用上50克的啊，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啊。含量这么高啊，您自己买肯定它是不便宜的。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福利价，原来想都不敢想的啊。市场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是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 十啊，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呢，您听我的，49块钱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够补足心脏所需要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的是很快的啊，49块钱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就有效啊，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好的，这位朋友说，哥你别读我名，我来看看你的看法，问问你的看法啊，来我看一下啊，他说近几年呢。

在设计公司每周一呢负责开会分配任务。昨天领导和我说，现在除了周一早晨和其他部门一起开会，我们设计师这边的每天呢早晚分别开任务会和进度会，目的是提高效率。领导让我把控时间，没完成要和他说明啊。我现在不想继续做这件事情，理由是一，现在开会时间增加，需要我花一些精力去协调，甚至会做一些得罪人的事儿。第二呢，我现在不是责权利一致，有点权没有力啊。第三呢，领导之前一边立规矩一边破坏，他说不能插话，他说不能插活，但他会不通过我随意插活啊，导致其他部门的人效仿，有时候也会不通过我直接插活，我觉得我后面工作很难开展。我觉得我的思维有限，不清楚如果我接受这个任务会对我个人能力有提升作用吗？我是想练项目团队管理能力啊。这个东西协调呗，对吧？而且你是那个设计师这一部的，你就是设计部门的主管呗，那玩意儿早晨开个会儿，晚上开个会儿，有三分钟就完事儿了，对吧？就是大伙儿那个就非常简单，大伙早晨到之前，你甚至昨天晚上你就写好了，不用多，200个字就可以，或者是100多个字，说我现在正在干什么，我已经进行到哪儿了。完了晚上下班之前，你也给我交一个200字的那个，或者是100多字的一个通告。完了，你如果说领导想看着，那就是咱们打完一块记，每个人念一遍就得了呗。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把它当成一个多大事儿干啥呀？这还应该学点啥？反正如果说你们单位是属于那种大伙都不来上班了，都在家干活，那你这个没有意义，你叫他交书面的就得了呗。如果反正也得打卡，上班也得打卡，下班也得打卡，那这个很容易。对吧？那领导一边立规矩一边坏规矩，那他就是，那这就是他的规矩。对吧？领导场活可以，其他部门场活绝对不好使，就完事儿了呗。对吧？所以说权力嘛，权和利它不会分开的，只不过你还没到那个时候。所以这个不是啥难事啊，不是啥难事，你应该挺年轻的。这个事情就是锻炼自己嘛，就是在不行的地方锻炼自己，自己能行了才是真正的成长嘛，才是真正的成熟嘛，对吧？越不行的事儿，我越想办法给他干明白了，干不明白还干不砸他，干砸了能咋的？怕啥的？是不是？你这个事儿吧，你听我的，你们比方说你们组8个人或者7个人，你设值升制度，就是周一谁负责搜这个，谁负责组织会儿，周二谁负责组织会儿，组织会儿收材料，组织会儿收材料，周三谁负责，周四谁负责，完了你一总就完事儿了，对吧？一人负责一天，一人负责一天，整完了之后顶多说你请吃饭呗。你作为一个领导的话，你要学会接受任务和分解任务，对不对？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你当领导你应该做的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在办公室干活，日常呢总是干一些后勤杂活，上班呢要早到给领导们收拾卫生，下班呢要等所有领导走了再走啊，业务工作之外呢其他的琐事也太多了啊，多做多错，总是挨批，一有脏活累活就说年轻人要多锻炼。我太羡慕业务岗清闲事少了，想要调离办公室该怎么办呢？孩子啊，这是一个多好的学习机会啊，你要在办公室都能干明白，那你绝对是职场老油条。你想一直当一个职场小白吗？那你就调走，对吧？你要想成为一个职场的非常牛的人，你就在办公室干着啊。就是你要在办公室干着，办公室你要知道，就是你干活，你不要认为说谁干活领导都能看着，领导也不是平时谁都骂的。就是如果说你们是小单位倒可以了，比方说这单位就10多个人啊，就10多个人，
那领导几个基本都能挨个扒拉过来。如果说你们单位是一个都不用说三千人的单位，你们单位如果是一个200人的一个单位，那就不是所有人干活领导都能看出来了。你咋这么讲？你在这块你干好了领导能看见，干不好了领导能看见，那为啥你干不好总来说呢？这不还是个人能力需要锻炼吗？对吧？千万不要说把早到啊，就是把早到和晚走当成你多大的业绩，那是一个办公室人员最基本的，那是最基本的事儿，听见没有？那是怎么这么讲？就是你看过周星驰那个电影吗？叫喜剧什么玩意儿呢？喜剧之王的那些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就是你早到晚走，这是一个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自我修养，那就是这啥，你接的就是这个活儿。然后怎么才能说他呢？就是领导交代的活儿，你干的有声有影，哎，干的超出领导的预期，这才叫厉害。而且你干活只要超出预期了，他肯定能看着。你下边那个业务线上，就比方说生产线上啊，你下边你到那个生产线上去，你去干去，这个孩子干的再好，就他们班组长能看着，连车间主任都看不着啊。你想过这事儿没有吗？所以说你还在那块太羡慕业务岗清闲了。你要真上业务岗上，你就知道了，业务岗那个清闲是啥换来的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在办公室如何工作。你现在压根儿就在办公室，你就压根儿就不适合办公室这个岗，还没学会。学会了就好了，其实是死规矩儿。就是你办公室的活儿，有很多文读工作，文读工作就是死规矩儿。就是死规矩，有一些东西需要你干，有一些东西压根就不需要你干，直接往下转发就完事儿的玩意儿，你干啥呀？用你干的啥？但是，一旦要说涉及到给领导写稿了、写 PPT 了，那你可得认真整，那家 PPT 一天比一天整出80个花样来。然后你还得了解领导的思路，然后怎么做？你这时候整出来的时候，领导出去一讲去，讲完之后，所有那些老总啊，这个跟他俩那个比较熟的，他们评级都拍肩膀叫哥们儿，那帮人都说：“哎呦，小张或者老张，你这次这个演讲整得好啊！这 PPT 谁给你揍的？你们单位换新人了？你有一回这事儿你就妥了，以后所有的 PPT 都你做了。但是这玩意儿绝对不白做，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所以说，这就是你需要认真的去考虑你自己的工作范围，以及呢，如何在这个岗位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啊。

春风说，我们单位246人，业务岗表示羡慕办公室，离领导近，对呗？就是吧，你业务岗前咱就好好的热爱自己业务岗的工作啊，把业务干好。办公室你就琢磨办公室工作的门道，对不对？你哪行里头都有门道，你这个门道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咱们这么讲，可能需要自己怎么说，眼到手到嘴到，对吧？有的时候可能需要高人指路，对吧？那这个就是看缘分，看缘分也看能力。为啥咱这么讲？人家领导或者说老同志这句话说是对你有好处，不说人家没毛病，对吧？这就纯粹靠什么？这就纯粹靠你平时为人啊，你平时为人怎么样，对吧？我就记得我当初刚来电台的时候就是干杂活啊，我干了1年多还是将近2年多的杂活啊，就是没，我是当主持人考进来的，但那时候没有活，人家所有的节目都有人上，没有活啊，那你就干杂活呗，收拾屋子扫地，然后那个好像不到2年，1年吧，1年左右啊，收拾屋子扫地，出去跑业务拉广告，反正就这些活。那你得干呢，你不能不干，你挣钱呢，过日子啊，是吧？但是呢，我这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我跟单位同事处得都非常好啊，处得都非常好。

有一个老师呢对我也挺好，但是呢也不是说就特别好，人家就是人家就是为人就是好，人家老人家就是那时候他还不是老人家，我叫老师呗，就是人家就是人比较好。嗯，我当然咱很尊重人家，平时该给倒水倒水啊，该给收拾垃圾收拾垃圾，这个您小小子辈很正常，应该干这活。但是在某一天的时候，已经下班了，我还没走，然后人家那个老师就跟我俩，就我们俩人在屋，然后跟我说了一下，说钟晓啊，那个你是不是想当主持人呢？我现在没有岗。我说对呀，我因为这些老师白天不一定在这儿，那个。我说是啊，我当主持人考进来，到现在为止还没当上主持人呢。完了，人家老师说了一句，说的下周啊，谁谁谁，人家可能要从这个岗上下来了，出空缺了，你一定要在此之前跟领导去谈话，找人领导谈话，说你想干这个活，要不然人领导不知道你想干这个活。那我就明白了吧，那第二天赶紧找领导谈，说领导，我想要当这个主持人啊，怎么怎么地的啊，我而且我能干好，你放心啊，对吧？那人家先知道信儿，我不知道，我一小孩不知道啊，对吧？那人家先知道信儿了，然后人家也明白，说你这事你干，人家也觉得你能干好，因为你平时为人在这块觉得你能干好，你不至于把这事干漏兜喽，那人家告诉你一声，那是不是恩情啊？就这一句话，咱们得记人一辈子吗？关键时刻一句话，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有一些这个你像在办公室工作，那你离领导那么近，人家领导一瞅这小孩挺好，交给他啥活你看干的都特别靠谱，然后人呢还很低调，还不抱怨，还很低调，还不阳奉炸帽的，尤其现在孩子阳奉炸帽的多，还不阳奉炸帽的，还不自以为是，干啥活没有漏兜的时候，那你就会得到越来越多。一旦有什么，就平时可能都是些不重要的活，但是一旦有啥重要的活的时候，这领导说，哎，让小张也好，小李也好，让他试试吧。为啥呢？我看平时这孩子稳当啊，这个给他的话呢，不让人担心，不用送礼。记住啊，你真围到那块儿，不用送礼。就是这样的，当然现在年轻人，我说这玩意儿年轻人信不信另一回事啊，有可能看有的人有可能说小哥你是个老登，你说那玩意儿不适合我年轻人，这不敢多说，但是记住，你中小大爷也好，中小叔叔也好，中小大哥也好，跟你说句话，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就是最大的人脉资源不是你是谁孙子，你是谁侄儿，那当然很大，但是如果说没有，你不既不是谁的孙子，也不是谁的侄儿，也不是谁的外姑娘，那你没有这个怎么办？我告诉你，最大的人脉资源就是靠谱啊，就是靠谱，就是这小孩啊，就是在这块干活干这么长时间啊，就是干这么长时间，这小孩没出错漏事，最起码来说出的错漏事，他的年龄出的错漏事很正常，所以说你的靠谱就是你最大的人脉，你一定记住我这句话，这个领导好也好，不好也好，为人好不好啊，为人好不好，这都两说着，但你靠谱他都乐意用你。好的，这小孩说谢谢老师，我明白了，我会边干边学的。对，这就对了啊，就是你记住这句话，第一我跟你说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人脉的时候，你记住靠谱就是最大的人脉，第二个就是啥活都有门道，你必须得研究明白这里边的门道啊。

0: 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您好，
1: 哎，您好，周晓老师，哎，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有一个儿子，儿子呢今年是28岁，他处了一个女朋友，处了5年之后，现在已经谈到谈婚论嫁了。之前我们在电话上也都谈妥了，
0: 嗯，
1: 就是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就可以了，
0: 嗯。
1: 外地之后我回去跟双方父母见了一下面，
0: 嗯，
1: 见面呢，我的意思是见面之后认识一下之后，儿子们就他们就在家准备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只要他们定日期，我就完全的。

0: 就是赞同。
1: 嗯，
0: 说见了面之后吧，我就发现母亲的身材呢，就是，就是跟旁人往有一点不一样，四肢呢略短小发圆。
1: 嗯，
0: 完女孩的弟弟呢也是这种身形，虽然身高吧就不异于他，就是别的人，但是呢也是能明显看出来四肢短小而圆。女孩的舅舅呢也是这种体型，女孩呢之前我看出来吧，她手脚略小，身材呢略圆，但我没想这样想。我看到他的母亲之后呢，我就心里就非常的纠结，我就心里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的不接受，我就怕以后生一个孩子会。
1: 他这有可能是古代的时候哪个皇家的血统就是这样的。
0: 完了之后呢，我就跟儿子，在我心里那是很反对的，但我跟儿子我也以最那个最柔和的态度去劝解他。
1: 没啥用，人都处了5年了，他又不是说残障，残障人都认了，何况人家只是四肢短小呢，你寻思这玩意寻思隔路。你管不了这事儿。如果说你儿子说黄，他要说黄就黄了；他要说不黄的话，你说这玩意没用。
0: 但是他遗传几率太大。
1: 遗传也就是四肢短小一点呗，影响找你儿子了，影响找对象了，影响工作了。你们家儿子镶金边了，比谁都强啊，也就是个正常呗，正常有啥了不起的呢？
0: 但是我害怕他后代会遗传呢。
1: 遗传咋的了？我问你，遗传人家没说上媳妇啊，还是说没嫁出去啊，还是影响人家挣钱了，影响人家家底比你差呀？
0: 这倒没有。
1: 我说我刚才跟你说了，人呢很有可能是在古代哪个皇族的后裔，人就有那样的特点。你还以为你家整不好，那古代那都是那都说确实长的，胳膊长脚长的都干活的，人家那不是干活的人。
0: 哦，
1: 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还搁那块儿。就这个事儿吧，不是我查你，我告诉你，孩子处了5年，如果处5个月，你咋说都行。处了5年了。完了，你现在又改这块那什么？你现在又改这块，这而且没别的毛病，为人处事啥都挺好的，就是身材上，只不过是身材上和你不一样而已，对吧？
0: 但是我再补充一句，他的就是以前我这孩子出事吧，就是有一点点的不得体，我觉得是孩子的年纪可能小，我觉得慢慢的会就是会更成熟一些。但是之后我看他母亲出事吧，也是有一些的不得体。
1: 那你早干啥去了？这个事儿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儿子要认可就是你儿子的事儿，听见没有？别跟着乱掺和，人家处5年了，不是说那啥的事儿。你要不满意你早说，现在说没有用了。
0: 但是我没想就没见过他父母，就没想到会这个样子。
1: 就是我问你，就是你确实就是你比人家到底优越在哪儿呢？
0: 我们优越在哪儿，就是我日常的生活，就是说
1: 那人家胳膊短点腿短点，人家到最后影响人家生活了。
0: 就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处事上也就非常的不得体。
1: 那你说这个没用，说这你早干啥去了？你是今天才发现他处事不得体的吗？
0: 我才看见他妈就处事特别的不得体，所以我就很介意。
1: 就这个事儿你跟你儿子说可以，你说我不满意啊，家庭不满意，你可以表现出来啊，这个没问题。但是到最后人家能不能结婚，到最后人家能不能那个后来成了，那你到最后你说如果一旦说上这个媳妇来了啊，如果说这媳妇了，人可能就是对你意见就极大了，听见没有？如果说跟他离了，离分开了，分开之后他再以后他就不说媳妇了，到38不说，48不说，我看你能咋整？
0: 我能承受。
1: 你能承受，那就跟他说了，那你说吧。
0: 我说完了，
1: 哎、
0: 但是他跟女朋友说了。
1: 啊，完了，女朋友呢？
0: 完了之后，他们俩想去长春做一个基因检测。证明他没有那类的毛病。
1: 对，那个女方家没说他男方家的妈妈有精神病不好吗？精神病可遗传呐。
0: 那我不知道他说没说。
1: 这真的，这个因为你的想法做法特别极端，就给人感觉精神不太好那种状。你也查查去吧。
0: 行。
1: 那个孩子他爸啥观点？
0: 孩子他爸也介意，孩子他爸没见着，就是我自己见着了。
1: 对，这样就这样啊，就是因为我担心，说实话，人家如果说你这么挑，说完了之后，到最后人儿媳妇会认为老婆婆有精神病，到最后人家不干了，这都有可能啊，听见没有？
0: 不干我，行好。
1: 那不干你就得你心了，得你心，到时候你儿子48不说对象，不说媳妇，我看你能接受到哪儿去啊？听见没有？
0: 听见了，明白了。
1: 好了，再见啊，哎。这个女士非常极端啊，有问题。建议家里面好好看着点儿。

0: 真的，说实话，如果说这个女孩给我打电话的话，我是会建议她谨慎的啊，我会建议她谨慎的，因为这个妈妈的这个是挑事的这个方式。挑事的方式和这个对于事情的这些做法的话，因为孩子28了，岁数不小了，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是挺令人担心的啊。从内心当中来讲，挺令人担心的。那个女孩如果说我要嫁入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话，我会建议她谨慎啊。至于这男孩呢，那就看你乐不乐意了呗。你要听你妈的，你就别处呗。今天晚上给大伙申请这好视力的专属福利，受欢迎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不少听众自己订完呢，回头又给自己的爸妈呀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保护眼睛这个事儿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上的福利确实给力，特别是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三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结合，护眼效果那是蹭蹭往上涨。还没有抢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好多年的，是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市面上的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们为啥总给大伙推荐好视力呢？26年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靠谱不？而且呢，咱自己都在贴，不好用呢也不能天天给大家分享。咱们节目呢，好多听众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呢，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看电视看手机都清楚多了啊！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节目结束之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福利。以前可从来没有送过，而且呢，活动到9号就全面结束了。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福利特别难得，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了。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特别好用，饱含10几种草本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敷完眼睛清新透亮，干涩模糊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特别是气温升高，不少朋友眼睛加倍干涩不舒服，甚至眼前像蒙了层雾，看远看近都不清楚。趁现在爱眼日活动大，优惠多，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从来都没送过的限定好礼，仅限爱眼日活动期间，过了9号全面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小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来呢，来看一下咱们的团购时间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春季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这个腿上啊有像蚯蚓状那个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个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还有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啊。现在呢长春医科医院啊，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这个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啊，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的比例呢比较明显啊，扩展的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啊原来是58块钱，现在呢10块钱挂号费啊。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呐、动脉壁化、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脉管炎的治疗啊，动脉静脉曲张的这个治疗啊，大家关注一下啊。接下来就给大伙介绍咱们这个永里记的疗刺身了，就是您上了年纪之后气血弱了，咱们需要来补一补，但是呢尤其岁数大了你身体又弱，你要是太强的补还不行啊，对不对？所以说呢需要一些温补的东西。这个海参这玩意儿温润滋养，不燥不火，温和养护肠胃，人体还容易吸收，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啊长期进补啊，就长期吃是特别好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伙推荐的是啥呢？就是正宗大连的深海产地的好参，多家媒体实地溯源认证，品质过硬，大伙儿呢吃的安心，用的靠谱。咱们长辈吃海参呢，不追求高价身亡，主打一个实在划算，适合天天吃。这款辽刺参大小适中，分量均匀，每天吃一条刚刚好，不浪费，一坚持，口感 Q 弹紧实啊，软糯好嚼，很好消化。就算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也能轻松享用。很多长期吃的这个老街坊啊，反馈效果特别好，坚持食用，手脚不冰凉了，全身呢气血更通畅了，身体有劲不乏力。晚上睡觉安稳踏实，白天呢精气神满满，不管是买菜遛弯、居家休闲，还是出门带娃啊串门，浑身呢都有劲儿，身体状态呢肉眼可见的变好。日常滋补啊不用花大价钱，那正宗的优质辽刺参福利价格诚意满满。平日里呢一斤正经的辽参啊，辽刺参呐，动辄都好几百块钱，一般都600-700块钱多啊。咱们今天呢，这一斤只需要199块钱，比买优质肉食还划算。下单买一斤，直接赠送3袋这个秘制爆汁儿，简单清蒸，那就是一道鲜香入味的滋补硬菜。家常餐桌啊，待客用餐都非常合适啊。这个你要想囤货的话呢也可以，比方说3斤568块钱，这是一斤不到190了啊，同时再赠送您一斤山西沁州的黄小米。对啊，早晨早晚用这个小米搭配海参煮点粥啊也特别好，温润养胃，补气养血，对吧？那么要想长期调养身体，补足气血，养好硬老体质的这个各位朋友呢，抓紧时间下单，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找小管家登记订购，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呢，登录公众号回复海参就能直接下单。咱们这款辽参辽刺参呢绝非市面上普通的速成养殖参，低价速成参啊，全部生长在30米深的洁净海域，海水纯净，天然养分充足，海参呢全程自然觅食，足足生长5年以上才呢成熟捕捞，生长周期充足，营养积累特别扎实，拿到手就能直观的分辨品质。海参个头呢均匀实在，肉质肥厚饱满，摸起来呢 Q 弹紧实啊。总之呢，这个大家要知道，咱们这是纯的辽刺参，是真的辽刺参啊，这个不是那种什么催熟参呐、啊，不是那种到南方拿回来到北方来那个冒充的，不是啊，这是真的啊，底波海参啊，底波海参。所以说呢，这个需要买海参的朋友，记住咱们这个一个是价格好，二一个保真啊，一斤只需要199块钱啊，正宗5年的深海。

哎，刘老师啊，下袋就送三袋蜜汁的爆汁儿啊，简单的清炖清蒸啊，一蒸就能吃啊，鲜味直接拉满了啊。囤货呢就更合适了，3斤568，对不对？算下来1斤180多块钱，比这个日常食补还划算啊，而且还赠送黄小米儿。这样的话呢，你用小米熬粥来放两袋海参就特别好啊，特别好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接下来再说一下这个辅酶的事儿啊，这个辅酶 Q 十啊，刚刚上半个时段已经给大家推荐了啊，这个49块钱能抢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啊，这个还没打电话的朋友啊，你抓紧这个秒杀的机会啊，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让您一整个月呢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低含量高，对不对？这个含量低了吃了它效果就不明显，白花钱。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百克里边呢将近一半的辅酶 Q 十的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呢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呢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我给您这价格，您就下单抢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呢1.6块钱啊，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了啊，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感觉到累啊，胸口发闷呐、啊，心慌喘粗气啊，晚上睡不好觉啊，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今天呢，只要49块钱就能吃一个月啊，大品牌的啊，直接让您带回家了，不用到处比价了，比产品了。听我的，不管价格是还是含量，这款都是最适合您的啊。距离节目结束啊，还剩最后一点时间了。记住，这49块钱的福利呢，只有在节目结束之前你打才有效啊。时间一过的话呢，咱节目结束，它就恢复到198块钱原价了。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
1: 啊，喂，小哥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我长话短说，我说我是咱们节目忠实粉丝。
0: 啊。
1: 我现在遇到一点问题。
0: 啊。
1: 就是这个，我跟我这个对象前任，我俩谈了一年。
0: 嗯。
1: 他的条件不如我家里，不如我家里。
0: 啊。
1: 但是就是我们同居了，然后前一段时间他妈妈有病。他妈是精神病啊，然后吧，他爸不管，
0: 嗯，
1: 他爸说他俩离婚了，没有资格管。然后他妈说，那个他爸总喝酒，一喝酒就打他妈，然后说他不能跟他那个啥。他还有个弟弟，他弟弟已经结婚了，他妈就是这把病好了之后，死活就要跟他在一块住。
0: 嗯，
1: 然后他在一块住的时候，他妈对我指手画脚，这不这看不惯那看不惯。然后他是百分百的一笑加妈宝，就是我俩在一块的时候，他。要看着他妈的脸色说话。
0: 嗯。
1: 然后那天就是我们俩因为一点琐事儿，他跟我吵架，他妈向着他，我一对二，我把家里砸了，我俩也就拉倒了，拜拜了。
0: 嗯。
1: 然后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我是恋爱脑还是说我重情重义，
0: 嗯，
1: 放不下，我走不出来。
0: 你是不是长成磕碜了？
1: 我没有啊。
0: 你肯定长成磕碜了，找不着老爷们儿，好不容易有个要的，家族史还不好，他精神病，完了之后那啥。你还离不开人家，这是咱这么讲，说感情再好，我都说这个东西有问题，这玩意儿，然后你还赶这块，就你不是恋爱脑，你是属于那种就是对自己极其不自信啊，你一定是找不着男朋友。就原来你今年多大了？
1: 我32。
0: 原来说没找过，好不容易找，就原来从14开始就没有男生要你，是不是？
1: 不是，
0: 肯定是，
1: 肯定是。
0: 你从14开始，
1: 房子呢？
0: 你从14开始，男生就离你都成立远了，要不然就拿石头砸你，拿水泼你啊，就或者说拿那个驴粪蛋打你，都那样的。完了，到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寝室里女生都不跟俩说话。完事儿，毕业工作了之后，没有男生，没有一个男生跟你说话，肯定是跟你男生跟你说话都戴着口罩说，哎呀，完了，那眼睛得戴上墨镜，完了给你开个美颜之后对着手机说，肯定是这样的啊。
1: 我没有那么不堪，
0: 你肯定是，要不然不会这样。就是但凡不用开美颜跟你唠嗑的女的，就没有这样的。

0: 听明白吗？
1: 我没有那么看，我就是有的时候我
0: 那你
1: 我
0: 但你但你但你现在的状态，
1: 我的时候我会想，
0: 但你现在的状态给我感觉就是这么不堪呐。
1: 不是，我忙起来的时候我没事，我就有的时候偶尔闲了。
0: 啊，
1: 放假了休息了，我有的时候会想起来。
0: 想就想起来了呗，想起完给我打电话，打个电话骚扰我一下，你去骚扰他去。
1: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有病，脑子里有病，就是弄不好呀。我非得要这么一个情况。
0: 你是喝酱油撒酒疯把你给闲的，你还是没忙到时候啊？你不是像我说的那么磕碜吗？
1: 我之前我还扛着俩呢，那我、
0: 啊、
1: 我现在就是。我就自己给自己找点事情做，然后那个。
0: 你要是不是像我说那么磕碜，完了那么那个怎么说吧，那么的不自立，都不至于这样啊！就你现在的表现，就是说的，男的都不敢跟你开个，都不敢跟你唠嗑，唠嗑的话都得拿手机把美颜打开，完了看着手机跟你唠，要不瞅你真人就唠不了。你除非那样才能你有你现在的状态，要不然都不至于啊。
1: 但我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儿干，然后让自己忙起来。我就想知道，就是因为我32了，我就在想，你说，哎呀，就是人家就说过了，女人过了30就贬值了嘛。我在想，能不能有，我还能有人要吗？
0: 你跟他说，咱原来的时候也不是特别金贵的。
1: 对
0: 吧？
1: 那倒是，
0: 就像咱长春的房价似的，都跌到这样了，你再往下跌，跌不到多少了，是吧？原来没啥水分，所以说你怕那干啥呀？对不对？
1: 就是会好的，是吧？
0: 没碰上正经人呢，这跟你俩说正经话啊，就这个人绝对不行。就是我跟你俩说，就你40了，我都跟你说，妹子别跟他处对象，不行，听见没有？这个人
1: 不是他哥是他家不行，还是他这个人不行？
0: 人也不行，家也不行，
1: 都不行是吧？
0: 对，都不行。
1: 如果说他爸他妈但凡有一个能行的，他也不至于说现在不结婚了，他家也是能行的，
0: 就是都不行，听明白没有？
1: 嗯，那我就是听你的。
0: 也就是说他就还算比较年轻，体格还行，其他的都不行。所以说那不扯淡的吗？对不对？
1: 那我以后要是那啥，我先我
0: 你找个吧、
1: 那个、
0: 你再找吧，你找个班的差不多的，哪管比你大个40-50岁的都行。
1: 我再问一下哥，就是我俩吵架的时候，他10次都有8次提分手，然后分手之后10分钟就过来找我谈，找我和好，然后每次我俩吵的时候，就是说他不会去在意我的
0: 情绪。不是，你都跟他分手了，你再寻思他干有干个屁呀、啊？
1: 不是，我是说之前是不是之前他跟我吵，就是他跟我吵架那批一次分手的时候，我就应该跟他断彻底，是不是？
0: 这个事是这样，就是说的明显，这个人他控制不了自己。
1: 对，
0: 有问题，所以我跟你说，你就是，我跟你俩前面说那个是开玩笑，但是我也是让提醒你，你自己注点意啊。
1: 行
0: 啊，
1: 就这个我遇人不淑是吧，哥？
0: 这句话听着不好听，遇人不淑也可以说，眼瞎也可以，所以说别形容别人，听见没有啊？
1: 但是你说更气愤的一点就是我知道的那个他要升职了，哎，这边我挺生气。
0: 那是
1: 我当时就在，
0: 不是人家升职，人家就算当老总了，当董事长了，跟你有狗屁关系啊？你还要分，你还分他家遗产去啊？
1: 那啥人都能往上走啊？
0: 那当然了。那人家不适合干这个，但人适合干工作呀。跟你再说，人家走不走跟你有狗屁关系。所以说你这确实，你肯定长成磕碜了。
1: 我没有，
0: 真的肯定成磕碜了。你不用过来那啥了啊。好了，再见了。这次最后再问这句话，把这事定下来了啊。那没事，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小米说是不是没听懂啊？就是你差啥？你有多丑？你是有多不堪？你是缺多大德？摊上这样的报应，听懂没有？这么自降身价、降智的去找他去？听到后来，我就有一种同性那什么吧，就是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那种感觉啊。他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无论是分手啊还是离婚呐、啊，其实更重要的是断开链接嘛，是断开链接嘛。然后总是有这些人，就是你说他犯贱，咱这话不好听，就是因为咱可以说咱自己也犯贱，但就这句话就是不好听。但是如果是作为特别好的朋友，作为一个哥哥也好，作为一个好朋友也好，我都会说这不有点犯贱吗？就是已经分手了，非得主动。

0: 家孩子吧，现在是大一，
1: 嗯，
0: 他还有半个月吧，就面临着一个专业分流的问题。
1: 啊、
0: 嗯，他学的专业是数学类。
1: 嗯，
0: 他分流吧，分三个方向。
1: 嗯，
0: 一个是数学师范。
1: 嗯，
0: 一个是非师范。
1: 嗯，
0: 然后还有个统计学。
1: 嗯，
0: 孩子吧想选统计学。
1: 嗯，
0: 我就有意想让他选那个数学师范。
1: 啊、嗯，
0: 然后我想听听老师的意见。
1: 你能给安排到你们那个单位当地的特别好的学校去吗？
0: 我没有那能力。
1: 没那能力，你干涉人家干啥呀？啊？
0: 听他的选择呀。
1: 你以为老师那么好当的吗？你以为那么多人谁都？你以为他学就能当上吗？
0: 啊、
1: 嗯。那你知不知道统计的到底是咋回事啊？
0: 嗯，从网上也了解了一些。
1: 那到底咋回事？你说一下。
0: 就是可以考公，然后吧，有些地方就是招聘老师吧，也可以考老师。
1: 为啥？
0: 但是
1: 你是不是就是、
0: 啊、
1: 你那个你就认为就是只有老师这一个行业适合你姑娘干吗？还是啊？
0: 嗯，对，我
1: 你是不是就知道你是不是就知道老师这一个行业呀、啊？完了，你还不能给他安排。你比方说啊，咱们这么讲，你们当地有一个高中特别牛，或者说有一个初中特别牛 啊，老师一个月都挣一万多块钱、
0: 嗯、
1: 两万来块钱的这样的，你能说你还、
0: 嗯、
1: 你只要你毕业，你往你考上教师证，到时候这块一招聘，他就你就能进去，你有这本事也行，你还没有你瞎商啥呀？
0: 让孩子自己选择。
1: 对啊，他自己喜欢的事他自己干，而且都已经上大学了，这种发疯一般的控制欲，咱们能不能收一收啊？在你控制他的时候，能不能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啊？
0: 嗯嗯，
1: 这不这咱这么讲，这个就你别怪这个我这个当大哥的说话不好听，自己寻思寻思，咱这么讲，你也就是我说这不是说的为了插人，因为我这节目时间有限，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让你看清这个事情的本质。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能帮上啥呀？你指导人家，你是念大学毕业的，而且你大学的时候学习非常好，自己找工作找非常明白，你有成套的经验可以传授给他吗？就算你有成套的经验可以传授你，那都是30年前的经验了，或者20年前的经验，现在有用吗？
0: 嗯嗯。
1: 在网上看哪个老师说完点啥就好像咋地了似的，你到底明不明白？你明很明显不明白吗？
0: 他这个统计学哈，老师，我也那个查阅一些资料，我可以考公，但现在考公多难呢，我就怕他孩子将来就业费劲。
1: 就是统计学能干的事情特别多，进企业也可以。
0: 嗯，那倒是。
1: 非常容易，就是到最后学啥、
0: 嗯、
1: 都得看孩子到底啥样。
0: 嗯 嗯。
1: 就你自己没有这方面的人生经验，能不能别去指导人家去？然后还要求人家、
0: 嗯、
1: 你说你明白行，就怕你这样的还不明白，你说不明白要知道自己不明白也行，二朝五子，你这不坑人。
0: 嗯，
1: 你可拉倒去吧，孩子愿意选啥选啥，咱不说别的，他别说他选统计，那咱、
0: 嗯、
1: 他选咱这么讲，他选那个钻水桶去你都别管他。
0: 嗯，行，我听孩子经验少。
1: 孩子，你经验多吗？你是经验多呀，还是能力强啊？你不坑人吗，大姐呀？
0: 嗯。
1: 你这就叫坑人，这种是怎么回事？就是说的自己的控制欲，你还选啥？你从来不会用欣赏的角度去看你，就还觉得还那如果说总在你这样的人跟前的话，孩子会变得越来越笨，而且没主意。
0: 嗯。
1: 那有好吗？咱家那还是个姑娘。
0: 嗯，
1: 那查啥听你的，你要是姑娘啥都听你的，你要真有本事，咱这么讲，他有个好爹，就是说他姑娘你就学这个吧，学这个之后到时候那个爸给你安排了，爸安排不了的话，在咱自己单位，在咱自己家买卖里头也能用上，你有这本事也还没有。
0: 嗯，
1: 我就问你学完师范之后，孩子考教师证也考上了，到时候哪个学校都进不去，每次考试笔试都能进去，面试都进不去，你能有啥招？你有办法吗你？
0: 嗯。
1: 没有，你瞎指导什么玩意儿啊？
0: 嗯，就现在这个招师范哈，虽然嗯教育类教育学也挺卷的，但是总有。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就你现在这些所有的认识都是二朝五子，听见没有？
0: 嗯。
1: 一瓶子不满半瓶逛的，好像看在网上看点破玩意儿就觉得自己明白，你明白个六饼啊你啊！你真正到时候需要的时候，你啥也不知道。
0: 嗯嗯。
1: 能不能别坑孩子？
0: 啊！
1: 完，到时候孩子按你说的做，达不到目的，你又俩嘴一扎上，你又没本事了。那时候咋整？
0: 我也怕孩子埋怨我，我要。
1: 所以说，你既然知道自己不知道，能不能承认自己不知道，别去控制孩子去。
0: 嗯，好，
1: 就这么简单的，真的，哎呦，很多家长啊，我都愁死了，就这个事儿老生气了，孩子在高中。

0: 的时候你就控制控制控制，必须得揍呢，报考前必须报这报那报那个，那你有那个心，你直接报那啥，你报什么数学专业呀、啊？你直接报师范类就得了呗。你说你这不毛病？所以说，那你完了，现在你又来能干了。哎，行行行，你不知道在网上又看点啥知识，不知道哪个老师又说了，听你哪说，那老师是他自己明不明白都不知道，你问他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你这样的就是啥呀？你这样就是大傻子，就是网上就是就骗谁这样的，挣谁钱就挣你这种大傻子钱，自己还觉得自己会点啥呢？好了啊。
1: 嗯，好嘞，谢谢老师。
0: 好了，我这么说你别生气啊，咱是为了孩子，不是为了你啊。好了，再见啊。
1: 啊，没事没事。
0: 好了好了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好嘞。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今天又能跟大伙相聚了，非常高兴。昨天呢，我看到这么一段话，说总想把钱花在刀印上，结果发现生活处处是刀印，为了省几块钱停车费，

把这车停在路边，结果被罚了200，一辈子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叽叽零零的上了很多当，骂骂咧咧的干了很多活，小心翼翼的闯了很多祸，精打细算的欠了一屁股债，认认真真的犯了很多错，掏心掏肺的结了很多的仇，不明不白的吃了很多的亏，窝窝囊囊的活了40多年，那不是黑历史，那是我来时的路。就看完这段话呀，我就觉得特别感慨，可能咱们有很多人觉得自己这一辈子碌碌无为，啥也不是，其实碌碌无为的何止是你呀，很多人这一辈子都是碌碌无为，都是毫无作为的。年轻的时候我也有梦想，我也想拯救苍生，济世救人，腰间挂个葫芦，成为华佗、李时珍、扁鹊那样的人。可如今两鬓斑白，我发现我能帮助的病人就那些，我就一天看20个患者，我就一天不休，累死也无非是一个月看600次，这其中还有复诊的病人。所以为什么通过深白的药救治更多的病人呢？因为他可以走进千家万户。昨天我还看到一句话，说人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醒悟啊？爱错一个人的时候，结错一次婚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的时候，生意失败破产的时候，经历了亲人生死离别的时候，兄弟姊妹之间反目成仇的时候。所以古人讲，岁月无言自然安，所以到啥时候你记住我说的，到啥时候还得有个健康的身体。你无论钱多钱少，哪怕说有口饭吃都行，不饿着，有个窝待着那就行了，房子不论大小能住就行，给你整个1000平的房子你能住啊？这人睡觉才需要多大的地方啊？家不论大小，整几100平，你成天躺床上动不了，喝口水都需要别人照顾，撒个尿都得看着别人，你多大房子能咋地呀？睡觉到啥时候就需要3尺宽，不管啥房子能遮风挡雨，不管啥房子啊，不管破不破，能睡觉就行。你说吃，你能吃多少东西啊？能吃多少？现在还能吃得动吗？你记住，到啥时候能有饭吃，没啥大毛病，能走能撂的，能动换，比啥都强。年轻人我说这些呀，他听不进去，没经历过呀，对不对？他没经历过，啥事他也听不进去。年龄小的他听不进去，他觉得钱比命重要，钱比身体重要，因为他身体好啊，他可能缺的是钱。你到了我们这个岁数，这啥都明白了，什么穿呐、吃啊、用的呀，什么能不能让人瞧得起呀，让这个瞧不起了，让那个瞧不起了，不在意，什么面子里的，都是过眼云烟，那什么这个那个的，什么重要啊？你最重要，那你都没了，就单说这人都没了，那你还有啥呀？你舍不得穿的衣服，很多一次都没上过身的，你说你都没了，那儿女就是一扔，你以为还给你留着呢？有时候我看那电视，那老年的相亲节目，那有的老头老伴刚走1个来月啊，就走出来相亲来了，人家那女的小啊，完了之后管他要那个10000块钱彩礼钱，有的老头给，是不是？给，能在一起生活就行，要10000都给，
这几万块钱也许是你老伴生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讲话了口挪肚攒攒出来的啊，讲话了你人都没了，你对自己是舍不得了，但你攒下来的钱有人帮你花了。现在有个词儿叫崩老头，专门可老头崩，你舍不得攒那点钱，最后都让人家别的女的给崩走了。你不要以为就是笑话，这真事儿。最啥是你的，你身体是你的，你活着的时候什么都是你的，你没了什么就都不是你的了。咱们呢都活这么大岁数了，讲话呢还啥看不明白呀。有的时候啊就是转变不过来，所以啥最重要啊，有个好身体比啥都重要。有人觉得老师啊，那命运对我不公啊，命运不公。你说我60来岁我就得脑血栓这病了啊，有的说我50多岁我就糖尿病啊，我不到60岁我就冠心病了。那有的20、30岁身上长肿块，那怎么的他就不活了。你像我这样生在农村啊，不到10岁就股骨头坏死不活了。人比人得活着啊。我给大伙讲一件事，就2006年啊，我遇到一患者，这病人当时是不到30岁，他老姨是我们医院后勤的，有一天呢就找到我说，主任呢我有个外甥，怎么的呢，脑部是一个占位性病变，而且这肿块长得很大，做了一次脑部手术，这都1年多的时间了。完他就跟我比划，在小脑那位置啊，有那个红富士苹果那么大啊，这个手术还是很成功的，但是就不管谁做他不可能说100%把这病啊给他拿干净了，所以术后呢就造成他面部以及身体一半瘫痪，症状啊就像脑血栓的症状一样，一半身子不好使不协调，不好使那一侧握拳呐、胳膊腿的屈伸呐、都没问题，就是不协调，有的时候自己走路摔倒，平衡感不好。手术完他那边那个大脑啊就好像失重了似的，所以平衡感特别差。完术后呢有一侧的眼睛闭不上，一天呢总得滴那个眼药水，完这嘴角说话呢漏风。他老姨说结婚不到3年，孩子现在1岁多了，因为有这个病现在心里边负担可大了，说康复了能有半年多，但效果不那么明显，说我给带来了啊，我合计让你给看看，我说那你就给领过来呗，对不，我看看。等他姨把他带来的时候，我一看，你要领兵一瞅啊，确实挺吓人啊，尤其那张脸，你像脑部全都是这个神经的血管啊，你手术过程当中难免可能碰到哪个神经血管啊，所以就容易造成这经络不畅通，所以带的这个肢体走路啊生活呀、就全都不协调。你说像半身不遂，人家胳膊腿还能活动，你说正常啊，这走走路自己摔跟头，他姿势不灵活，姿势不协调，讲话呢就是胳膊腿啊他都不是一个人的，是那种感觉。尤其手术之后影响这个面部，整个一侧这脸就塌陷了，那一侧面部肌肉就全没了，所以带的眼眶颧骨腮帮的整个一侧脸肌肉就全没了，整个这一侧脸肌肉就塌陷进去了，所以一打眼看起来这个面部很狰狞。当时手术做了10多个小时，他那个肿块长得特别大啊，这手术做得很费劲啊，手术做完之后的人呢一直处于那种昏迷状态，4天没醒过来。后来他就跟我讲嘛，他说他昏迷这4天呢下了3次的病危通知，告诉你这人不行了，因为你得家属签字啊，他说他爱人根本就接受不了，所以下病危通知的时候呢，他爱人就哭，就跟他母亲就哭啊。
好在挺过第四天，啊，他说也是老天爷给命，醒了，讲话了，你这鬼门关上捡回来一条命啊！啊，说我在那医院住了1个多月医院，出院后啊，我妈就带着我做康复，也花了不少的钱，所以才有现在这种状态。这回来北京啊，主要是想请主任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一听，我说你这病啊，我倒是接触过几例，像你这个病啊，多数都是胎带的，不是说我后天生气造成的，一般都是啊，你母亲在怀孕期间造成的。你比如说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所以你看为啥不让孕妇怀孕期间生气呢？因为一生气她就容易抑郁，抑郁了，她对胎儿就不好。对孕妇本身身体也不好，对母子身体都不好。他说那可能是因为我听我母亲说过，那怀我的时候啊，那爷爷奶奶不管，完我父亲还总喝酒，可能那段时间就总生气。我说大多数啊都是那么个时间造成的，啊，因为你母亲的身体和孩子的身体它是相连通的，是通过一根脐带啊，气血相连通的。经络相连通，五脏六腑都是连通的，所以为什么母亲肝不好，这孩子生下来，他一般他不让自然分娩呢，就是怕把病传染给孩子。所以你发现现在很多病啊，其实都是有遗传性的。你比如心脏不好，你比如高血压，你再比如糖尿病，甚至有那甲减的、甲亢的、肾炎的、胃炎的，啊，很多人说这病还遗传呢，对呀。所以在怀孕期间生点气，这一下子瘀了。中医讲，肝郁气滞，气滞而瘀，瘀而成结。结是啥呀？就是咱说那个瘀块儿啊，在心脏叫心梗，在乳腺上叫增生，在子宫叫肌瘤，在肾上叫囊肿，在肝上叫硬化，在肠道啊叫什么呢？叫肿块。在脑袋呢，它就形成血栓。只是你这个是娘胎带来的，先天就有这么个毛病。这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长它也在长，慢慢这东西就越来越大。为啥说这东西拿不干净呢？因为在整个生长过程当中啊，它也长着血管、长着神经呢，所以你拿不干净。而且在手术过程当中，你也说了。这个瘤太大了，所以避免不了的可能会碰到一些神经、一些组织。那么碰到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损伤，再次出现淤结，这又形成新的淤堵。你说靠自己慢慢吸收，那得吸收到何年何月呀？就跟咱们老百姓，你做饭做菜不小心烫了一个血泡，你小心它慢慢吸收了。你要是挺大的一血泡呢，它根本就吸收不了，所以你就得给它挑喽，啊，让里边的那个水呀都流出来，完了之后呢再慢慢吸收。那这个损伤脑部这个淤堵也是一样，它吸收不了，所以啊你就得需要外在的化瘀，因为他姨也是我们医院的，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针灸啊，包括按摩呀，你这些康复啊，意义都不大了。神经上的问题，血管上的问题，你就得化瘀。他脑袋里边现在有瘀，一方面没拿干净，你谁也拿不干净；一方面这过程当中可能又碰到了神经了，造成新的淤堵了。所以我建议啊，直接用深柏，直接化瘀，给他深度化瘀。那你像深柏这药，第一化瘀好，第二这药对心脑好，第三对这个结块化瘀散结都好。所以我说你先1天3次这么先用，后期啊再看看需不需要配合针灸。就这么的，大概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明显什么呢？就他那个瘫痪一侧那个脸啊，那都没了肌肉，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回来了。之前不都塌陷了吗？讲话都干瘪了，那肉啊，就肉眼可见的回来了。这一回来，
这人瞅着就自然了，啊，就不那么恐怖了。

0: 概半年左右，他那个瘫痪的眼睛，那个眼皮啊也能闭上了，眼珠子呢也能自然转动了，啊，灵活了。完那个歪的那个嘴呢，慢慢的也回来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走路啊、小跑啊，也都跟正常人一样了。因为我说实话，拿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我说你也念了很多书，我说一句话你就明白了。时光不语自清浅，岁月无言自然安。我说完这句话他就明白了。所以人只有经历过生死，经历过大事，一下子就顿悟了，一下子就看明白了。其实生命的真谛就是好好活着，就是平平淡淡的活。就像我说的，住多大的房子，吃多好的，别给家里人丢脸呐、啊，面子啊，都什么呢？一家人没病没灾的活着，谁也别有啥事儿，都没啥大事儿，没啥大病，比啥都强。这一晃快20年了，他也从当初的那个小伙子，到如今50来岁病退了，啊，孩子现在在广州念的什么？广州药科大学，学的是海洋制药。两口子坐飞机还去看孩子呢，讲话呢，气候比北方好多了，所以啥最重要啊？陪伴，好好活着，陪伴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比啥都重要。你像我们山东有一位病友，老大姐今年76岁了，高血压4、5、6年了，跟我讲，高压常年在170。低压呢也得在100，平时啊就迷迷糊糊的，从哪哪转，犯病就得躺着，都不敢睁眼睛，一睁开就感觉整个房顶啊都在那转悠。高血压带的心脏病，心脏早搏偷停，平时身上一点劲儿没有，心率也是不稳，忽高忽低的，尤其怕动静，平时啥也干不了。老伴儿80了，还得成天伺候他。啊，他说我吃上深白，我万万没想到今年心脏可得劲了，稳当多了，身上有劲了，以前胃不好，说是胃炎，平时吃点东西反酸烧心，这现在吃深白吃的反酸烧心都没了，以前那腰可疼了，现在也不疼了，现在血压在高压140，低压呢在80-90，那可好了，脑袋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哎呦可高兴了，现在啊就盼着这药能便宜点，能恢复到550一盒。还有你像咱们河北有个病友姓常，那是位女同志，今年65岁啊，也是一体多病的体质，她就跟我讲，她说我那个婚姻可不幸了啊，有糖尿病高血压，完事还有乳腺肿块，19年乳腺做的手术，当时大夫说是3期，所以不做手术也不行，在手术前抽血化验当中查出来糖尿病，当时大夫还问呢，知道自己糖尿病不？说不知道啊，平时感觉口干口渴不？说平时没这种感觉啊，反正就是没劲儿，但是没往这方面合计啊，以为就岁数大了不愿意动了嘛，没劲儿，所以这手术做完之后啊又赶紧吃的降糖药，但是吃降糖药呢胃疼，因为总这么疼啊，后来上医院检查说胃出血，但那怎么办呢，那就得打胰岛素，从最开始10个单位一直打到现在45个单位，最高的时候啊餐后血糖啊25-26个，餐前都16-7个，就打胰岛素也下不来。去年春节的时候呢，突然呢就半身不遂了，他说去了我们当地的血栓医院，说是糖尿病性脑血栓，糖尿病综合症带的，住了2个星期医院，出院的时候啊，半拉身子不好使，去年10月末又脑出血，医院没有办法治了，因为血糖高始终下不去啊，又糖尿病又高血压，完了药吸收的还慢，那个时候已经是1天24小时下泵了， 就打胰岛素，完医院呢也催着让出院，啊，让家属有个心理准备，就是我出院以后就回家了，只能天天躺着，啊，说导师啊，我都不瞒你说，我自己都放弃了，我认命了，但是是你给我说醒了，我就开始喝这参白，一开始喝不好，嘴不好使，舌头也不好使，喝一半得撒一半，但就这样我也坚持用，我用到一个月的时候，自己能从床上支起来了，就自己呀、啊、能坐住了，精神头也有了，现在劲儿也有了，尤其血糖，不知道怎么地这血糖就降下来了，以往打上胰岛素都不降，现在扎上就自己往下降啊，孩子都说你通了，他说我现在自己能活动，不需要任何人照顾，之前我乳腺手术那位置总是木的，因为手术后乳腺摘除了，就那一侧腋下的淋巴也都跟着摘除了，所以内侧的胳膊总是肿的啊，手臂胳膊手掌啊手指啊就全都是肿，打吃上参白这药，现在乳房这位置一点都不木了，这胳膊前臂手也不肿了，他说我去年的时候便秘可严重了，那番泻叶呀开塞露啊一起用，现在他说打用上参白的药，一天一次可正常了。我以前呢挺爱唱歌的，但自打我得了这病之后，俺家那口子啊不要我之后，我的落差很大，我现在这一年又有信心了，这信心是导师您给的，我这辈子啊跟定你了，所以你就说参白这药好不好吧。
1: 参白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白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高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参白这药为啥好？为啥吃上之后血压能平稳呢？这也不是降压药啊，为啥呀？大家知道吗？你看正常人他那个血压高压呀就是在140-120之间，低压呢就是在个90-70之间，而一旦你的血液循环心血管或者是脑血管里边出现淤堵，你比如说心脏供血出问题了，心肌缺血了，你比如说脑血管出现淤堵了，脑供血出现问题了啊，脑供血不足了，这个人呢就会出现个自我保护，这个血管的压力啊就会被动升高，这就是高血压。所以为啥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也没高血压呀，这老了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血压还高了呢？有的说退休了血压高上来了，其实啊它跟你退不退休没关系，有的那女同志说打绝经以后这血压就高起来了，其实这跟你绝经也没关系，就是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啊，心血管脑血管或者是啊微循环末梢这个血液出现了淤堵，所以高血压就是这么造成的。就像马路上堵车似的，是因为有了肇事车辆所以他才堵车，对吧？那如果说马路上这车呀它没有任何的刮蹭啊碰撞啊都正常的行驶，它不会堵车。所以人老了化瘀堵这是关键， 你就记住一点，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瘀，所以治病啊就是化瘀毒。那为啥说参百济要化瘀毒效果正好呢？第一，这药的配方好，这里边丹参化心脏的瘀毒，沙参化脑部的瘀毒，黄柏它是化全身血脉瘀毒，牡蛎化肾脏的瘀毒，龙骨它是深度化瘀啊，化那个顽固的瘀毒，所以这药化瘀很全面，全面化瘀，深度化瘀。第二，这药以龙骨为主要，龙骨叫啥呀？叫化石，化石化石，连石头都能给你化了，你说什么化不了？所以龙骨能够化顽固的瘀，深度的瘀，同时这药还能稳心，还能安脑啊，能定魂魄，这不就安脑吗？还能够安五脏，治疗心腹鬼柱和夹痕间结。什么叫心腹鬼柱？什么叫夹痕间结？心腹鬼柱中的这个柱是病的意思，那么心腹鬼柱就是现在的冠心病心绞痛。那什么是夹痕间结呢？就是身体里边长着硬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肿块恶性病，古人管这个叫夹痕间结，指的就是肿块，就是咱说的恶性病。所以古人就认为龙骨是治疗心脏疾病的啊，就是能治疗和预防肿块恶性病的。所以你发现参百济药越用越好，因为效果就在这摆着。参百济药它的好可以说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希望参百能够恢复原价。很多兄弟姊妹讲，我们想治病，我们想活下去，我们需要老师您的帮助啊，希望老师啊能为我们百姓做主，希望老师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希望老师能考虑我们老百姓的苦，希望参百济药能恢复到原价。因为现在的价格749，我们实在是吃不起啊，希望老师能体会我们老百姓的难处。你看您说过，你说咱们是一家人，现在这参百啊它涨价到749，我们是没那能力，我们希望还老百姓一个能吃得起的药啊，你一定得为我们做主。你像我说的那个老姊妹，他说我是一个低保困难户，没有孩子啊，老伴儿前些年也走了，现在眼睛不好，每月呀就这点救助款，所以攒点钱赶上了最多拿三盒，有的时候都是一盒一盒买，就这条件讲话了还一直在服用参百，就从来没断过。从之前的糖尿病并发症，一个快要死的人到现在啊恢复得非常好，视力除了右眼已经看不见之外，左眼现在能生活，5米来个人来个车舞的能看见，现在腿脚也行，糖尿病足封口了啊。有的说我以前呢是泌尿系感染老严重了啊，用参百的药用好了，有的还说我是糖尿病，我现在的血糖控制的老好了，多亏了有参百的药，这现在涨价到749一盒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想用但我没那能力。说如果要是老伴还活着那还行啊，老伴那个退休工资高，买药能借上力，但老伴没了，现在就我一人了。所以参百的药以前550一盒的时候我能勉强用，现在749一盒我是没那能力，所以希望导师你能为我们做主，参百的药恢复到原价，让我们老百姓能吃得起的好药啊！我们想好病，我们想活着啊！有老哥哥老姐姐就说了，说导师啊我就信你的，我就愿意跟着你走，治病那就得吃药，那治病啊我就信你的，我就吃你推荐的药，有保障。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也感动，你说人这一辈子 谁能这么信任过谁呀？一晃跟大伙在一起，这也一年了，这一年里，咱可以这么说，风风雨雨的咱在一起，咱们经过多少事啊？咱们之间这都是有感情的。说到森百利要涨价这事儿，森百利要五月涨价，749一盒，就这事儿，这是之前就定好的。我还是那句话，你别着急呀。你说不行，不着急不行啊，我都快断药了，这眼瞅断对了，吃完就没了，我能不急吗？大伙的想法我知道，第一，很多人对森百利药的价格感到不满意，第二，有些地区四月价格就涨上来了，就按照749一盒开始销售了，就提前涨价了，这两件事罗一起了。所以说实话，你说森百利药恢复到原价，恢复到550一盒不现实，因为它只有卖到749一盒它才挣钱，550是它的成本，这药的成本是549，对吧？我记得跟大伙说过，咱当时呢是象征性的给人药厂一盒加了1块钱，您当时我记得小辉就说嘛，说你别加了，你这不好听也不好看，我说那不行，所以当时就这么的加了1块钱，550块钱一盒，医院一直就是按照749一盒的。后来呢，这药厂挺不住了，没办法，药厂涨了一回价，森百就600块钱一盒，并且小辉跟我说，说一定得跟你那些病友啊说好了，通知好了，咱们森百五月以后恢复到749一盒。我说你这又要涨价呀？小辉说这是什么涨价呢？这是恢复原价。我说你可别这么说，我们老百姓多花钱了，这就叫涨价。在我们老百姓心里这就叫涨价，但是我没想到什么呢，就跟我相濡以沫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承受不了这个价格，所以马上有的就要断药了。为啥呢？负担太重了。很多人讲孩子已经好几个月没开出工资了，现在老两口退休金呢都得搭儿女身上，你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啊，你不能看着他们因为钱吵架甚至离婚呢。你就像现在有些小孩子要补课，那人家孩子都补，对吧？你管好坏呢，你那孩子也得补，讲话了得随大流啊。所以现在这子女啊负担挺重，你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另外呢，你这病你还得治。还是那句话，这老的活着才能管小的，老的没了谁帮衬呢？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好好活着。我这也是喝出去这张老脸了，讲话了不要这张老脸了啊！我得把这事啊给大伙争取。前天我不给小辉打电话吗？我今天我又打的没接。哎呦，那天那事儿就别提了，我这两天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到现在我还记得跟小辉通话的场景。我说小辉啊，就无论今天大哥说啥，你别着急撂电话啊，甚至说你都可以骂我，你想说啥你说啥，但是我求你一件事，你今天你别着急撂电话，你让我把话说完。小辉就说怎么的了大哥呀？我就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我说了。我说小辉啊，森百药厂有今天，药好啊，这药疗效也好，老百姓也信任，不容易，20年了。我说在这20年有多少跟森百一样的药没了？为啥森百这药能屹立不倒啊？人心呐，对不对？得人心了。我说为啥我广播当中那些兄弟姊妹信任我呀？因为我这颗心是真诚的，是真心。我说我广播可以不讲，当初我就说过啊，我说我讲课我不是说看谁哪个领导的面子，我看的是谁呀？看的是我广播前面的这些兄弟姊妹，我看的是他们，我看的是这些需要看病的病友 我控制好了他们的病，那么他们就多

对付几年，对不对？我说我为啥还得坚持给大伙讲课？因为我还有很多心愿没了，我还有很多人我放心不下。反过来四月他们就把申百提前涨价到749，我说咱们对不住老百姓了，这人哪能那么干呢？哪有这么做人做事的？你让我跟老百姓怎么交代？我说你们整的啊，我这些病友，我这些老大哥也好，老大姐也好，年轻的老妹妹呀、老弟弟也好啊，弄得人心惶惶的。我说一提这事儿吧，我就挺生气，怎么的就那么在乎那三瓜俩枣吗？这小辉就说，你别生气了，哥，别生气，真大岁数了啊，你说怎么办吧？啊，你需要我做什么？我说申百这药啊，五月价格已经统一了，已经是749一盒了。我说一晃风里来雨里去的都不容易啊，我想圆满点行不？我说申买这药现在不是749吗？咱们过几天呢把这药价给它降下来，咱们还是按550一盒，咱们做人有始有终。另外一个，你是做大生意的人，你也不差这点钱，你就当帮我了，就当帮我们这些个老伙伴了。我过几天咱们把申买的药它的价格给它降下来，就是550一盒。本身现在库房这药也不多了，我说为啥咱不圆满点呢？啊，不是还剩下一些药吗？过几天再给大伙搞一个医疗小活动，一晃一年了，拿出个姿态，咱就一步到位，啊，给他一步到底，让老百姓得实惠，咱们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呗，对不？讲话了，俩好嘎一好。我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申百这活动的时候，当时是拿五盒申百多给一盒。我说咱们有很多有困难的兄弟姊妹，这是最后一回，我说咱能不能拿上六盒多给三盒。我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这申百这活动的时候，拿上十盒申百多给四盒。这回呢咱拿上12盒多给6盒。完另外啊，另外啊，我看你那有那个灵芝孢子油，咱们额外再多给2盒。小辉一听当时就生气了，怎么的还惦记上我那灵芝孢子油了啊，还要多给2盒灵芝孢子油。我说你第一次开展申百这活动的时候拿上20盒多给10盒，你这回咱再额外多给人5盒灵芝孢子油，这多圆满呢。这小辉听完当时就激动了啊，更准确来说就有点生气了，当时就翻脸了啊，也不叫哥了啊，说你这要干啥呀啊，你上趟美国你怎么的，你还得把我这厂子给我干黄了啊，你这是要干啥呀？我都说过了帮一次帮两次，那怎么总让我帮呢？讲话了，你就薅羊毛，你也不可能总可着我薅啊，对吧？你非得给我薅秃噜吗？咱俩认识，咱俩好，完事你就过来祸害我呀？我这药厂好几百号工人呢，最后药厂黄了，大家都喝西北风去。我说不是那意思，我说这一黄一年了，你要是这么弄的话，我这些兄弟姊妹他不都开心都高兴吗？我说咱们都开开心心的多好啊，你就当冲我了，你就当可怜可怜我行不？小辉说我不是冲谁，那我可怜你了，我心疼你了，那谁可怜我呀，谁心疼我呀？完事小辉就问你还有事没，没事我挂了。当时就变脸了吗？你等再打过去之后人不接了，你再打关机，直接关机。所以你像我为啥这么着急啊？因为很多人眼看着药马上就快断顿了，讲话用完了，很多人说导师啊能不能帮帮我呀。所以之前我是这样想的，说申百的药价格恢复到原来的价格啊，让大伙一直550一盒这么用它不现实，那医院就不干了。讲话你看现在这个信息多透明啊，医院749完了之后你们是550，那医院就得找药厂啊，你现在你看谁还敢得罪医院呢，对吧？所以把申百的药的价

格恢复到原来的价格，让大伙一直550一盒这么用，它不现实。所以我是这么想的，个别地区出了那么档的事儿，四月就按照749一盒销售了，不管是卖了几个人呢，这事指定是不对。所以我跟小辉电话当中也说了，怎么能弥补大伙心里的创伤？你像很多兄弟姊妹跟我一年了，啥事咱们图个圆满，讲话呢边框边搂，重在收口嘛，对不对？所以能不能这一次把深百的药价格降下来？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无论什么时候，不要忘了你是从哪里来的，你来时候的样子是什么样，你别忘了。那么深百来的时候就是550一盒呀，所以能不能就这一次还是550一盒，就这一次。然后你看我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医疗活动时的这个记录，当时的确是五盒深百多给一盒深百，十盒深百多给四盒深百，20盒深百多给10盒，这是当时第一次咱们定的这个活动，而且呢深受咱们老伙伴的欢迎和认可。这一晃一年了就没有这样的活动力度，所以讲话了边框边搂，重在收口，咱得把这口收好了。咱老百姓都不图大富大贵，图的可能就是圆满。所以我这么想的，当时这事儿呢，你看我跟小辉啊还没说完，这是我的想法。既然大家都想要的圆满啊，既然中国人讲的就有始有终，那么咱们结合第一次给大伙开展的深百的活动，我是这么想的，咱们这回深百啊就这一次，咱们回到最开始的地方，就550块钱一盒。然后你看我翻了一下我们第一次医疗活动时的这个记录，当时拿上5盒深百多给1盒深百，我想针对咱们这个条件的，我想照顾照顾，拿上6盒深百多给你3盒深百，你听好了，是额外多给你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你6盒深百，完事呢再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那2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也免费送给你。因为我前段时间我到那个药厂小辉的办公室，我看见他那里边存了好多的灵芝孢子油他说是送给亲戚朋友的，送礼用的。我一看这好东西啊，所以我一下就想到了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你正常单独买2盒灵芝孢子油就在咱们这儿都得1000多块钱，外面一盒灵芝孢子油都得700-800甚至800-900上千的。所以拿上12盒的深百舒心颗粒，多给你6盒深百舒心颗粒之外，再多送你2大盒价值1000多块钱的灵芝孢子油，那要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大盒的深百之后，同时再多送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看平时你不舍得用吗？好东西不舍得用，这回有了你也不用单独花钱。你像这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就在我们这儿还得3000多块钱呢，你要在外边呢那得4000-5000甚至更多，而且它还不一定有我们这好，因为含量没这么高啊。所以这是我是这么想的。之前我还合计，我说还不知道人小辉啥意见呢，其实我也害怕最后因为这事儿俩人啊闹个大红脸，讲话了掰脸了。但今天我一看这不用害怕了，怎么的这脸都掰了，对吧？话都说出来了，那既然说话都说出来了就没有后悔这一说了，都说出来了我也没后悔兄弟姊妹的想法我得说。所以我今天呢我再一次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了，我讲话他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我话我得说出来。所以咱们留2天时间第一呢，大伙你也合计合计，你也算计算计，对吧？你看合适不也给我点时间。我讲话了我还有个大招呢，就这2天我一直在合计，实在不行啊我就得把这大招用上了。所以这几天咱们一起合计合计这个活动呢，你合计合计你看适合你不。我讲话了有账不怕算吧，咱们把

0: 呢，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好的，先讲到这儿，大家跟保氏结缘，数不清的患者通过深柏舒心颗粒找到了希望，走向了康复之路，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也希望有更多人把您用深柏的收获分享出去，传递给更多患病中的听友，帮助更多的人，我们一起传递健康，传递希望。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问病的，或者想咨询深柏舒心颗粒的，也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14-8899，400-614-8899。
2: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搭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听友你好啊。
0: 你好。
3: 哎呀，咱俩又通上话了。哎呀，我恭喜你啊，要出国见到儿子了。
0: 哎呦，
3: 哎呀，
0: 见到儿子是挺激动，但是说实话也真不愿意去呀、
3: 啊。听说你要到美国去了，虽然是我们也高兴，但是呢，心里头就觉得每天都听不到你说话了。您现在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里了。
0: 是、
3: 啊。每天呢，哎呀，一听到你说话呀，就这一天跟老头俩，哎呀，到底到点，哎呀，过了，哎，听下一遍吧，哎，一天忙忙碌碌的，哎，就觉得是。
0: 这一忙碌，时间过得还挺快、啊。
3: 哎呀，还开心呢、啊，一听到你说话，哎呀，更开心呐、啊。
0: 嗯。
3: 哎呀，你这一走啊，也不知道能走多长时间，你听不到了。
0: 你
3: 说。你
0: 放心吧，大姐。最长是半年时间，完了说实话、
3: 嗯、
0: 要不是说孩子结婚，我是真不愿意去。还是那句话，哪儿好他也不如家好，就哪儿好都不如咱中国好。
3: 对
0: 啊、但是没办法呀，你说孩子结婚、
3: 嗯、
0: 你说做老人的你不去啊，人家那边就得调理，是不是？
3: 对对，领导领导去。哎呀，俺也离开你了，俺也觉得你挺少的，少点什么事儿。你去了，事办完了，高兴了，再给俺忘了。
0: 你忘不了，咱们平时啊，有啥事儿五的还可以电话联系。
3: 对对。
0: 啊，我都跟学生也说了，有啥事儿五的需要解决了，及时跟我说。
3: 嗯，
0: 放心吧。
3: 好，亲家，这我就跟你，咱是咱姊妹，确实太有缘分了，
0: 是吧？
3: 我这就是跟你走将近这是一年了。哎呀，我跟你说说我这病情的变化哈。那个每天呢，从头到脚没有舒服的意思，就像你说，这老年人活的不易呀、啊。你说没病没灾的，你说活的，管吃什么都行。你说管哪身体不舒服，一天到喝的，你是生不如死。自从认识你之后啊，我吃了你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原来不是脑袋多发性的脑梗吗？一天一冷了就疼，疼了大夫我说最终的治疗，他说最终治疗还是自驾呗，我说哎呀没有钱治不了，这不就
0: 是那我自驾它可以比我们心脏自驾要麻烦多。
3: 对呀、啊、这不就回来了吗？完了从接触你就吃的药，从套药开始到克制，吃完之后呢，尤其今年还没感冒，脑袋一见点冷的不就疼吗？今年没疼，这不我就高兴嘛，我就给你报报喜。你的胃呢，一天到喝，吃的说是那个点心。

0: 吃的嘴里是甜的，吃完之后口里是酸，也胃不舒服。
1: 胃不舒服，
0: 哎，
1: 有胃炎了。
0: 对呀，我胃是胃溃疡啊。
1: 啊，哎呦，你看还不是简单的胃炎呢。
0: 哎、对呀，完了，腰间盘突出，管哪都是病，肾上就真是难受的。哎，
1: 今年多大岁数了，大姐？
0: 80了。
1: 哎呦，80了，正经年轻的时候吃不少苦。
0: 吃劳累了。
1: 这人吃五谷杂粮，他没有不生病的，而且这些病啊，全都是从淤堵这来的。
0: 对呀，受累受的。
1: 就是淤堵。你寻思寻思，咱们平时日常的时候还洗洗澡呢，但是你身体里可没洗过澡啊。
0: 对。
1: 你这血管，对吧？心脏、脑袋、胃肠，啊，腰椎、经络，他们可没洗过澡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所以里边有很多的淤堵，那么这个淤堵。你堵心脏了，就是咱们说的冠心病心梗；你堵脑袋了，那就是脑动脉硬化脑梗；你堵胃肠了，就是各种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再严重的啊，就出现溃疡，甚至再严重就穿孔了。
0: 对对。
1: 啊，堵腰椎上，腰间盘突出。你说我光去止疼，它就治不到根儿上。
0: 对呀。
1: 哎，那咱们给它化化瘀，把原来淤堵的这些地方都给它通开。通开了不就不堵了吗？
0: 对对对。
1: 哎，不堵了，它通开了，它就不疼了。
0: 对
1: 啊，而不是说单纯的我去麻痹神经啊，我是通过什么方法让它不疼啊？那只是暂时的。
0: 嗯，对。
1: 啊，所以咱们治病这都是讲究方法的。
0: 我上哪求医也求不到啊，这没有法治。这遇到你了，哎呀，就是告诉老年人告诉些。你看俺家老头，我不跟你讲，那不是前列腺癌手术了吗？
1: 啊。
0: 他心脏也不好，
1: 啊、
0: 脚啊成天麻。你说没有事，那当然药不好，去给他扎针灸，完了人家说是放放血。结果呢，最后吃你的药呢。他最后他觉得天天说我的脚啊就像拉什么东西给我捆的一样，现在他捆的这个现象好了
1: 啊，
0: 哎，他这不都是心脏和脚，这个老年人都80多他哪能没有病，完了都强了，哎呀，说是哎呀老师这个松柏树心颗粒太好了。
1: 它本身都是淤堵那来的，你放血呢？怎么说呀？一般在中医上，有的时候遇到急症的时候，适当的放放血。但是你不能说我每天我就光靠放血去治这病，不治病，它是救急。
0: 你看他现在不用放了，他脚也好的太多太多了，
1: 是吧？
0: 啊，这多高兴！这是一个那个健康，我这个负责一个我健康顾问的小季负责人，就给我来电话，大姐，你近期身体怎么样？我的头两天说我的心脏啊，怎么有点憋闷了，不舒服了。完了，他说你呀，就是不舍得吃，他知道我一天吃两次，不是吗？
1: 啊，
0: 你的药量加上。我来上一顿，你都不舍得吃。我说，哎呀，这药要涨价了。我说，我是想买买溜的。
1: 害怕吃没了啊？
0: 对呀，我说买买溜的吃。他说对，您现在治病，你必须得吃三次。完了，我这两天啊，就跟老头俩吃三次，觉得吃三次的效果确实要比两次强。
1: 对呗。
0: 对，我这两天啊，还挺好的。我们学生也，哎呀，负责也，每次都来给我通电话。重要是，我每天就吃了，那个又加一次。
1: 啊，对。
0: 今天这回不听说你又得药厂了，又要给大伙去谈的这个事儿，你真不容易。
1: 现在这个价格涨上来，咱们有很多的这个老伙伴、兄弟姊妹反映用不起。
0: 对呀。
1: 啊，这一盒价格调到749之后，多出200块钱。所以有很多人反映这病治一半眼瞅快好了用不起了，有的讲话要断药了。
0: 对
1: 啊，所以说呢就都跟我说了，那我说我得想办法呀，是吧？咱治病治疗的这么好，咱们半途而废喽。
0: 对
1: 呀，我去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让他回到咱们原来的那个价格上。
0: 对
1: 呀，
0: 这要是能弄下来，我还得再想买一点存一点，是不是？
1: 该用用，你现在正好处在这个疾病康复的阶段上呢。我听口音是大连的，是烟台的。
0: 大连的呀。
1: 啊，你看，
0: 我还姓王，我又没报姓，这些问题叫你听见了，我这个家里挺困难的，生活还不那么富裕，要我还怕叫你一笑话。
1: 那倒没事，再说了，你富不富裕，有病咱就得治，都得治。
0: 我就孝顺你，所以说呢，我得穷，我也得吃这药，就像你说的一样，啊，又有病又有灾，不管你
1: 再病喽，咱就想法呀，让咱自己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讲话呢，多活几年，是不是啊？
0: 嗯，
1: 哎，所以你别着急，完了现在手头上有的呢，你就正常用，尤其你像咱们北方地区。天一冷一热，忽冷忽热的，它会引起我们身体不适，所以该加量的时候咱得加上。到了咱们该减量的时候，到时候医生都会告诉你。
0: 对，
1: 但是现在咱们正常治疗的时候啊，得按照正常的治疗量去用。
0: 对
1: 啊，完了之后呢，后边我去想办法，我争取让咱大伙儿啊能够少花钱，能够正常去用。你放心吧，啊。
0: 好，谢谢老师，我
1: 没事
0: 记说了，您每次还都关心我，我再次谢谢你啊。
1: 哎，客气了，老大姐。完了之后呢，给家里老大哥也带个好。
0: 好，
1: 啊，好好用着。
0: 谢谢
1: 啊，
0: 好，
1: 咱们争取都健健康康的。
0: 好好，我
1: 好嘞，
0: 你走。
1: 好，
0: 好嘞，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嗯，
2: 好，也希望有更多人把您用生百的收获分享出去，传递健康。同时，大家如果有想要咨询问病的，或者想咨询生百舒心颗粒的，也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2: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这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小哥您好，能听见我说话吧？
4: 哎，你好，能听见。说是遇到什么事儿、啊？
5: 哎，那个，对，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然后想听听您的建议。
4: 嗯，
5: 是这样的，那个，我父母呢，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吧，一直是在帮忙那个照顾小孩儿。
4: 嗯，
5: 然后现在也

0: 7年了大概。
1: 嗯，
0: 然后今年我们家小孩是上那个小学嘛。
1: 嗯，
0: 然后现在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我爱人，嗯，就是他姐姐，就家里也有孩子嘛。然后今年可能就是得来我们这边就是读书。
1: 嗯，
0: 啊，然后来这边读书的话，可能就面临就是他那个初一是没有那个宿舍的。
1: 嗯，
0: 所以就可能面临住家。那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就是我父母那边就可能比较抵触吧，就觉得对吧，自己家孩子看着没问题，然后这又来一个，对吧，还是对，就我爱人是隔了一层嘛。
1: 嗯，
0: 对，就是帮着带，那可能对，又吃又住的，对吧，还得收拾洗漱啊，各种反正就觉得情绪有情绪吧，我也能理解啊。
1: 嗯，
0: 对，然后就可能我父母就想是不是有别的方案，就是那个实在不行他们就不带了，对吧，就能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
1: 嗯，
0: 对，然后那个然后实际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就是亲姐姐嘛，我媳妇亲姐姐嘛，就是孩子可能就是基本能确定，可能今年就是上学开学之后可能就得来我家住，就是但是一年还左右可能还没那么确定啊。
1: 嗯，
0: 对，然后所以这个矛盾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嘛，我还没跟我爱人沟通。
1: 嗯，
0: 对，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可能相对对就是不要激起两边的矛盾呐或之类的，就可能现在卡在这儿了，就想先听听您的意见，看我这个事怎么处理。对，
1: 嗯，但是这样就是确确实实那个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0: 对对
1: 对吧，但是这玩意儿就是你家要如果说你媳妇说了算的话，人大姨子家孩子来你真挡不住
0: 啊。是来肯定来，
1: 对吧，那就让你爸你妈回去呗，自己回去
0: 让他们回去，是
1: 对，然后你们自己伺候呗。
0: 但我们上班可能就都有点那个，对，就是在北京嘛，
1: 那人家没爹没妈呢还不上班呢。
0: 也是，
1: 对吧，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跟你那个跟你爱人也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个事儿吧，就是人家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0: 对，
1: 对吧，很正常。你说在这块人家不可能不伺候，伺候的话听不听话，或者说的人家乐不乐意，这玩意儿肯定有事儿。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尽量就是那你们就回去吧。因为你家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0: 刚要上一年级。
1: 刚要上一年级，正好也上小学了，也不用他们那啥了。你们自己张罗自己那啥呗，自己弄呗。
0: 嗯，
1: 对吧，
0: 弄是吧。
1: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你这里头就必然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整不好的话还出问题，出大问题，还容易出大问题。嗯，
0: 明白。
1: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
0: 嗯嗯嗯，你说
1: 这个大姨姐家孩子能不来其实不来。
0: 是
1: 来了，因为初中生你特别难整。
0: 嗯，
1: 他就本身他那个青春期，他那个心理特别的脆弱，然后还是心理起很大变化的时期。
0: 嗯嗯嗯，
1: 你这个过来之后，你说咱能负起责任吗？那玩意儿，
0: 嗯嗯，
1: 是不是小姑娘小小子？
0: 是，小姑娘，嗯，
1: 你看小姑娘还容易敏感，
0: 嗯，明白。
1: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0: 嗯
1: 啊，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也没有你爱人想象那么简单。他们家几个孩子？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0: 我爱人家三个孩子。
1: 不是，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0: 大姨家两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还在那个当地，在长春，然后还在上小学，然后这个这不考到这面北京这面了嘛？对。
1: 啊、嗯，考到北京那头、嗯。
0: 对，就是他初中的话有那个，就是说学一些专业的艺术专业的。
1: 啊，就是比方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种。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对。
1: 哎呀妈呀，那你音乐学院附中的话，如果说真是那种的话，那他家不差钱啊。
0: 嗯，
1: 你租个房子他妈得看着得了，那玩意儿姨看不了这玩意儿
0: 啊。因为
1: 容易，就是我跟你俩说实话，容易耽误孩子。
0: 啊，这样是吧，
1: 真容易的。这个不是我打破的鞋啊，这个如果说咱们讲就普通的初中就拉倒了。
0: 嗯，
1: 你那个考那个附中那就是钱堆出来的啊，我是知道啊。第一，没有天赋肯定不好使，第二有天赋也是拿钱堆，就这么回事。对吧，但是你说你这三年如果说基本上人家那就是锁定学校了。
0: 对，是
1: 锁定学校了，你这三年出点差头子再考不上的话，那你这姨夫这责任可担大了。那这个正常来讲，我知道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或者爸爸有一个人在北京租的房子，完了就陪他这三年，或者因为我知道的有高中去的，也有初中去的，初中更小，初中其实不应该离开父母。
0: 是这个是这样，但他两个孩子嘛，那个还
1: 你几个孩子也是那么回事，几个孩子你俩孩子你为啥培养我培养上那头去，上北京去干什么玩意儿呢？长春没有吗？真是的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这个情况啊，你跟你爱人你们俩偷偷摸摸得商量好了这个事儿。
0: 嗯，
1: 得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情况是太特殊了。啊，就是我知道咱长春不少，
0: 嗯
1: 走艺术类的，完了学孩子特别特别。

0: 优秀，还有走体育类的也特别特别优秀，直接到北京集训的也有。
1: 明白。
0: 那基本上初中的孩子都是爹妈就人家不差钱，就是凡是走这条道没有差钱的。
1: 嗯。
0: 所以说基本上就在那时候找个不大小房一租，完了孩子这几年咕噜完拉倒了，咕噜完直接上中央音乐学院完事了。
1: 嗯。
0: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谁到了就是，但是你这个事你跟你爱人啥的，您可以这个事如果说他真在这儿，那你爱人的主要精力真就不一定能放在说你家这个孩子，因为你家毕竟刚上小学，他的初中的三年非常非常重要。
1: 明白。
0: 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就我不知道哈，搞艺术好像初中那段比高中那段还厉害，因为他那个基础已经打好了，但你说好到什么程度吧，还不到，你上高中就没啥问题了，高中你不用管他，他基本上就上中央音乐学院了。
1: 嗯，是。
0: 对吧，因为大人也管不了了，基本上上高中的。所以这个事儿吧，还跟你俩商量商量，你还真跟你爱人商量商量，就是说这三年很有可能如果来了之后，那就是你的主要精力，因为我肯定当姨夫的，我还是个小姑娘，如果小小子，我踢两脚啥的也是那回事，小姑娘我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得你拿出主要精力，你这跟这孩子咕噜三年，你别把人耽误了，对吧？啊，这个其实这个任务挺重。
1: 明白，
0: 这个
1: 我能再追问一句，
0: 你说吧，
1: 就是对，就是我就是怎么去跟我爱人沟通我父母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可能直说的话会不会对就是造成两边有矛盾啊或之类的啊。
0: 那肯定，你不直不直说也都得有那啥，都得有矛盾，对不对？除非说你家还有个房子，你老头老太太就是在那个学校旁边，就是供这孩子上学放学，就带着你家孩子就在那头得了，完了这个大姨姐家孩子在你家这头，
1: 那肯定也不行，还自己孩子离开我们了，有
0: 对呀、啊，是，要不然你说咋整？要不然的话，咱就先别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咋地，我不知道你家多大面积啊，
1: 反正够用现在，
0: 够用的话就这么多人在一块住着也挺闹挺啊。
1: 是
0: 不是啊？都别说老头老太太闹的，你们俩都觉得闹的。
1: 是的，
0: 是吧？啊、嗯，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因为姨吧，基本上能做这个事儿。姨和姑姑大多数都能做事，叔叔和大爷白扯。这个你都知道，一般的都能看住，都能干这个。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风险，啊，有风险有责任，这个千万记住。再有一个呢，爹妈这头，爹妈这头呢，你就是你不这么安排的话，你做思想工作也很难做。
1: 就我刚才还想问您，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就我们俩主要管，对吧？老师不用管他，不管好自己孙子就行，对吧？就是能这么
0: 聊？很难，那孩子和俩小孩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对吧？你说呢？
1: 是
0: 啊、还有就
1: 是
0: 说，那你说我做饭，我能不给那孩子做饭吗？做完之后那孩子不可口怎么办？我孙子，我自己一直从小到大做的饭，
1: 对，
0: 他都乐意吃。那个也不乐意吃，吃两口扔那块，老头老太太咋整？就你说存在这方面，尤其他要乐意哈、啊，他稀罕这孩子咋的都好说，他的不稀罕这孩子，压根就不想干这活，那肯定矛盾会早晚就是会很快就暴露出来。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得需要所有的人都不在，或者说你跟你爱人开车去公园，你俩就把这事仔细的、好好的从头到尾，就
1: 是
0: 你说实在太想吵吵就吵吵，吵吵完了之后回头是吧？回头就是咱能理性处理这个问题也可以啊。
1: 是的。
0: 啊，
1: 行，那谢谢小哥，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好的啊。
1: 哎，好，哎，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1: 拜拜，
0: 不客气。

听过他们那个小提琴考级啊，中央音乐学院那个初中高中那个小提琴考级，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美妙啊，他是按要求拉拉拉拉拉拉，那就跟那个木匠差不多呀，啊，一直在惦记什么时候能把那琴锯开啊。但是这个事儿确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能在初中就考到音乐学院附中的话，或者说不一定是音乐学院附中，有可能是中戏或者怎么哪个，我就不太知道了啊。但一定是个天才，一定是个天才的话，你就对待天才，我就其实就是越这样的事儿，你越需要如履薄冰啊，战战兢兢，越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压力很大，他必须要，他和他爱人都必须要知道这点。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请您帮我做个选择呗，两份工作不知道怎么选了，一份呢类似退休，可以不去单位，啥都不用干，一个月4000块钱，另一份呢得到岗，但是专业呢不对口，评优选先都没我份，活干了也得不到认可，但工资比第一份高6700多块钱，您可以帮忙做个选择吗？谢谢老师。就是首先我想跟你说，就是不去单位啥也不用干，一个月4000块钱这样的工作有，你给我介绍一个呗。你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是不是担着别人的风险呢？这个你可想好了啊，你可想好了，我不知道你那是咋回事，但是或者说你就是技术总监啊，你偶尔他们有干不明白的活找你一下，你去给干一下，人家花4000块钱养你，这个有可能，否则的话不可能啊。所以说我真的就是一个月4000块钱多了真不用，我3000就行啊，我3000就行，就是我不用去，然后也不用干活，一月给我3000块钱，2000也行啊，2000也行啊。完了，我跟你说，就这个事儿，我们要在网上竞争的话，肯定能竞争到10块钱。所以说，如果说这份活儿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准上的话，凭啥不干呢？关键是，你干这个活儿之后，不影响你干别的呀？这还用寻思吗？但是我真的提醒你，准不准成啊？就是你是给人当法人去，还是你给人家当那个什么？就比方说，你有个什么证？类似于消防员的证啊，你赶这块挂上，挂完之后一月给你开点钱，到最后反正单位失火了，抓就抓你，嘣儿家先把你抓起来，先抓你后抓领导是吧？希望您能理智吧，希望您能理智吧。就说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啥也不干，然后不去单位，一个月给你开4000块钱，这活不准成啊，除非是你是行业大拿。你是这个行业不是大拿也是二拿，对吧？你经常他们单位可能有一些事儿，你要不出手的话啊，他就处理不了。你要不出手的话，他们就处理不了。所以呢，是吧？那他就得那啥呗，是吧？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能这么养活着你啊，不知道。当然了，有可能你有你的借口啊，你有你的管道，你有你的能力，这个不多说。如果说有这样的话，一定要干不用去就挣钱的活啊。就像我说，给50都行。在这儿跟那个孩子们说一下，也跟那个很多听众说一下啊，就是有一些人就是特别愚昧，就是人家给他让他当这个单位的法人之后，一个月多给200块钱，他就去干去，这得傻的透敲了的话，抓就抓你，知道吧？还有一个所谓的我有个什么什么证，我挂到这个单位白给一个月白给3000块钱，白给5000块钱。我告诉你，天底下没有白挣的钱，你一旦挂那块了，你就天天祈祷别出事儿。什么消防的，什么建造师的，那盖楼塌了，那你建造师是啥呀？那必须得收拾你啊！人家那些人都是在你的指导下干的，那你是不是第一责任人？那是不是就是我不说没等抓领导先抓你，把你先逮进去扔进去再说，完结果一审你狗屁不知道，那所以说你这是有这方面风险的，一定要知道啊。另外，绝对的法人代表这个事儿千万不能干啊，那是太愚昧了，还有人干这活，你说。

好的，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问我说：“小哥呀，如果说什么事情没有啥精力去办的话，是不是就代表没有这个能力？”对，没有这个能力，你精力不够用，就说明挣着钱了，算你能力。比方说天上啊，10米高的地方啊，有一天能过7000多万，人家长9米5的，一抬手够住了，你长3米2。你咋蹦你都够不着，但你就说那为啥他能挣着我挣不着？对，就这么原因，很简单，那不是你的钱。你不要整说的，哎呀没啥精力去干去，我就没挣着这个钱。我跟你说，你真有精力去干去，你也挣不着这钱。就是实际上来讲，就是没有能力啊。就那钱是钱，那钱确实是钱，但绝对不是你的钱，就完事儿了啊。那么怎么办？把自己能挣到的钱好好都挣到手了就可以了啊。好的，铁杆小米说的对，这个知道你该干什么比知道你有多能干那重要1万倍。

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些朋友的留言啊，说这个说钟晓老师你好啊，钟晓老师你好，我女儿今年30周岁，已婚未孕，国企工作，6年后呢又重新读研，目前呢研二在读，明年毕业。鉴于现在找工作形势严峻，尤其对已婚未孕女生不太友好，所以目前她想在读研期间怀孕生娃，想听听钟晓老师的意见，如果可以生，也希望老师给予祝福。现在备孕3个月没怀上啊，这个跟姑娘说啊。就是有咱就要着，没有就拉倒。孩子不是设计出来的，孩子是老天爷给的，给你钱你才能有，不给你钱你咋做吧。你就是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孩子是爱情的结晶，爱情这玩意儿不是工业产品啊。说你这头啊，这头这个这头一个铁棒子进去，那头螺丝疙瘩就出来了啊，就是肯定有，不是那么回事，听听啊。不是车床车出来的，不是洗床洗出来的啊。所以说就是有咱就要，没有就拉倒，不要焦虑，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一个特别有福的孩子啊，特别有福分的孩子啊，就是没等他来呢你就找着更好的工作了啊，你正好需要你就找着更好的工作了，或者说你没工作了，结果做个买卖挣成多钱了，那叫什么，孩子叫自带口粮，孩子自己是带着自己一辈子口粮上你们家的，所以说别以为自己多大本事，就记住了，就是这个研究生想要生孩子，如果导师不反对我们也不反对，对吧，咱说实话你挺坑导师，你研究生前你生孩子了，人老师说啊，好在硕士还行，你要博士的话相当坑导师，因为是需要你出成绩，需要你做实验的时候你跑家生孩子，你拿你老师当啥了，你老师说不让他毕业了，人家老师不损，老师要损的话那你别毕业了呗，对吧，你得跟老师说好了，说我这个生孩子不耽误做实验啊，不耽误那个出论文，什么都不耽误，行不行，对吧，好像硕士还可以，硕士还可以，就是你记住一点啊，就是那个您也好啊，您女儿也好啊，我就记住一点，就是人算永远不如天算，人算永远不如天算，总觉得哎呀我这算计的成的好了，你算计去吧，你算计去吧，到最后我跟你说百密一疏，你算计完了到最后你个老天爷没事都不算计你，没事跟你开个玩笑，拿小拇手指的尖儿轻轻的怼了一下脚后跟，怼了一下你的脚后跟，你看看你能不能受了。所以说的机关算尽太聪明，没有必要，有就要着，没有拉倒，没有就拉倒啊。记住，孩子是缘分来的，老天爷给的啊，缘分来的，老天爷给的，不是工业产品，连农业产品都不是。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们是东北的，现在全家在南方，孩子下半年上幼儿园了，在南方呢一年要10000多，我家两个孩子呢要2-3万左右，回老家一年两个孩子也就6-7千，现在我一个人上班，一个月5-6千，老公带孩子，下半年孩子上学他能找个临时

也能接送孩子，我们回老家只能一个人出来上班，一个人带孩子去姥姥家住，在老家呢找两三千的工作，现在一个月呢还有三四千的贷款，还有外债啊，在南方有爷爷奶奶，房租水电不用我们出，小哥帮出出主意啊，哪儿更适合我们，在孩子喜欢的地方更适合你们，你们别赶着琢磨这个事儿，就是说的琢磨多挣钱。人不能越活越威能，越活越往回旋，这玩意儿你想办法多挣钱呗，一年一万多，一个月一千不到，是吧？那俩孩子一个月两千不到，对不对？那个把需要还贷款那玩意儿给他卖他。自己挣不来那些钱，挣不来那些钱，给花钱的地方整那么多，那有好？就是开源节流，然后别琢磨往回来。为什么不想要多挣点钱？你凭啥能不能多挣着钱？你这跟那小年轻那不要点志气呢？咋还回跑回来了？还回到那个姥姥这头，姥姥这头一月俩孩子六七千块钱，俩孩子六七千块钱，你想一想你们那幼儿园那是个什么幼儿园？那是什么教育质量？你在南方一月一千多块钱也不算啥太好的幼儿园呐。你这回来一月六七千块钱，一年一个月五百块钱，俩孩子五百块钱，那是个什么幼儿园？你可真是不要志气啊！不要志气，想办法，想办法，能挣钱的想尽一切办法，挣一切的只要不违法的钱，咋的都把孩子拉扯大了。就是俩人本身来说，俩孩子上班就不行，这玩意儿整三四千块钱贷款，当时脑瓜进水了。再说有三四千块钱贷款，咋寻思要俩孩子呢？是一顿撞啊！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吧，我就是听着来吧，确实觉得很难，确实很难。但是你年轻人，你不能往回旋，不能对自己提那么低的要求。想办法多挣钱，有的是，有的是招啊。

0: 的，你想一个月500块钱，俩孩子500块钱那个幼儿园，那也就是看着孩子不出事呗，能吃上饭，都吃不吃饱他都不知道了。你怎么寻思把孩子扔那幼儿园去呢？再者说了，你回到老家这头，你那贷款就不用还了，咋的？那你如果说回到老家，说能把那个东西卖了，那你该卖它呗。完，你在当地租个房子，或者就蹭那个看看爷爷奶奶家有没有空房子，就蹭他家空房子去。开源节流啊，真的，年轻人没有这种算计啊，确实是受穷啊，确实是受穷啊。
1: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

0: 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我们有听众朋友正在等候啊，一位女士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啊。喂，你好。
5: 哎，钟晓老师，你好。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5: 好。
4: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呢？
5: 我先说两句，完等会我有孙女说。
4: 啊，怎么了？
5: 我小孙女啊是个护士，完给医院干不到1年，就是累，连各方面的原因吧，就辞职了。
4: 嗯。
5: 辞职了，现在搁家待着呢。哎呀，辞职了，原来上班闹心哭啊，好的，这辞职了更加加劲了，找工作找不着。
4: 嗯。
5: 哎呀妈，我是70多岁老太太，我是那孩子奶奶。
4: 嗯。
5: 孩子跟爸爸，孩子是单亲家庭，我领着小孙女。
4: 嗯。
5: 过日子。
4: 嗯。
5: 完了，你说的他现在成天就这么阻我都受不了了。我说你给钟晓老师打打电话吧。
4: 嗯。
5: 你问问钟晓老师吧，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咋办好。
4: 啊。
5: 哎，我让我你孙女说呀，小孙女是吉林。
4: 别说是哪儿的，别说是哪儿的，他能说呀。
5: 他能说，我让他说，他会说。
4: 啊，说说吧啊。
6: 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啊。
6: 嗯，就是我的一个三甲，我毕业25年毕业，本科，然后在三甲医院工作1年。
4: 嗯，你是那个正编的还是聘用的？
6: 合同的，因为刚毕业就是考他们那就考过去了，然后只能给个合，不是那个省市单位那种。
4: 我明白。
6: 但他是事业单位，对。然后一个月就挣1500块钱。
4: 嗯，
6: 我租房子要1000块，因为我们家是镇子上，也不是市里的。
4: 嗯，
6: 然后租房子要1000块，然后我干了1年，他那个领导就说每个月，就是每个月都说给我们涨工资，他也没给我们涨。
4: 嗯，
6: 后来吧，就是考科室是要考然后才能选的，因为护士要轮岗嘛。
4: 嗯，
6: 然后我轮了3个月之后，因为我是本科，轮了3个月之后就定科了。
4: 嗯，
6: 定到了心外科。
4: 嗯，
6: 然后
4: 马累挺啊。
6: 然后。第二，我是第二，我考第二名，然后那个考第一名那个小女孩也去了胸外科。
4: 嗯，
6: 我们俩就在这干，然后这个领导就 PUA 我俩，一直说给我俩加钱，然后让我俩就说群里面4个人加班，然后只让我俩加班。
4: 嗯，
6: 就那个两个老师都没去，就让我们两个新小孩，就每次都是。
4: 嗯，
6: 然后我家离得近，因为租了一个医院附近的家属楼便宜。
4: 嗯，
6: 然后我家离得近，他就总让我去加班，加3-4次了，然后也不给加班费，也不给夜班费，也不给那个绩效，因为护士嘛要挣绩效的。然后我一个月只有1500块钱，我就上不下去，然后还有考核，然后还有考试，还有操作，还有加班，然后还有读书。然后那段时间我正好禁止称嘛，考护士。
4: 嗯，
6: 我就因为压力太大，我就崩溃了，然后就不干了。
4: 嗯，
6: 不干了之后，我现在就辞职在家里面。我刚辞职1个多月吧，然后心里也不太好受，因为找工作嘛，一般找工作都要应届生。
4: 嗯，
6: 然后我已经交了5险一金，就不算了。然后我现在就打算。我是考编呢，还是继续就找工作呀？老师，我现在就有点
4: 考编。你能考什么？
6: 我可以试啊，因为我没有试过呀。
4: 那你试试吧，不好考。
6: 嗯，但是我们家也是
5: 家庭条件还差，都
4: 你那个别叫奶奶说话，我跟你俩那啥。 就是奶奶你别管他，他自己都已经大学毕业了，他的事儿他自己的事儿，那个跟奶奶没有关系，奶奶已经尽力了啊。
6: 嗯，好的好的。
4: 嗯，你别管他，因为他已经他能决定辞职的话，就说明他有决定自己走哪条路的能力啊。
6: 是是是。
4: 好的，奶奶就别说话了啊。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的在你考虑自己干活多干活。

0: 少，挣得多，挣得少的时候，你没有考虑说学没学到东西。这个实际上来讲，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其实你觉得你干了很多活儿。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都从那时候过来的，大学刚毕业前，护士还行，护士还行，能受点累，别的干不了啥，干不了，真干不了啥。但是呢，当时自己不知道，当时就觉得自己啥都能干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实际上来讲，对于一个年轻人，你找一个工作，找一个岗位的话，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得到学习的机会。挣得多，挣得少呢，这个在其次。这个在其次啊，这是一个。但是第二个呢，就说的确实是，如果家里不帮衬你的话，你是活不下去的，啊，活不下去的，这很正常。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到电台第一年一个月是挣200，啊，挣200，然后自己想办法呗，啊，自己想办法。因为我们谈客户的话，谈一个客户到最后会给一部分奖金，啊，然后我就疯狂的谈客户，啊，疯狂谈客户，到最后。我一个月都挣好几千，这就是说，在你硬逼着你去学本事，那个，这个就是因为这可能是没人教过你这个事儿，考虑问题就是比较肤浅，比较肤浅。其实你在这个单位，你本身你也不是这个单位职工，对吧？就是你是一个合同工，你在这块就是出力气的，然后更多的是啥？你在这块攒资历，对吧？我在三甲医院，就讲话了，我在那个国宾馆。我当过上过灶炒过菜，是吧？完了，你再到别厂去的话，人说啊，这个最起码来说的兰花熊掌现在不让做了，但是这个可能看着过兰花熊掌咋做，别人看都没看过。在三甲医院，就是有一些手术，尤其胸外，有一些手术只有这个医院能做，只有你看着过，别人都没看着过。你到下边去某一个县医院的话，你就跟他们一催，他们都不知道，一愣一愣的，因为啥？人家来了一瞅这样就转院了。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以后你要记住的是，不要过多的说。虽然说的不行，我不考虑钱，我活不下去。但是你念书那些年，你奶也没说让你吃不上喝不上，对吧？再者说了，家庭条件不好，1500块钱你租1000块钱房多贵啊！你就不能住公寓吗？几个小姑娘合伙住宿舍就完事儿了呗？所以远点呗，还非得在医院跟前儿。所以说，这个都是你考虑问题的时候，就是。不懂也不会，对自己要求过于松散，造成的你对这个对很多事情的理解是有误的，啊，那个我现在训你啊，该训你训你，因为我觉得奶奶说你吧，你也不一定听，这是第一个啊，就是第一你自己选择了，虽然说错了，但你敢选择，我也挺佩服你，我也挺佩服你，那选择了，下面咱们接着干啥？接着做的，如果说你问我说叔叔。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我告诉你，我作为我来说，一个作为一个过来人，这么多年老登来说，我觉得你不要转出你的本行，因为你没有别的专业，这个才是你的专业。虽然说你在这专业现在基本上啥也不会，但是这是你的专业啊。如果有可能的话，不要转自己，就不要离开自己的专业。但是如果说我真就有本事，我就去考去了。为啥我说你不信？你考过试试？我说你够呛能考上，不是想打击你，而是说这个事儿。人家招医疗口的啊，人家招医疗口的，有可能你有机会大一些；人家不招医疗口的，你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就问你，人这头招语文老师，你去吧？你去，你给我说说鲁迅代表作都有啥啊？那是那么容易就考上的吗？对吧？但是你要说啊，给女的下导尿管有多少个弯曲，给男的下导尿管有多少弯曲，你这你熟啊？别人不如你啊，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要知道。要知道，就是你这人生路才刚刚开始，受到挫折很正常，非常非常正常。但是呢，对于你来说，这就是个天大的问题。然后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已经自己在决定自己未来怎么走了。然后你还转嫁情绪，啊，有啥事儿了不控制情绪，跟你奶奶那是一顿嚎一顿吵着，你有啥本事啊？你奶知道啥呀？是
1: 我
0: 你
1: 说
0: 考。
1: 他不，
0: 我问你
1: 他
0: 是
1: 不
0: 你，
1: 是在跟我吵的，
0: 那你最起码来说，你能不能好好的，对
1: 我
0: 吧？
1: 已经好好跟他讲过了，老师，哎呀，
0: 所以
1: 我
0: 说
1: 真
0: 就
1: 的
0: 是
1: 很
0: 这，
1: 好好跟他讲过了，
0: 这事儿你奶奶事情我替你摆平行吗？但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能摆平吗？
1: 能。
0: 那个就是我告诉你，就是第一，你现在的想法，我最大的希望还是说，以怎么能学到东西，或者说怎么能学到对自己有用的、未来有用的东西为主。
1: 嗯
0: 啊，不要考虑说我刚毕业我就要能挣多少钱。一，咱们没有那个家庭背景，就说人家那个说的一毕业之后，那个人家王八蒜他爸给了5亿，说你先去挣去吧，什么赔了也就赔了，那么回事吧。咱家没有那八蒜的爹，是不是？这咱得知道吧。第二个，那怎么能学到东西？人家那就拿钱学，拿钱学没学明白，学狗屁不是吗？对吧？那么咱们没有拿钱学，只能啥呢？我一个年轻人，我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我能吃苦，我吃苦耐劳，我就要学到本事，然后我要多认识一些行业大牛的老师，对吧？在他身上学到真正的本事。那我以后我挣钱，我就是咱们这么讲，做买卖我不会，但是我会一门好手艺，那我就在这块养家糊口没有问题，对吧？最起码来说养活自己没问题。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
0: 所以说呢，就是以后记住，包括像你一月挣1500，你就敢在店在那个医院旁边租一个月1000的房子，你多了个6饼，你租那么贵的房子？那有500块钱公寓为啥不住啊？对不对？有200块钱，有300块钱公寓为啥不住啊？对吧？
1: 我每天上班就是三班倒，我们有的时候就连轴转加班白天夜。
0: 那个连轴转的时候，单位有宿舍。
1: 嗯。
0: 我也不是不知道，对吧？所以说，那这不还是自己矫情吗？咱家这个条件有什么资格矫情啊？
1: 就两张床
0: 了。两张床也，我打地铺也打了。
1: 嗯，行行。
0: 对吧？你说自己家啥条件？你我记住，永远记住，过哪河脱哪鞋。咱没那个条件，别装那个屁驴子，别图那个舒服，知道吗？
1: 都是老破鞋，老师真不舒服。
0: 你别管老不老破小，那最起码来说你可以远一点，你骑个自行车。然后现在咱这么讲，那个骑自行车上班的有的是，对吧？你凭啥那么舒服啊？有那个条件那么舒服吗？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记住了啊，那个这个事儿呢，我再次提醒你，我就是因为你家长也不管你，我当你家长的这么嘱咐你。孩子，你记住，在你到30岁之前，或者说27、28之前，或者说找个对象有个男生愿意养活你之前，你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学知识啊，别的都是扯淡。说能挣多少钱扯淡啊，你打破了挣你也挣不多少钱，因为你压根儿不懂得啥是钱，也不懂得啥是挣钱，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就是长知识、长能力、长文化，只要能学到新知识，只要能学到好东西，钱多钱少无所谓啊。
1: 嗯，
0: 然后把话筒给老太太啊。
2: 哎，高老师。
0: 嗯。
2: 哎呦姐，我说的意思给你打电话，让
0: 你
2: 开老太太。
0: 你听我的啊！
2: 哎、
0: 以后这孩子你就管吃管喝，学不学习、找不找工作跟你没关系，听不听着？
2: 听着了。
0: 你啥也别说，啥也别吱声，管吃。孩子回来咱给做口吃的，孩子回来给做口喝的，剩下他爹管，咱别管啊。好了。
2: 他爹呀，有后爹，有后妈就有后爹。
0: 咱先别说那个事儿，他不管也不用你管，因为孩子长大了，知道吗？
2: 啊，行，他要考我就没有钱，你就难到这儿了。
0: 没钱朝他爹要啊？
2: 他爹也无能为力，熊顶。
0: 嗯，那就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咱就别考了，找地方上班啊。好了。
2: 是不咋好考。
0: 不好考。好了，再见啊，哎。
2: 哎，好了，谢谢。
0: 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3: 嗯，周老师，我问你，我有个那个啥，我那个现在总咳嗽，我一直想跟他说，那个我有那个俺家那谁何班姐推打我，何班姐推打我，现在都还那味儿，都那个啥了。
0: 多大岁数了？
3: 我42。
0: 他呢？
3: 他45。
0: 那结婚20来年了的。
3: 啊，20年。
0: 孩子多大了？
3: 孩子19。
0: 孩子19，出手了？
3: 嗯，高三。
0: 啊，孩子正念书呢，是吧？
3: 嗯。
0: 孩子能帮你点不？能削他不？
3: 削不了，俺家孩子害怕了。
0: 儿子还是姑娘啊？
3: 小姑娘。
0: 那完啊，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如果是你的话，改不了，你不要指望他改。孩子高考完了之后马上离婚，离得越远越好，听没有？
3: 你说现在都来那个什么了，我都起诉了，起诉法院没弄，现在来都左手都害怕，咋整啊？
0: 你还怕谁没招？你二十多年他也就这样，他能咋的？对吧？

0: 然后现在整的我都在动画这边待不了了，我是不是应该上外地打扰闺蜜，离家远一点啊？
1: 你那孩子高三了，你说走就走啊？
0: 孩子在那个别地方上学，他没在这块。
1: 啊，那你保证自己安全就可以呗，对吧？
0: 啊，那我可以，我现在我就是不能在这，我现在这晚上一来敲门我害怕。
1: 我说的就是你保证自己安全。
0: 啊。
1: 这个明白没有？第一个他改不了，我告诉你啥样人能改，就是那个天天削他那样的。啊，你打我，我能让你那个张总讲，这绝对让你没好的那样的，他就能改。但你这个样的熊成这样，白扯，你就跑吧，有多远跑多远吧。
0: 嗯。
1: 这听明白没有？你太熊了，没招。
0: 嗯。
1: 我不可能嫁了你去跟干他去，那不扯，那不出危险了吗？你干你也干不过人家，对吧？
0: 嗯。
1: 完了，孩子还有姑娘，他那啥，那个他着不着孩子吧？
0: 嗯。
1: 我感觉好像就是酒疯子吧，精神不太好那种。
0: 对，他就喝完酒就整啊，打人呢。这回把我打
1: 不
0: 惨。
1: 他打不打别人啊？
0: 打别人他也打不走，他就在家。
1: 我问你，他打不打别人？别说别的话。
0: 打。
1: 跟别人打仗。
0: 嗯。
1: 然后别人揍他。
0: 嗯。
1: 他找打那些都是能打过的还是打不过的？
0: 我看谁能打过的就去削
1: 呗。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我是说，他打仗的时候，就是喝完酒之后打仗，挑的那个不分能不能打过，是不是？上去就干，干完之后，要么就挨人一顿揍，要不他把人一顿打。
0: 对。
1: 打完之后赔不赔人钱呢？
0: 赔呀。
1: 该赔还赔是吧？
0: 嗯。
1: 那人削他揍他一顿呢，他知道朝人要钱去不？
0: 嗯，朝人那个也没有。
1: 就削他也就白削了。
0: 你削他一般也不是那个啥，他就跟那家里人干仗，然后他有地打。
1: 他不跟外边人打仗，就跟自己家人打仗。
0: 外面也打。
1: 你这么的吧，你那个娘家有没有人啥的？
0: 俺家爷都老实。
1: 我问你娘家有没有人啥？你兄弟姐妹啥有没有？
0: 有
1: 没人管你是不是？谁也不敢管你。
0: 我想那个管我，等到以后还能养事。
1: 啊、嗯，你问过你妹妹，你应该咋干？干啥活？咋干？咋整？
0: 我想妹呀，我想妹妹意思就让我走得远远，你别回来了。
1: 啊，孩子考试也不管了。
0: 孩子考试我得回来呀，我这是在上分角的。
1: 那您能做多远呢？
0: 走多远？你原来走的，原来走的。
1: 你出去找工作，你能找着吧？
0: 能找吧。
1: 能找着干啥呀？哪样的活你会干呢？
0: 就那个出去，去年出去干部那个干快递啥的。
1: 啊，分拣。
0: 啊、嗯。
1: 你啥文化？
0: 初中文化。
1: 初中文化是吧？
0: 嗯，初一没上完。
1: 那你不出你小学文化呀？
0: 啊。
1: 嗯、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你这情况吧，就是，基本上是属于就是表达不是特别流畅的一个人。然后呢，对有些事情的理解上好像也差点劲。你这么的，我给你说啥招吧，其实都未必适合你。啊。
0: 嗯。
1: 但是你妹妹跟你说的你得信，听明白没有？你妹妹比较了解你，你妹妹比较了解你，然后呢那个你妹妹也知道你爱人什么情况，因为我发现我跟你说的这些东西你都做不到，白扯啊。所以说我最开始跟你说那句话是对的，第一他改不了，跟你过就改不了，第二呢有多远走多远，就是让他别打着你就算赢了，保证生命财产安全，财产都另说，保证生命安全这个最重要，听没有？
0: 嗯。
1: 啊，然后孩子考完试之后就那么地了，你考试你不能不管呢，但考完试之后也就那么地了，你那个能把自己保护好比啥都强，也别说离不离婚的事了，我估计你也够呛能离成 啊，听着没有？如果法院判了也就那么地了。
0: 周华老师，我现在我害怕了，这给我整的我这一到晚上就害怕，现在。
1: 那咋整？看电视呗。
0: 这一个晚上那个什么，现在我就可害怕，这今天又来了。
1: 我不告诉你走有多远走多远吗？那你上哪儿你非得让他知道干啥呀？
0: 嗯，
1: 对吧？你说是不是？刚才我刚才跟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嗯。
1: 然后别你走前再让人知道。
0: 啊，那不能。
1: 走到哪儿再让人知道了，完了再咋地的？这个明白吗？
0: 嗯，明白。
1: 那行了，你也别紧张，也别紧张，害怕这事别人管不了你，害怕这事就得自己扛。对吧？
0: 周华老师，你说是不是现在心里有毛病了？
1: 我听着不像有毛病，听着你原来好像表述啥就不太清楚，不是现在的事儿，啊？
0: 是吗？
1: 对，那个
0: 周华老师，如果要走了。

这玩意儿是女孩子吧，你家里头多多少少多念点书吧，也可能是她自己真就学不会，这也没招，这不念书出来真不行啊。哎呀，

0: 这位朋友说，钟声老师你好，一定要念我念我念我的啊，今天是我和爱人结婚12周年纪念日，我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我们是小声长谈的老听众了，最开始开车回娘家的时候，在河北的私家车907偶尔听到节目，之后就越听越喜欢，平时做菜呀忙家务啊，耳边总少不了这档节目，我和媳妇听节目也会讨论一些里面的事情啊，不仅为生活增添了色彩，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道理，感觉您是全知全能的那种啊，我今天特意来麻烦你了，能不能为我们送上纪念日的祝福，他这人呢性子直，脾气急，遇事容易急躁，我俩没事还爱喝点小酒，聊生活聊孩子，聊到最后他不是掐我就是咬我啊，好在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祝他永远年轻漂亮，心态越来越平和，少生气少急躁，也祝您身体硬朗，平安顺遂，长命百岁啊，等往后他当了老婆婆，难免会遇上各类的家长里短，到时候还得麻烦您多开导开导啊，说的我叫王润子啊，这个我媳妇叫刘俊啊，好的，那非常高兴啊，非常高兴收到你们，你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人啊，语言风格特别好啊，语言风格特别好，也可能看出来，一是文笔好，再一个性格也好啊，所以说刘俊找你那算找对了，对不对？就他那脾气那么急，找一个二愣子，找一个说不明白话的，一天他俩不得打80仗，完他得总挨揍。你看找你，你说你别的啥了，咱这是来说，咱有文采呀，嘴儿还好。我还稀罕媳妇儿，你这不就好了吗？对对，所以说你俩会越来越好的啊。好，祝你俩生活啊芝麻开花节节高啊，祝你媳妇儿永远年轻漂亮，心态越来越平和啊，少生气少急躁啊。打进一号线的啊，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我有一个困扰，就是说我老公他特别好喝酒
0: 啊，
1: 他别的毛病还没什么，就工作也挺努力，然后对孩子过日子也都还行。
0: 多大岁数
1: 了？就是他，
0: 嗯，
1: 他现在41岁，就是他，我俩结婚12年。
0: 嗯，
1: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吧，就是一周，假如说啥没，就是没，因为是刚上班小孩嘛，就一周都能喝5-6天，晚上也不整不管孩子，然后出去喝酒去，后来就干仗。干仗了，他可能一周就喝个2-3天，然后就跟他那一个同学，你说也没啥正经事儿，就出去喝去。然后我说，那你10点半之前回来，然后那个别影响我休息。完了，一喝酒就11点多回来，就打扰我睡觉。然后现在呢，就是当点小领导了，他在国企里面。
0: 嗯。
1: 然后他就出去喝酒吧，现在，哎，一天还喝2顿。假如说9点，单位同事，假如说9点多出去喝完了，
0: 嗯，
1: 哎，再跟那有烧烤，还接着喝，喝完了有的时候还失忆。
0: 嗯，那喝多了那是。
1: 对，然后就觉得一个他还有糖尿病，然后都吃药吃10来年了。他一个是身体不好，再一个他打扰我休息，再一个我也不平衡啊。那你看我学历不比你低，能力不比你差，孩子全是我管，然后你还回来，他回来打扰我休息，然后你就，但是他工资都交家。
0: 嗯。
1: 然后我就现在吧，就是挺
0: 孩子10多岁，
1: 12，
0: 孩子12是吧？12的上小学呢，
1: 4年级，
0: 小学4年级是吧？嗯，小，
1: 哎，我就是，
0: 小姑娘小啊，嗯，
1: 小姑娘
0: 啊，
1: 嗯，
0: 那个是学习操不操心？
1: 学习反正都是我送，以前托管班里头有补课班啥的，反正秋送了，
0: 嗯，
1: 寒暑假了，周六周天了，基本上都是我。
0: 嗯，现在
1: 然后他单位加班忙，现在也是啊。然后有的时候他就一整加班值班，再不就出去喝酒去，我这心里就不平衡了。
0: 嗯
1: 嗯，
0: 行，你这个事儿吧，得让他注点意，确实是不仅是病的事儿啊。啊，这个工作作风这块儿好像也是需要你提醒，
1: 对呀，
0: 提醒他注点意吧。啊，然后
1: 你
0: 这个东西是他改不了的，

0: 觉得喝酒这是个心理疾病啊，还是说这是啥？
1: 他就乐喝酒，喝酒快乐呀、啊。
0: 对对对。
1: 嗯，他喝酒能喝出快乐来，但是他会喝酒，他如果现在还这么喝的话，他在这上是要吃亏的。你要提醒他，你要提醒他，你要提醒他，你要这么整的话，你除非你不想再体脂了，想体脂的话，你这么喝的话，早晚你是提不起来的，是要够呛的。你一讨论说谁谁谁咋咋样的话，提不提？你不能提他，不准让他喝酒啊。对啊，就这时候你不顶风扛不开吗？这个提醒一下啊。
0: 那你说关键我也真是提醒，但是人家
1: 你说话，我告诉你，你说话就压根就不好听，你说话给人感觉就是呛着整的。
0: 对对对。
1: 对啊，你说话贼难听，就是说的都不用说你说话的语言难听，就你说话的语调，就听着就贼闹挺，所以说不乐在家待，真的。啊，
0: 你说
1: 听一天天就一个祖宗天天训啊，闹心。只有在那个喝点小酒的时候，才觉得自己还牛哄哄的啊。
0: 那钟晓老师，你说那我，你说我为啥我是这种心态？就觉得那你看你总喝酒，然后我整孩子，我就觉得我挺牛呗，是这意思吗？
1: 也不是，就是你太强了。
0: 那你说这种强？
1: 我不是说他就对啊。
0: 嗯。
1: 不是说他就对。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性格，包括你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叫适得其反？你几乎一定是适得其反的。
0: 嗯，
1: 你得那啥呀？你得显示着你很弱呀，因为你现在显示的就是有你没你都一样，老娘啥都能干，除了心理不平衡之外，别有啥能干，那不行。你得表现出来说我现在身体也不太好了，你不干的话我有点支撑不住了。有时候接孩子的时候就晕倒了啊，然后孩子就给他爸打电话，我妈晕倒了，你快来一趟吧啊！你就多出两回这样的事儿，然后你就求求他了。你说那个，一个是现在这个形势，你这么喝酒的话会影响你仕途的，这男的关心这玩意儿啊。你从这个角度去想，不要再从说啊，你糖尿病你不能喝酒啊。他知道啊，他自己糖尿病他自己不知道，但喝酒很快乐啊。
0: 嗯，
1: 对吧？另外，他觉得喝酒之后有正事儿。他现在之所以能当上这个小猪头小队长，主要原因是喝酒来的啊。实际上，工作能力一定是有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你他会认为我是不得不喝酒，所以说这种状态是不对的。这种状态，你从你那个角度劝就劝不了。
0: 嗯，
1: 是吧？所以说我告诉你，你就说，你看现在谁谁谁谁谁谁，你说我都问小哥了，就是说的，现在你这么整叫顶风扛树开。你肯定要倒霉，100%倒霉、所以说要收敛啊，收敛啊，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的你得示弱啊，你现在一听，我跟你说，你知道你说话的硬度啊，你说话的硬度比那304钢都硬，就是那个基本上快到玻璃刀的水平了都，杠杠的，你知道吗？你这样的老娘们在家的话，老爷们就不乐在家待，真的高低不乐在家待。但是呢，你说不稀罕吧，也挺稀罕的，
0: 嗯，
1: 就是他稀罕你这个人，但是不喜欢和你的相处方式，
0: 受不了我的性格。
1: 对，你不说听你说话杠杠的，那家伙比追尿素都有劲，说话。是吧？
0: 那你说，
1: 然后你要说
0: 性格呢？
1: 如果说你为啥说有的那个男的？就是说在家里头就是说的囊了吧唧的，完了后来越这样越囊了吧唧的，还越容易在外边出事。为啥呢？尤其乐意上那种场所找那种行业的女的，为啥呢？就是人那女的她永远你说哎呀我尿裤子了，人那女的都说不会说，照你说你就说那么大岁数尿裤子，你喝酒喝的，你这喝的人都当不了了，你肯定一顿训。然后女的会说啥呢？女的会说啥？哎，你一定是工作压力大，身体不好了。这都可以理解，我要不我给你新买条裤子吧，是吧？虽然我家庭条件不太好，但是买条裤子能买起，我给你买个好看点的，是不是？但是你能不能穿呢，大哥呀？你能穿我能给你买，你要不能穿的话，我就再买跟你原样的都行。你这样的，我问你，就说的这样的，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女的在外边勾引你家老爷，勾引你家现行的老爷们，你认为她会不会跑？他稀罕你是稀罕你，但是他需要那头的慰藉。
0: 嗯，
1: 我不是说这事儿做的就对啊，咱们就说这鸡蛋的缝在哪儿。
0: 嗯，
1: 你想想是不是啊？就你这样的，我就知道我跟你知道啥样吗？

0: 就是说我跟你俩唠会儿嗑之后，我就有一种由衷的内心的希望，就我特别想跟你俩拜把子，关二爷在上啊，这个大哥小弟之间怎么怎么样，就这种感觉啊，就是。
1: 那你说，朱老师，我这种性格是因为这么多年跟他在一起，就是，
0: 不是你
1: 就
0: 原来
1: 是，
0: 你有点有可能不是像你妈就像你爸，我跟你说，
1: 就有可能像我妈。
0: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听我话啊，就是说的，从今往后，一个是劝的方式要改变啊，劝的方式要改变。第二呢，就是不要说你那就是不对的，就不是人。我理解你啊，您压力大了找朋友喝点酒行，但是你看现在这情况，你喝酒的有多少就因为喝酒就挨处分了？对你还是个猪头小队长，是不是？你从这个角度讲，不更关心他吗？再有一个，你接孩子路上不能晕倒两次吗？是吧？对不对？
1: 那张老师，你说我这种性格能改吗？
0: 改不了，改个六饼啊，聪明点就行了，不要改了。
1: 那张老师，你说这
0: 生
1: 个，
0: 就骨
1: 假
0: 头
1: 如说，
0: 长就肉，你换换方法吧啊，别寻思改脾气啊。
1: 那张老师，那你说家里孩子全是我管，那我也不平衡啊，这个事儿你觉得你怎么理
0: 我
1: 解？
0: 不告诉你了吗？你没有招啊！我得你看看，你说你，我都说了，你接孩子路上晕倒两回，让孩子给他爸打电话来，
1: 那他就能管点儿。
0: 你这玩意儿你不得使招吗？然后教孩子的时候叫孩子气哭了，这道题我讲不明白，我学习不赶紧好，来你快来讲讲来。他讲完之后，你看你这卡了皮子，这学哪玩意儿全都交给老师。哎呀，还是你脑子好使劲，不就得了？你说你当当硬的，根本就不用他，你不用他，对吧？你不用他，人家干点有用的事去了呗，对吧？
1: 我也想让他，他妹妹他知道你
0: 所
1: 还
0: 以你不使招吗？你看你晕倒了，他回不回来啊？然后天
1: 那我
0: 天
1: 就
0: 一直
1: 明白
0: 一整
1: 了。
0: 一整，今天起不来了，你送我上班吧啊？对吧？就这些事儿你得会使啊！你不会使这招的话，他还带操心的。那男的那玩意儿能在外边待就在外边待吧，那不是啥好玩意儿。我说的也包括我，不也包括我，不光是说你爱人啊、哦。
1: 是，
0: 对，
1: 不是周老师，就是说那个他喝酒这事儿，其实他也改不了的，就是这种习气，是这意思吗？
0: 很难改。你从喝酒的
1: 很难
0: 角度
1: 改。
0: 很难劝他，你只能让他为官谨慎这块。从这个角度，我刚才跟你说的都是思维模式啊，
1: 对，
0: 不只是一个，你的思维模式要改，听见了吗？啊，换招啊！
1: 换招，
0: 对，然后尽量说话慢一些来，软一些来，尽量提。当然我知道你改不了，但是呢，尽量的，对不对？
1: 换点招儿就尽量换点
0: 对，
1: 招
0: 尽
1: 儿。
0: 量说话缓和一些，同样一句话绕个弯儿再说
1: 我
0: 啊。
1: 在单位里还挺会绕弯儿，一到家就不想绕这个弯儿。
0: 对呀，我就听着来，兄弟，哎，咱俩哪天那个烧烧什么斩鸡头、烧黄纸，咱俩拜个把子。我觉得你这人能是个好哥们儿的啊。
1: 对，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张强老师再见。
0: 哎，拜拜啊。
2: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啊，你好，我早就认识你了。
0: 啊，谢谢啊。
1: 我以前在2001年的时候在老家养蚕的时候，在山里听你节目。
0: 是吧？啊，养那个养泽蚕呐。
1: 啊，那时候那个你们那个曲儿是哒啦哒啦滴滴那个曲儿。
0: 行行，我咱不说了，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吧？
1: 是这样，我家孩子吧，今年就大学毕业了。
0: 啊。
1: 完了吧，他就是我们一直规划的路线，就是让他当兵的。
0: 嗯，
1: 我们辽源有那个带兵五的政策。
0: 啊，
1: 我就一直跟他说，一直为了一直关注这个政策，一直在那个问那个调准备，体检的政策那啥，我们一直就考虑这事儿。
0: 嗯，
1: 今年嘛，完了还说这个你带兵入伍，想走这个路线的话，必须得通过走之前得通过这个考编考试。
0: 嗯，
1: 完了吧，我就今天跟他说了，我说你这样，你今年吧也没什么重要的课程，
0: 嗯，
1: 就是我顺利毕业就行，你主要准备一个考编那个题。
0: 嗯，
1: 哎，别的呢，像那个政审呢，以前我们报过警校，政审呢，还有体检、体能测试啥，这都没问题。
0: 嗯，
1: 哎，我说咱今天把这个搞，哎，你这贴说的也就哼哈打呀。
0: 嗯，
1: 完了呢。今天前两天我跟他聊一回，我说那个考编什么时候考，你知道不？
0: 嗯，
1: 他不知道。我说你那什么时候考都不知道，你肯定是没准备。
0: 嗯，
1: 他说没准备。
0: 啊，
1: 我说你自己要么整吧。
0: 啊，
1: 你他自己不上心，咱大人说怎么说也没用啊。
0: 嗯，
1: 前两天突然就跟我说那个有班，我问了这玩意儿不过班不行，我得报这个班。
0: 那班是多长时间呢？
1: 没说啊，我都没不同意他报，就生气了。
0: 啊，
1: 我说你看，本身你这些年一直在学习对你来说不是事儿。
0: 嗯，
1: 对不对？再一个呢，我现在我供着你吃，供你喝，供你生活费，给你交学费，你目的就是学习。
0: 嗯，
1: 你这边你不学，完了，我说现在算还有2-3个月时间呢。
0: 嗯，
1: 你不是一点准备时间没有啊？
0: 嗯。
1: 以前不上心，现在你报班你不学也没有用啊。这句话我没跟他说，我就说了，我说你能报班都8000块钱，我报不了。
0: 嗯，
1: 你自己能考上你就走，考不上就拉倒。
0: 嗯，
1: 今年你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生活费，
0: 嗯，
1: 据你的抚养，据赵师姐说供养1分没有。
0: 嗯，
1: 哎，我这回跟他说的也挺坚决的，他也没跟我说啥，也没反驳，也没说这没说那的。
0: 嗯，
1: 反过来第二天我妈就给我打电话。
0: 嗯，
1: 我咋回事啊？那个
0: 上奶奶告状去了啊？
1: 没说告状，说孩子让我那个劝劝你，我说不用劝。我说了，我说从大一开始，就我说咱俩说老太太不一定明白，咱都知道。
0: 嗯，
1: 我说你大一开学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保证不挂科的情况下都考证。
0: 嗯，
1: 第一个证你把英语四级先拿下。
0: 嗯，你今天想问啥事？
1: 我就是想，就是这孩子这个班儿，我是给他不给不给他报，不是意思现在就是。
0: 现在我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这8000块钱拿了，你能不能确定你们家孩子确实是为了报班，不是为了打游戏呀、啊，跟泡小姑娘啥的？
1: 不，确实为了报班，这
0: 啊，确实是为了报班，他确实能去上课去，是不是？
1: 啊，
0: 那能帮一把帮一把吧，那个该花花吧啊，这钱得花啊。
1: 他奶也说了，
0: 嗯，
1: 说你不确定不给拿，就
0: 嗯，
1: 我就给拿了，先别拿虫就行了，别让孩子乱花了。
0: 对，我的想法就是你确保这个孩子是能交到补课班去，能交到这个什么培训班去。
1: 那不能
0: 就行，
1: 那不能掉
0: 啊！因为有那孩子，我是知道，在大学前跟他妈说，我们这块考6级得辅导，要10000块钱，他妈也有钱，直接给了10000块钱，拿泡小姑娘去了啊，上 KTV 去了啊，然后又说了我们要学车啊，到最后6级没有车没有，他妈我说这啥也没有，后来那个压根他就没学啊，就是说这学习的事儿你不要探讨，我就告诉你，咱哥俩探讨。

真的，这不是我真跟俩开玩笑，嘚瑟啥呀、啊？他们那头啊！你告诉他，你再不结婚的话，你告诉咱家姑娘，心思活泼点，别一个死心眼子。咱们在这块儿是高校老师，高校老师，咱们这么讲，尤其在咱们小城市，你上大城市，你找市长家儿子找不着；在咱们小城市的话，咱想找市长家儿子，好像不是没有希望。对啊，非得跟他干啥、啊？嘚嗖的。真是的啊，咱们这么说，小尿盆不大你还端上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啊，小米说这就是给他脸了，对，小米说这就是给他脸了啊，就是那回事，这不就是给他脸了吗？

0: 其实啊，咱说句实在话啊，真的不是我在这矫情，就是像我们这都已经老登了啊，这么大岁数，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现在回头看，这一辈子过得最轻松的啊，也是过得最好的，真的是我们那些留在县城的同学们。真的是他们那过得真滋润呐。你天就是工作上都是，因为你像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在县城虽然也不少，但不是特别多，所以说拿工作拿都非常轻松，挣也不少挣，然后当地的消费还比较低，就是只要你没有那种说非得要出人头地要怎么怎么地的，人在当地就是出人家在当地就是出人头地，人家在当地就是出人头地。而且我刚才跟他说了，他在小城市的大学老师，女老师未婚的，那是多好的资源呐！当地的好小伙想找对象，在本地找对象，有几个能找着这条件的？这他妈端着端着，你在一个大城市私企，你就了不起了吗？你过不了，你就真的你就在北京，你就怎么怎么地，你过不了人家那么滋润。那大北京的大学老师划拉划拉一簸箕，那真是北京大学老师划拉划拉一簸箕簸箕，教授的一簸箕簸箕一簸箕一簸箕划拉。你上小城市，你当大学老师未婚的，你找找有几个？资源配置完全不同。好的，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你好，我呢现在就是有一个情感的问题，然后呢也就是不太清楚，不知道该怎么去定夺。然后这边呢，我给你介绍一下子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我也想让你帮我参与一下，就是给我点建议，给我点就是迷茫的，然后呢，我情感问题就是我和我男朋友现在就是相处了就是两年多一些，将近三年了。我们是网上认识的，然后呢，他现在在长春呢是有一个小时工的工作，一个月4000多吧，然后呢，我这边是一个财务上的一个岗，是属于出纳，然后呢也是将近4000多一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涉及到已经就是快要订婚了，两方家长已经见完面了，然后呢，现在就是我也不知道是我恐婚还是怎么样的，

0: 就现在我心里这边呢，说实话，就是因为结婚的一些事情，然后其实说实话就影响了我想跟他继续走下去的这个想法，然后我就是有点害怕他以后给不了我，就是想要的生活，以及我家里头也挺担忧这一块的，然
1: 你
0: 后
1: 说
0: 呢
1: 说
0: 就
1: 情况，说说情况，你这么说的话，全是你的态度。
0: 对，具体的情况是在订婚的前一天，然后他家里头呢，他有个姑姑，然后产生了就是一些口语上的，就是打电话上的，就是一些就是口角吧，说是就是不太同意我俩在一起，说就是我这个想法以及结婚的，就是这个婚礼，场地以及这个结婚的钱数都有点超额，
1: 他
0: 然
1: 姑
0: 后
1: 把他伺候大的。
0: 不是，他是有父母的，只不过他姑姑就是。来替他家发声的这种感觉，对，
1: 就是他姑姑是谈判专家呗，就那意思是
0: 差不多
1: 吧？
0: 意
1: 然后
0: 思，
1: 是也就是本公司业务谈判代表他姑是吧？
0: 对，他姑，对，
1: 啊，
0: 这
1: 那接
0: 样，
1: 着说吧，那他自己为啥不会说呢？
0: 他自己就是。说实话，也不是很维护我，因为他姑在说我的时候，他就没有维护我，他自己也不就是从来我俩发生口角了，就是发生一些矛盾了，以及推进婚事，都是我在一直就是推进这个东西，
1: 他比你
0: 好
1: 大，
0: 像
1: 比你小。
0: 他比我大4岁，
1: 啊，你今年多大？
0: 我今年29，
1: 29。你接着说吧啊。
0: 就是我俩产生矛盾，就是一直都是我在推进这个矛盾，想化解。然后呢，就包括结婚这个事情也是，就是他很少去表达。然后呢，他家就是他姑来说出他家所有的想法，就这样，然后呢，我家呢其实就是我的父母就很简单了，就是想让我过上我自己开心快乐的日子就完了，对。
1: 那这
0: 然
1: 个
0: 后
1: 很
0: 呢，
1: 难啊，
0: 对。
1: 开心快乐跟有钱没钱没关系，跟这个好人坏人没关系，这玩意儿主要看自己是吧？就是这个东西，这要求其实非常高啊。有几个能过上开心快乐？童话里头能啊，你说不是童话就
0: 柴
1: 很
0: 米
1: 少
0: 油盐
1: 有
0: 了，其实
1: 啊。
0: 说实话，就是父母嘛，
1: 那
0: 也
1: 现
0: 都
1: 在
0: 说。
1: 你们之间的矛盾就是说的那个，你要求的这个婚礼的规格过高，场地过贵什么的，人家那头就是不认可这事儿，是不是？
0: 他家就
1: 要彩
0: 是
1: 礼了吗？
0: 对，要彩礼了，
1: 要了几百万呢
0: 要了20万，包含三金。
1: 啊？就是说买花20万就干撸了，不用再买别的了，不用再买3斤5斤什么乱七八糟的，是那意思吗？
0: 就这20万都在里头，
1: 那你
0: 就
1: 男
0: 这
1: 朋
0: 样。
1: 友认不认可这事儿？
0: 他认可，但是他的
1: 他没
0: 心里
1: 钱，
0: 头很挣扎，对，
1: 他没钱
0: 就这种，
1: 之后呢，就是他家就过来谈判了，然后人家就不同意，是吧？
0: 意思是同意，但是呢，等到就是这个钱给到我呢，需要怎么花，都是他们家去讲，
1: 你别
0: 就
1: 说
0: 是
1: 给
0: 这
1: 没
0: 样，
1: 给呢，给完之
0: 没
1: 后
0: 给，
1: 他说个屁，他说的啊，
0: 不是给，
1: 先糊弄到手再说啊，
0: 还没给，对，
1: 就是压根没给是吧？他家没这钱就是没这个钱，整不好得他姑家给钱，是吧？
0: 对，就是这
1: 我一
0: 意思，
1: 听这意思，就是这家人家又穷又傻，所以说那你自己寻思去呗，是吧？那就是听我，因为我别的不知道，但是听你跟我俩唠嗑这个状态。就这家人家不但穷而且傻，不知道是因为穷傻的还是因为傻穷的，反正是又穷又傻。这男的呢自己没主意啊，就是平时说点小话还行，但是办点啥事狗屁不是，啥啥整不了，当不了家做不了主这么一个玩意儿，闯不起门过不了日子，就这样。那你要是特别着急结婚的话，有一个盯着比没有强，但是但凡有一个比他好点的，你没必要找他啊。
0: 那不可能是以这个脾气结婚的，
1: 对，我就说嘛，就是如果找不着别人的，这也行，能当的，反正当个男的使呗，反正对吧？但是如果说能找着别人的，最起码来说，就是你可以说俩人干仗，但他有主意啊，是吧？而且家庭条件也够用啊，这明显家庭条件不够用啊，对吧？
0: 确实，
1: 所以说你这么要是按你这么说的话，这人家就去不了了，你说对
0: 这
1: 不
0: 就
1: 对
0: 是我的
1: 啊？
0: 担忧。我感谢老师，就是我现在因为我就是总听你的，然后其实我呢也是有点混乱，然后我就想你给我建议，我就听你的就完事
1: 那你说我捋一下，你认不认可我给你捋这观点？就是
0: 没毛病，我觉得没毛病。
1: 因为咱俩不认识，我也没必要说就维护着你呀，是怎么怎么地说，我就
0: 不维护
1: 把我
0: 他，
1: 自把我自己，我也没有必要维护他，我就把自
0: 我
1: 己
0: 懂。
1: 就是按照你的说。当然，如果说你对象给我打电话的话，可能人家说这说那是另一回事。但你给我打电
0: 那就
1: 话，
0: 是他的了，
1: 你给我表现出来的，那你就是内心感受最佳就这样，是吧？

0: 完了，
1: 咱俩说的就这样，
0: 对，
1: 咱俩给你的也这样。
0: 对，那决策就你自己定吧，啊，行吧。
1: 好，我听懂了，老师。
0: 那行，好了，再见啊。
1: 谢谢你了，再见。
0: 好嘞，不客气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2021年3月8日，习松宇走上全国人大第13届4次会议的人大代表通道，回答记者提问：如何能让大国工匠为中国制造保驾护航？习松宇以他从事20余年的汽车制造为例，从发挥工匠精神的角度进行了生动的回答。
4: 我的根儿就在一汽的一线，所以我一直都在一线来去做我的这个发明。因为只有你深入一线，你才能发现问题，啊，发现一些痛点，然后这些痛点呢，其实也困扰着全世界整个行业里面的这些问题。那么你要是能够有突破，能够有进步，那就对全行业都是一种促进。那么我曾经讲过嘛，就是创新无大小，每个产品每个技术它都是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就是这种积累，如果每个人都去积累，那么国家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就指日可待。
0: 习松宇，中国第一汽车股份公司红旗工厂制造技术处外网维修工段电工，高级技师。46岁的他始终坚信创新无大小，遇事坚持是成功的关键。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多年来他自学本科，立足岗位成才，坚持技术创新，成为一汽集团公司首席技能师，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中华技能大奖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大国工匠习松宇，欢迎收听。1994年，刚满20岁的习松宇毕业于长春无线电技工学校电工电子专业，分配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主动选择了到第二轿车厂设备设施科从事维修电工工作。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此后会跨越机械电气维修和焊接工艺技术的专业束缚，有针对性的深入学习压力焊接、金属材料与热处理、计算机、单片机、机械构造等多个学科，积累丰富的技术知识和经验，创造出22项发明专利技术成果，其中11项先后获得国家级和世界级创新发明领域的奖项。
5: 一听红旗这两个字就觉得很神往啊。
4: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国家的大的庆典，总书记坐着这个红旗车通过金水桥，这是全中国人的骄傲。所以说我觉得我对红旗的这种情怀是根深蒂固的，而且也是打小各种咱们爱国教育里面我记忆性最深的一个方面。那么进厂以后呢，有更多的时间是在班组，
5: 吃住在
4: 班组吧。因为当时呢，我们为了保证生产线上的稳定运行呢，我们在班组里面有很多的备用设备，而正是有了这些设备呢，才有了我能够拆拆装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本身自己也是一个轻工，可以说入籍进厂的时候是一张白纸，那么必须要把这张白纸上写好自己的故事嘛，所以说就把相应的设备啊、拆装啊，成了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乐趣。本身从小呢也喜欢拆拆装装的这些事儿，
5: 就喜欢动手。
4: 喜欢动手，喜欢拆了以后装回去，主要还是进口设备，就美国的和日本的比较偏多一点，国产设备极少，很多电路板呢都要送到国外去修。维修周期特别长，少则三个月，多则都半年，而且费用特别高。你想那时候我的收入也就是200-300块钱，3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修一块电路板就要4-5千，就相当于一个工人的将近一年多的工资，可以说成本付出非常大。所以说呢，我到这个工厂以后呢，也算充分发挥了我的这个专长吧。科里面在我工作半年之后，就成立了叫弱电维修组。后来在我们这个小组的共同努力下吧，就把从中国发到国外去维修这些电路板，那么我们自己承担了一大部分。这样的话呢，可以说极大的节约了成本，也促进了咱们红旗车的单车成本的下降。随着这个往后推进呢，就我们国产设备逐渐的就进入到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来了。我的维护呢，主要也是围绕着过去红旗这种生产需求，这种任务车的生产需求来去展开的。
5: 就始终是你的专长和电子这一块。
4: 对，然后我是比较快的理解和掌握了这些相关的技术，所以说呢，我的跨越的车间就比较多，比如说机架车间呢、电镀车间呢，这些车间的设备啊和的一些工艺也都比较熟悉，所以说领导呢对我来调整就比较多。我曾经还去过电话站。
5: 一般工厂里很少有这样的这个工作调动啊。
4: 对，也是借助这个吧。我可以说经历了汽车的生产的四大工艺，就是冲压、焊装、涂装和总装四个工艺呢，我都做过我的相关的工作。当然呢，更多的主要还是围绕设备，从这个维修岗位转到生产岗位去做点焊、点焊操作。那么点焊操作呢，其实大家看上去点焊操作都很简单，但实际上点焊操作是质量最难、复杂性最强的，因为你想啊，金属从融化，从这个固态融化到重新回到固态都不到1/2秒，这个时间周期很短，很精细的一个工艺。那个时候呢，可以说到生产线首先发现的问题就是漏焊问题。最初的时候呢，也只想围绕着自己的岗位去做一些漏焊方面的一些改进，然后使自己不漏焊，然后呢也自己开发了一些单片基板，可以说这个对漏焊的治理呢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成就。我们整个焊装车间进行了有效推广，当时日本的马自达公司的副社长坂水社长，他就到中国来调研的，结果他到一汽的生产线上，他发现哎有这种技术，然后我们也向他做了简要的介绍，他当时就竖起大拇指，他说这个在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在我们日本也是漏焊啊，日本操作呢漏焊怎么办呢？靠管理，就是魔鬼式的一种折磨方法，就是怎么说呢，一旦漏焊以后你下班就不能离开了，然后你必须写明今天为什么漏焊，如何用什么办法能够杜绝漏焊，然后呢一般的操作工人头两次还能写出来，第三次、第四次或者更多次数以后就写不出来了。
5: 几乎是同样的原因。
4: 几乎是同样的原因，但是呢，更多的呢，其实这就是个人一时的疏忽造成的，因为人为因素嘛。但是走神和不走神是人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所以说很多工人就是说很累，他就是专注一个事儿啊，我就今天千万不要漏焊呢。你像一个工人每天要焊上万个焊点，如果这上万个焊点里面就是像人吃一碗大米饭，是掉了两个饭粒儿。这掉这两个饭粒直接影响到车的质量，那你说他是很紧张的，他希望一个饭粒都不掉，但是他每天都这样的话，他精神压力也很大。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日本这个白水会长说你们中国人想的办法非常聪明非常好，然后
5: 是用了技术的手段，
4: 技术的手段在他们来讲呢叫带人字旁的自动化，其实从我们现在来讲的话，要按20年以前呢，那么这带人字旁的自动化，实际上现在我们来讲的叫智能控制，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控制这一词，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呢很好的解决了。
0: 酸甜苦辣奋斗人生，时代人物高端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作为一线工人，齐松宇的研发创新与汽车生产密不可分，他的几十项发明专利的诞生初衷都是为了解决生产实践中的痛点和难题。他将微电子电路开发技术、焊点信息同步采集处理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成功结合， 开发出6项国家发明专利和2项实用新型专利，解决了困扰汽车行业的轿车白车身焊接过程中质量监控和检测的世界性难题。这一成果在一汽的成功应用累计创造价值7600余万元，并在2011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5: 您就是在工作当中，在岗位上发现什么问题，就想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4: 哎，对，因为有的时候吧，就是一个问题在别人眼里看到是一个小事情。你比如说，像我做这个电力拖动机构远程监控技术，这项技术呢是最早的预测性维修。那时候还没有人，世界上还没有人提到预测性维修这个概念。但是呢，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我在当维修班长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一台电机烧损了，烧损了以后，因为我们生产当中这么大型的大功率的电机是没有备件的，这种备件也比较昂贵，所以说呢，我们就等了3天，整个工厂停产3天，等待着这个电机去更换。按照一般维修的这个理论，电机来了，那我把它换上了，那换好了以后就完事了，我的工作就结束了，然后我再去做其他的工作。但是在我看来就不一样，我觉得这个电机能烧肯定是有原因的，所以说我一定要找到它真正的原因，不找到它真正原因，它是以后还会损坏，
5: 就想刨个论底。
4: 这可能是以前养成的一个习惯吧，从工作以来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所以我就百十来天吧，就是2-3个月，我一直都是下班以后晚走，或者是甚至不走，然后带着示波器在这个生产线上测各种的电机的运行情况。电机的这种就是由电力转成机械能的这种设备，发生故障的几率还是很大的。而且我们过去呢，国外一直提出的都是超电流报警，但是一旦超电流，即使是保护了其他设备，但是这台设备的损坏已经不可避免，所以说它还要更换，还是一种浪费。因为当时呢，市面上的传感器也不多，可选择的传感器也不多，所以说呢，我就选择了自己研发这个传感器，自己通过单片机技术研发传感器，实现了24小时的这种监控。
5: 那是哪年的事儿？
4: 这个是2014年的事情。完成了以后呢，结果没有想到参加第8届国际发明展的时候，被国内外专家一致认可。还特别推荐了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苏州组织的技术交流会。这个交流会呢，每2年举办一次，他每2年颁10个一等奖，只颁一等奖，不颁其他的奖项。目的呢，就是在全世界选择一些先进的技术、新的技术来去进行有效的推广。发布以后呢，国外专家一致认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因为我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叫功率平衡法理论。其实这是最早在世界上提出的预测性维修理论，那么当时就获得了一个一等奖，而且还是破格的。因为当他们知道我是工人身份的时候，很多人都很意外，甚至认为这是假的，甚至认为你们中国拿一个技术员来骗我们。结果他实际的了解了，我跟他们详细的交流以后，他们知道我真是一个来自于一线的，所以说他认为很了不起。
5: 你想，这是一个理论啊？
4: 对，这是一个理论，但是当时我没有这么想啊，因为我的发明每一个发明都是围绕着这个生产的需要所定制的。最早的时候，它都是发生在我们生产线上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困扰全行业的一个问题。你就比如说我在研发这个漏焊以后，对开焊发起了相关的一个研发工作。这个领域我一开始啊，大家都认为我有点膨胀，一个工人来做这个事儿，很多人都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后来我经过这个学习，我发现哈尔滨工业大学呢对这个方面啊很认为，然后我就多次去登门拜访，可以说感动了李东青、张东典两位老教授。当时他们两个是这个电池的主要负责人，然后呢，经过跟他们的几年的这种摸爬滚打吧，我也是学到了很多工艺方面的事情，然后呢，推出了我的电阻点焊工艺质量自动监控技术，这也是呢，在2011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这项技术。这项技术在2009年解体，但实际上呢，国外呢在2016年才把它纳入到电阻压力焊的焊接设备的一些算法里面去。可以说，我们要研发这项技术，要比国外要早好多年。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解决了一个重点的难题。
0: 他说：“创新无大小，坚持是成功的关键。”吉林之子本期人物齐松宇，欢迎继续收听。善于学习，乐于探索，勤于钻研，能于开拓，精于研发，这是齐松宇的工作特点，也是他的个人性格。2015年，中国一汽为赶超汽车工业安全、节能、环保的发展趋势，从产品设计、先进制造工艺、新材料开发3个方面展开汽车轻量化目标研发。 他的团队承担了红旗品牌 H7 轿车全铝合金后副车架总成的研发任务。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由41个零件构成的 H 平台全铝合金后副车架研发成功，为国家节能减排做出了贡献，以智能制造创造了多个国内第一。
5: 您取得这么多成就啊，在别人看来可能每一个都挺不可思议的啊，但是在您这好像就轻描淡写的，很自然。
4: 在过程当中确实是有很多难点，但是难点呢，在我看来是乐趣。我觉得每个人吧都有好奇心，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奇心可能更强一点。我的每个发明呢，都是围绕着深挖细作来去做的，不能去做表面文章，做表面文章也不会解决实际问题。所以这是我这一年为什么一直坚持下来。我的座右铭呢，也是坚持是成功的关键啊。因为有些人呢，在中途中他就认为，哎呀，这个遇到太大的难点，甚至工作的变化，他就退出了。但是呢，我是只要是我的这个想法固定下来，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最终把它完成。
5: 但是像这样反倒是不容易的，实际上科研失败的可能性更大。
4: 对，好在我每一次钻进去啊，转过弯走过弯路，但是呢失败的还很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现场每一个，可以说我发现的每一个问题啊，我都能真的找到它的真因，引起这件问题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我能找到。你比如说像这个全铝合金车架这个开发，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走过弯路。我们在试制过程中没有大量的投入我们针对铝的这种成型的这种模具，使得我们只能用钢的模具呢进行试制。其实更多的是验证这个铝合金副车架到底能不能用在我们自主车上，因为它一直被国外垄断着，国外一直不给我们技术，我们自己呢又没有研发出来，所以说呢导致我们一旦用成本就很高，然后国外呢它也是利润也很丰厚的一个行业，所以说国外很多人就更是对你进行壁垒。
5: 这个是有些品牌的车能够做得非常轻的一个原因吗？
4: 啊，对，最近几年啊，特别是最近3-4年，车都做得越来越轻，原因就是我们国内掌握了相关技术。2014年的时候那是不一样的，可能广大驾乘者啊都了解，车是铝的当然是好啊，比如说像辉腾。迈腾和辉腾就差一个字，但是辉腾呢是全铝合金车身，它就可以卖上百万，但是呢我们的迈腾也只能卖20-30万。为什么？因为它是全钢车身，所以说整个技术都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奥迪 A8 整个也是全铝合金车身，它就可以提升车的这个整体性能，使得它的售价也很可观，利润也很丰厚。那么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后来我对铝这种材料深入的学习，后来发现后期的时候一旦量产的时候一定要制作全铝的这种模具，所以我们就克服了这个困难，然后采用了一些技术吧，然后最终得到了成型的一个稳定性。成型稳定性以后，我们开始进入焊接环节，把成型的东西要焊在一起，而且它要承载整个汽车的重量，汽车是1吨多的重量都要压在它上面，而且汽车是动载，它在运行过程当中的这种载荷是很复杂的，所以说要把这方面去做好，焊接和成型都很关键。很多领导都曾经跟我说过，说这个我们只想立个成型的课题，你把这个压出来就行了。更多的是安慰我，就是因为它焊接的技术更复杂，因为铝的熔点很低，我们用什么焊接工艺去完成它，然后铝的流动性又很强，那一旦融化以后它就会流淌，这样的话就很难形成这个合格的熔齿，特别是这种比较薄的这种件，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2毫米左右的这种薄件，你上去一焊它就出问题啊。然后可以说也用了很多工艺，我也不在这里详细讲了，最终成功了。然后经过我们50万公里的这种强载荷，就是我们连续性200多个小时强载荷，相当于50万公里的这种平整路面的这种形式，它完全通过了。
5: 所以这也是您的这些研究成果当中您个人比较骄傲的一项，是吗？
4: 对，通过了就验证了我们国家是可以造铝合金副车架的。然后呢，这项技术就在我们一汽就开始储存。现在我们的红旗的全系列车型都采用了铝合金的副车架，那我们红旗车肯定是达到了国外的最先进的这种排头兵的这个团队，我们已经进去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标志吧。
0: 时光的洗练中，流淌着世界的精彩和个人的力量。我们不断的提问，并在回答里发现他们前行的动力。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欢迎继续收听。齐松宇是少有的智能驾驶研发领域的高技能人才，他参与研发的远程遥控无人驾驶技术 车人智能人机交互系统研发体验测试平台等，均解决了国内相关研发领域的重大难题。他自学完成本科学历，并取得学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智能制造高级专家。在机械设计领域，他同样才思敏捷，勇于创新。

0: 要是把这个过程要了解到，就要知道他要执行的这些工艺是什么，了解到他执行的这工艺的深度和广度，然后你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更加合格、更加优秀的维修工。
1: 说白了，维修这两字，您是觉得不仅想治标，还想治本？
0: 对，维修嘛，这两个字是一个是维护，一个是修理。维护呢，只是保证它不出问题；修理呢，是保证它出现问题以后如何去恢复它。所以说，这维修这两个字包含着可以说千罗万象的。现在呢，我们都讲就是预测性维修，就是赋予了智能化的这种预测性维修呢，我们可以做前导性的一个感知技术，然后把这种生产线运行过程当中这些电信号啊、机械信号啊等等这些信号转换成我们所需要的这种感知，就是通过这个前端感知，然后呢到后端的一个处理和分析的过程，这是实现真正的智能化的一个路径。我们现在的这现代化的生产线维修队伍现在已经成为了关键点，因为培养一个维修工至少要五年，但你培养一个操作工可能就是一周，因为广大的维修工也有很多，但是毕竟获得中华金灯大奖的是吧，只有230多个，所以说我们国家呀特别奇缺的是这方面的一个基础技术能力特别强的高级技工，这也是我后期努力的方向吧，就是把我的这种理念，把我的这种对问题分析的这种思维逻辑方式，那么很好的去传递出去，传递给我们更多的轻工的，让他们能够成长起来，培养更多的大国工匠吧，这也是我未来努力的方向。
1: 工作27年来，可能走的每一步都跟别的人其实。

给他治疗啊，血压也平稳了，血糖也降下来了，那效果很好。所以关于这个药啊，它是我们今年冬病夏治一个呢非常好的方子。所以说冬病夏治，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慧心呢给大家准备了呢骨骼缝痛胶囊，它是个特别好的药，你一定要好好吃，再没有了。你像这次我给大家弄的骨骼缝痛胶囊，陆陆续续的大家都拿到了吧？啊，报名晚的可能要晚个三天两天的收到啊，不要紧，等两天，好饭不怕晚。因为呀，就在咱们5月21号到5月31号这10天活动当中，我2次从厂家调货，中间咱们断货断2次，但是我能跟你们说吗？我说断货了。

你们不上火吗？不着急吗？本来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就没抢上，他就挺上火。我这边再说断货了，没有了，你说你血压上来，你睡不着觉，哎，你脑袋疼，你怎么办？所以我不能说。那断货之后，我紧急从厂家调拨，这样呢就保证我们凡是在活动当中，就是31号之前报名的全能得到啊，只是晚个3天2天的，嗯，这样咱们等一等，让你们都吃到。从风湿骨病来讲，这个病它夏天它是好转的，哎，过去给你们弄的是2盒赠1盒吧，再没有这好事了，所以一定好好吃啊，拿到手的千万好好吃，别错过。就到现在咱们还有的老伙伴还来电话问呢，那骨骼丰通胶囊还有没有了？有没有打电话没接他不要的你匀给我呗？哪有啊啊，我跟大家说，就这个骨骼丰通胶囊到现在还有人报名呢，说把名登记上，啥时候有了先给我，说明啥它好使啊，一定好好吃。然后我们一体多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你手上只要有固本延龄丸，你也别藏了，你也别留后手了，你就把它拿出来吃。啥时候不吃，现在必须吃。它是我们从根上治疗老慢病的一个最好的方子。但是这当中有个事儿啊，因为慧心呢给大家讲课7年了，我呢是咱们土生土长的吉林地区的人啊，这是我的老家。你说我就像嫁出门的老姑娘似的。老姑娘吧就惦记妈，有点啥事儿吃到嘴里心，我妈没吃着，你看现在有啥好药，我就想到咱们家乡的老伙伴啊，你看我们院里啊，这治疗老慢病什么科呢，有这个

0: 得过那种啊，得过那种好几年了。
1: 嗯，你看90了，没儿没女，有脑梗，有心脏病，本身呐关节就不好，风湿有多少年了？
0: 有风湿，可有老年头了，风湿。
1: 啊，这些病，啊，那你说这个情况呢？你这样吧，大姐，骨骼风痛胶囊吧，过两天接到你就开始吃。关于固本延龄丸呢，你要能吃上几葫芦，那赶上好了。关键现在没有，我给你们想想办法啊。
0: 哎，那，
1: 哎，有啥困难呢？你就吱声，来电话，让我的学生啊，能帮你忙啊，帮你收拾收拾衣服啊，被褥等帮你去弄，你别自己弄啊。
0: 不用，这我自己都能弄，我在公寓里，他们也弄了，也能给洗洗。
1: 嗯，服务员能帮着干。哎呀，你只要不瘫痪，你能少招点罪。你要不能走不能撂，拉屎尿尿得让人家服务员伺候了。大姐，你要遭罪，尤其你没有儿女，没有人给你仗腰眼。
0: 对，
1: 人家服务员呐，那脸呱嗒一撂下来，你就咪儿咪儿的了。我有啥说啥啊，
0: 这是就难呐，我这是成难了。
1: 嗯，哎呀，有事就来电话啊。
0: 啊，
1: 哎，好，老姐姐，那就这样吧。你这个病吧，这个骨外伤磕了碰了，吃骨骼风痛胶囊，有这三盒就能好，不用多吃。趁着夏天呢，再巩固个三葫芦左右的固本延龄丸，你就能少遭罪。
0: 啊，
1: 咱们能走能撂的，别瘫痪呐，可别瘫痪呐！啊，
0: 那瘫对，
1: 嗯，这老年人多可怜呐！你说90了，真有点啥事儿，你说儿女没有，谁能去看看你呀？有事给我学生打电话啊！
0: 哎，我有啥病我不敢当学生说，怕他惦记我上火。
1: 该说说啊，拿他当儿女啊，该说说啊，
0: 拿他当儿女，凭我儿女都强啊，我儿女活都能这样，怎么我打电话，我可稀罕他了。
1: 那你有事就常联系，没事啊。哎，好了，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0: 累了啊。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凤英老师，你好。
1: 哎，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张洪德。
1: 洪德多大年纪了？
3: 哎，今年67了。
1: 啊，属啥的67呀？
3: 啊，属耗子的。
1: 啊，属鼠的。啊，那今天来电话啥事呢？
3: 啊，我跟你求求辉老师帮我看看，我现在身体呀一点也不好。我头段时间呢，那个，我以前得过啥呢？现在还有，就是那个吃东西往一，不高血素的不下去。
1: 几年了？
3: 啊，这个得有23年了吧。
1: 查过食道没有？
3: 啊，查过。今天那个我本意啊，到县医院准备做胃镜的，完医爷那一查，说你做心电图，心肌确实挺重，做个胃镜。嗯，这个玩意呢，我头里也做过，心里做过。他今天呢，他建议我呀，你到那个市医大医院呐，做一下食道造影，做一下。我就去了，去了做完事儿，看看，食道底部狭窄，完还有呢，那个肺部有点积水，还有我那个心肌肥大。
1: 嗯。
3: 啊。完事那个，或者是我说的这个做食道造影，非得看能看到低一点啊。完事见我那做肺气吧，做肺气啊，这个肺的又像水挺多，得多带下来。完事我就做个肺，把水抽出来了，抽出来得有1300毫升吧。
1: 嗯嗯。
3: 啊、
1: 嗯。
3: 完事他说我得问呐、啊，我这水搁哪来的？不得有原因吧，对吧？
1: 嗯
3: 嗯，完了说，嗯，
1: 胸膜炎来的。
3: 啊，胸膜炎来的。
1: 嗯
3: 嗯，他也没说这么有，他就往那说结核性往发展。他说往我问了，结核性都不得有症状吗？他说呀、啊，晚间那个4点左右高烧不退。
1: 嗯。
3: 那也得容易。完了咳嗽呢，光咳嗽不咋咳嗽，偶尔有点咳嗽。
1: 嗯嗯。他是这样，老哥哥啊，咱们一个病一个病说。
3: 嗯、
1: 吃东西噎挺慌。
3: 我噎，这个噎挺高。
1: 这个要查啥呢？要查食道。
3: 啊。
1: 说白了，咱这岁数了，啥也不怕，就怕得食道癌。
3: 啊对。
1: 啊，咱就实话实说，因为食道癌是饿死的。
3: 啊对。
1: 他噎你下不去神，人不干饿饿死了吗？
3: 嗯。
1: 但是你没有，你是食道狭窄。
3: 嗯，对。
1: 啊，这个狭窄呢，现在他没有查到说有一些可疑的债务，没有。
3: 没有，没有。
1: 没有呢，那就说不是。
3: 嗯、
1: 不是这个狭窄咋来的呢？我给你分析。
3: 啊、
1: 嗯。它跟你肺积水和心肌肥大有关。
3: 哦。
1: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3: 啊、
1: 嗯。食管，咱吃东西往下咽，不是食道吗？
3: 啊，对。
1: 食道跟它旁边还挨个气管呢。
3: 啊，对对。
1: 它俩不两根管一起往下走吗？
3: 啊，对。
1: 那个食管接着胃，那个气管接着肺子。
3: 哦。
1: 那你现在肺子积水，它往上冲击，不就挤那个气管，不就挤压食管吗？
3: 啊。
1: 它挤压的。
3: 啊。
1: 而且你还容易牵拉。就是他一般的往健侧推，什么意思？往健侧推，你比如说你是右侧肺积水
3: 啊，对，
1: 比方说你右侧肺积水，肺右侧这个肺子水多了，他是不是往左边挤呀？
3: 嗯，那对。
1: 大哥，咱俩现在200站着，我胖了，我是不是挤你？
3: 啊，对对对。
1: 咱俩现在都在凳子上坐着，我是个大胖墩，我是不是往这边挤你？
3: 啊，对对，正好对。
1: 现在右边肺子积水，啊，而且你呢心肌还肥大，
3: 嗯，
1: 所以它都导致这有气体有水，它挤往左边挤，
3: 嗯，
1: 往左边挤，你就导致左边这个胸腔子严重者都一边胸高一边胸低，
3: 嗯，
1: 它挤压的。挤压的也会往上冲击挤压这个气管，
3: 嗯，
1: 还容易呢肺积水，还容易导致气管粘连，
3: 嗯，
1: 就是咋，你这肺子里这不有水吗？
3: 嗯，
1: 肺子上边不气管吗？
3: 对，
1: 气管往上走不通着鼻子吗？
3: 啊，对对。
1: 那嘴往下走不食道吗？
3: 啊，对。
1: 食道跟气管它俩不是一堆往下走的吗？
3: 啊，对对。
1: 咱们吃东西吃不好，一说话大米饭粒子呛气管还咳嗽呢。
3: 啊，对对，是我有的时候。
1: 对、
3: 啊嗯，
1: 所以这个时候肺边有粘连，就导致你的气管有炎症。
3: 嗯嗯，
1: 气管有炎症，它咋的呢？它往它那边拽。
3: 啊。
1: 我这边有炎症，我让你往我这边来。它要积水呢，它往那边推。
3: 嗯。
1: 就是粘连是往这个患侧拽，我这边粘连了，老哥哥，我这边咱这条裤子现在你缝裤子缝连裆了，粘连了，是往外拽，往里头拽。
3: 啊对。
1: 啊，所以肺子气管，你这个气管如果有炎症粘连，它往过拽，它一拽，你那气管也给食道也跟着过去，它就会造成你食管狭窄。
3: 哦。
1: 所以这个食管狭窄不是食道癌。
3: 啊，
1: 不用担心了。
3: 嗯，
1: 它不是癌，它是你病根在肺子呢。那么这个肺子它形成胸腔积液，他说这个结核吧，你不一定现在得的结核，
3: 嗯，
1: 有可能有陈旧性的结核。
3: 嗯，他那个也没确定。
1: 哎，这个正常拍片子，如果排出来有陈旧性的钙化病灶，或者是有肺结节，哎，他就会。
3: 嗯，
1: 导致什么呢？你这个肺子一积液，它也挤压心脏。咱们这个肺子这几个液，它包着心脏。
3: 嗯。
1: 那你肺子积水了，它不也挤压心脏吗？
3: 嗯。
1: 所以导致心肌肥厚，出现肺心病，你就咳嗽大发的，上不来气儿。
3: 对。
1: 哎，这个结核，我们你西医叫肺结核，我们中医叫肺痨。
3: 嗯。
1: 什么症状呢？咳嗽。卡痰，严重者卡血，而且还有低烧，
3: 嗯，
1: 就咳嗽、咳痰、卡血、低烧。低烧呢，以下午3点钟左右， 到点儿就烧，还不是高烧，就是稍微有点热，37。
3: 啊，我这些都有，那吃药就好了。
1: 是不是有这现象？
3: 啊，我吃点药，吃的布洛芬，那就这药就早睡去了。
1: 那他还得起来。
3: 啊，我这天天吃。
1: 布洛芬除了他退烧，他不能消炎，他不能。你肺积水和心肌肥大是根儿，啥时候肺积水没了？心肌肥大治好了，肺里没炎症了，你才能不低烧。你吃布洛芬呢，你那只是说临时的退烧。现在呢，肺子大量积液，就是一抽积水，然后呢要消炎。你不消炎，它二次还长，它长上来你就上不来气儿。
3: 嗯，我住院住了一礼拜，完了把水基本积水也抽出来了，我也消炎了。
1: 抽去消炎了，你喘气儿你能好了，不然的话你躺着你都上不来气儿，那坐着都上不来气儿，它严重者。但是咱们现在怎么治，能让它下去再不长？哎，咋办呢？你我可告诉你个中成药，你自个儿上药店买去
3: 啊，
1: 看能不能买着，得长期吃
3: 啊。
1: 吃多长时间呢？吃俩月到仨月
3: 啊。
1: 啊，百合固金丸
3: 啊，百合固金丸啊，
1: 哎，
3: 啊，
1: 哎，百合固金丸是小中药，它治咳嗽咳痰。
3: 哦。
1: 啊、哦。可以长期吃、嗯。
3: 老师啊，我跟你说，我还有个毛病呢，还有那个胆囊炎，那个这个胆囊炎呢，这得有4-5年了。
1: 嗯。
3: 但是呢，这个以前呢，吃那个消炎利胆片呢，是7-5天好了。最近吃饭也不好，完我搭的搭的那个头孢上药好了，现在蹲大把蹲都起不来，现在蹲能起来了，干超家务都正常了。
1: 所以说呢，你这个情况啊，跟怎么得跟情志不遂呀、爱生气呀有关系啊。像你吃的低烧啊，吃布洛芬好了，说胆囊炎我吃头孢好了，你这都治标不治本。将来你记住我的话，不超俩月还得起来。
3: 啊。
1: 因为你就是消炎的，你那炎症它也没消透啊。
3: 啊。
1: 啊，你可以提高一下抵抗力，吃5个月的固本炎灵丸。
3: 啊。
1: 咳嗽咳痰可以吃点上买北京同仁堂的润肺止嗽丸或者百合固金丸。
3: 啊。
1: 吃，哎，这能去根儿，中药。它治根本，咱们就本着别犯病，不能老抽水去。
3: 啊。
1: 老抽水了，你这个肺子，尤其他发现说有结核病灶，它容易变。
3: 啊。
1: 肺结节啥的，哦。
3: 啊。
1: 百合固金丸或者同仁堂的润肺止嗽丸，它也有消炎的作用。你要不你就得。

0: 月一抽水，仨月一抽水，时间长了它就变了。
1: 哦，
0: 哎，好了，老哥哥，去买点小中成药吃吧啊！再见。
1: 好，谢谢老师啊，谢。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4: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召开。临江市开展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6月5号，中共临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临江与渤海国历史探究与价值重塑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在市青少年宫召开，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渤海国历史、临江地域文化价值展开深入研讨与交流，深入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受市委书记韩东同志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本次报告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了报告会。在报告会之前召开的学术交流活动启动会上，郑岩指出，临江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资源，尤其是与渤海国密切相关的历史遗存，文化资源价值未能充分激活。他强调，此次学术交流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探索文化赋能发展的创新实践，将为临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启动会结束后，与会专家先后赴四道沟坡口村河南屯遗址、桦皮村东甸子鸭绿江上游基石墓群、宝山六道沟冶铜遗址开展实地踏查，通过现场考察与资料比对，为后续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学术交流会及反馈会上，与会专家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渤海国历史阐释的一维多面、临江地区的特色、渤海国历史文化资源、历史遗产视域下西京鸭绿府价值叹息与临江市文旅开发实践研究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从学术研究、资源挖掘、活化利用等维度，临江丰富的渤海国遗存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学术成果宣讲报告会上，郑岩指出，全市上下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化渤海国及本土历史文化研究，拨清底数并明晰定位，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系统梳理并精品化打造各类优质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与旅游、城建、乡村振兴及文创深度融合，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动能与产业优势，全力打造具有临江辨识度和区域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品牌与产业 IP。 宣讲教授系统梳理了渤海国的历史脉络，精准阐释了临江在渤海国时期的重要地位与突出作用，全面解读本次学术交流的核心成果，为临江市盘活文化资源、做强文旅产业、打造文化名城提供了权威指导和有力支撑。 6月5号，临江市在市政府广场举行了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旨在提升市民的环保意识，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出席了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单、展出宣传展板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环保知识。宣传展板内容丰富，涵盖了环境污染现状、环保法律法规、绿色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以直观的图片和文字吸引市民驻足观看。宣传单则详细介绍了日常生活中的环保小窍门，如垃圾分类方法、节能减排技巧等，方便市民将环保行动融入日常。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市民的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参与环保的良好氛围，为推动临江市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让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理念在临江生根发芽。近日，党旗插进边境校红色浸润成长路，2026年临江市教育系统规范办学阶段汇报活动在临江市光华中学举行，副市长翟兆东出席了活动。活动伊始，一场主题为给办学治校立规矩，为公平优质绘蓝图的专题报告拉开了序幕。在中学部数字化教学实操展示环节，一线教师现场展示了数字技术赋能学科教学的路径。活动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技嘉年华将气氛推向高潮，学生们自编自演的原创科技之歌班歌演唱响彻校园，科普情景剧、科普火箭发射以及无人机编队展示，全方位展现了学生扎实的数字素养与科创能力。在小学部 AI 跨学科实践课展示中，以水果创作为核心载体的课程令人耳目一新，孩子们利用 AI 技术将劳动、美术、音乐等学科巧妙融合，创作出一件件充满童趣与科技感的作品。活动的压轴大戏《行走的思政课》红色主题文艺汇演在体育馆激情上演，光华中学的老校友与在校师生同台献艺，通过深情的歌舞、感人的情景剧，结合临江、四宝临江等本土红色资源，讲述了一段段荡气回肠的守边故事。临江市教育系统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以规范促公平，以数字促优质，以红色铸灵魂，奋力书写边境教育现代化的新篇章。近日，临江市交通运输局、教育体育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融媒体中心联合临江市兄弟连车队，共同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为全市高考学子打通赶考最后一公里。今年高考时间为6月7号至9号，活动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爱心送考车辆，市内往返考场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并支持热线预约与一键叫车。五家单位分工协作，形成合力。交通运输局负责运力调度与行业监管，教育体育局摸排汇总考生用车需求，交管大队在考点周边实施交通疏导与应急保障，融媒体中心全程宣传发动，提升市民知晓率。兄弟连车队作为承运主力，全体驾驶员志愿上岗，车辆提前完成安检维保，路线逐人逐趟规划，确保安全准点零差错。
6: 临江市兄弟连出租车队从2013年到现在已经免费接送考生13年了，免费接送考生是兄弟连车队的光荣。兄弟连车队的免费叫车热线515-3333和666-0333，关注公众号也可以免费叫车。
5: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
7: 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

0: 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2: 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呢，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能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的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热线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3: 钙片呢，基本咱们每天都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就得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了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4: 普法小贴士：网络直播朗读原著违法吗？近日，各大直播平台短视频出现大量未经授权的原著朗读直播间。根据著作权法，主播未经授权直播朗读原著，可能侵犯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及复制权。实时朗读涉及广播权，属单向传播，提供回放则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使穿插少量点评，若大段引用原文且替代原著传播，仍超出合理使用范围。此外，盗用剧集海报、剧照，可能侵犯制作方著作权及演员肖像权。网络主播在解读作品时，需大幅减少原文引用，以评论为主，在使用素材前应获取授权。平台对热播作品侵权内容需主动筛查，完善侵权处置机制。主播未经授权直播朗读原著，需赔偿经济损失。若借机带货、售卖盗版书籍，侵犯发行权，可能面临行政处罚。平台若对明显侵权行为未主动处置，需承担连带责任，参与带货抽成则直接担责。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裙、小短裤，非常非常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呢，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热线您记好了，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3: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

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 T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昨天开考，昨天上午进行的是语文科目的考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语文作文题目共两道，北京、上海、天津采用自主命题。今年高考作文都有哪些呢？一起来听一听。
1: 全国一卷作文试题以词语为切入点，以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要求考生以一个词语的理解变化进行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鼓励青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全国二卷作文试题援引古代典籍中的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鼓励青年学生以体源之不变思考发展根基，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激发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精神意志。北京卷微写作要求考生从设计一项劳动实践活动、为敬老院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写一段宣传语，和以因为向往为题写一首小诗或抒情文字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北京卷大作文考生也可以二选一，既可以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也可以寒英举华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天津卷作文题以调色盘、南水北调为具象载体，以调和调一字双音，融合文化意蕴与时代思辨，要求考生结合体验和感悟写一篇文章。上海卷作文题聚焦科技与想象，引导考生思辨时代关系，自拟题目写出认识和思考。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度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气象部门预计6月7日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加强机具的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
0: 记者7号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参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我国清洁低碳氢碳混烧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我国建有全球最大的规模的煤电装机，煤电行业绿电低碳转型发展对于双碳目标达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项成果为我国未来煤炭燃烧机组实现大幅度煤炭减排验证了一条具有潜力的技术路径，对我国煤电绿色低碳转型、煤电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过了15.87亿元，并将于6月18日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同时，2026年的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

0: 有超60部的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了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再提醒大家一遍，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那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
1: 没错，钙片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只有618大促才有。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客户”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入住新居后不久，隔壁租客呢在住处开办了乐器培训班，从早到晚各种乐器杂音不停。大刘希望对方将房屋恢复为住宅，邻居却说自己已在有关部门备案并领取了营业执照，属于合法经营的行为。邻居住改商，大刘有权阻止吗？
2: 大刘可以将邻居和承租人列为共同被告，要求双方共同停止侵害。民法典第279条，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住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住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第一款，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未依据民法典第279条的规定，经有利害关系人的业主一致同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请求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住改商即便是合法经营，也需要取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本案中，案涉房屋用途为住宅，承租人未经大刘同意将其改为经营性用房，违反了住宅使用的基本性质。大刘作为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可以将邻居和承租人列为共同被告，要求双方共同排除妨害，恢复原状。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超实用的爽口好菜，渤海湾即食海蜇头，配粥下饭搭面条都合适。咱们这款渤海湾即食海蜇头呢，就是不一样，选用当季新鲜海蜇，从捕捞到加工不超过6个小时，全程锁鲜，经过21道工艺去沙、去杂、去腥味，打开袋子就能吃，不用泡、不用煮、不用额外处理，省心又方便。
0: 再看它的品质，每一块呢都是厚实完整的大海蜇头，不是这种碎渣边角料，咬下去呢咔嚓咔嚓的脆，口感特别的脆嫩爽口，不硬不塞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吃。平时咱们吃的油腻，拿它呢拌上黄瓜丝儿、洋葱丝儿，再加上点香醋和香油，清爽解腻，一口下去呢胃里的这个油腻感瞬间消失，搭配这个粥啊还有米饭面条都特别的开胃。
1: 哎，今天福利呢更是实在，超市一斤呢即食海蜇头一袋要20多块钱，今天99元到手9袋，买5袋送4袋，整整是。

0: 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海蜇就能直接下单。
1: 嗯，叔叔阿姨们，海蜇头呢可是咱们中餐里边有名的海八珍之一，和海参鲍鱼齐名，但价格实在的多，是咱们餐桌上的亲民美味。它有个特别实在的优点，就是嘌呤含量非常非常的低，平时在于尿酸呢，需要忌口的朋友也能够放心吃，不用再馋的不敢碰。
0: 嗯，平时油腻的饭菜吃多了，肠胃负担重，很容易觉得这个腻味没有胃口，这个时候来一盘清爽脆嫩的海蜇头就再适合不过了。它的口感脆爽，咬下去呢就是这个咔嚓咔嚓的声音，再拌上黄瓜丝儿、木耳，淋上点香醋香油，几分钟就是一道好菜，一口下去解腻又开胃，再没胃口呢也能多吃小半碗饭。
1: 没错，最方便的是呢，这款海蜇头啊开袋即食，不用泡发，不用焯水，不用复杂的处理，五分钟就能端上餐桌。早上配粥配馒头清爽省事儿，中午呢是煮碗面条拌上它就是一顿简餐，晚上家里来人吃饭招待客人，摆上一盘清拌海蜇头比油腻肉菜还受欢迎，老人孩子都非常非常爱吃，独立的小包装，吃一袋开一袋，干净卫生，放冰箱保存也方便。
0: 咱们这款海蜇头呢来自渤海湾当季的新鲜海蜇，捕捞后6个小时内完成清洗腌制锁鲜，经过多道工序去杀去腥味，处理的是干干净净，每一块呢都是厚实的大块，不是这种碎渣的边角料，脆嫩不塞牙，品质看得见。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特别划算，超市里一斤装的即食海蜇头一袋就要20多块钱，今天99元到手整整9袋，买5袋送4袋，足足是9斤，算下来一袋才11块左右，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不管是自己吃啊还是家里常备，特别特别的合适。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100组，抢完就恢复原价，想要的朋友直接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朋友，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海蜇即可下单。
0: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6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的启航，开启了国内首次无目的地的海上游。
1: 近日，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据介绍呢，这艘船在下水后将在码头完成发动机、螺旋桨、电力系统等设备的功能验收。
0: 6月6日至9日，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6日，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赓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2: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3: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2: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4: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2: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5: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2: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了解从哪里来， 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7: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2: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8: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6: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9: 伟大征程。
1: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9: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11: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2: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3: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4: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 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5: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1: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7: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6: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8: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6: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9: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0: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20: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同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0: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 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3: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21: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清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3: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21: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清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3: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2: 这个你季节是，这个是
23: 50了，
22: 这个有50了。
21: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清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清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清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3: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21: 在鲁清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3: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21: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清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3: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21: 对于63岁的鲁清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清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3: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2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24: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 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七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
2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七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1: 据意大利媒体七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24: 伊拉克卫生部七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2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五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4: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2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4月2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调研组来到我省，就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发展工作进行调研。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各地企业开足马力，稳产提质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昨天举行，各地各部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吉安大吉塔主题广场入选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文化中国行，寻访古树名木，守护吉祥森林。我省将千年古树文化、边境风光有机结合，打造多元文旅业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号到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凝率调研组来到我省，就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发展工作进行调研。
2: 调研组先后前往通化市、梅河口市、长春市开展实地调研，并在长春召开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发展工作座谈会，全面了解我省促进公立医院改革和发展的工作情况，广泛听取政府部门、人大代表、医院及专家代表的意见建议。天津市、江苏省、浙江省、湖北省、云南省、甘肃省等省市人大教科文卫委负责同志在座谈会上做交流发言。调研组充分肯定了各方面就当前公立医院改革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铁凝指出，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力军，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支撑，其运行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益的保障。要始终坚持公益性不动摇，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不断完善制度，拓展服务，提高质量，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要以公立医院为突破口，有效破解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中存在的条块分割、政策碎片化等难题，构建真正统一高效的协同治理体系，努力实现群众得健康、医生受激励、基金可持续的共赢目标，为公立医院改革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要立足人大的职能定位，进一步强化公立医院的法治建设，加快推进相关法律的立法进程，运用好人大监督这一有效工作手段，进一步提高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水平，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病有所医这一急难愁盼问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骆树刚、副主任委员谷小玉、委员李威相关负责同志陪同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副主任贾晓东、副省长刘凯、长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志厚、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金喜双参加有关活动。
1: 全力以赴抓生产，凝心聚力推项目，各地企业开足马力，稳产提质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请听报道。
2: 在辽源市，各大龙头工业企业满负荷运转，呈现出全速奋进的良好发展态势。在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内，5条生产线全速运行，30多台工业机器人应用于焊接、装配、检测等关键工序。企业深耕新能源电池配套领域，先后为一汽红旗、宁德时代等众多知名企业研发

0: 生产80余款电池壳体产品，全力冲刺全年4亿元产值目标。
1: 在上半年，我们又积极大力开拓市场，先后获得了蔚来乐道、华为、喜境两款电池壳体项目，争取在下半年跑赢大市场，比去年有新的增长。
0: 特色优势产业提档升级，一批重点项目也在加紧建设。通化市东昌区国深集团深制品生产线项目投资3.99亿元。作为当地重点人参产业项目，配备了国内先进的人参稀有皂苷提取技术，可进行野山生粉、片剂、胶囊等高附加值深制品研发生产。达产后，预计年可实现产值8亿元。
2: 目前项目已进入产前调试阶段，现有车间100余人进行施工。
0: 目前正在进行蒸汽管道及复合设施施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粉剂4000万瓶、液体剂2000万瓶的生产能力。在白城，位于洮北经济开发区的蓝云白城先进制算中心项目正在进行系统联调、压力测试、设备核验等收尾工作。项目一期投资10亿元，可形成5000批算力规模。
3: 投运后，依托本地火电绿电双重供电兜底保障，制算中心具备全年不间断稳定运行的优越条件，可面向全国承接各类高端算力业务。保质保量完成剩余交付任务，确保项目按期投运，持续发挥算电协同优势，为白城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助力。
0: 投资12.3亿元的延吉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目前已完成主体施工、内部配套、专项设施建设正有序开展。项目建成后，将提升区域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综合诊疗服务能力，方便附近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4: 项目共计11栋单体，剩道路的铺装面层以及绿化区的园林绿化部分。整体工程预计今年年末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5: 吉祥新闻消息，6月7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0件，重点案件5件，来电36件，来信34件，其中长春市26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11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6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4件，松原市6件，白城市6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5件，设省直及相关单位。 每合口市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9个，其中大气类问题25个，占25.25%；固体废物类问题19个，占19.19%；生态类问题17个，占17.17%；噪声类问题17个，占17.17%；土壤类问题4个，占10.1%；土壤类问题4个，
6: 4.04%，其他类问题7个，占4.04%。截至6月7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408件，其中来电1263件，来信114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5: 6月7号到9号，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在我省各地同时举行，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保障措施，为考生营造温馨暖心的考试环境。请听报道。
0: 早上7:30，在长春市第20实验中学考点，考生凭中考证和身份证有序进入考场。9点整，考试正式开始。 今年吉林省秋季高考考生共计11万088人，全省设置59个考区，155个考点，4143个标准化考场。今年吉林省组建专项检查组，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通过建立三级三线督导包保体系，省市县三级联动，层层压实末端管理责任，织密织牢高考安全监督网络。
7: 高考首日，考生进行了语文和数学两个学科的考试。希望所有的孩子们都能落地生辉，从容对待，如愿以偿，都可以踢比圆梦，光芒万丈。
8: 今天来到这里陪伴考生们入场，就是希望他们有底气，我们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
0: 在吉林市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考生家长代表通过电子监控指挥平台远程观看高考首日考试情况。
9: 真切地感受到了各个环节细致周密、规范、保障有力，心里特别踏实。
0: 高考期间，共青团延吉市委充分发挥12355青少年服务台职能作用，组织青年志愿者进驻考点一线，为考生和陪考家长

0: 提供物资补给、便民引导、应急帮扶。四平、白城等地公安部门严格落实一考点一对策机制，执勤现场采用定点值守、无人机空中巡查等立体化执勤模式，精准设置交通管控区域、户考服务岗、护航考生安心应考。 通化梅河口等地全面启动了高考医疗应急保障预案，急救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组建绿色转运通道，实现轻症就地处置，极为快速转运。各地纷纷组建爱心出租车队、考生凭证免费乘车、特殊考生可预约一对一接送。今年志愿者们还在考点外搭设了避雨爱心服务站，免费提供饮用水、纸巾等物资。为确保高考期间用电无忧，国网长春、白山、松原等地供电部门细化各保电场所一点一案及应急预案，明确保电范围、重点部位及人员职责，采取人工加无人机加红外测温立体化巡检模式，对辖区内变电站、输配电线路开展精细化巡检，全力以赴护航高考。
1: 按照全省教育工作的总体部署，吉林省教育厅引领各地学校持续优化育人模式，深耕校园特色文化建设，聚焦提质减负，全方位构建良性校园育人生态，稳步推进基础教育内涵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吉林省实验中学“谋定健康第一”理念，聚焦学生全面发展，从校园文化、体育赋能、科创筑基、家校协同四大维度深耕文化育人体系。学校开设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航空航天等特色课程，通过问卷调研打造家校会客厅特色栏目等举措，健全联动机制，构建家校共育完整闭环。
3: 我们学校也全面覆盖了科技教学设备，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学习质量和效率。
4: 这学校它不仅仅只是盯着孩子的分数，也尊重他们每个人的个性。我的孩子呢，他的学习目标更清晰了，学习也更有主动性了。相比升学成绩、各类奖项，孩子呢眼神明亮，身体健康，敢闯敢试，才是学校育人的最好成果。
2: 走进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一堂生动的国学课正在进行，老师细致讲授传统文化，学生踊跃分享感悟。学校以“1166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为抓手，集一个指导思想、一个发展目标、六大办学品牌、六大育人工程，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丰富的课程与社团活动，让文化育人融入校园日常。
5: 我们以课堂为主阵地，宣传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在每周都有这个主题班团会，我们在社团活动，相关的校本课程开发、研究等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2: 我们在其中学到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学会了怎样去团结友善同学，怎样去尊师敬长。
6: 学校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有利于我们学生增强集体的凝聚力。锻炼我们的体魄。
2: 坐落于老航校旧址之上的通化市第二中学，依托得天独厚的本土红色资源，深耕特色思政教育。学校常态化开展老航校红色故事会、沉浸式主题思政课等系列育人活动，搭建航模。
7: 社团、红色文创设计、红色课本剧等多元实践平台，以红色精神滋养学生成长成才。
8: 通过每周的国际下讲话、主题思政课堂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更多的学生了解那段筚路蓝缕的红色历史，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红色血脉，扛起时代责任。
9: 我们将传承老航校精神。 厚植爱国情怀，砥砺青春品格，不负时代使命。
10: 坚守红色阵地，扛起旧制使命，让伟大的东北老航校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坐落于桦甸的夹皮沟金矿，经过百年发展，一张70余年前的手绘测绘图纸，记录着矿山解放重生、自力更生的奋斗史。 不久，这份珍贵的史料将亮相即将开放的中国黄金博物馆，成为讲述一代代矿商人踏山勘测、实干攻坚的重要实物见证。请听报道。
2: 在桦甸市夹皮沟黄金矿业的史料陈列室里，一张1949年绘制的老旧矿区地形图保存至今，图纸标注详实，数据完整，清晰勾勒出全域矿区地形地貌与资源分布，是见证矿山重生发展的珍贵核心史料。
11: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幅地形图，是在1949年8月我们自己测绘队伍。

0: 制的一张完整的加州矿区地形图。在1945年，矿山回到了我们国家手中之后，为了摸清资源家底，尽快恢复生产，我们组建了自己的技术队伍，完成了这次全面系统的测核工作。这张图为新中国成立后矿山的有序开采和长远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这张意义非凡的测绘图纸诞生于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的艰难岁月，它的背后是一段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热血往事。1945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接管夹皮沟金矿，这座矿山由此成为新中国首座获得解放的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日军撤退时损毁全部生产设备，矿区满目疮痍，生产瘫痪，因缺少详实的地形与资源数据，矿山复产难以推进。为破解困局，重启生产，1947年，矿区抽调160余名技术人员，组建专属测绘团队。当年物资匮乏，设备简陋，测绘人员仅凭罗盘、直尺等简易工具，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历时2年，实地踏勘，精准测算，于1949年8月完成整套矿区地形图绘制，填补了矿区测绘资料空白。
0: 正是靠着这些基础的资料，我们才能快速的恢复生产，把我们夹皮沟的黄金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1: 依托这份珍贵的测绘成果，夹皮沟金矿于1949年末顺利恢复机械化采金生产。凭借完善的数据支撑，1952年至1979年间，矿山产量屡创新高，为新中国建设输送了大量宝贵黄金资源。一张老图纸，半部矿山奋斗史，70余载薪火更续，这份承载着初心与汗水的测绘资料，留存的不仅是矿区的地形数据，更是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报国奉献的生动写照。如今，一代代家矿人正传承先辈风骨，接续拼搏奋进，让红色血脉在矿山生生不息，持续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2: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从延吉的网红墙到梅河口的东北不夜城，这些曾刷屏的爆款，在流量退潮后，没有止步于短期热闹，而是将一时热度转化为一城厚度。延吉借势延伸产业链，让旅拍、咖啡、民宿等业态拔节生长，把游客的一时打卡热情转化为深度体验的流量。梅河口则撬动全域旅游和城市功能提升，让烟火气沉淀为城市的宜居与活力。这两座城市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启示：制造爆款与谋求长红并非对立，关键在于能否将流量视为起点而非终点，能否把游客从短客变成常客，这取决于城市自身的内功、产业配套、产品创新、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对渴望出圈的城市而言，要思考的是突发的爆款能否变成持续的发展，唯有将流量红利内化为发展的持久动力，让网红标签升级为城市品牌，才能在一时热闹后拥有长红的底气。
3: 今天的边境村来了大学生专栏，我们来认识陕西小伙霍明霞、霍明镇。2024年以来，他和小伙伴们深耕边境乡村环境整治一线，用心整治村容村貌，用行动擦亮乡村底色。请听报道。
4: 秦大爷，这次这个仓房是不是整完又安全，然后又好看了？这个
5: 那好，比以前那个好多了。
6: 2024年，霍明镇怀揣着热血与初心，加入吉林省西部计划卫国戍边项目，来到了龙井市开山屯镇光昭村。
4: 光昭村的话，种水稻，看着特别漂亮，一片那个金黄色。
6: 一到村里，霍明镇和小伙伴们就全身心投入到各项村务工作中，乡村环境整治提升是他们日常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霍明镇牵头制定了走访排查方案，房前屋后存在乱堆乱放杂物的现象，老旧废弃仓房分散在村落各处，这些情况他们都逐一摸排记录，逐条梳理，分类汇总，建立详细整治台账。村里也根据台账记录明确整治点位、整改内容和推进实现。
4: 有些垃圾啊，就是乱堆乱放的，我们和公益岗也配合的清理清理。
6: 针对村内破旧房屋、老旧仓房、残垣断壁等影响村容村貌，

0: 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霍明镇和伙伴们配合村两委精准施策，有序开展拆除修缮工作。经过持续攻坚，彻底扭转了村内脏乱差的面貌。
1: 统计完环境整治前后的对比图，确实挺有成就感的。
0: 去年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开通，这条延边黄金旅游线就在村旁经过。现在村里的优美环境也让霍明镇和小伙伴们更有信心推动村里民宿、特色咖啡等文旅项目。他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里，助力边境地区发展。
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境内的千年红豆杉古树群坐落于长白山原始森林之中，国331合隆段蜿蜒穿梭于这片林海之间，将千年红豆杉古树群纳入边境风景廊道，实现了边境公路景观与珍稀古树生态资源的无缝衔接，成为我省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亮眼名片。请听报道。
3: 我现在身处吉林赠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片总面积达17386公顷的保护区，完整保留了长白山植物区系的特征，是第四纪冰川所遗留下来的珍稀天然群落。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植物界大熊猫东北红豆杉原生重要栖息地身边的这一棵古树，它的树龄呢将近2800年，它的胸径粗壮，枝干苍劲，历经岁月风霜，依旧枝繁叶茂，完整保留着红豆杉祖孙三代的种群生态结构，是罕见且极具科研价值的天然古树群落。
4: 对这些千年东北红豆杉实施一树一册抢救覆状，通过围栏防护、树洞填充、树体加固、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措施，有效恢复古树长势，守护好千年红豆杉这个活化石。
5: 为了进一步保护开发东北红豆杉资源，保护区携手北华大学成功攻克人工繁育关键技术，目前建成红豆杉苗圃8.11公顷，存圃苗木21万株。
4: 我们这里目前涵盖师生苗、扦插苗、定植苗和种子资源库扩繁苗，既能为野生种群恢复提供种苗支撑，也为东北红豆杉种子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打下坚实基础。
5: 在严格做好红豆杉古树保护、筑牢边境生态安全屏障的基础上，当地科学规划开发古树文旅资源，配套建设林间木栈道、观景平台、生态驿站等设施，串联国331边境旅游线路，将千年古树文化、边境风光、朝鲜族民俗资源有机结合，打造边境加生态加古树加民俗多元文旅业态，
6: 很方便。然后在这儿歇个脚啊，然后打个卡玩一玩。
7: 全力打造 G331边境旅游廊道上安全停靠、温馨歇脚、舒心体验的综合服务驿站，更好服务自驾游客与沿线群众。
8: 职称晋升，薪酬提高，安居保障，真心爱财的举措让他们留在家乡。
9: 大城市的繁华很吸引我，但是家乡这些年巨大的变化我也是看在眼里。年轻人回到家乡是有事儿可做的，
8: 子女入学、配偶安置、医疗保健，诚心带财的服务让他们选择吉林。
10: 从衣食住行到教育医疗，吉林的人才政策其实解决了我所有的后顾之忧。
8: 招财引智、吉人回乡政策奖补，清新引财的平台让他们下定决心。
11: 就当我怀揣项目想要返回家乡试一试的时候，家乡人务实的精气神一下子点燃了我的创业激情。
8: 飞速发展的吉林让他们义无反顾。
12: 这几年我们培育的农作物新品种已经达到16个，带动农民丰收600万元。我们常说播下的种子是丰收的希望，我期待着借在家乡这片肥沃的土壤，让更多的好种子播撒大地，破土而出。
8: 这是他们爱上吉林的故事，也是每个吉林人引以为傲的现实。
13: 央媒听吉林。
2: 6月6号，央广网推出一位吉林粮的市场倒逼之路，吉林粮食产业转型发展深度观察，报道吉林粮食产业顺应市场变革，跳出种什么卖什么的传统模式，转而围绕市场需求定向种植、精深加工、精准销售，不断挖掘粮食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品牌价值。6月7号，中国新闻网推出吉林省推动集字号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标

0: 市破冰融湖，这年度限定的自然景致吸引了大批游客进山观赏。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北部、吉林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8到12度，最高气温17到21度，城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17度。预计东南部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转西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高寒，监制刘小磊。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9: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
1: 新闻无止境。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吉15度，其他18到2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西部有3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西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3度，最低气温南部9到10度，其他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

0: 这几天啊，这个高考正在进行，网上也出了不少相关的跟高考有关的信息啊，比如说作文的题目啊，各地作文题目可能不一样啊，各地试卷不一样，但是全国通考也有一个自己的作文题目啊，各个节目都在说这个题目怎么写呀啊，你看作文的题目、数学的难度，还有穿旗袍的慈父，啊，都在这凉爽的夏日里边体现出了这个高考的温度。我们也不妨回忆一下当初我们参加高考的故事或者事故。好，吉林之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当初的高考之路。
1: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

好，说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说眼睛问题吧。最近有不少听众反馈啊，说这好视力的爱眼日活动太火爆了啊，啥都没抢着。这个确实啊，好东西大家都想抢，都想要，所以这一次您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9-2166，我们专门跟好视力厂家申请了，给咱们节目的听众再特批100份专属护眼礼包。还在这个受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困扰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购买，依然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更有爱眼日专属好礼等着您来领。大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发胀，出门吹点风就不停的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都看不了，骚眯眼都瞅不清人，那您千万别犹豫，现在就打400-609-21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通过眼周穴位帮您全方位调理改善眼睛，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看电视都更清晰透亮。那最后要提醒大家，今天这个电话400-609-2166，您至少要打2遍，因为全省的听众朋友都在抢，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能领爱眼日专属大礼包，里面不光有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2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再搭配眼贴啊，高效护眼。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吧，我们来说说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那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了，新国标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6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的出游需求。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化示老，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今年8月1号起实施。标准在制定过程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的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首次对智慧化运营管理做出了明确界定，标准要求景区建立实时客流监测系统，对瞬时客流聚集区域进行智能监测，并且及时预警疏导。同时明确，景区可以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演绎、光影夜游等智慧化体验产品，但是产品内容不得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造成影响。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经构建4级智慧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目前我国智能化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制定等新模式、新业态，
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404公斤，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此外，2000年

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多在1.7米，2015年车宽增加到了1.8米。那本周动辄接近2吨重的家用车正在因为变大变胖引发了大家的讨论。车企工程师表示，新能源汽车车身每增加10毫米的宽度，大约能多塞进0.8度电。但是专家说，车辆变胖啊，不仅是这一个原因。那专家介绍说，有车企通过续航里程做卖点，号称车可以充一次电开800公里、1000公里，其实背后是要在车里边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甚至有些车企把马桶都设计到车里了，也就是为了让车企的产品在市场中脱颖而出。那今年1月1号，一项针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车辆无法生产销售上牌，引导车企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未来新能源汽车或将有望回归标准身材。

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如果您总觉得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那就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这钙啊补到骨头里边。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儿里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的钙以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面，并且牢牢锁住。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那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618限时特惠，钙加 D3DK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的钙啊，原价148一个月，那么现在是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这个价钱啊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起去补钙。那么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按理说啊，这个六七月份天应该非常热了，但是我们现在属于比较例外，可能这两天因为这个上天特别眷顾高考的学子，所以天气呢比较凉快，但是相信用不了多久啊，剩下的炎热就会到来。那么在夏天呢，大家关注如何在屋里边迅速降温，比如说开空调，比如说吹风扇，但是吹风扇应该怎么吹能让屋里迅速的凉快呢？有实验发现啊，将风扇放在距离窗户0.5至2米的距离，并且向窗外吹风，室内的通风效果是最好的。专家表示，这一现象与物理学的这个伯努利效应是有关系的啊。根据伯努利效应，风扇对窗外吹风的时候，风扇周围的空气流通较快，压强较小，而窗外相对静止的空气会因为高压强流进入室内。随着室外高压空气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室内外的空气持续循环，整个房间就会迅速凉爽起来，人的体感也会更加清爽。这一方法的关键在于形成空气对流，也就是说，风扇附近气压小，周围气压大，周围的空气就会补充进来，即使不正对窗也没有关系，只要风扇在窗户附近，室外的凉爽空气就能够进来，温度就会下降得更快。那需要提醒的是，这个方法在盛夏午后使用的时候效果不佳，因为此时啊，室外温度是大于室内的，不利于空气对流，建议在早晚使用，尤其是夜间。这段时间啊，大家都知道好多这个大家喜欢的水果都下来了，比如说荔枝啊，云南多地的荔枝迎来了大丰收，各大水果市场都迎来了上市的高峰。荔枝性偏湿热，体质偏热或者是阴虚火旺的人，食用过量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等上火症状。那最近网上兴起了一种说法，说连着荔枝壳一起吃能够避免上火，这事儿到底真的吗？医生表示啊，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边确实是性凉，但是不建议直接食用。荔枝壳是比较硬的，在食用的时候可能会损伤您的口腔，荔枝壳里也有可能会残留农药。医生强调，今年如今这个年轻人经常熬夜，爱喝冷饮，大多属于肝火旺的体质，过量吃荔枝最容易中招，因此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分量，并且讲究食用的方法。正常人每天吃10到15颗就可以了啊，不能再多。那有人说了，说你看有一首诗不说吗，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是文学夸张啊。你要真吃到300颗，估计血糖就啊，有一种病叫荔枝病，吃荔枝吃多了有可能血糖会迅速下降，导致您头晕恶心冒虚汗。医生也说了，这时候如果真出现这样的情况，吃两口西瓜可能会迅速的缓解。

夏季出去旅游的人会很多啊，这最近呢，不少民航旅客就反映说自己携带20英寸的登机箱乘坐飞机，却在登机口被拦下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相应的行李费用才能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执行的标准还不一样。记者搜索发现，旅客反映的情况主要集中在春秋、祥鹏、首都航空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低价这个机票上啊。业内人士介绍说，目前我国航空公司大致分为全服务航空公司和低成本航空公司。所谓的全服务类型，就是在票价里面含有很多的服务项目，比如说较大的免费旅行额度啊，这个行李额度，飞机上的免费餐食，以及航班延误后安排免费的住宿等等。而低成本航空公司里面，这个票价则相对更低，但是行李餐食等服务需要单独付费。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加低廉的机票。同时专家也提醒，航空公司方面有义务做好相关的信息告知，而旅客在购票的时候也应该多注意航空公司的相关提示。此外，记者还尝试在多家主流在线旅游平台搜索机票的信息，搜索到的信息基本都有显示该价格所对应舱位的行李标准，部分平台显示有超限行李的收费标准，为旅客提供这个行李额度的购买链接。就是您之前买机票的时候，别光看着价钱，觉得这个价钱很低，但是它一定会有，这背着抱着一边沉嘛，这个低在哪儿，你要想明白，对吧？

路途说，最近出圈的三件事儿啊，摩托、电影、足球，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啊。摩托是享誉世界啊，这个电影也是不错啊，足球是世界夺冠，都是好事儿啊。好吧，还有一个好事儿，今天来给大家带来一款超实用的爽口好菜，这个渤海湾即食海蜇头，你配粥啊、下饭啊，这个搭配面条啊，都特别好吃啊。这个含量嘌呤的含量是非常低的，你平时特别在意尿酸啊，需要忌口的朋友也能放心吃。这个选用当季的新鲜海蜇，从捕捞到加工不超过6个小时。啊，这个多道工艺去杀、去杂、去腥味儿，打开袋子就能直接吃，省心又方便。每一块都是厚实完整的大海蜇头，你拌上这个黄瓜丝儿啊、木耳啊、洋葱丝儿啊，再加上香醋和香油，清爽解腻。超市里边这一斤装的即食海蜇头一袋就是20多块钱，今天是99块钱到手9袋，买5袋送4袋，整整9斤，你算下来一袋只要11块钱左右。本次活动仅100组，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啊！抓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可以再付款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儿"海蜇"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个需要警惕的事儿吧。这个如今二手数码产品交易非常普遍，但是有一些高价回收广告的背后啊，是暗藏骗局的。近日，山东菏泽警方就破获了一起类似的诈骗案，被害群众多达上千人。被害人李先生说啊，这个某短视频平台广告中，一家自称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承诺其手机回收价是2000块钱，而在线下的实体店，他去问了，说回收只给1000块钱，这李先生就动心了，于是按照指引私下寄出手机，对方验机之后说你手机有故障啊，我只能给你150。李先生说那不行啊，那我不卖了，你给我退回来吧。对方却说我给你检验了，这个验机费你要付我啊，980块钱，要不然我这手机就给你扣下了。这时候手机是在对方手里，而且他们还没有通过正规的交易平台去交易，李先生只好以150块钱的价格把手机卖给对方。事后越想越生气啊，那么根据收货地址联系到了这个对方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按照他提供的这个地址，却发现只是一个小区的门口，就是一个说你快递就放在这儿就行了，根本没有工作室的地址。那么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期间呢，又有陆续大量外地群众打来求援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非常的相似，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的时候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对这种看似有好事的时候一定要留个心眼儿。今天的节目应该就到这里啊，今天稍微早一点收，后面给大家播放一个非常。

0: 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1: 就是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0: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2: 我叫黄鲁威，我在河北省黄花市。
3: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远县。
4: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司礼镇。
5: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6: 我们是新的爱心妈妈。
7: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9: 前往靖远县。
0: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0: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
11: 中国人？都投降了，
12: 有什么可怕？
11: 你还有中国吗？
12: 就不当共产党。
13: 我要拼中国！连接。
0: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雉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4: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5: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0: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9: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16: 边境平安，谁来守护？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17: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1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9: 永远有你的名字。
0: 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